那么以这个经义啊，中海内，这个它也通达经典这些义理。那么海内就是全国了，大家都知道啊。这位法师，那么他的德号啊叫明法师，修善事矣啊，修就是修建，善呢、就是整修整理，有建这个新的，也有这个修补这些旧的寺院，这修善呢、就是。主要注重在寺院呐、年久失修了，那么他就发愿呐、来整修，整修啊这个旧的寺院，修缮。再来就是造寺金像啊，那么造佛像，这个造佛像啊，在古代啊用石刻的很多。泥塑木雕的、铜制的，这个也都有。这个我们现在讲啊，这个花心呐、来塑佛像，还给人家供养啊，提供大众啊来顶礼供养，这个是。流通啊，佛像，另外呢，流通经典，流通经典佛像，就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流通处一样啊，这个意思。现在呢，做的当然这个造这个金像啊，种类比古时候多很多了，现在包括这个网络啊这些。播金机啦等等的，这些都是涵盖在这个里面的。那这个是时代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做的这些金像啊，现在呢种类就比较多了。放生布施啊，放生这个也是佛门提倡的。布施，这个布施啊，就是有财施、有法施、有无为布施。那么出家人呢、主要啊，你看印造金像啊，这是法布施啦。主要啊，法布施啊，这个法布施也包括三种布施都有。你要造这个金像，需要用到钱呐、那钱财就是财布施了。那金像本身就是法，那么得到金像的人啊，帮他种善根，帮他这个了生死出三界，那是圆满的无畏布施了，所以这个流通金像啊，这个三种布施都记住。未尝见会，未尝就是说他从来没有提见，也没有终止，没有会止，就是说一生啊都是这么做。那这一段呢 就是叙述这个刘宋的出家人明法师那么他一生的一个行持。那下面这一段呢，或问和尚所修功德多矣，不闻见大灾会，恐胡事未圆。您曰：大灾难得尽矣，且米菜盐醋，桥水汤炭，践踏喜字，伤害为从，故不为也。如复求济王公，官府有事之家，呢喃尽意，不如已知。
这个或问啊，就是或者有人问啊，这个和尚啊，做这些功德啊，他所修的这些功德那很多了，太多了，又修建寺庙，又造寺金像，又布施放生，从来没有间断啊，那功德做的太多了。但是从来没有听说他办一个大斋会，这个大斋会啊，就是我们现在讲斋僧啊，在我们台湾呢、啊，很多斋僧这个那个斋僧大会啊，那个供斋啊，那就是斋会啊。那有的人他觉得说，啊，你做那么多功德，但是没有办过这样的大斋会啊，这样啊，恐怕这个。服侍未圆啊，这个修福啊，这些事情啊还不圆满，应该啊要办斋会，就这个意思。那么敏耶啊，这个敏法师就回答了，人家问了这个问题，说大斋难得敬礼啊，且米菜盐醋桥水汤炭践踏喜字伤害危种故不为。这一条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啊，这个共生啊共斋啊，米干菜叶不弃于地，诸食未现佛身不得先死，很难如理如法了。那所以这个如复求去皇宫官府有事之家弥然尽意不如已知啊。那如果说自己办觉得有困难，那找那个皇宫啊当大官的啊，这个大企业家啦，现在讲大企业家啦，有势力的啦，他们来办啊。那明法师说啊，那你找这些人来办啊，更不如法了。他们这些人啊，这个更不懂得啊，要怎么办斋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那包给人家，包给人家办了、啊，那包给人家了，更不如法了。我们现在讲，那包给外面的人。包给餐厅啦、啊、什么的，更不如法了。那如果照地藏经讲啊，办那个斋哦，那很严谨，很严谨啊。那个王者啊，他得七分之一的利益。你看，他米干菜叶啊，不弃一地啊。你看洗米的水不能丢到地上，挑起来的菜不能丢在地上。那这个。诸食未现佛身，还没有供佛，还没有供身，不能先吃啊，不能先吃。如果你厨房啊煮去尝尝味道，那就不行了，啊、这个就不行了。所以那个很严谨的啊，所以很难办得如理如法了。那明法师讲啊，不能如理如法的办啊，没什么功德啊，只是请大家吃吃饭啊，那不如不办呐、啊。所以他办专门办呐、啊，修善寺宇啦、啊，寺庙殿宇啦、啊，这个造设金像啊，放生布施、啊，他就专门办这些了。那么这一条也就是说，这个斋会啊。我们学这个古书啊，古人的语录啊，要懂得他的精神啊。这个是，你看了、啊、莲池大师他是明朝的人，那这个明法师是刘宋时代的人啊。这个当中啊，也差了好几百年了。那。这个时代不一样啊，它的环境、它的意识形态，各方面也都不同。

那到我们现在呢，一千多年了，你看呢、啊，整个环境、整个时代、意识形态，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学习这个东西啊，我们要懂得啊，它的精神，它这一条的精神是在哪里？

那办这个活动啊，那主要是结结缘啊。所以这个啊，跟真正啊修行啊，那这个是不相关的。所以不如他就不错了。所以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明法师啊，他是很务实的一个人，就是说真正的功德，就像我们老和尚讲啊，他现在呢他不盖寺庙啊。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一条啊，我们也要懂得怎么去理解啊，因为时代不一样啊，那古时候寺庙少啊，所以需要啊，而且古时候的寺庙它真的都是在修行，在教学，在弘法，有它的需要了啊，就是教化一方啊，自行化它，在古时候呢很需要，所以在那个时候啊，建寺庙啊的确是需要的啊，是修复啊。那如果到我们现在呢，那寺庙太多了啊，就像我们敬老和尚讲啊，他给这个台南极乐寺的同修讲，他说如果你建一般的寺院啊，现在台湾寺院那么多了啊，也没有差你那一间了啊，你没有建了、啊、也没有少你那一间了、啊、那就如果盖一般的寺院啊，他觉得他老人家觉得没必要啊。如果该教学的这个寺院啊，从现在寺院只有做做法会办办活动啊，真正教学的很少啊，那这个就有需要了。所以台南极乐寺就是专门办教学，教学的道场。这边没有人在学习，没有人在修行，那盖的这个只是做做活动，那这个没有必要。现在寺庙多的是啊，甚至有一些大寺庙盖的没有人住啊，啊都要送人了、啊，那你去接现成的就好了，不需要自己再去盖了。啊，所以读到这一条啊，我们要知道。时代背景不一样啊，好，我们看到这个哦，我们赶快去多盖几间寺庙，我们一间都没有人打扫了，你还多盖几间，所以这个就要懂得他的精神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善曰，今人作一福事，必起灾祸；名曰圆满，乃至燕官身半起以后。即以关中盈盈焉，昼夜精化，亦伴灾祸，无复正念。皆乎敏廉真万事归见也。这个是莲池大师对他的一个赞叹呐，啊，赞誉啊，说今人作一福事啊，必起灾祸。今人就是莲池大师讲他那个时代啊。明朝那个时代，距离我们现在500多年了。明朝那个时代啊，如果有人他做一桩好事，那他必定会办一场灾祸啊，灾生啊，共灾了，必定办一场。这样啊，才叫圆满啊。如果没有办那一场灾祸啊，啊，请这些。僧众啊，请大家来吃饭啊，那就是不圆满啊。所以乃至燕官身半起以后啊，这个燕官身就是出家人他就闭关了啊。半起以后就是说，比如说闭关三年啊，那闭关三年呢，住了一年半了啊，过了一半了，那么。在关中就没有心用功了，在关中都在计划了，盈盈烟呐，昼夜精化了，就是白天晚上都在计划，计划呢怎么他出关了之后怎么来办

来要找什么人，要找哪些护法，在计划办这个。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办活动嘛，啊，那办活动你要计划啦。那在闭关里面啊，也没有心参禅，也没有心念佛啦，也没有心情看经啦，那心都在那边计划这些。啊，那计划出来了，哇，就办那个斋会，办这个大活动啊，就无不正念啊，这个正念就都没有啊。所以莲池大师嗟乎啊，啊，这个是一个感叹词的，云法师之言啊，真万事归见啊。这个云法师啊，实在是万事不易的归见。这是我们的借鉴的，这是我们应当啊要向他学习效法的。因此我们出家人啊，出家呢也要知道自己出家是为了什么啊，出家啊，那不是为了办活动而出家啊，这个办活动而出家啊，大家都累死了。这个一天到晚来应付这些应酬啊活动，自己都没时间看经念佛修行，这个就不是我们出家人啊主要的啊，不是我们出家人主要的。那么这些年我们跟随净老和尚啊，这个净老和尚他这个弘法利生啊，的确他老人家是在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啊，这个大家都看在眼里啊，啊，所以他办的一些活动啊，他不是一般的活动，啊，都是实在讲，他老人家办活动都是提倡教育的，啊，不是大家呢，那吃吃喝喝啦，高高兴兴那办完就完了，啊，不是。的确是弘法。那么弘法我们前面也做了这些年了，现在呢因为新冠状病毒疫情的因缘啊，我们大家到山上，这个也是佛菩萨安排。这个我们虽然是支援我们净老和尚弘法的活动，这个是需要办的，但是我们自己了生死往生西方啊，这个是更为重要的。我们办的活动，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往生西方啊，来生来世还是继续六道轮回，那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斟酌衡量自己这个情况。出家人以了生死为主，往生西方为主，这个才是我们出家主要的目的。我们出家不是主要的目的，不是办活动，那是附带的啦，那是附带，那不是主要的。而主要的还是要自己修行啦，了生死，你才能弘法利生，往生西方才能真正弘法利生。这些事情我们也都要了解，所以我们要有个宾主啊，分清楚啊，哪个是主要的，哪个是次要的，这个要分清楚啊，不能宾主颠倒了。所以现在很多寺院道场啊，那么把这个办活动当为主要的啊，自己了生死那就疏忽了啊，甚至还有寺院啊提倡人间佛法啊，求来生才来做人啊。那这个话呢，在家人可以讲，我们出家人千万不要讲啊。出家人你就是要出离生死啦，你不出离生死，你为什么要出家呢？

何必要出家呢？这个我们要懂。在家人他可以求了生死，他也可以求人天福报，那在家人可以，出家人千万不要讲我来生再来做人，那这个会给人家看笑话了。这些我们都要知道。还有办这些活动办这些事情要衡量我们的时间。这个时间就是我们的年纪你现在多大，那你往后还能活多久，这个我们都要去衡量的啦。所以这个人从一岁到十岁是幼年嘛，十岁到二十岁是少年嘛，二十岁到三十岁是青年，三十岁到四十岁是中年。那这个四十岁到六十岁叫中晚年，这个叫中晚年，六十以后就叫晚年了。所以如果我们已经过了六十了，不要一直想来历方长实在讲是来历不多了，不是来历方长，要觉悟无常性数所以你六十以后，那像我七十一了，那七十以后，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还剩多少时间？这个自己要衡量。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一定要安排，就安排自己修行的路。那实在讲黄泉路上无老少，也不是说年轻的人他就不会死年轻死的很多特别现在这个灾难这么多，你看昨天那个新冠状病毒，昨天一天就死了13个了，前天死了11个了50岁到60岁，那还不到70岁。所以哪一个人他有跟阎罗王打合约呢？能活多久呢？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提醒自己我们现在是多大年纪了，该办哪个事情是最重要的，这一条的精神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学古人的东西要用在现代，抓住他的精神。因为现在的意识形态，现在的社会环境整个都不一样了。那我们自己本身的情况，周边的情况都要去评估，都要衡量。这样来学习抓住他的精神，这一条用在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这个才叫善学。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

天开始学习知门从行录清素之行第一条，这个清素之行就是它的行持啦，清是清净，素啊就是不夹杂了，就是不夹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就是不夹杂这些，不夹杂自私自利了等等的，这个叫清素，这样的行持就叫清素之行。那么第一条啊，这个我们前面有讲过啊，是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他的著作啊，他收集的。第一条是不做斋会，这个不做斋会啊，这个斋就现在讲啊，斋僧，斋僧的法会活动，这个标题啊，他就是。不做啊，这个斋会啊，我们看这个文，刘宋生民，七岁出家，以经义中海内，号明法师，修善事宜，造设经下，放生布施，未尝倦会。啊，那么这是第一段啊，那么这第一段呢 就是讲到啊，这个刘宋这个时代啊，有一个僧啊，这里的僧都是指出家人啊，这个后面呢，大家可以先翻到16页啊，后面第二行啊，这里有介绍了南朝刘裕所创号。啊，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啊，南北朝啊，魏晋南北朝。那么这是南朝啊，刘裕他所创立的国号啊，叫刘宋。这个朝代的时候啊，那么有一个出家人呐、啊，法名叫明，七岁出家呢，博通经典，闻名全国。众称明法师，明法师营造修建寺庙，装设金像，放生布施，从未厌倦晦气这些事情。刘宋时代啊，这个出家人啊，明法师啊，很小就出家啊，就是七岁出家，就是当小沙弥了。那么以这个经义啊，中海内，这个太通达啊，经典啊，这些义理。那么海内就是全国了啊，大家都知道啊，啊这位法师啊，那么他的德号啊叫明法师，修善事宜啊。修就是修建，善呢、啊、就是整修整理，有建这个新的，也有这个修补这些旧的寺院。这修善呢、啊，就是主要注重在寺院呢、啊、年久失修了，那么他就发愿呢、啊、来整修。整修啊，这个旧的寺院，修缮。再来就是造设金像啊，那么造佛像，这个造佛像啊，在古代啊，用石刻的很多，啊，泥塑、木雕的、铜制的，这个也都有。这个我们现在讲啊，这个。
花心啊来

做佛像，还给人家供养啊，提供大众啊来顶礼供养，这个是流通啊佛像啊。另外呢，流通经典，流通经典佛像，就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流通处一样啊，这个意思。现在呢做的当然这个造这个金像啊，种类比古时候多很多了啊，现在包括这个网路啊，这些拨金机啦等等的，这些都是涵盖在这个里面的。那这个是时代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做的这些金像现在呢种类就比较多了。放生布施啊，放生这个也是佛门提倡的。布施，这个布施啊，就是有财施、有法施、有无畏布施。那么出家人呢、啊，主要啊，你看印造金像啊，这是法布施啦、啊，主要啊法布施啊，这个法布施也包括三种布施都有。你要造这个金像，需要用到钱呐、啊，那钱财就是财布施了。那金像本身就是法，那么得到金像的人啊，帮他种善根，啊，帮他这个了生死出三界，那是圆满的无畏布施了，所以这个流通金像啊，这个三种布施都记住。未尝见会，未尝就是说他从来没有提见，也没有终止，没有会止，就是说一生啊都是这么做。那这一段呢 啊就是叙述啊这个刘宋的出家人啊明法师啊，那么他一生的一个行持。那下面这一段呢，或问啊，和尚所修功德多矣，不闻见大灾会，恐胡事未圆。您曰：大灾难得尽矣，且米菜盐醋，桥水汤炭，践踏喜字，伤害为虫，故不为也。如复求济王公，官府有事之家，呢喃尽意，不如已知。这个或问啊，就是或者有人问啊，这个和尚啊，做这些功德啊，他所修的这些功德那很多了，太多了。又修建寺庙，又造寺金像，又布施放生，从来没有间断啊，那功德做得太多了啊，但是从来没有听说他办一个大斋会啊。这个大斋会啊，就是我们现在讲斋僧啊，在我们台湾呢、啊，很多斋僧这个那个斋僧大会啊，那个供斋啊。那就是斋会啊。那有的人他觉得说啊，你做那么多功德，但是没有办过这样的大斋会啊，这样啊恐怕这个福事未圆啊，这个修福啊这些事情啊还不圆满，应该啊要办斋会，就这个意思。那么敏耶啊，这个明法师就回答了人家问了这个问题，说大灾难得尽矣呀，啊，且米菜盐醋，桥水汤炭，践踏喜字，伤害为虫，故不为也。这一条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呀。

共生啊，共灾啊，米干菜叶不弃于地，诸食未现佛身不得先死，很难如理如法了。那所以这个如复求去皇宫，官府有事之家，迷然尽意，不如已知啊。那如果说自己办觉得有困难，那找那个皇宫啊，当大官的啊，这个大企业家啦，现在讲大企业家啦，有势力的啦，他们来办啊。那明法师说啊，那你找这些人来办啊，更不如法了。他们这些人啊，这个更不懂得啊，要怎么办灾了。比如说我们现在那包给人家，包给人家办了、啊，那包给人家了，更不如法了。我们现在讲那包给外面的人，包给餐厅啊什么的，更不如法了。那如果照地藏经讲啊，办那个斋哦，那很严谨，很严谨啊。那个王者啊，他得七分之一的利益。你看他米干菜叶啊，不弃一地啊。你看洗米的水不能丢到地上，挑起来的菜不能丢在地上。那这个诸食未现佛身，还没有供佛，还没有供身，不能先吃啊，不能先吃。如果你厨房煮去尝尝味道，那就不行了，这个就不行了。所以那个很严谨的啊，所以很难办得如理如法了。那明法师讲啊，不能如理如法的办啊，没什么功德啊，只是请大家吃吃饭啊，那不如不办了、啊。所以他办专门办了、啊、修善寺宇啦，寺庙殿宇啦、啊，这个造设金像啊，放生布施、啊，他就专门办这些了。那么这一条也就是说，这个斋会啊。我们学这个古书啊，古人的语录啊，要懂得他的精神啊。这个是，你看了、啊、莲池大师他是明朝的人，那这个明法师是刘宋时代的人啊。这个当中啊，也差了好几百年了。那这个时代不一样啊，它的环境、它的意识形态，各方面也都不同了。那到我们现在呢，一千多年了，你看啊，整个环境、整个时代、意识形态，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学习这个东西啊，我们要懂得啊，它的精神，它这一条的精神是在哪里？那办这个斋会呢，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啊，你引申出来就是办活动了，办了很多活动啊。那办这个活动啊，那主要是结结缘啊。所以这个啊，跟真正啊修行啊，那这个是不相关的，所以不如他就不错了。所以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明法师啊，他是很务实的一个人，就是说真正的功德，就像我们老和尚讲啊，他现在呢他不盖寺庙啊。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一条啊，我们也要懂得怎么去理解啊，因为时代不一样啊，那古时候寺庙少啊，所以需要啊，而且古时候的寺庙它真的都是在修行，在教学，在弘法、啊、

有他的需要了。啊，就是教化一方啊，自行发达。在古时候呢，很需要。在那个时候啊，建寺庙啊，的确是需要的啊，是修复啊。那如果到我们现在呢，那寺庙太多了。啊，就像我们敬老和尚讲啊，他给这个台南极乐寺的同修讲，他说如果你建一般的寺院啊，现在台湾寺院那么多了。也没有差你那一间呐、啊，你没有建呐、啊，也没有少你那一间呐、啊。但是如果盖一般的寺院呐、啊，他觉得他老人家觉得没必要。啊，如果该教学的这个寺院，从现在寺院只有做做法会、办办活动，啊、真正教学的。很少、啊、那这个就有需要了，所以台南极乐寺就是专门办教学、啊、教学的道场、啊、这边没有人在学习，没有人在修行，那盖的这个只是做做活动，那这个没有必要，现在寺庙多的是啊，甚至有一些大寺庙盖的没有人住啊，啊都要送人了、啊、那你去接现成的就好了，不需要自己再去盖了，所以读到这一条啊，我们要知道时代背景不一样啊。我们看到这个，哦，我们赶快去多盖几间寺庙，我们一间都没有人打扫了，你还多盖几间，所以这个就要懂得它的精神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善曰：今人作一福事，必起灾祸。名曰圆满，乃至燕官生半旗以后，即于关中营营焉。昼夜精化，亦伴灾祸，无复正念。皆乎敏廉真万事归见也。这个是莲池大师对他的一个赞叹呐、啊，赞誉啊。说今人作一福事啊，必起灾祸。今人就是莲池大师讲他那个时代啊，明朝那个时代，距离我们现在500多年了。明朝那个时代啊，如果有人他做一桩好事，那他必定会办一场灾祸啊，灾生啊，共灾了、啊，必定办一场。这样啊，才叫圆满啊！如果没有办那一场斋会啊，啊，请这些僧众啊，请大家来吃饭啊，那就是不圆满啊。所以乃至燕官生半旗以后啊，这个燕官生就是出家人，他就闭关了啊。半旗以后就是说，比如说闭关三年。那闭关三年呢，住了一年半了，过了一半了。那么在关中就没有新用功了，在关中都在计划了，营营焉了，昼夜精化了，就是白天晚上都在计划。计划呢，怎么他出关了之后怎么来办这个斋会？要找什么人，要找哪些护法，在计划办这个。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办活动嘛，那办活动你要计划啦。那在闭关里面啊，也没有心参禅，也没有心念佛啦，也没有心情看经啦，那心都在那边计划这些。那计划出来了，哇，就办那个斋会，办这个大活动啊，就无复正念了、啊，这个正念就都没有啊。所以莲池大师皆乎啊，这个是一个感叹词的，明法师之言啊，真万事归见啊。这个明法师啊，实在是万事不易的归见。就是我们的借鉴了。

这是我们应当啊要向他学习效法的。因此我们出家人啊，出家呢也要知道自己出家是为了什么啊，出家啊，那不是为了办活动而出家啊，这个办活动而出家啊，大家都累死了啊，这个一天到晚来应付这些应酬啊活动，自己都没时间看经念佛修行，这个就不是我们出家人啊主要的啊，不是我们出家人主要的。那么这些年我们跟随净老和尚啊，这个净老和尚他这个弘法利身啊，的确他老人家是在做弘法利身的事业啊，这个大家都看在眼里啊，所以他办的一些活动啊，它不是一般的活动，都是实在讲，他老人家办活动都是提倡教育的，不是大家呢那吃吃喝喝啦，高高兴兴那办完就完了，不是，的确是弘法。那么弘法，我们前面也做了这些年了。现在呢，因为新冠状病毒疫情的因缘啊，我们大家到山上，这个也是佛菩萨安排。这个我们虽然是支援我们净老和尚弘法的活动啊，这个是需要办的啊，但是我们自己了生死往生西方啊，这个是更为重要了。我们办的活动，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往生西方啊，来生来世还是继续六道轮回，那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斟酌衡量自己这个情况，出家人以了生死为主，往生西方为主，这个才是我们出家主要的目的。我们出家不是主要的目的，不是办活动，那是附带的啦，那是附带的，那不是主要的。而主要的还是要自己修行啦，了生死，你才能弘法利生，往生西方才能真正弘法利生。这些事情我们也都要了解。所以我们要有个宾主啊，分清楚啊，哪个是主要的，哪个是次要的啊，这个要分清楚啊，不能宾主颠倒了啊。所以现在很多寺院道场啊，那么把这个办活动当为主要的啊，自己了生死那就疏忽了啊，甚至还有寺院啊提倡人间佛法。求来生才来做人，那这个话呢，在家人可以讲，我们出家人千万不要讲。出家人你就是要出离生死啦，你不出离生死，你为什么要出家呢？何必要出家呢？这个我们要懂。在家人他可以求了生死，他也可以求人天福报，那在家人可以。出家人千万不要讲了，我来生再来做人了，那这个会给人家看笑话了。这些我们都要知道啊，还有办这些活动啊，办这些事情啊，要衡量我们的时间啊，这个时间啊，就是我们的年纪啊，你现在多大，那你往后还能活多久，这个我们都要去衡量的啦。所以这个人从一岁到十岁是幼年嘛，十岁到二十岁是少年嘛，二十岁到三十岁是青年，三十岁到

40岁是中年。那这个40岁到60岁叫中晚年，这个叫中晚年，60以后就叫晚年了、所以如果我们已经过了60了，你不要一直想来历方长啊，实在讲是来历不多了，不是来历方长，要觉悟啊，无常性数啊。所以你60以后，那像我71了，那70以后，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还剩多少时间？这个自己要衡量。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一定要安排，就安排自己修行的路。那实在讲黄泉路上无老少，也不是说年轻的人他就不会死年轻死的很多特别现在这个灾难这么多，你看昨天那个新冠状病毒，昨天一天就死了13个了，前天死了11个了，50岁到60岁，那还不到70岁。所以哪一个人他有跟阎罗王打合约呢？能活多久呢？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提醒自己我们现在是多大年纪了？该办哪个事情是最重要的？这一条的精神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学古人的东西要用在现代，抓住他的精神，因为现在的意识形态，现在的社会环境整个都不一样了。那我们自己本身的情况，周边的情况都要去评估，都要衡量，这样来学习抓住他的精神，这一条用在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这个才叫善学。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今天开始学习《知门从行录》清素之行第一条。这个清素之行就是它的行持了。清是清净，素啊就是不夹杂了，就是不夹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就是不夹杂的行，不夹杂自私自利了等等的啊，这个叫清素啊，这样的行持就叫清素之行。那么第一条啊，这个啊，这个我们前面有讲过啊，是我们净宗八

莲池大师他的著作啊，他收集的。第一条是不做斋会，这个不做斋会啊，这个斋就现在讲啊，斋僧，斋僧的法会活动，这个标题啊，他就是不做啊这个斋会。啊，我们看这个文，刘宋生民，七岁出家，以精义中海内，号明法师，修善事宜，造次经像，放生布施，未尝倦悔。啊，那么这是第一段啊，那么这第一段呢 就是讲到啊，这个刘宋这个时代啊，有一个僧啊，这里的僧都是指出家人啊。这个后面呢，大家可以先翻到16页啊，后面第二行啊，这里有介绍了南朝刘裕所创号。啊，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啊，南北朝啊，魏晋南北朝。那么这是南朝啊，刘裕他所创立的国号啊，叫刘宋。这个朝代的时候啊，那么有一个出家人呐，法名叫明，七岁出家呢，博通经典，闻名全国。众称明法师，那明法师营造修建寺庙，装设金像，放生布施，从未厌倦晦气这些事情。刘宋时代啊，这个出家人啊，明法师啊，很小就出家啊，就是七岁出家，就是当小沙弥了。那么以这个经义啊，中海内，这个太通达经典这些义理。那么海内就是全国了，大家都知道啊。啊，这位法师，那么他的德号啊叫明法师，修善事宜啊。修就是修建，善呢、啊、就是整修整理，有建这个新的，也有这个修补这些旧的寺院。这修善呢、啊，就是主要注重在寺院呢、啊、年久失修了，那么他就发愿呢来整修。整修啊，这个旧的事业，修缮。再来就是造寺金像啊，那么造佛像，这个造佛像啊，在古代啊，用石刻的很多，啊，泥塑、木雕的、铜制的，这个也都有。这个我们现在讲啊，这个花心呐、啊。来塑佛像，还给人家供养啊，提供大众啊来顶礼供养，这个是流通啊佛像啊。另外呢，流通经典，流通经典佛像，就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流通处一样啊，这个意思。现在呢，做的当然这个造这个金像啊，种类比古时候多很多了啊。现在包括这个网络啊，这些播金机啦等等的，这些也都是涵盖在这个里面的。那这个是时代不一样。这个做的这些
金像啊，

现在呢，种类就比较多了。放生布施，放生，这个也是佛门提倡的。布施，这个布施啊，就是有财施、有法施、有无畏布施。那么出家人呢、啊，主要啊，你看印照经像啊，这是法布施啦、啊，主要啊法布施，啊这个法布施也包括三种布施都有。你要造这个金像，需要用到钱呐、啊，啊，那钱财就是财布施了。那金像本身就是法，那么得到金像的人呐、啊，帮他种善根，啊，帮他这个了生死出三界，那是。圆满的无畏布施啊，所以这个流通金像啊，这个三种布施都记住。未尝劝诲，未尝就是说他从来没有提见，也没有终止，没有会止，就是说一生啊都是这么做。那这一段呢 啊就是。叙述啊，这个刘宋的出家人呐、啊，明法师啊，那么他一生的一个行持。那下面这一段呢，复问呐、啊，和尚所修功德多矣，不闻见大灾会，恐胡事未圆。您曰：大灾难得尽矣，且米菜盐醋，桥水汤炭。践踏喜字，伤害为从，故不为也。如复求济王公，官府有事之家，呢喃尽意，不如已知。这个或问啊，就是或者有人问啊，这个和尚啊，说这些功德啊，他所修的这些功德，那很多了，太多了。又修建寺庙，又造寺金像，又布施放生，从来没有间断啊！那功德做得太多了啊！但是从来没有听说他办一个大斋会啊！这个大斋会啊，就是我们现在讲斋僧的，在我们台湾呢、啊，很多斋僧这个那个斋僧大会啊，那个供斋啊。那就是斋会啊。那有的人他觉得说，啊，你做那么多功德，但是没有办过这样的大斋会啊。这样啊，恐怕这个福事未圆啊，这个修福啊，这些事情啊还不圆满，应该啊要办斋会，就这个意思。那么敏耶啊，这个明法师就回答了。人家问了这个问题，说大灾难得尽矣呀，啊，且米菜盐醋，桥水汤炭，践踏喜字，伤害为从，故不为也。这一条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呀、啊，这个共生呐、啊，共灾啊，米干菜叶不弃于地，诸食未现佛身，不得先死。很难如理如法了，那所以这个如复求去王公官府有事之家，呢喃尽意，不如已知啊！那如果说自己办觉得有困难，那找那个王公啊，当大官的啊，这个大企业家啦，现在讲大企业家啦，有势力的啦，他们来办呢、啊。啊，那明法师说啊，那你找这些人来办啊，更不如法了。他们这些人啊，这个
更不懂得啊要怎么办斋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那包给人家，包给人家办了，那包给人家那个更不如法了。啊，我们现在讲那包给外面的人，包给餐厅了什么的，更不如法了。那如果照地藏经讲啊，办那个斋哦，那很严谨。很严谨啊，那个王者啊，他得七分之一的利益。你看，他米干菜叶啊，不弃一地啊。你看洗米的水不能丢到地上，挑起来的菜不能丢在地上。那这个诸食未现佛身，还没有供佛，还没有供身，不能先吃啊，不能先吃。如果你厨房啊，煮去尝尝味道，那就不行了，这个就不行了，所以那个很严谨的，所以很难办得如理如法了。那明法师讲啊，不能如理如法的办啊，没什么功德啊，只是请大家吃吃饭啊，那不如不办了，所以他办专门办啊，修善事。事宜啦，寺庙殿宇啦，这个照射金像啦，放生布施，他就专门办这些啦。那么这一条也就是说，这个斋会啊，我们学这个古书啊，古人的语录啊，要懂得他的精神啊，这个是你看了莲池大师，他是明朝的人，那这个明法师是刘宋时代的人啊，这个当中啊也差了好几百年了，那这个时代不一样啊，他的环境、他的意识形态各方面也都不同。那到我们现在呢，一千多年了，你看啊，整个环境、整个时代、意识形态，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学习这个东西啊，我们要懂得啊，他的精神，他这一条的精神是在哪里？那办这个斋会呢，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啊，你引申出来就是办活动啊，办了很多活动。那办这个活动啊，那主要是结结缘啊。所以这个啊，跟真正啊修行啊，那这个是不相关的。所以不如他就不错了。所以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明法师啊，他是很务实的一个人，就是说真正的功德，就像我们老和尚讲啊，他现在呢他不盖寺庙啊，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一条啊，我们也要懂得怎么去理解啊，因为时代不一样啊，那古时候寺庙少啊，所以需要啊，而且古时候的寺庙他真的都是在修行，在教学，在弘法，有他的需要了啊，就是教化一方了，自行化他，在古时候呢很需要，在那个时候啊建寺庙啊的确是需要的啊，是修复啊。那如果到我们现在呢，那寺庙太多了啊，就像我们敬老和尚讲啊，他给这个台南极乐寺的同修讲，他说如果你建一般的寺院啊，现在台湾寺院那么多了啊，也没有差你那一间啊，你没有建啊，也没有少你那一间啊，那就如果盖一般的寺院啊，他觉得他老人家觉得没必要啊，如果该教学的这个寺院，从现在寺院只有做做法会、办办活动，
真正教

觉得很少，那这个就有需要了。所以台南极乐寺就是专门办教学，教学的道场。这边没有人在学习，没有人在。

一样啊。好，忽然看到这个，哦，我们赶快去多盖几间寺庙。我们一间都没有人打扫了，你还多盖几间？所以这个就要懂得他的精神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善曰，今人作一福事，必起灾祸；名曰圆满，乃至燕官身半旗以后，即以关中盈盈焉。昼夜精化，亦伴灾祸，无复正念。皆乎敏廉真万事归见也。这个是莲池大师对他的一个赞叹啊，赞誉啊，说今人作一福事啊，必起灾祸。今人就是莲池大师讲他那个时代啊，明朝那个时代，距离我们现在500多年了。明朝那个时代啊，如果有人他做一桩好事，那他必定会办一场灾祸啊，灾生啊，共灾了，必定办一场。这样啊，才叫圆满啊。如果没有办那一场灾祸啊，请这些僧众啊，请大家来吃饭啊，那就是不圆满啊。所以乃至燕官身半旗以后啊，这个燕官身就是出家人他就闭关了啊，半旗以后就是说，比如说闭关三年啊，那闭关三年呢，住了一年半了啊，过了一半了。那么在关中就没有新用功了，在关中都在计划了，盈盈焉啊，昼夜精化了，就是白天晚上都在计划。计划呢，怎么他出关了之后怎么来办这个斋会啊，要找什么人，要找哪些护法，在计划办这个。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办活动嘛。那段活动你要计划啦。那在闭关里面啊，也没有心参禅，也没有心念佛啦，也没有心情看经啦，那心都在那边计划这些。那计划出来了，哇，就办那个斋会，办这个大活动啊，就无复正念了，这个正念就都没有。所以莲池大师皆乎啊，这个是一个感叹词的，明法师之言啊，真万事归见啊。这个明法师啊，实在是万事不易的归见，这是我们的借鉴的，这是我们应当啊要向他学习效法的。因此我们出家人啊，出家呢也要知道自己出家是为了什么啊，出家啊，那不是为了办活动而出家啊，这个办活动而出家啊，大家都累死了啊，这个一天到晚来应付这些应酬啊活动，自己都没时间看经念佛修行，这个就不是我们出家人啊主要的啊，不是我们出家人主要的。那么这些年我们跟随净老和尚啊，这个净老和尚他这个弘法立身啊，的确他老人家是在做弘法立身的事业啊，这个大家都看在眼里啊，所以他办的一些活动啊，它不是一般的活动啊，都是实在讲，他老人家办活动都是提倡教育的啊，不是大家呢那吃吃喝喝啦，高高兴兴那办完就完了啊，不是，啊，的确是弘法。那么弘法，我们前面也做了这些年了。现在呢，因为新冠状病毒疫情的
因缘啦，我们大家到

山上，这个也是佛菩萨安排。这个我们虽然是支援我们敬老和尚弘法的活动，这个是需要办的，但是我们自己了生死往生西方啊，这个是更为重要了。我们办的活动，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往生西方啊，来生来世还是继续六道轮回，那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斟酌衡量自己这个情况。出家人以了生死为主，往生西方为主，这个才是我们出家主要的目的。我们出家不是主要的目的，不是办活动，那是附带的啦，那是附带，那不是主要的。而主要的还是要自己修行啦，了生死，你才能弘法利生，往生西方才能真正弘法利生。这些事情我们也都要了解，所以我们要有个宾主，分清楚哪个是主要的，哪个是次要的，这个要分清楚，不能宾主颠倒了。所以现在很多寺院道场啊，那么把这个办活动当为主要的，自己了生死那就疏忽了。甚至还有寺院啊提倡人间佛法啊，求来生才来做人啊。那这个话呢，在家人可以讲，但我出家人千万不要讲啊。出家人你就是要出离生死啦，你不出离生死，你为什么要出家呢？何必要出家呢？这个我们要懂啊。在家人他可以求了生死啊，他也可以求人天福报。那在家人可以，出家人千万不要讲我来生再来做人，那这个会给人家看笑话了。这些我们都要知道。还有办这些活动啊，办这些事情啊，要衡量我们的时间。这个时间啊，就是我们的年纪啊，你现在多大？那你往后还能活多久？这个我们都要去衡量的啦。所以这个人从一岁到十岁是幼年嘛，十岁到二十岁是少年嘛，二十岁到三十岁是青年，三十岁到四十岁是中年。那这个四十岁到六十岁叫中晚年，这个叫中晚年，六十以后就叫晚年了。所以如果我们已经过了六十了，你不要一直想来历方长啊，实在讲是来历不多了，不是来历方长，要觉悟啊，无常性数啊。所以你六十以后，那像我七十一了，那七十以后，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还剩多少时间？这个自己要衡量。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一定啊，要安排就安排自己修行的路。那实在讲啊，黄泉路上无老少，也不是说年轻的人他就不会死啊，年轻死的很多啊，特别现在这个灾难这么多，你看啊，昨天那个新冠状病毒，昨天一天就死了13个了，前天死了11个了，50岁到60岁，那还不到70岁。所以哪一个人他有跟阎罗王打合约呢？能活多久呢？
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提醒自己啊，我们现在是多大年纪了，该办哪个事情是最重要的，这一条的精神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我们学古人的东西啊要用在现代，抓住他的精神，因为现在的意识形态，现在的社会环境整个都不一样了。那我们自己本身的情况，周边的情况都要去评估，都要衡量，这样来学习啊，抓住他的精神，这一条用在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这个才叫善学。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0: 净土集，行彻大师仅以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是佛期第二天，我们这一支香接着跟大家来学习净土集，行彻大师仅以精华。行彻大师是我们净宗第十祖宜兴人江苏宜兴的人。那么在传记里面记载他母亲怀孕的时候梦到憨山大师进入他的房间，后来就生了行彻大师。所以小时候的名字叫梦憨憨山大师是明末四大师之一。那么他的仅以我们净老和尚把它揭露出来就是精华的部分揭露出来。昨天晚上我们学习第一段这段还没有讲完我们今天接着讲。因为这个一段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能不能往生西方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昨天我们跟大家学习到这个第一段第一句，果无真信，虽念佛持斋放生修福，只是世间善人报生善处受乐，当受乐时即造业，即造业已必堕苦。那么这个一段我们看这里提到的四桩事情第一桩念佛第二桩呢持斋我们讲吃素或者持这个八关斋一般叫吃素放生就戒杀放生修福做好事在三宝众福在世间众福修种种的这个善事都属于修福修福种类项目也很多。那么一个念佛人他念佛又持斋又放生又修福做好事这样只是一个世间的善人世间的好人。那么世间好人报身善处受乐，报就是说这一生的果报尽了命中了，那么来生他的果报会往生到善处这个善处是指三善道一般讲来生再往生到人天善道来再来做人 啊，或者福报啊修得更大的，他升到天道去。啊，这一生修福，那么来生啊，往生到好的地方受报，好的地方啊，他就享受这个人间福报、人天福报，享乐啊，享受人天福报这些快乐。但是呢，问题啊，就是下面讲的，当受乐时即造业。啊，当一个人啊，他在享受五欲六尘这些快乐的时候，又造恶业了。啊，造恶业。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做大官啊，大企业家啊，做大官啊，地位很高，大企业家呢，大企业家财富啊很多啊，这些社会的贤达啊，达官贵人啊，有钱的财主，那么他们生活当然比一般人那好太多了。啊，那富贵人家呢，大多数啊都会迷在这个享乐当中。那么我们现在呢，眼前啊看到社会上啊，真的有一些富贵人家呢，我们不要说其他的恶业啦，我们就举出十善业第一条啊，不杀生这一条啊，不杀生啊，那么这些富贵人家呢，都很少人能做得到啊，有的有钱人啊，他讲求好吃的，讲求美食。啊，那么没有吃素放生，那么就杀生啊，吃肉了。啊，那么过去生呢，念佛持斋放生修福，这生享乐的时候，把过去生修的都忘记了。啊，人力享受啊，就迷惑颠倒。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社会上这个富贵人家呢，他过去生就是这样修的啊，他这生才能得这福报啊。那么这一生呢，他没有遇到善缘啊，或者遇到了，他自己被这个富贵所迷了，不知道回头啊，那这个富贵人家呢，造恶业呢，比那个贫穷人家造的要重啊，这个是一定的啊。贫穷人家呢，他造恶业呢，他没能力造那么大的恶业；富贵人家呢，他有钱有势啊，造起恶业呢，那当然啊，是很大很严重的。那么反过来讲啊，要修善他也容易，他有能力嘛，啊，他有财力、有物力、有能力，啊，有地位、有影响力，啊，比如在宫门做官的啊，宫门里面好修行，啊，他一个好的政策，啊，利益万民，那么他举手之劳啊，就可以修很大的福报，一般人没这个机会来修啊。但是反过来呢，他如果做错了一个政策，错了贻害万民啊，那这个罪过也就

很重很重。啊，你看啊，有钱人啊要吃杀生啊，你现在呢再看我们台湾大陆，哎呀，这个现在有钱的人啊，那个没有学佛，不懂得吃素念佛啊，造杀生的业就非常重。那何况啊，其他呢十还有九条恶业呢，啊，光第一条啊，你去算一算就不得了了，啊，光一条啊，就足以让我们堕地狱了，啊，不要说十条。所以我们看看啊，现在富贵人家这么多，在我们眼前，在社会上，有几个人他真正能觉悟？啊，这一生啊，继续来做好事，非常少，啊，大多数啊，迷在这个富贵当中。那么这一生啊，福报享尽，这一生没有继续修福，啊，又造恶业，那福报享尽了，那来生啊，既造业矣，这个造恶业，造业矣啊，必堕苦。必定啊，堕落三恶道啊，去受苦。所以《华严经》讲啊，如果没有菩提心，修诸善业，是名魔业。啊，我们一般讲修善业，怎么会变成魔业呢？啊，这个魔的意思啊，就是会折磨我们。华严经佛也这么讲过，啊，这一生修福，那么来生享福，啊，享福的时候呢，就是这里讲的，又迷惑颠倒了，啊，过去是啊修福的事情忘记了，啊，现在呢，人一享受这个福报啊，就很容易迷惑，啊，迷惑呢，他又造恶业了。那么这一生啊，福报享尽了，恶业造多了，死了之后呢，那来生呢就堕三恶道了。啊，所以第一生修福，第二生享福，享福当中又造恶业，福报享尽了，第三生就堕三恶道了。所以华严经讲这叫三世愿，你不发菩提心修这些善业，都是这种情形。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呢，啊，现在社会上啊，有钱的人、达官贵人，有几个人他知道修呢？几乎没有，啊，几乎没有。啊，我们想尽办法要去劝他呢，他听不进去。啊，那迷得很深了，啊，迷在眼前的这些名闻利养，啊，这个上面。啊，所以现在呢，你看来学佛的，你看有几个大企业家没有啊？啊，那大企业家有啦，啊，我们去看呢，啊，他专门找那个有名的山头啊，然后啊去亮亮相啊，啊捐一些钱啊，真正修行的没有啊，真正修行的呢，大部分啊都是小康人家啊，那么这些人啊也真正发心来修福，所以我们道场啊接触到的大部分都是小康的啊，都没有什么大企业大财主，没有，他不会来我们这个道场啊。那么这些大企业大财主，他会去找那个大的寺庙，很庄严的寺庙啊，很有名气的大法师啊，他们才会去。那我们这个连那个小庙都谈不上，他怎么瞧得起呢？他根本不会来啊。所以来我们道场修的大部分是小康的，小康家庭，发心也在小康家庭。但是呢，现在发心来修啊，啊，如果你没有真信啊，没有发菩提心啊，你来生你就会变成富贵人家了，到时候呢

又犯自己迷惑颠倒了啊！这生修福啊，来生你一定得福报啊！啊，你不往生西方，一定有人天福报啊！享受人天福报啊，那就是这里讲的三世愿了。所以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修福做好事，不求人天福报啊，通通回向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样啊才能彻底究竟解决我们这个生死的问题啊。如果你不求往生西方，那你这个生死啊，六道轮回啊，没完没了啊，永远啊出不去。为什么出不去呢？我们修一般的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显宗、密教，你要出离六道，要把三界里面见思惑啊，见惑八十八品，思惑八十一识，断得干干净净，你才能超越啊，超越呢证阿罗汉果。辟支佛这个果位超越六道了啊，往生道啊，这个方便有余土了，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我们娑婆世界的方便有余土啊。那么在方便有余土这个，再把尘沙惑断尽，那就提升到这个菩萨啊，四圣法界、声闻法界、缘觉法界、菩萨法界，那么再把这个尘沙惑的习气断尽，就是十法界的佛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天台宗六级佛讲啊，相似即佛，他很像佛，但还不是真的啊，他还用妄心。必定啊，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才能超越十法界啊，入一真法界，住在十报庄严土。那十报庄严土还有四十一品无明啊，要断干干净净，那么才能回归到常寂光净土，究竟成佛。那么我们不要讲成佛啦，就是证个阿罗汉果，我们一生能做到吗？没办法啊！不要说证阿罗汉啊，你证得出果须陀洹，断八十八品见佛啊，证得出果须陀洹，还没有出离六道啊。但是他在六道里面呢、啊，他决定不再堕三恶道啊，人间天上七次往返。他一定啊证阿罗汉啊。那么我们不要说一生啊能把见思惑断掉啊，就一个见惑，我们一品都断不掉，断不掉，你出三界就没份啊，你怎么修啊，还是在六道啊，你摆脱不掉啊啊。那么十方诸佛啊，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真的是大慈大悲啊！共同啊，推荐介绍啊，啊，一切众生，大家呢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土。为什么一切诸佛都赞叹啊，都介绍呢？啊，因为佛的。他的本怀就是要度众生啊，那么众生呢，度就是帮助，帮助的意思啊。从这个三恶道啊，堕三恶道的众生呢，把他帮助他呢，脱离三恶道，往生到人天善道。往生到人天善道的众生呢，再帮助他呢，提升啊
让他断烦恼，超越六道，到四圣法界。到四圣法界呢，还要再帮助他破无明，到十八庄严土一真法界。那么到一真法界呢，还要帮助他把这个四十一品无明都断干净，回归到常寂光净土。那每尊佛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把一个众生啊，凡夫，帮助他一直到成佛，那么他这个愿啊，才算圆满。这个度众生啊，才算圆满。但是用一般啊通途的法门真的很难。修了无量劫还是凡夫一个。不要说这个生十报庄严土，这个凡圣那个方便有余土都达不到。我们生生世世修行，从来没有一次啊，不要说正断见思惑，就见惑断掉都没有。所以怎么修还是凡夫。出离六道呢，没有时间表。如果证得须陀洹啊，他虽然还没有出离六道，但是他出离六道呢，他有时间表。最长人间天上七次往返，根性比较利的，他时间还可以提前。那我们见后没有断掉，就是遥遥无期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这个标准都一样的，没有例外的。那么净土法门它的特色就是你一品烦恼都没有断，没关系。可以信念念佛啊，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横超三界。其实不但横超三界，其实横超十法界了。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因为它四土都合在一起。一切诸佛啊，四土它没有合在一起，它四土合在一起。那么能够待业往生，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众生真的是人人有份了。不用断烦恼了，那这个方便多了，省事多了。断烦恼多难啊，你跟经上讲啊，那断个见惑啊，好像断四十里那个瀑布一样。那个四十里那么长的瀑布这样冲下来啊，你一下子要把它挡住，把它截断，让它不要冲下来，谈何容易呢？真的难。如果不难啊，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早就起码证个阿罗汉啦，还会坐在这里吗？不会啦。我们不是这一生才学佛啊，已经学了很久了，生生世世学了无量劫了，还是凡夫一个啊。就是没能力断烦恼。这个断烦恼也不是说你说几句大话它就能够断了，那个不是这样的，那要真功夫的。所以这个法门就方便啦，而且这个成就还是究竟。你看弥陀经讲啊，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啊，阿毗跋致是最低是圆教七地以上的菩萨，那不得了啊！一个凡夫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跟阿毗跋致一样了。所以有很多研究经教的法师呢，看到这个经啊，他不敢相信，他怎么有这个事情？跟他说一般佛在通途的经典讲的都不一样。怎么可能呢？见思惑不断，你怎么超越六道？无明没破，你怎么超越十法界？看到这个经，一个凡夫不但超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所以很多学习经教的法师，他们不相信。

他不想，哪有这回事情，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他不相信。但佛说的都是真实的。你看弥陀经、无量寿经啊，佛一尊佛讲的还不算，还要请十方佛来共同啊证明这桩事情，出广长实相。因为呢这个法门啊太深了。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唯有佛跟佛他才能彻底明了。等觉菩萨以下的呢，有的虽然明了了，明了的不透彻，只有成佛了你才能了解的透彻。也就是因为成佛了解透彻，他才会赞叹这个法门，赞叹西方极乐世界，普劝一切众生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呢？众生去极乐世界啊，交给阿弥陀佛教导啊，到那个环境去啊，成佛快啊，不用三大阿僧几劫无量劫啊。有的去呢，一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了。我们在观无量寿佛经讲，那个造作五逆十恶呢，罪业最重的往生啊，他在莲花也不过十二劫。如果他忏悔的力量比较强，他时间还可以提前，十二劫算是最长的时间。那下品众生的六劫。那这个十二劫跟三大阿僧祇劫那怎么能比？那三大阿僧祇劫是天文数字啊。那业障比较轻的一天到七天正果见佛悟无生人多的是啊，太殊胜了。那么为什么有很多人遇到这个法门他不相信呢？因为他没有深入，没有遇到善知识给他指点。或者呢他自己善根不够，遇到善知识给他指点他不接受，那他就不相信了。所以这里讲啊，关键在苟无真性这四个字。如果没有真性，虽然念佛持斋放生修福，那只是世间善人，报身善处，报身善处去受乐，享受快乐，享受快乐又迷惑颠倒又造业，第三生又堕落了，堕落到三恶道去了。那么这个法门啊是难信之法。这个在无量寿经，在弥陀经啊，我们打佛机天天要念一部弥陀经。弥陀经大家念得很熟悉。佛在弥陀经给我们讲啊，这个是难信之法。信难。行容易。行我们用持名念佛这个很方便很容易，人人会念，大家都能念这个不难，但是信心难。过去有一个很有名的法师老法师已经往生了，我们台湾很多佛学院都依他为导师名气也很大。那曾经写了一本书有一个同学拿给我看那这本书写的呢，就是说他写的这个是说净土法门是这个难行道难行道。那么跟佛在经上讲的就不一样。所以他拿那本书一个书名给我看净土是难行道，说这个跟
佛在净土经讲的不一样啊。啊，那么我就举出啊《弥陀经》给这个同修讲，我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不是说这个法门难行，是难信啊。如果他这个书名叫《难信道》，那就跟经典上讲的就相应了，就一样了。啊，那佛讲得很清楚，是难信之法，不是难行之法呀。啊，经文啊要看清楚。可能真的佛法不容易啊！啊，遇到真正善知识之眼，这个像《无量寿经》讲的“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呐。你看这么有名的大法师呢，这个经文这么清楚，他还看错哈？啊嘛，跟着他学的人啊，那当然就会被误导，错误的引导。啊，所以这个是难信之法，行呢不难呐。持名念佛有什么难的？大家都会念呐、啊，啊，八十老翁、三岁小孩都能念呐、啊，这个不难，难在信心难。啊，所以佛在《弥陀经》才讲这个是难信之法了。啊，那么难信的方面呢、啊、很多。啊，比如说这个不用断烦恼都能超越六道，啊，有很多法师他就不相信了。那明明这个佛在经上讲，你一定要断见思烦恼才能超越六道，破无明才能超越十法界，怎么这个一品无明啊，不要说无明了，一品烦恼都没断，拜业往生到西方，马上就变成阿惟越智菩萨，啊，他。不能够相信啊，好像跟佛啊一般讲的经啊不一样啊，但是这个经又是佛讲的啊，不但啊一尊佛讲的，是十方诸佛共同宣扬的啊，所以这个法门啊叫特别法门，拜业往生横超三界的法门。那么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法门呢，一切众生啊他才有得度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个法门啊，真的呢不要说成佛啦，就一个超越六道证得阿罗汉果都是少数人才能做到。大多数的众生啊他没办法。断烦恼对他来讲很困难，没办法，他做不到。就少数人能做到。大多数的众生啊就没份了。有了这个法门呢，那一切众生通通有份，待业往生。啊，那么待业往生，你只要遇到这个法门跟阿弥陀佛结个缘，你就有因缘啊往生极乐世界。那有的人他这一生接触到了，他也看到阿弥陀佛，他也跟人家念了，他还是不相信啊。他不相信，当然他不会发愿啊，不会发愿啊，他当然不能往生西方啊。但是阿弥陀佛啊，这个善根种子啊，落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来生来世啊，个人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啊，他这个善根种子啊，慢慢会成长。啊，等到他这个善根种子成熟了，哎，那个时候他再遇到，他就相信了。啊，但是这一生他肯定不相信。啊，来生可能他还是不相信，后生还是不相信。啊，有的人呐、啊，可能要等到无量劫之后，他那个时候啊，善根才成熟，那个时候他就相信。啊，那么这个法门呢、啊，它的殊胜呢、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好，你自身不相信啊，先给你种个种子吧，啊，就给你看个阿弥陀佛，
啊，你就是去骂阿弥陀佛，那也没。

没关系，骂了你先堕地狱啊，去受罪。但是阿弥陀佛这个佛号这个种子啊，是清净的啊，落在你的阿兰也是啊。佛法讲这个因果啊，不能互相代替的啊，善的就善的，恶的就恶的，不能说用这个来抵太低这个，那不可以啊。那么他骂佛呢，这个是恶的啊，那你这个要受报啊啊，这你现在这个恶的力量比较强，你这个先去受报。啊，你那个报受完了，你这个清净的种子，哎，它成长了，成熟了，哎，那个时候了，它这个就受报了，它就能接受，就能往生到西方了。所以早期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景美华藏图书馆讲这个弥陀书钞啊，啊，当年也常常提到这一点。他说就怕他看不到，看到了被他骂都没关系。啊，他把佛像撕掉啊，他也中了善根了，啊，但是当然啊，你破坏佛像有罪过啊，啊，这个因果不能互相代替的，啊，你那个罪业啊先报啊，但是呢，你落了这个佛像，它是纯净纯善的，落在你的阿赖耶识呢，他将来成长啊，他的果报也是纯净纯善的。啊，所以早年啊，我们在图书馆啊，这个我们那个景美啊，那栋大楼啊，真的是我们净老和尚啊，请那个美国移民到美国一个夏景山老居士看地理风水的啊，我们达拉斯那个佛教会啊，那个佛堂啊，我们老和尚就请他去看风水啊，那么也请他到景美来看图书馆。那时候啊，那个景美那个民生大楼啊，是民间跟市政府合作的啊，结果呢亏本了，政府也跑了啊，民间投资的这个建设公司啊啊也倒闭了啊，所以我们住10年的时间啊，在违章建筑里面啊，那个水电啊都是韩馆长去接临时的，用的有够贵的，用了10年。啊，那么夏老居士啊去看啊，说哎呦啊，后来我们图书馆住进搬进去啊，买的住户啊纷纷搬进去了，买的没办法啊，水电费贵呢，那也大家都也没办法啊。后来夏老居士去看啊，说这个大楼啊住的都是奇奇怪怪的人。那后来我们看看，真的三教九流都有，啊，也有摩门教的、基督教的，啊，一贯道的，啊，天道的，啊，4楼是天道的，那我们5楼是佛道，我们佛堂啊，我们同一层呢，隔几家呢是基督教的，啊，然后我们念佛啊，礼拜天念佛啊，就吵到他们啊，他们常常抗议。啊，有信道教的，我们念佛啊，吵到人家呢，都常常被抗议啊，啊，贴纸条啦，贴在电梯旁边啦啊。那么基督教的呢，他也不甘示弱啊，你好，你礼拜天你们念佛，我来唱圣歌哦，那么唱，但是唱他们都唱没多久，唱个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我们念一整天的。啊，那么好啊，那你唱你的，我唱我们的啊，互相听嘛。那么他听到佛号，他也中了善根了。后来老和尚就叫我说：“哎，我们去电梯贴佛号。”啊，现在贴上去了，明天呢被撕掉了，撕掉了，师父就叫再搬个椅子，我们两个，那师父站上去，我这边扶那个椅子啊，那师父再贴上去。第二天又被撕掉了，我说师父又被撕掉了，我们再贴。啊，那老和尚，啊，那个师父啊，那个时候还年轻了，那个还不是很老的，啊，20几年前了啊，再贴，啊，那么那个时候啊，贴了之后，哎，你来撕没关系啊，我一张给你，一天给你撕一张啊。
给你贴啊你。

你要试一次，一定要看一次，就是看一次你就多落一次的印象啊，这阿弥陀佛就落进去了，啊，就给你种善根了，啊，就不怕他死啊。那有一次啊，我到这个苗栗后龙啊，有一个弘基是他岳母往生，啊，去给他做佛事。那么送到这个火葬场，那么路边那个电线杆啊，那个时候啊，大家都有贴这个佛号啊。早期啊，是用那个铁板啊，用那个铁线去绑在那个电线杆。早期用那个，后来呢，发明了这个用贴纸的，那个就很多了啊。我们当时图书馆的印很多去流通啊，有一些居士啊，他们就发心啊，铁是到处去贴电线杆去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啦，南无地藏菩萨啦，请常念啊，增福慧，消业障啊，就是贴那个电线。那么基督教看到我们这个用佛号去贴，他也学了，他也去做那个贴纸。啊，他做的贴纸啊，他就爬到电，我看那一张啊，那只电线杆啊，我们南无阿弥陀佛大概贴这个一半当中，这样下来啊，贴个佛号。他大概拿楼梯啊爬上去，要贴在我们上面。他就那一张啊，说世界末日到了啊，圣经世界末日到了，然后贴在南无阿弥陀佛的上面。那我看到这个，他一定是要把我们压在上面，好像他比较大，我们比较小。啊，后来我就给居士讲，我看到这个，我说上面是世界末日到了，下面是南无阿弥陀佛。我说这样也蛮顺的嘛，世界末日到了，赶快念南无阿弥陀佛啊！我觉得这样也很顺啊。我说这样很好啊。哦，他以后啊，他如果欢迎他多贴在我们上面，世界末日到了。那不管啊，他上面讲什么，我们下面都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通通处理掉了。啊，如果他上面写一张说你们都是魔鬼，南无阿弥陀佛就没事了，魔鬼都变成佛了啊。所以不怕啊，就怕他你没有办法，你没机会接触到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大慈大悲啊，尽量啊做，要让大家去有缘啊，去种善根的。我们知道他这一生肯定不相信的 啊，但是《弥陀经》讲得很清楚啊，啊，以花验金花验当花验啊，若以身若金身若当身。已经发愿了，已经往生了，今发愿了，现在发愿了，这一生往生，当发愿就是将来嘛，将来有一天你会发愿，那个时候就将来你就往生了嘛。所以老和尚啊，做那个 T 恤啊，那个内衣啊，他在美国看到一些年轻人做那个穿那个衣服啊，后面的画的妖魔鬼怪啊，张牙舞爪的，看得都很吓人的，啊，所以那个给人家看了落了不好的种子，啊，为什么不把这个好的给大家种善根呢？所以他才提倡啊，印佛号啦，印些圣贤的法语啦，啊，穿在背后，主要给大家看，啊，或者贴在车上，佛号贴在车上，贴在门口，啊，在美国是不能贴电线杆的，那贴在你自己车上可以贴，你家门口你自己可以贴啊。那穿着这衣服在街上走，那没有人会去干涉你啊，让他种善根啊。所以当时有很多居士啊，他有疑问说：“哎呀，这个对佛不恭敬啊！”啊，如果我们已经信佛的人呐，啊，我们当然不可以这样对佛不恭敬。但是他那个是给那个不信佛的人啊种善根，是为了度他们，不然他没机会啊种善根啊。所以早期给大众种善根的
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大概二十几岁啊，那个时候老和尚。

提倡说，哎，到那时候也常常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啊。现在电影院比较少，那时候电影院很多。啊，电影院呢，我们给他100块、150啊，然后就我们打个幻灯片的佛号，那就给我们放一个月。那我们去看电影的人都会看到那一个。啊，那比登报纸便宜一点，登报纸看的人多啊，有时候要登报纸啊，这些都是提供给大家这种善根的啊。那当然啊，他不会说看到了马上他就相信他要去西方啊，不可能啊。但是呢，这个善根种子给他播种播下去，来生来世，总有一天呐、啊，他会成长。会成熟，那个时候他就在遇到，他就接受了，他就会念头往生啊。所以弥陀经讲啊，以发愿今发愿当发愿，若以生若今生若当生啊。那么这一生还不相信的，那就是当生啦、啊，来生来世或者无量劫之后啦啊，总有一天呐、啊，他会去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也不必着急。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啊不一样啊，已经成熟的帮助他往生，还没有成熟的帮助他成熟。怎么帮助呢？提供这个经教给他熏习，让他提早啊善根成熟啊，还没有善根的帮他种善根啊，这是三种对象。那么行彻大师呢，这一段话主要是对已经深入念佛法门的人在讲的，就是对我们讲的啊。他希望啊，我们这一生啊就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不要再等来生来世了，这世间太苦了啊，能早一天去越早越好啊。但是呢，你要真信真发菩提心啊，啊，所以偶遇祖师啊，他在念佛开示也讲了啊，说真念佛人啊，放下身心世界啊，即大布施。好，我们一般如果没有放下身心世界呢，布施做的再多啊，还不能算大布施啊。你身心世界全部放下了，那是大布施。真念佛人呐、啊，啊，不起贪嗔痴，即大慈戒。啊，真念佛人不计是非人我，即大忍辱。真念佛人啊，不烧见断夹杂，即大精进。啊，真念佛人不负妄想持足，没有妄想，心里只有一句佛号，即大禅定。真念佛人不为他计所惑，即大智慧。他计就是其他种种的法门啊，其他各种不同的说法啊，你不会受他影响啦啊，人家怎么讲，我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我的目标就是往生极乐世界，那这个人大智慧啊。像我们这个净老和尚最近啊一直赞叹的这位河南省南阳来佛禅寺这个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92年，20岁出家，他的师父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也不认识字，念了92年。啊，那这个人啊，真的大智慧，啊，没有大智慧啊，他做不到大禅定。他一句佛号啊，圆圆满满，六度齐修啊。啊，那么偶遇祖师又讲四字检点，我们再反省反省
若身心世界犹未放下，是非人我犹会挂怀，贪嗔痴烦恼还是一样起来，念佛常常间断夹杂，妄想还一大堆，其他种种的言论还会影响我们，那这个偶遇祖师讲，那就不是真念佛人了，只能说是念佛人，不能说是真念佛人。那这个真念佛人就是这里讲的真信啊。所以真信啊，我们以偶遇祖师这个一段念佛开示啊，这个标准来对照。那我们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我们要不断的往这个标准靠近。不断的修正，不断的靠近，完全符合这个标准了，那我们这一生就决定把握往生西方。第一个就是要放下身心世界。我们为什么不能往生呢？放不下嘛。为什么放不下呢？没有真信。为什么没有真信呢？对这个娑婆世界呢，认识的不够。对极乐世界呢，也认识不清楚，这个信心不坚定，这个信心摇摆不定，半信半疑，这样是大多数有怀疑，那么有怀疑呢，我们要断疑生信，必定要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你为什么信心生不起来？有疑惑，你有怀疑。为什么怀疑呢？对这个经里面讲的道理没有透彻搞明白搞清楚，你就有怀疑。所以我们净老和尚晚年这几年一门深入就是讲无量寿经大经科注，一遍一遍重复的讲，深入经藏，目的帮助大家断离生信，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断离生信。如果你不怀疑了，那你就能老实念佛，你就真信了。像海贤老和尚他一部经也没听过，一部经也没念过，他的师父叫他念这句佛号，他就老老实实的念，念了92年。那么他能老实念，当然他功夫成就就很快。可能他念了3年就功夫成片了，再念3年就事一心，再念个3年就理一心，9年。顶多30岁的他就念到离心不乱，就明心见性了。那活到112岁，那他离心不乱那层次也相当之高了。所以112岁还能爬树，往生前天真还能爬树啊，这个真不可思议。佛门这个在家出家呢，大概那个身体没有办法跟他相比的。那他真的是修行的功夫不可思议，但是他肉痕迹这一点他的师父告诉他呢，他说他什么都知道，他的师父就告诉他你都不能讲，不能讲。所以现在往生之后那么平常他的弟子在生活当中给他录一点那个录像。根据现在这个录像这个光碟看我们一般人也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净老和尚他才看得出来这个人不简单，不是一般人。那么像他这样的人就不用听经了，也不用读经了，一句佛号就够了，因为他真信了嘛。
真信了一句佛号就够。啊，如果还做不到真信呢，那你就要听经闻法了。啊，帮助啊，断除你心中的疑惑。啊，一断干净了，你这个真信啊才生得起来。那么真信有真实的信心，那必定会发愿。啊，你说我真信了，不发愿那不可能。

啊，真信、真愿、真念佛啊，那这个人就一定往生西方了。那么我们待业往生啊，啊，我们也不用念到啊，像海贤老和尚那么高的功夫啊。啊，我们有一个比较浅的功夫成片呐、啊，我们就能待业往生了。啊，这品位比较低一点。啊，你只要积足信愿，你真愿意去西方。啊，什么叫真愿意去呢？你这个身心世界真的放下了，你不留恋了，不贪恋了，那就真的要愿意去了。啊，如果我们对这个世间呢还放不下，还有留恋，还有牵挂，还有舍不得，那就没有真愿。啊，每一天在佛前呐、啊、念的那个愿生西方啊，都是假的啊，都嘴巴在讲的啊，心里啊，并不是真正啊愿意往生西方。啊，那心里啊真正愿意往生西方，那才会感应。有口无心呐、啊，不会感应啊。如果你心里真想往生，你嘴巴都不念呐、啊，阿弥陀佛也很清楚啊，啊，他也会来接你啊。如果我们不是真想去西方啊，喊得再大声，五大德讲喊破喉咙也枉然了 啊。关键在心啊，心要相应。那么真正发愿要往生西方的人啊，他对这个世间就放下，虽然烦恼没断啊，但这个烦恼啊他不会起现行了。啊，看不顺的事情，看不惯的人，他不会生气啦，不会生烦恼啦。他这个叫功夫成片。啊，就是浮烦恼。这个功夫不是很深的功夫啊，很浅的一点功夫。啊，但是在净土中呢，有这么一点点功夫呢，阿弥陀就录取了啊！阿弥陀这个极乐世界大学啊，这点功夫啊，在一般法门这个百分比来讲啊，大概20%啊。啊，你考20%，20分你就录取了，就及格了。啊，那其他的法门呢，你最少要60%才及格。啊，我们用这样的比喻啊，大家也比较容易体会啊，这个法门它的殊胜啊，它的殊胜。啊，所以这一段呢、啊、非常重要啊。啊，所以我们还有怀疑啊，建议大家多听听净老和尚的啊这个大经科注啊，你听个几遍呐、啊，你就疑就断干净了。啊，另外呢，我们老和尚最近劝大家看海贤老和尚的光碟，说一天看3遍，他说这个呢也是无量寿经的结论，你看个1年呐、啊，看1000遍呐、啊，那也放下了。啊，被你看出门道了、啊，你也放下了，啊，那这个由大家个人根器不一样，自己去选择啊。啊，你要选择老和尚这个讲的《无量寿经大经解》啊，还是老和尚推荐的这个海贤老和尚光碟？啊，那如果看海贤老和尚光碟，看1000遍能够放下身心世界。这样的根器啊，我觉得也是起码比我强啊，起码比我强啊。啊，因为他那个光碟大概50几分钟啊，介绍他生平。啊，那么老和尚有慧眼啊，他看出门道。啊，我们啊业障深重啊，看不出门道。啊，内行的看门道，外行的看热闹啊。啊，大家可以尝试啊，但现在呢，有很多法师啊，年纪都很轻的啊，接受老和尚这个推荐，看海贤老和尚光碟的啊，有的人看了几十遍啊，他就很深的感触了啊，听个30遍，他就

很深感触。在无量寿经学习班啊，我都有听到他们心得报告啊，他们就很深感触啊。所以台南净宗协会啊，台南极乐寺啊，他们三餐吃饭都放这个光碟啊，放这个光碟。那有人看啊，有人去看啊，看的呢也真有心得报告啊。台南极乐寺啊，有一个同学他看了，他有心得啊。那我们台北市一个都没有了。啊，现在我有播了啊，但是不晓得有没有人在看。在双溪啊，我也是三餐都播，但是那天我上山了、啊，好像都是桌椅板凳在听啊，人好像没有。啊，那没有听就等于没有放啊，没有放。啊，放给那些无形众生的听啊。那这个是有了啊，但是人不听啊，这个也是很可惜的事情啊。所以能接受老和尚的这些指导来修啊，我们必定有好处啊，必定有好处啊。如果不接受啊，不听老人言，当然啊，吃亏还是自己啊，还是自己吃亏。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这一段也要常常提起啊，因为这一段啊，有很多念佛人啊，的确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可以说绝大多数，绝大多数啊。那不是念佛人啊，那当然就更不用谈，都是属于啊这个世间善人做好事。啊，但是呢，问题呀、啊，就是你不能脱离六道，不能脱离六道轮回呢。那么这一生做好事，修福，来生享受福报，享福的时候就迷惑颠倒，迷惑颠倒呢又造罪业，福报享尽了，啊，恶业成熟了，那第三生就堕三恶道，必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六道啊。生死轮回啊，生生沉沉的，就是这个现象。啊，那这个如果我们这一生啊，不想再继续搞这个六道轮回，那么要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好，我们接着看第二段啊，二莫轻秽物，一念回光。变通本德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啊，主要是讲悟。佛法跟中国世间圣贤教学都着重在悟悟性啊，不是着重在寂性啊。你看呢、啊，儒家这个学记也讲，寂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啊，他听得多，记得多，啊，那不是自己体悟出来的，听别人的，记别人的，啊，记得很多，那么这样啊，还不足以啊，做人的老，别人的老师，还不足以做别人的老师，啊，一定自己要有悟处。啊，但是我们学佛啊，学了这么久，还没有开悟。那么这个悟啊，也有很多层次的。那么最高标准呢、啊，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好，我们一般古道德讲啊，学佛啊，听经闻法，总有一点小悟，小的悟处。那么小悟啊，累积多了、啊、就成大悟。

就有大的悟处。啊，大悟在累积啊，那么最后就能够大彻大悟。啊，那么还没有大彻大悟之前啊，这个悟都是很多层次的啊。那么此地讲的啊，这个悟的标准它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我们真正悟入啊，那是一念而已，就是一念。啊，不管你修多久，前面有多少大悟，多少次的小悟，那么你真正悟入自性了，那是只有一念。啊，在这个佛法的教学啊，这个叫圆顿。其实啊，你修到这个层次啊，你用渐修的或者顿修的方法不一样，但是真正契入那个境界就是一念啊，契入境界啊就是一念。那么这一段呢，莫轻未悟，莫轻就你不要看清自己啊，我现在还没有开悟，我是个凡夫啊。啊，实在讲啊，佛法说难很难，说容也容易。啊，你说难呢，修了无量劫啊，还是没有成就。啊，但是说容易的，你一念回光啊，回头啊，那你就成佛啦。成佛要多长时间呢？一念之间就成佛啦。哦，那这个一念那很快啊，很短暂啊，很容易啊。啊，但是我们无量劫来了，就是这一念你转不过来啊，那你转过来你就成佛了。成佛要多长时间呢？一念之间，跟你讲真的是一念之间。那么佛在这个大乘经讲这个啊，一般人他不能体会，他就不相信。那么要跟他讲什么？你要慢慢修哦。那这个对对对，这个应该是这样哈、哦。他相信啊，所以佛的教学方法呢，啊，顿渐秘密不定。他教学方法看你什么根器，你的程度是什么，你能接受哪一种教学方法，他给你讲哪一种。佛无定法可说，都是根据众生的根器来讲的。佛他没有法。啊，在《金刚经》讲，佛没有说法，一句也没说。佛他本身啊，他没有啊，是这个法是因为众生的需要而有的。那众生还在迷啊，他才要法了。他悟了，他还有什么法？啊，好像你生病了才要吃药，那你病好了，药就不需要了嘛。啊，佛法就是法药啊，跟药一样。啊，所以我们也不要看清自己。哎呀，大凡夫，我烦恼很重，业障很重，习气很重，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轻啊，是很重没错。但是呢，这些都是虚妄的啦。啊，再重的业障也是假的。啊，在十法界六道里面，好的不好的。《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说的放如梦幻泡影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现在看到眼前这些，就像做梦一样，跟做梦是一样的。那做梦大家都有经验，梦醒过来，梦就没有了，虚妄的。那好梦、噩梦醒过来，通通归零啦，等于零啦。啊，都不存在了嘛，那是假的嘛。啊，所以业障啊也是假的。啊，但是你不悟呢，好像你还在没有睡醒，还在梦中啊，那就是不知道它是假的啊，啊，那真受苦啊。啊，那你一觉悟过来，一醒过来，啊，这些现象就消失了。
那么因

念回光啊，一念啊，你二念就不行了。关键在一念啊，但是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呢、啊，很快啊，你感受不到那个一念啊。今天有个同修来问我，他听老和尚讲啊，这个弥勒菩萨问这个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啊，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呢、啊，一刹那呢，啊。有几念啊，一弹指啊，啊，这个一弹指有几念，我们弹一下，这样弹一下有几念啊。这个弥勒菩萨回答啊，三十二亿百千念啊，三十二亿百千啊，啊，一千乘以一百。啊，那是320兆，啊，320兆，啊，然后这个一秒钟啊，啊，说弹得快可以弹4次啊，有的时候可以弹到6次、7次啊，那我们把它折中一下，啊，算5次吧，啊，啊，这个一秒钟弹5次啊，一弹指，这样一弹指就我们那个念头一念呐、啊，已经。320兆个念头了，那你怎么知道？你怎么感觉到？完全没感觉的。那么老和尚呢？他常常用这个老式的那个电影的底片啊，用这个来给我们讲解，我们比较能够去有一个概念啊，我们是发现不到那个那么微细的念。啊，那个概念啊，一卷这个电影啊，胶带啊，那胶带呢，大家都知道了，一卷拉起来长长，好像以前我们那个照相机啊，那个胶带一样，底片一张一张啊，就是幻灯片。然后老式的电影呢，一秒钟啊，它转动呢是24张，一秒钟转24张的底片，那么。一秒钟快速的转动24张，打在荧幕上，它那个静态的底片啊，那么把它24一秒钟24张啊，快速的转动打在荧幕上啊，那人就在动了。啊，如果机器停下来呢，我们看啊，就是一张底片静态的静止的，啊，就像画那个卡通影片也是一样的，一张一张的接下来的。啊，所以它张张都是独立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发现哦，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呢，它是一念接一念，一念接一念，它不是一念这样延续下来，它都是独立的，每一念都是独立的。啊，就好像那个幻灯片呢，它每一张是独立的。啊，画卡通影片一张一张，它每一张是独立，但是呢。前面这张后面这张很接近啊，这个在经典上讲啊叫相似相续相，相似就后面这张跟前面那张呢很像，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是不同一张的啊，好像你站在那边呢，用照相机给你照，哦，照一张，哦，再照一张，那前面这张跟后面这张看起来差不多啊，但是不一样，它是两次照的，它是独立的，它后面这张跟前面那张是没关系了。那么也因为这样啊，它是相似相续相，一念接着一念，很快速的啊，一秒钟啊，啊，我们就算弹4次吧，啊，1200兆啊，这样快的速度。那我们怎么感觉呢？那就转得这么快，我们看到哦，这个山河大地什么都出现了。啊，如果你当中有一念啊，你把它停下来了，那你再看这个，哎，你就看到什么呢？看到哎，眼前这个世界呢，怎么跟

以前不一样啦，以前看到就有生灭啊，现在看到是什么呢？哎，不生不灭啦，你看到十报庄严土啦，啊，那你看到真相啦。他没有变化啊！啊，现在为什么看到变化？在没有变化当中呢，给他念头快速转动呢，没有变化变成有变化，啊，其实那个变化是虚妄的，不是真的。那么我们迷在这个虚妄当中啊，在那边啊，喜怒哀乐啊，那个弄得痛苦不堪啊。啊，那么这个你看禅门呐，都是讲这个。一念啊，你看圆觉经讲啊，一念啊也没有次第啦，你这一念能够把它回光啊，把它截断，从这个根一截断，那你马上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那成佛多快呢？啊，要三大阿僧祇不用啊，一念就成佛了。这一念你要转得过来啊，你这一念转不过来呢，那还是要修很长时间啊，甚至要修了无量劫啊。啊，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真相啊，就是你也不要轻视自己啊，自己还没有开悟，还是凡夫啊，只要你一念能够回光，回头光就是回光观照。变通本德啊，本就是本来就有啦。像六祖开悟的时候啊，何其自性啊，本自清净啊，何其自性啊，能生万法。何其自性啊，本自具足，什么都有。何其自性，本无动摇。那变通本德啦。那说难呢也不难啊，啊，说很难也是很难，这转不过来就难啊，转过来就不难嘛。啊，我们现在怎么转都转不过来。啊，所以在《金刚经》讲义啊，姜维龙老居士他就是提这个观照啊，用《金刚经》啊，我讲这个方法。回光观照，把那个一念切断。那我们现在呢？哎呀，我们修起来好像也没办法修，也不是没办法啊。佛的办法多得很，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现在我们用念佛这个法门呢，也可以修一念。那么我们用念佛这个法门，一念回光，什么叫一念回光？阿弥陀佛，这一念就叫回光啦。啊，那这个最方便啦。啊，你也不用去参，不用去观。啊，不用用禅门那样去观就，不用。啊，禅门的观就，那还要会参的人，他才有用。不会参了，你参了半天了是不行，没有帮助，也不会开悟，要会，要善知识指导。那么念佛能修一念呢？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或者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一念，我们用念佛啊，一念回光怎么念呢？啊，我现在心里念阿弥陀佛就回光啦。就回光啦。那现在这个一念呢，要怎么修呢？你就不要夹杂其他念头，就对了啦。啊，如果你一面念呢，一面又夹杂这些妄念，啊，那功夫啊就不能提升了。啊，不要刻意去想。啊，那么念的时候呢，有的很多同修，哎呀，妄念很多，不要怕啊！你念这句佛号啊，你就这句佛号，我每一个字每一句给他念得很清楚，妄念起来，你不要理会它，这样就好了。你看多方便啊！也不要叫你去断那些妄念。

啊，不要理会就好，妄念了，起来就让它起来，不管它起什么念头，啊，你只要啊，保持这个不理会啊，我就是专注念这一句佛号，这样就对了，你就不要去管那个妄念。现在我们念佛为什么念了很久，功夫还不能成片呢？就是要去管那个妄念，去担心那个妄念，去回忆那个妄念，去害怕那个妄念。那个妄念起来呢，还怕他忘记了啊，赶快再跑来给我讲一遍啊，那不是妄念了，越来越多嘛。那你就不要管他，你这个妄念就让他去就好了。你说我这句佛号啊，只要那个每一个字每一句我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啊，这样就对了，这个就叫一念啦。啊，念念呢，妄念起来，你不要管他，这样就对了，这个就是一念回光了，那多方便呢，那比参禅方便多了，啊，比观想也方便多了。那持名念佛，它就是这个特色，而且这个你念久了，你要通十相。那么下老居士在敬语里面也给我们讲，一念回光啊，是第一念啊，念佛的人要第一念，第一念呢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这样讲的，你就不要管，就叫第一念。啊，念佛人在生活当中啊，待人处事接物也是用第一念。第一念就是有事情来，哎，我们直接的一个反应就叫第一念。啊，你不要去想这个想那个，顾虑这个顾虑那个，又这个看到这个不顺，看到那个生烦恼，那个就落到第二念、第三念去了，那都感情用事了。第一念是理智的，是智慧。啊，第二念就是妄事了，妄事就有烦恼了。啊，你处理什么事情都用第一念，啊，什么人来找你问你什么问题都用第一念，念佛也是第一念。啊，那么用念佛这个法门呢，修一念回光啊，那就比其他方法是方便太多了。但是还是要知道这个原理原则啊，不知道呢，你还是不会念呐。啊，所以念佛啊也是要会念，会念的人啊，他短时间内他就有很好的效果。啊，不会念的人啊，越念啊，他的妄念越多，越怀疑。哎呀，我为什么起那个妄念？我为什么还这样？啊，我还要念多久才会见到阿弥陀佛？那你念阿僧三个阿僧祇劫，大概跟现在差不多。啊，你一直在管那个妄念嘛，你不要管它就好，你只要管这句佛号给他念清楚、念明白、听得清楚、听得明白，这样就好了，其他你就不要管。啊，那念这句佛号啊，回光是最方便的啊，念佛就是佛光铸造啊，念佛的时候就是始觉和本觉啊，就成究竟觉啦，多直接呢。啊，所以不要轻视自己啊，自己本来都是佛啊，人人都有佛性啊，不要看清自己啊，这一段啊主要这个意思啊在这里。好，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一段学习到这里啊，明天晚上我们这个时间继续来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上一节课啊，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地狱名号品第五。我们再把这一段经文念一遍。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博地藏菩萨言：仁者，愿为天龙四众及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娑婆世界及阎浮提最苦众生所

受报处、地狱名号及恶报等事，使未来世末法众生知是果报。啊，我们上一集啊，学习到这一段经文没有学完。这个地藏菩萨讲这个地狱的名号，这品经啊是普贤菩萨祈请的啊，那么祈请地藏菩萨呢，给我们说明啊，这个阎浮提罪苦众生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啊，以及啊这些恶报等这些事情，使未来世末法众生知是果报。特别啊，指我们末法啊，就是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啊，造十恶业多，修十善的少，因此啊，天灾人祸频繁不断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啊，的确啊是生活在身心不安，生活在恐怖之中啊。那灾难怎么形成的啊？就是我们地球的众生啊，造恶业啊，共同造恶业所感的，所感应来的啊。这个《太上感应篇》啊，头一句。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祸福没有门路啊，自己找来的，自己制造出来的。那么，这个因果报应的事情，佛讲的最清楚啊，都在佛经里面讲的最清楚，讲的最明白，讲的最透彻。但是没人相信啊，没有人愿意接受啊，认为佛所说的是迷信，没有科学根据。现代人大多数这种看法啊，只相信科学，不相信佛菩萨圣贤经典所讲的这些教诲，那就不断的造恶业，天灾人祸的确啊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所以佛的智慧啊，从三昧当中所升起的，这不是假的，就是他见到这些事实真相，见到接触到了，那不是自己在那边坐在那里猜想的啊，不是啊，是从这个三昧当中啊见到的啊。那么佛也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智慧能力，因为每个人有妄想执着，所以不能证得这个跟佛同样的这种智慧德能。佛出现在世间，教我们舍弃这些妄想执着，妄想分别执着你放下了，那我们自性啊本具的智慧德能就现前，就跟佛没有两样，佛见到我们也见到。佛讲的这个我们都可以去证实的，有理论方法让我们去证实的。那么天人啊，这个愿为天龙是种啊，
天啊，就是诸天呐、啊，从四王天到非想会不会想诸天，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这个一共啊三界，这个叫诸天啊，天龙八部、鬼神啊，到无间地狱的众生，通通包括在这里面。那天人福报很大啦，天人福报这么大，为什么也要听这些罪报之事？他在那边很享福啊，那听这个地狱啊受苦那个情形干什么呢？天人福报虽然大，福报享尽怎么办？享尽还要堕落啊！过去世啊有造的恶业。如果这个福报享尽，那个恶业果报成熟了，有很多天人他天上寿命尽了，就直接堕到地狱去的。这个在经典上我们都看过。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过去世也有造恶业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那你修善，你升天享福，福报享尽了。你没有继续修福，那过去是造的恶业又堕落了啊！那是过去是造的啊！如果他明白这个道理，可以继续不断修福，他的福报就能绵延，不至于福报享尽了就堕落啊！所以佛说，天福享尽，堕落的人多，天人。能继续修福不堕落的是少数了这个也是实际情况那我们看我们人间在大富贵人家他过去生修的那这一生我们看看在社会上做大官做总统大企业家大老板那些大富大贵的人真正继续修福的还是少数，不多如果天人他有遇到佛法，遇到佛菩萨，给他说法，他能接受了，他继续修那么他供养三宝继续修福，那么他的福报就绵延不断了。纵然天福享尽，再到人间来，还是享受人间的福报不会说堕到三恶道去。那么人间有真正相信佛法的，善根深厚，有智慧，虽享人天福报，还不断的修福习福，他的福报能享许多代，生生世世享福。那么人间。有真正相信佛法的那善根比较深厚，有智慧。这个智慧从哪里来你不学佛经，不学传统文化像我们净老和尚这些年推出的这个勤书治要我们不学习这一个，不深入学习这个，怎么会有智慧？是非善恶我们都不能分辨就变愚痴了，就没智慧了所以修福也要有智慧才能修到真正福报要学习所以这个了凡四训在积善之方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这个善有真有假有阴有阳，有端有起，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有偏有正，讲了八对的那这个是根据中风国师讲这个如果你没有学习这些经典，实在讲有时候我们发一个好心要做点好事未必是真正的好事。为什么？没智慧学习的经典才会有智慧才认识什么是
真正福田，才能修到纯善，这个当中没有夹杂恶。所以有善根深厚，有智慧啊，他虽然享受人天福报，他还不断的修福，而且惜福，他不浪费。那他的福报就能享许多代了，生生世世享福了。佛在经上说，布施供养辟支佛一钵饭，九十一劫不受贫穷果报。这是佛在经上说的。那布施供养辟支佛，辟支佛是圆觉，比阿罗汉高一级。这个辟支佛半个月吃一餐，他半个月吃一餐。阿罗汉呢，一个星期七天吃一餐。那么佛陀时代的出家比丘，这个出家众啊，是一天吃一餐，日中一食，日中一食。如果他证得阿罗汉，他不需要天天吃，他一个星期吃一餐就够了。那辟支佛，这个两个星期吃一餐，他的定功更深了。那么这是经上讲的，这个是有一个樵夫这个遇到就是一尊辟支佛这个也是因缘殊胜我们要去碰到一尊罗汉辟支佛我们也碰不到他有这个眼碰到了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地区闹饥荒就缺乏粮食缺乏粮食。那个樵夫带了一个便当一个盒饭上山砍柴。看到这个辟支佛来他去托钵人家都没得吃的当然没得供养。那看到这个樵夫就跟他托钵了樵夫就把他自己带的那个一盒饭供养把它倒在他的钵里面了。就供养他了结果他供养这尊辟支佛一钵饭九十一劫不受贫穷果报你看九十一劫一个劫就是我们这个地球沉住坏空一次就一个劫地球沉住坏空就是这个大千世界沉住坏空九十一次那这个时间多长？你看一波换，他这个九十一劫他生生世世不受贫穷果报。那么供养一波换是很小的事情，那怎么会得这么大的福报？得福大小在供养的心量。如果他是清净心、平等心、真诚心供养，福报就大，没有界限。那这个供养这个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得很详细。我们去看四十二章经你就知道。可是我们要知道九十一劫跟无量劫相比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九十一劫不受贫穷果报那就过了九十一劫之后那怎么办呢它时间还是会到时间虽然长但时间还是会到这就说明财布施不如法布施。所以财布施这个一钵饭是财物的供养那这个是财布施那财布施是有限的但是
不如法布施。

那法布施得福真的是无量无边。啊，如果你供养辟支佛吃一钵饭，我们看了《金刚经》啊，《金刚经》讲啊，不着色声香。

不是一分钱，那个福报都是无量无边的。啊，那么他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福报，是得利于法布施，他明了佛法。啊，这个《金刚经》啊，也有这个布施啊，一个比较，就是你用这个身体布施，啊，这三千大千是这个身体去布施，那这个福报多大？啊，但是不如有人呐、啊，为人演说一世俱寂，福报不能相提并论。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你只有财布施，你当中没有法布施，它就有限了，再多也是有限了。啊，为什么呢？那只有财布施，没有法布施，你不能帮助人觉悟啊，不能帮助他做佛啊，啊，你只是帮助他眼前解决物质生活的问题啊，你不能叫他开悟啊。你不能叫他断烦恼啊，你不能给他成佛道啊，啊！但是法布施可以，法布施可以帮助人啊，断烦恼、解脱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圆成无上佛道。那你说他这个怎么去相提并论？那没办法相提并论啊。因此啊，普贤菩萨讲的七种供养啊，就是法供养为最，法供养是最殊胜的啊。所以说明啊，财布施不如法布施，但是你财布施当中有法，那个财也变成法布施了。啊，好像我们说印经典，印这个讲记来供养大众。那这个你用钱去印这个经，啊，这个是财啊。啊，你要财力、人力、物力啊，去做这个事情啊，这财布施啊。啊，但是它的内容是法，啊，但是财布施当中有法布施在，那有法布施，那些财施也变成法布施了。那实际上啊，你用佛法去布施啊，其实三种布施都有，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都有。大家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了，远离恐怖颠倒妄想了，他没有畏惧了。他得解脱，得大自在了，那是最圆满的无畏布施、法布施、财布施了。因此啊，法它的可贵就是在这个地方。同样做一桩事情，同样不是一块钱，它的果报不一样啊。有佛法跟没有佛法，那果报不一样。所以法布施得福真的无量无边啊！因此佛经不能不读，佛所讲的道理要深入去探讨，它对我们的帮助太大。所以天人也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何况我们啊？那人家天道的天人，他都必须要明了这些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那我们人道？那我们的福报跟天人比差太远了，那何况我们呢？我们当然更需要明了了。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啊，啊，这个天龙八部啦、啊、鬼神啊，以及啊，当时佛讲这个经，讲未来就是指我们现在了，啊，还有以后将来啊，一切众生。那个未来、现在一切众生，现在是指当时啊参加法会啊，到刀立天宫参加这个听经法会
听释迦牟尼佛讲

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法会，未来就包括我们在内。娑婆世界是大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阎浮提是我们地球，这个阎浮提这个是南阎浮提，在经典上讲，我们这个南赡部洲，这个我们这个人道有四大部洲，我们属于南赡部洲。所以也叫南阎浮提，那么自己阎浮提就南阎浮提、南赡部洲，我们这个地球属于南赡部洲的。那么我们现在居住这个地球属于阎浮提这是我们最关心的处所，我们住的地方我们现在是住在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南阎浮提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罪苦众生，的受罪造罪受苦的众生，今天世间这个六七十亿的人口，我们这个地球六七十亿的人口，那是不是生活在罪苦之中？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这个地球的人类过的什么样的日子，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在享福吗还是在受罪受苦这个都值得我们去深思实在讲我们现在的人这个比起 古代的人实在讲我们的生活不但没有比古时候好没有比古时候快乐，反而更苦现在呢只是科技发达，在物质享受这个文明超过古人这方超过古人，但是精神生活呢的确远远不如古人不要说太古了，就是我们现在呢跟四十年前来比那就大不如甚至不要说四十年前，三十年前实际上讲十年这变化很大。我们现在生活的压力太大了这个 全球的人类，我们净老和尚讲过一句话，的确就是我们现代地球人类的生活写照了。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富是有钱有钱的人他快乐不快乐他心里快乐不快乐，物质生活不缺乏了事业做得很大不快乐一天到晚患得患失有了钱怕失去，没有钱想要得到求，如果求不到就求不得苦患得患失，富而不乐不快乐，贵而不安，做大官做总统的他有没有安全感？没有现在连做总统他都没有安全感出门都要很多人保护为什么 要保护不安没有安全感所以贵而不安
啊，那这几天我们看报纸，这个美国川普总统啊，那个示威抗议的抗议到白宫去了，啊，都躲在白宫的地堡里面了啊，不敢出来了。那你说他做到这么世界第一强国的总统，你看他有没有安全感？没有啊。啊，那么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也同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地球人类是生活在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我们敬老和尚讲的的确是现状，现状的确如此，无论贫富贵贱，哪个生活不苦，哪一个人生活得不苦呢？各有各的苦处，那这个我们一般俗话常讲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个人有个人的苦衷啊，那每一个国家也没有个国家他的苦衷啊。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苦，每个团体有每个团体的苦。所以我们现在的生活啊，是生活在最苦之中啊。造作罪业啊，现在所受的是花报，死后还有果报。花报就是现世报了，你现在造的罪业，那现在这一世啊，就有花报。就是现世报。花报就是，像植物啊，先开花后结果，那这个花开得好不好，就知道它的果好不好。那死后是果报，果报呢是在来生，这一生是花报。那果报比花报严重太多了。这个地方讲果报，所受报处地狱名号。果报，果报在地狱啊，最苦的啊。那么地狱出来啊，是不是就完事了呢？没有啊，地狱出来还有余报啊。你地狱出来还要到鬼道、畜生道，再到人间来还有余报。所以这个造作罪业啊，知道这个果报啊，实在讲就不敢再去造了。那为什么一直造呢？就不知道啊。如果没有佛大慈大悲出现在我们世间，给我们讲经说法，说明这些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我们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啊，埋头造业。苦报啊，是无穷无尽的。那么这里讲就是所受报处，这个也是我们很关心啊，很想知道的一桩事情。普贤菩萨祈请说法，目的是希望一切众生听了之后能够了达地狱的真实状况，全是自心变现，跟诸佛如来一真法界一正庄严同样是一念所生的。一真法界，你觉悟了就是一真法界，迷了就是地狱。这个一念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刹那即。那个一念啊，我们现在觉察不到，非常快速的。而众生的一念生相无明，转成阿难也三细相，现象在一念发生了。发生之后，他念念相续，相续时间之长短依业力而定。那么这个
我们一念那个生相无明啊，那么就这个无明就转成这个阿赖耶啊，三系相啊，无明不觉生三系啊，那系还是很细微的啊。那么再加上啊，境界为缘长六出啊，那境界相都现前了。啊，所以这些现象啊，都是从那个最初那一念产生的。啊，那么这个这一念你要问从什么时候开始？实在讲，中峰国师在三十七念给我们讲了。啊，什么叫最初？你当下这一念就是最初了。啊，你不要想着哦，无量劫前哪个时候了。啊，一念起来了，你现在，你当下这一念就是最初一念了，因为它每一念都是独立的，啊，因此啊，它是相似相续相，好像我们看动画呢，那是很多底片这样接起来快速转动啊，你有看到这些现象出现。啊，如果你把那个机器停下来，它就静止就没有了，就不动了。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宇宙也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把那个一念无明啊断掉，那你看到的就是一真法界了，就不是现在看到的十法界了。啊，你看到的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在一念发生之后，它念念就相续了啊，相似相续相，每一念都是独立的，只是它一直相续啊。那前念跟后念都很像，但是不是一样的。好像我们照相机照，你站在那边照第一张、第二张，那其实第一张是第一张，第二张是第一张，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你看起来好像一样啊，差不多啊。所以我们念头也是这样啊，相续时间之长短依业力而定啊。明白此理，我们才懂得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即使造作极重的罪业，忏悔的一念是把念头改过来啊。那么这个在《金刚经》讲得最清楚。端坐念实相，重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啊！啊，所以这个忏悔啊，这个最高的忏悔是无生忏，啊，也叫无相忏，啊，也叫大庄严忏，啊，所以这个它是从那个一念把它断掉，那个无明啊。连根断掉了，转过来，其实也不是断了，就是你那一念转过来，把这个一念呢改过来，我们要晓得所有的念头都是妄念，把妄念改成正念，以性德相应的是正念，以性德不相应的是妄念、邪念。念是非人我，念贪嗔痴慢是邪念，念诸佛菩萨是正念，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如果常念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就是成菩萨了。做佛、做菩萨、做众生，都在一念之间。都离不开我们当前这一念啊，一念贪得无厌就堕恶鬼道啊，贪世法堕恶鬼道，贪佛法也堕恶鬼道啊。为什么贪心堕恶鬼道啊？贪心是堕恶鬼道的业因啊，不是说你贪的对象。

那实在讲啊，这个是讲轨道了啊，是在轨道啊，恶轨道是轨道当中没东西吃的鬼，也叫恶鬼啊。因为呢，用恶鬼啊来代表轨道，它是最苦的啊，它是最苦的。那不是说所有的鬼都是恶鬼。啊，不是啊，有的鬼福报很大的，也很多啊，就像我们人间呐、啊，人间也有恶鬼道啊，你看呐、啊，非洲、伊索皮亚那些人没得东西吃啊，肚子大大的，脖子细细的，啊，人间的恶鬼道啊，人间有大富大贵的。也有人间有恶鬼道，也有人间地狱道啊！所以天台宗智者大师啊，把这个十法界啊展开为百界千路啊，十个法界，每个法界它都有十法界，那十乘以十就100了。那每一个法界呢，有十如是，那就千如了。啊，那展开是无量无边的法界啊，所以这里讲贪啊，就是不是说你贪什么对象啊，因为贪的对象很多啊，但是贪心那个本质，它就是堕轨道的原因啊，轨道也有福报大小不一样。啊，比如说你学佛的人，他贪佛法，那贪佛法是佛法是善法，但是用贪心啊，那他的福报啊，他是多财鬼啊，他贪这个是多财鬼。那如果贪世间名闻利养是少财鬼。啊，贪世间啊这些，啊，但是他还是有修一些好事的，啊，那做好事啊，他想要得到名利，啊，所以这个当中做好事当中，他有夹杂这个不好的贪这个，啊，这个我们现在社会上也看得很多啊。那么贪佛法是多财鬼。啊，这个过去啊，我很多年了、啊，大概10年前啊，我有一次到万法隆山寺啊，看到一个老菩萨啊，大概80、90岁，大概有了很老啊，那个念珠啊念得够亮的啊。那人家问他呢，这个老菩萨的、啊，那你一直念那么多是要干什么呢？啊，那么他说啊，你不知道啊，这个念佛啊。多念一些啊，将来死了到阴间做鬼啊，钱就越多。你念越多，赚的钱就越多。那照轨道去做鬼啊，就不会受贫穷的果报了。啊，那这个是一个实际上一个例子啊。那这个例子这样的老人家真的还不少啊。啊，在大陆上就更多了。啊，那他为什么这样？他没有听经文法，他不懂啊。啊，那人家告诉他，你多念佛，将来死了到轨道才有钱用啊。啊，他就拼命念了啊。他念了好不好？好。啊，但是啊。他不知道念佛的目的是在哪里啊？念佛是要求往生西方去做佛的，啊，变成到轨道去做一个有财鬼，当然他能得到多财鬼的果报。啊，这是这真人真事啊。所以，但是就是他是用什么心来念佛？他贪心呢？啊，所以贪心他还是堕轨道，但是他会做多财鬼。

贪世间名利去做好事的，他会变成少财鬼。那通通不修的，还是很贪心的，那就无财鬼啊。啊，初一十五人家拜拜才有的吃。那最可怜的就是恶鬼，啊，东西送到他嘴巴，他也没办法吃。啊，所以鬼的种类也很多，啊，就像我们人间人种类也很多啊，都是人啊。啊，我们要这样去理解啊。那么佛教导我们断贪心，我们贪心断掉了，世间法不贪，佛法我们也不贪。那这个你鬼道的业因就断掉了。纵然阿难也是有鬼道的业因啊，有因没有缘不会结果，暂时不会堕恶鬼道。啊，你这个缘不给他，他就不会结那个果。有因没有缘，不会结果。嫉妒嗔恚堕地狱道。啊，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对人事物不要动嗔恨心，不要起嫉妒心，起这种心念对自己没有好处。啊，那这个我们也是有这个烦恼习气啊，而且还特别严重啊，就容易发脾气了啊。我们一般讲脾气不好啊，那么看到人家比我们好，心里就不舒服，嫉妒，这个很严重。那么起这种心念呢，啊，的确啊，就会跟地狱道相应。外面的境界常常令我们生烦恼啊，要想得开了啊。实际上啊，要明理了，第一个就是要明白道理啊。我们最近听了过去蔡老师在马来西亚汉学院讲的《情书之要》，啊，的确帮助我们明了不少的道理啊，做人处事的道理。如果听了这个啊，的确有帮助我们能够宽恕别人啊。只有要求自己宽恕别人啊，能有宽恕别人的心啊，就不会发脾气了。我们为什么发脾气呢？不能原谅别人，只会原谅自己啊。自己错了原谅，别人错了不能原谅，就发脾气啊。所以我们要放过来啊，自己错了不要原谅，别人错了要原谅。那这样啊，我们修学的境界啊，就会不断提升了啊。那么这个发脾气的烦恼啊，我们也能够降，起码能降温了 啊不会像过去啊，动不动就一点不高兴的就那个嗔恨的烦恼就是马上升起来啊。所以要想得开啊，那想得开，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实在怎么想都想不开。所以还是要明理，万般都是命，半点不由人啊。那特别是相信命运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看相算命啊，有一些人说有没有需要啊，有的人认为有需要，有的人认为不需要啊。当然这个个人啊，见仁见智啦。如果我们读了《了凡四训》啊，依《了凡四训》来修学啊，那这个看相算命啊，也是可以的 啊了解自己的命运是什么样的一个命啊，在对照我们自己造的什么样的业啊。我们的命运啊，就是我们造业的一个结果

啊，所以眼角环它能改造命运。当然，我们都知道啊，它是得力于这个云谷禅师的指点啊，它是一个关键啊，是一个关键，就是云谷禅师的指点，他明白了，接受了，啊，努力断恶修善，啊，过去不明白。那么他遇到云谷禅师这个缘呐，实在讲啊，也跟这个孔先生也是有关系的。啊，那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啊，啊，所以算命算得很准的人呐，我们也不排斥说不去给他算。啊，这个颜了凡就是命啊，给他算得很准，啊，算得很准呐。他就怎么样呢？过的生活就很消极。啊，为什么消极呢？万般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呐。啊，这里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啊，你看呐，啊，这个都是有命运的。你命中有，它自然有，到时候就来；命中没有，你怎么想也没有，那何必去想？想那么多没有意义嘛，他干脆不想了。啊，因此他才会去云谷禅师那边呐，啊，跟云谷禅师对坐3天3夜，眼睛都不闭起来。啊，那云谷禅师问他呢，你到底什么功夫？哦，这个世间一般人凡人呐，啊，就是因为有妄念。啊，所以做凡人，那我看到你做这个3天3夜不起一个妄念，那你是什么样的功夫呢？啊，颜了凡跟云谷禅师面对面啊，做个3天3夜啊，就跟云谷禅师讲，他说我什么都不需要想啊，因为我的命给人家算得很准。啊，到什么时候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该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我怎么想也得不到，那就我就不需要去想了。啊，所以才能在这里跟你做个3天3夜，不起一个念头，因为想没用啊，没有意义啊，干脆就不想了。云谷禅师听到这样啊，啊，原来以为他什么功夫啊？听到这么一说啊，原来是命给人家算定了啊，所以哈哈大笑啊，就跟他讲啊，我原来以为你是什么英雄豪杰呀，什么样的功夫，原来还是个凡夫啊。为什么是个凡夫呢？那命给人家算定了，那你自己都不能去改变他一下，那你不是凡夫什么呢？啊，所以他从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改造命运的一个转捩点了。那之前如果没有给孔先生算命啊，他也跟是一般人一样啊，他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怎么样，可能也是都有悔恨之想，打妄念了。那打妄念呢，一直去追求，他也就不会去找云谷禅师啊，去那边打坐了。啊，所以这个孔先生给他算命啊，也是一个助缘呐，啊，当然没有这个啊，遇到云谷禅师没有去请教云谷禅师啊，他的一生就是按照命运走，啊，他不能改变，不能提升，啊，过的生活就很消极了。啊，所以有算到这个命啊，这个命啊，也不是说不好啊。过去啊，有一个翁阳春先生就是专门算命的啊，
早期在美国啊，那回到台湾的住在台北。那以前呢、啊，我们在警委华藏图书馆，他就请书，请录音带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就劝他呢，一般给人家算命，一般在给人家介绍啊，这个《了凡四训》这个书，还有这个录音带啊。他说你是这个行业啊，你这样来流通佛法善书也是在弘法了啊，所以的确，哎，他都请很多啊。那人家去找他看相算命，他介绍这个给人了、啊，那大家当然他很容易会接受了啊，不接受不会去找他啊。这个印光大师也有讲，在文超也有讲，就是说。有两种人呢、啊，啊，也都可以做流通佛法、弘扬佛法的事。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算命的，啊，一个看地理风水的。啊，看地理风水都包括在看相算命这里面了。啊，医生呢、啊，你找他呢，啊，叫他戒杀吃素啊，对身体比较好，那一般人会比较容易听得进去。啊、那看相算命呢、啊、你跟他讲、啊、要断恶修善、啊、改造你的命运、啊、一般人也比较容易接受、啊、所以这个行业也能弘法、啊、实在讲、啊、每一个行业都能做弘法流通佛法的事情，关键就是他懂不懂得怎么做啊、所以命中的业障自己应当承受，过去造不善的因，现在才有不善的果报，都是自作自受，如此啊，心就平静，不怨天不由人、啊、我们把地狱这个缘断掉，纵有地狱的因，没有地狱的缘，就不受地狱的果报、啊、这个非常重要。畜生道的业因是愚痴，真妄不变，邪正不分，是非不明。现在全地球的人类都是这样啊，真的是愚痴了。没有学习经教，真的是愚痴，是非邪正不分。啊，怎么避免愚痴呢？多读经，多听法。啊、这个里面的缘、啊、个人不同，佛教导我们从名师学道，要亲近善知识才有智慧。谁是善知识？佛。佛不在，依靠谁呢？经典、啊、那么这个经典、啊啊、也不一定学得很多、啊、要懂得原则、啊、佛一生中所说的经论很多，那我们只能选一种或者几种了，不能写很多。譬如医生替病人治病，开几味药给你吃，病就好了，而不是啊把所有的药通通拿来吃啊。法要契机，我们只要学一门。佛讲经说法都有当机的人、祈请的人，那个人一听就开悟了。佛说一切经。是为当时许多不同根性的人说的。那我是什么根性？在一切经典当中，应当选择哪一部？啊，那这个很重要。在《大集经》里面讲啊，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是佛为我们指出一个大方向。啊，我们只要。遵守佛陀的教诲，专修净土法门，以净土法门为依归，也就不会有错了。那么本经显示出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皆是真善知识，特别是在本经末品，在本品啊。特别在本品为我们说地狱最苦之事乃至果报的状况，
目的是教我们相信因果，善因必有善果，恶因必有恶报。我们经过这个提醒，冷静观察现实的社会，看出果报原来就在眼前。种善因的人心善行善，他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心恶行恶的人一年不如一年。明白因果的道理与事实，才能相信并接受佛的教诲，依教奉行。佛教终极的目的在于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好，这节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一段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上一节课啊，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地狱名号品第五。我们再把这一段经文念一遍啊。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博地藏菩萨言：“仁者，愿为天龙四众及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娑婆世界及阎浮提最苦众生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及二报等事，使未来世末法众生知是果报。啊，我们上一集啊，学习到这一段经文没有学完，这个地藏菩萨。讲这个地狱的名号，

这一品经啊，是普贤菩萨祈请的啊。那么祈请地藏菩萨呢，给我们说明啊，这个阎浮提最苦众生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啊，以及啊这些恶报等这些事情，使未来世末法。

造十恶业多，修十善的少，因此啊，天灾人祸频繁不断，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啊，的确啊，是生活在身心不安，生活在恐怖之中。啊，那灾难怎么形成的？啊，就是我们地球的众生啊，造恶业，啊，共同造恶业所感的，所感应来的。啊，这个《太上感应篇》呐，头一句。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祸福没有门路啊，自己找来的，自己制造出来的。那么，这个因果报应的事情，佛讲得最清楚啊，都在佛经里面讲得最清楚，讲得最明白，讲得最透彻。但是没人相信啊，没有人愿意接受啊，认为佛所说的是迷信，没有科学根据。现代人大多数这种看法啊，只相信科学，不相信活菩萨圣贤经典所讲的这些教诲，那就。不断的造恶业，天灾人祸的确啊，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所以佛的智慧啊，从三昧当中所升起的，这不是假的，就是他见到这些事实真相。见到接触到了，那不是自己在那边坐在那里猜想的，啊，不是，啊，是从这个三昧当中啊见到的，啊，那么佛也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智慧能力，因为每个人有妄想执着。所以不能证得这个跟佛同样的这种智慧德能。佛出现在世间呢，教我们舍弃这些妄想执着，啊，妄想分别执着你放下了，那我们自性啊本具的智慧德能就现前，就跟佛没有两样。佛见到，我们也见到。啊，佛讲的这个，我们都可以去证实的。有理论方法让我们去证实的。那么天人啊，这个愿为天龙是种啊，天啊，就是诸天呐 啊，从四王天到非想会不会想诸天，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这个一共啊三界，这个叫诸天啊，天龙八部、鬼神啊，到无间地狱的众生，通通包括在这里面。那天人福报很大啦，天人福报这么大，为什么也要听这些罪报之事啊？他在那边很享福啊。听这个地狱啊受苦那个情形干什么呢？啊，天人福报虽然大，福报享尽怎么办？享尽还要堕落啊！啊，过去世啊有造的恶业，如果这个福报享尽，那个恶业果报成熟了，有很多天人他天上寿命尽了。就直接堕到地狱去的，这个在经典上我们都看过。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过去世也有造恶业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啊，那你修缮，你升天享福，福报享尽了。你没有继续修福，那过去是造的恶业又堕落了。啊，那是过去是造的。啊，如果他明白这个道理，可以继续不断修福，他的福报就能绵延，不至于福报享尽了就堕落。啊，所以佛说天福享尽堕落的人多，天人能继续修福不堕落的是少数了。啊，这个也是实际情况啊。那我们看我们人间呐，啊，在大富贵人家，他过去生修的，那这一生我们看看啊，在社会上啊，做大官、做总统、大企业家、大老板，啊。那些大富大贵的人，真正继续修福的还是少数，不多。啊，如果天人他有遇到佛法，遇到活菩萨，给他说法，他能接受了，他继续修。啊，那么他啊供养三宝啊，继续修福，那么他的福报啊就绵延不断了。啊，纵然天福享尽，再到人间来，还是享受人间的福报啊，不会说堕到三恶道去。那么，人间有真正相信佛法的，善根深厚，有智慧，虽享人天福报，还不断的修福习福，他的福报能享许多代，生生世世享福。那么，人间。有真正相信佛法的，啊，那善根比较深厚，有智慧。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啊，你不学佛经，不学传统文化，啊，像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些年推出的这个勤书治要，啊，我们不学习这个，不深入学习这个，怎么会有智慧？是非善恶，我们都不能分辨了，就变愚痴了，就没智慧了，啊！所以修福也要有智慧啊，才能修到真正福报啊，要学习呀。所以这个《了凡四训》在积善之方啊，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善有真有假，啊，有阴有阳，有端有起。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啊，有偏有正，讲了八对的，啊，那这个是根据中风国师讲，啊，这个如果你没有学习这些经典，实在讲啊，有时候我们发一个好心，要做点好事。未必是真正的好事，为什么？没智慧啊！啊，学习的经典才会有智慧，啊，才认识什么是真正福田，啊，才能修到纯善，这个当中没有夹杂恶，啊，所以有善根深厚，有智慧啊。他虽然享受人天福报，他还不断的修福，而且惜福，他不浪费。那他的福报就能享许多代了，生生世世享福了。佛在经上说：“布施供养，辟支佛一钵饭，91劫不受贫穷果报。”啊，这是佛在经常说的。那布施供养辟支佛，辟支佛是圆觉啊，比阿罗汉高一级。啊，这个辟支佛半个月吃一餐，啊，他半个月吃一餐。阿罗汉呢，一个星期7天吃一餐。那么佛陀时代的出家比丘，啊，这个出家众啊。是一天吃一餐，啊，日中一食，啊，日中一食，
如果他

证得阿罗汉，他不需要天天吃啊，他一个星期吃一餐就够了。那辟支佛这个2个星期吃一餐啊，他的定功更深了。那么这是经上讲的啊，这个是啊。有一个樵夫啊，这个遇到是一尊辟支佛啊，这个也是因缘殊胜啊，我们要去碰到一尊罗汉辟支佛啊，我们也碰不到啊，他有这个眼碰到了啊，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地区啊闹饥荒啊，就缺乏粮食啊，缺乏粮食。那个樵夫啊，带了一个便当，一个盒饭，上山砍柴。那看到这个辟支佛来啊，他去托钵啊，人家都没得吃的，当然没得供养。啊，那看到这个樵夫啊，就跟他托钵了。那樵夫就把他自己带的那个一盒饭供养啊，把它倒在他的钵里面了，就供养他了。啊！结果他供养这一尊辟支佛一钵饭啊，91劫不受贫穷果报。你看呢，91劫啊，一个劫啊，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沉住坏空一次就一个劫。那地球啊，沉住坏空啊，就是这个大千世界啊，沉住坏空91次啊，那这个时间多长？你看一钵饭。他这个91劫啊，他生生世世不受贫穷果报。啊，那么供养一钵饭是很小的事情，那怎么会得这么大的福报？得福大小在供养的心量。啊，如果他是清净心、平等心、真诚心供养，福报就大，没有界限。啊，那这个供养啊，这个佛在42章经啊，讲得很详细。啊，我们去看42章经啊，你就知道。可是我们要知道啊，91劫跟无量劫相比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啊，91劫。不受贫穷果报，那就过了91劫之后，那怎么办呢？啊，他时间还是会到啊，时间虽然长，但时间还是会到啊。啊，这就说明啊，财布施不如法布施。啊，所以财布施这个一钵饭是财物的供养。啊，那这个是财布施。那财布施啊，是有限的，啊，但是不如法布施。那法布施得福真的是无量无边。啊，如果你供养辟支佛吃一钵饭。我们看了《金刚经》啊，《金刚经》讲啊，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就是不着相啊，不着这个六尘的相，你去布施，那你布施1分钱，那个福报都是无量无边的啊。那么他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福报是得利于法布施，他明了佛法啊。这个《金刚经》啊，也有这个布施啊，一个比较，就是你用这个身体布施啊，这三千大千是这个身体去布施，那对福报多大？

啊，但是不如有人呐、啊、为人演说一世俱寂，福报不能相提并论。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你只有财布施，你当中没有法布施，它就有限了，再多也是有限的。啊，为什么呢？那只有财布施，没有法布施，你不能帮助人觉悟啊，不能帮助他做佛啊，啊，你只是帮助他眼前解决物质生活的问题呀、啊，你不能叫他开悟啊。你不能叫他断烦恼啊，你不能给他成佛道啊，啊！但是法布施可以，法布施可以帮助人呐、啊，断烦恼、解脱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圆成无上佛道。那你说，他这个怎么去相提并论？那没办法相提并论啊。因此啊，普贤菩萨讲的七种供养啊，就是法供养为最，法供养是最殊胜的啊。所以说，说明啊，财布施不如法布施，但是你财布施。当中有法，那个财也变成法布施了。啊，好像我们说印经典、印这个讲记来供养大众，那这个你用钱去印这个经，啊，这个是财啊，啊，你要财力、人力、物力啊，去做这个事情啊，这财布施啊，啊，但是它的内容是法。啊，但是财布施当中有法布施在，那有法布施，那些财施也变成法布施了。那实际上啊，你用佛法去布施啊，其实三种布施都有，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都有。大家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了，远离恐怖、颠倒、妄想了，他没有畏惧了，他得解脱、得大自在了，那是最圆满的。无畏布施、法布施、财布施了。因此啊，法它的可贵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同样做一桩事情，同样布施1块钱，它的果报不一样啊。有佛法跟没有佛法，那果报不一样。所以法布施得福真的无量无边啊。因此佛经不能不读。佛所讲的道理要深入去探讨，它对我们的帮助太大，所以天人也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何况我们啊？那人家天道的天人，他都必须要明了这些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那我们人道，那我们的福报跟天人比差太远了，那何况我们呢？我们当然更需要明了了，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啊，这个天龙八部啦、鬼神啊，以及啊，当时佛讲这个经，讲未来就是指我们现在了啊，还有以后将来啊，一切众生，那个未来、现在一切众生。现在是指当时啊，参加法会啊，到刀立天宫参加这个听经法会啊，听释迦牟尼佛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法会啊，未来就包括我们在内。娑婆世界是大千世界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圆弧体是我们地球，啊，这个圆弧体呀，啊，这个是南圆弧体，啊，在经典上讲，我们这个南赡部洲，啊，这个我们这个人道有四大部洲，我们属于南赡部洲，
啊，所以也叫南连浮提啊。那么自己圆浮提就南连浮提，南赞部洲。我们这个地球属于南赞部洲的。那么我们现在居住这个地球属于圆浮提啊，这是我们最关心的处所，我们住的地方啊。啊，我们现在是住在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南莲浮提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啊的罪苦众生，在受罪造罪受苦的众生，今天世间啊这个六七十亿的人口，好，我们这个地球啊六七十亿的人口，那是不是生活在罪苦之中？那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这个地球的人类过的什么样的日子，过什么样的生活啊，是在享福吗？啊，还是在受罪受苦啊？啊，这个都值得我们去深思啊。啊，实在讲啊，我们现在的人啊，啊，这个比起古代的人啊，实在讲，我们的生活不但没有比古时候好，啊，没有比古时候快乐，反而更苦。啊，现在呢，只是科技发达。在物质享受这个文明啊，超过古人啊，这方超过古人，但是精神生活呢，的确远远不如古人啊。不要说太古了，就是我们现在呢，跟四十年前来比，那就大不如啊。甚至不要说四十年前，三十年前。实际上讲啊，十年这变化很大。啊，我们现在生活的压力太大了。啊，这个全球的人类，我们净老和尚讲过一句话，的确就是我们现代地球人类的生活写照了。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呐。富是有钱呐，有钱的人他快乐不快乐啊？他心里快乐不快乐？物质生活不缺乏了，啊，事业做得很大，不快乐啊？啊，一天到晚呐，患得患失啊，啊，有了钱怕失去。没有钱想要得到啊，求如果求不到就求不得苦啊，患得患失，富而不乐不快乐，贵而不安，做大官做总统的他有没有安全感？没有啊，啊，现在连做总统他都没有安全感啊。啊，出门都要我、哦、很多人保护啊啊！为什么要保护啊？不安呐、啊，没有安全感呐、啊。啊，所以贵而不安呐、啊。啊，那这几天我们看报纸，这个美国川普总统啊，那个示威抗议的抗议到白宫去了，啊，都躲在白宫的地堡里面了啊，不敢出来了。那你说他做到这么世界第一强国的总统，你看他有没有安全感？没有啊。啊，那么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也同样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地球人类是生活在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我们净老和尚讲的的确
是现状。啊，现状的确如此。无论贫富贵贱，哪个生活不苦？哪一个人生活的不苦呢？啊，各有各的苦处啊。那这个我们一般俗话常讲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个人有个人的苦衷啊。那每一个国家也没有个国家他的苦衷啊。啊，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苦，每个团体有每个团体的苦。啊，所以我们现在的生活啊，是生活在最苦之中啊。造作罪业啊，现在所受的是花报，死后还有果报。花报就是现世报了，你现在造的罪业，那现在这一世啊，就有花报。啊，就是现世报，花报就是，像植物啊，先开花后结果。那这个花开的好不好，就知道它的果好不好。那死后是果报，啊，果报呢是在来生，啊，这一生是花报。那果报比花报严重太多了。这个地方讲果报，所受报处地狱名号，果报，果报在地狱啊。最苦的啊，啊，那么地狱出来啊，是不是就完事了呢？没有啊，地狱出来还有余报啊，啊，你地狱出来还要到鬼道、畜生道，再到人间来还有余报。啊，所以这个造作罪业啊，知道这个果报啊，实在讲就不敢再去造了。那为什么一直造呢？就不知道啊。啊，如果没有佛大慈大悲出现在我们世间，给我们讲经说法，说明这些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我们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啊，埋头造业，苦报啊，是无穷无尽的。那么这里讲就是所受报处，这个也是我们很关心啊，很想知道的一桩事情。普贤菩萨祈请说法，目的是希望一切众生听了之后能够了达地狱的真实状况，全是自心变现，跟诸佛如来一真法界一正庄严同样是一念所生的。一真法界，你觉悟了就是一真法界，迷了就是地狱啊。这个一念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刹那即啊，那个一念啊，我们现在觉察不到啊，非常快速的。而众生的一念生相无明，转成阿难也三细相，现象在一念发生了。发生之后它念念相续，相续时间之长短依业力而定。啊，那么这个我们一念那个生相无明啊，那么就这个无明就转成这个阿难也啊三细相啊，无明不觉生三细啊，那细还是很细微的。那么再加上啊，境界为缘长六出，啊，那境界相都现前了，啊，所以这些现象啊，都是从那个最初那一念产生的，啊，那么这个这一念，你
你要问从什么时候开始？是在讲中弘国师在37年给我们讲了。啊，什么叫最初？你当下这一念就是最初了，啊，你不要想着哦，无量劫前哪个时候了，啊，一念起来了，你现在，你当下这一念就是最初一念了，因为它每一念都是独立的，啊，因此啊，它是相似相续相，好像我们看动画呢，那是很多。底片这样接起来，快速转动啊，你有看到这些现象出现啊。如果你把那个机器停下来，它就静止就没有了，就不动了。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宇宙也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把那个一念无明啊断掉，那你看到的就是一真法界了，就不是现在看到的十法界了啊，你看到的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在一念发生之后，它念念就相续了啊，相似相续相，每一念都是独立的，只是它一直相续啊。那前念跟后念都很像，但是不是一样的。好像我们照相机照，你站在那边照第一张、第二张，那其实第一张是第一张，第二张是第一张，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你看起来好像一样啊，差不多啊，啊，所以我们念头也是这样啊，相续时间之长短依业力而定啊，明白此理，我们才懂得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即使造作极重的罪业，忏悔的一念是把念头改过来啊。那么这个。在《金刚经》讲的最清楚啊，端坐念实相，重罪如霜露，慧律能消除啊。啊，所以这个忏悔啊，这个最高的忏悔是无声忏啊，也叫无相忏啊，也叫大庄严忏。啊，所以这个他是从那个一念把它断掉，那个无明啊，连根断掉了，转过来，其实也不是断了，就是你那一念转过来，啊，把这个一念呢、啊、改过来，啊，我们要晓得所有的念头都是妄念，啊，把妄念改成正念，啊，以性德相应的是正念。与性德不相应的是妄念、邪念，念是非人我，念贪嗔痴慢是邪念，念诸佛菩萨是正念，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如果常念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就是成菩萨了。做佛、做菩萨、做众生，都在一念之间，都离不开我们当前这一念。啊，一念贪得无厌，就堕恶鬼道。啊，贪世法堕恶鬼道，贪佛法也堕恶鬼道。啊，为什么？贪心堕恶鬼道啊，贪心是堕恶鬼道的业因。啊，不是说你贪的对象，那是在讲啊，这个是讲鬼道了啊，是在鬼道啊，恶鬼道是鬼道当中没东西吃的鬼，叫恶鬼啊，因为呢，用恶鬼啊来代表鬼道，它是最苦的啊，它是最苦的。那不是说所有的鬼都是恶鬼，那不是啊，有的鬼福报很大的也很多啊，就像我们人间啊，人间。

也有二轨道啊，你看啊，非洲、伊索皮亚那些人没得东西吃啊，肚子大大的，脖子细细的，啊，人间的二轨道啊，人间有大富大贵的，也有人间有二轨道，也有人间地狱道啊，所以天台宗智者大师啊，把这个十法界啊展开为百界千路。啊，十个法界，每个法界它都有十法界，啊，十乘以十就100了。那每一个法界呢，有十如，十如是，那就千如了，啊，那展开是无量无边的法界。啊，所以这里讲贪啊，就是。不是说你贪什么对象啊，因为贪的对象很多啊，但是贪心那个本质，它就是堕轨道的原因啊。轨道也有福报大小不一样啊，比如说你学佛的人，他贪佛法，那贪佛法是佛法是善法，但是用贪心。啊，那他的福报啊，他是多财鬼啊，他贪这个是多财鬼。那如果贪世间名闻利养是少财鬼啊，贪世间啊这些啊，但是他还是有修一些好事的啊。那做好事啊，他想要得到名利。啊，所以这个当中做好事当中，它有夹杂这个不好的贪这个啊，这个我们现在社会上也看得很多啊。那么贪佛法是多财鬼啊，这个过去啊，我很多年了，大概10年前啊，我有一次到万华龙山寺啊，看到一个老菩萨啊，大概80、90岁，大概有了。很老啊，那个念珠啊，念得够亮的啊。那人家问他呢，这个老菩萨的，那你一直念那么多是要干什么呢？啊，那么他说啊，你不知道啊，这个念佛啊，多念一些啊，将来死了到阴间做鬼啊，钱就越多，你念越多，赚的钱就越多啊，那叫。轨道去做鬼啊，就不会受贫穷的果报了。啊，那这个是一个实际上一个例子啊。那这个例子这样的老人家真的还不少啊，在大陆上就更多了。啊，那他为什么这样？他没有听经闻法，他不懂啊。啊，那人家告诉他，你多念佛，将来死了到鬼道才有钱用啊！他就拼命念了啊，他念了好不好？好啊，但是啊，他不知道念佛的目的是在哪里啊？念佛是要求往生西方去做佛的，啊，变成到鬼道去做一个有财鬼，当然他能得到多财鬼的果报。啊，这是这真人真事啊，所以但是就是他是用什么心来念佛？他贪心呢，啊，所以贪心他还是堕鬼道，但是他会做多财鬼，啊，贪世间名利去做好事的，他会变成少财鬼，那通通不修的，还是很贪心的，那就无财鬼啊。啊，初一十五，人家拜拜才有的吃。那最可怜的就是恶鬼，啊，东西送到他嘴巴，他也没办法吃。啊，所以鬼的种类也很多，啊，就像我们人间人种类也很多啊，都是人呐。啊，我们要这样去理解啊。那么佛教导我们
断贪心

我们贪心断掉了，世间法不贪，佛法我们也不贪。那这个你轨道的业因就断掉了。纵然阿难也是有轨道的业因啊，有因没有缘不会结果，暂时不会堕恶轨道。啊，你这个缘不给他，他就不会结那个果。有因没有缘，不会结果。嫉妒嗔恚堕地狱道。啊，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对人事物不要动嗔恨心，不要起嫉妒心，起这种心念对自己没有好处。啊，那这个我们也是有这个烦恼习气啊，而且还特别严重啊，就容易发脾气啊。啊，我们一般讲脾气不好啊，那么看到人家比我们好，心里就不舒服，嫉妒啊，这个很严重。那么起这种心念呢，的确啊。就会跟地狱道相应。外面的境界常常令我们生烦恼啊，要想得开了啊。实际上啊，要明理了，第一个就是要明白道理啊。我们最近听了过去蔡老师在马来西亚汉学院讲的《勤书治要》，啊，的确帮助我们明了不少的道理啊，做人处事的道理。如果听了这个啊，啊，的确有帮助，我们能够宽恕别人啊，只有要求自己宽恕别人啊，能有宽恕别人的心呢，就不会发脾气了。我们为什么发脾气呢？不能原谅别人，只会原谅自己啊，自己错了原谅，别人错了不能原谅。就发脾气啊，所以我们要放过来啊，自己错了不要原谅，别人错了要原谅，那这样啊，我们修学的境界啊，就会不断提升了啊。那么这个发脾气的烦恼啊，我们也能够降，起码能降温了啊，不会像过去啊，动不动就一点不高兴的就。那个嗔恨的烦恼就是马上升起来啊，所以要想得开啊。那想得开，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呀，是再怎么想都想不开。所以还是要明理，万般都是命，半点不由人啊。那特别是相信命运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看相算命啊，啊，有一些人说有没有需要啊，有的人认为有需要，有的人认为不需要，啊，当然这个个人啊，见仁见智了。如果我们读了《了凡四训》，啊，依《了凡四训》来修学。啊，那这个看相算命啊，也是可以的啊。啊，了解自己的命运是什么样的一个命，啊，再对照我们自己造的什么样的业，啊，我们的命运呢，就是我们造业的一个结果。啊，所以颜了凡他能改造命运。当然，我们都知道啊，他是得力于这个云谷禅师的指点啊，他是一个关键啊，是一个关键，就是云谷禅师的指点，他明白了，接受了啊，努力断恶修善啊，过去不明白，那么他遇到云谷禅师这个缘呐，实在讲啊，也跟这个。孔先生也是有

关系的。啊，那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啊，啊，所以算命算得很准的人呐，我们也不排斥说不去给他算。啊，这个颜了凡就是命啊，给他算得很准，啊，算得很准呐。他就怎么样呢？过的生活就很消极啊？为什么消极呢？万般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呐！啊，这里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啊，你看呐、啊，这个都是有命运的。你命中有，他自然有，到时候就来；命中没有，你怎么想也没有，那何必去想？想那么多没有意义嘛，他干脆不想了。啊，因此他才会去银谷禅师那边呐、啊，跟银谷禅师对坐3天3夜，眼睛都不闭起来。啊，那银谷禅师问他呢，你到底什么功夫？哦，这个世间一般人凡人呐、啊，就是因为有妄念。啊，所以做凡人，那我看到你做这个3天3夜不起一个妄念，那你是什么样的功夫呢？啊，颜了凡跟银谷禅师面对面啊，做个3天3夜啊，就跟银谷禅师讲，他说我什么都不需要想啊，因为我的命给人家算得很准。啊，到什么时候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该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我怎么想也得不到，那就我就不需要去想了。啊，所以才能在这里跟你做个3天3夜，不起一个念头，因为想没用啊，没有意义啊，干脆就不想了。印度禅师听到这样啊，啊，原来以为他什么功夫啊？听到这么一说啊，原来是命给人家算定了啊，所以哈哈大笑啊，就跟他讲啊，我原来以为你是什么英雄豪杰呀、啊，什么样的功夫，原来还是个凡夫啊。为什么是个凡夫呢？那命给人家算定了，那你自己都不能去改变他一下，那你不是凡夫什么呢？啊，所以他从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改造命运的一个转捩点了、啊。那之前如果没有给孔先生算命啊，他也跟是一般人一样啊，他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怎么样，可能也是都有悔恨之想，打妄念了。那打妄念呢、啊，一直去追求，他也就不会去找银谷禅师啊，去那边打坐了。啊，所以这个孔先生给他算命啊，也是一个助缘呐、啊。啊，当然没有这个啊，遇到银谷禅师没有去请教银谷禅师啊，他的一生就是按照命运走，啊，他不能改变，不能提升，啊，过的生活就很消极了、啊。啊，所以有算到这个命啊，这个命啊，也不是说不好啊。过去啊，有一个翁阳春先生，就是专门算命的啊。早期在美国啊，那回到台湾的住在台北。那以前呢、啊，我们在景美华藏图书馆，他就请书，请录音带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就劝他呢，一般给人家算命，一般在。给人家介绍啊，这个《了凡四训》这个书，还有这个录音带，啊，他说你是这个行业，你这样来流通佛法善。

稣也是在弘法了，啊，所以的确，哎，他都请很多啊，那人家去找他看相算命，他介绍这个给人了，那大家当然他很容易会接受了，啊，不接受不会去找他了。啊，这个印光大师也有讲，在文钞也有讲，就是说有两种人呐，也都可以做流通佛法、弘扬佛法的事，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算命的，啊，一个看地理风水的，啊，看地理风水都包括在看相算命这里面了。那医生呢，你找他呢，啊，叫他戒杀吃素啊，对身体比较好，那一般人会比较容易听得进去。啊，那看相算命的啊，你跟他讲啊，要断恶修善啊，改造你的命运啊，一般人也比较容易接受啊，所以这个行业也能弘法啊。实在讲啊，每一个行业都能做弘法、流通弘法的事情，关键就是他懂不懂得怎么做。啊，所以命中的业障自己应当承受。过去造不善的因，现在才有不善的果报，都是自作自受。如此啊，心就平静，不怨天，不尤人啊。我们把地狱这个缘断掉，纵有地狱的因，没有地狱的缘，就不受地狱的果报啊。这个非常重要。畜生道的业因是愚痴、真妄不变、邪正不分、是非不明。啊，现在全地球的人类都是这样啊，真的是愚痴了。没有学习经教，真的是愚痴，是非邪正不分。啊，怎么避免愚痴呢？多读经，多听法。啊，这个里面的缘呐，个人不同。佛教导我们从名师学道，要亲近善知识才有智慧。谁是善知识？佛。那佛不在，依靠谁呢？经典。啊，那么这个经典呐，啊，也不一定学得很多啊，要懂得原则啊。佛一生中所说的经论很多。那我们只能选一种或者几种了，不能写很多。譬如医生替病人治病，开几味药给你吃，病就好了，而不是啊把所有的药通通拿来吃啊。法要契机，我们只要学一门。佛讲经说法都有当机的人、祈请的人，那个人一听就开悟了。佛说一切经是为当时许多不同根性的人说的。那我是什么根性，在一切经典当中，应当选择哪一部？啊，那这个很重要。在《大集经》里面讲啊，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是佛为我们指出一个大方向。啊，我们只要遵守佛陀的教诲，专修净土法门。以净土法门为依归，也就不会有错了。那么本经显示出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皆是真善知识，特别是在本经末品，在本品啊，特别在本品为我们说地狱最苦之事，乃至果报的状况。目的是教我们相信因果，善因必有善果，恶因必有恶报。啊，我们经过这个提醒，冷静观察现实的社会，看出果报原来就在眼前。啊，种善因的人，心善行善，他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心恶行恶的人，一年不如一年。明白因果的道理与事实，才能相信。并接受佛的教诲，依教奉行。
佛教终极的目的在于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好，这节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一段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41。古则明王之求贤也，不必远近，不论贵贱，卑节以下贤，轻身以先士。这条出自于卷36诗子。下贤啊，是屈己以尊贤的意思。轻身是谦卑，降低自己的身份，不自恃。我们现在话讲啊，就放下身段啊，这个意思啊，这个是轻身啊，这两个字的意思。这条说古代啊，明治的君王领导人为国家呢寻求贤良的人才啊，不论啊关系亲疏，不管啊地位尊卑，只要啊他是贤良的人才啊，真正是人才，那么就没有去论呐 啊他的关系呢。是跟我们很亲近，甚至于是自己的亲戚啊，或者是呢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很疏远的，只要他是人才啊，那么都会去选拔呢，请他出来为国家人民服务。所以这个选拔贤良的人才啊，这个有一句话讲啊，内举不必亲，外举不必仇啊。亲就是自己的亲戚，仇呢是自己的仇人。只要他是真正的人才，纵然跟自己过去有一些过节啊，还是选拔他出来为国家办事。这个过去啊在历史上啊都有记载，那这个是真正啊为国为民。所以不论啊关系啊亲疏，只要他是人才啊，有时候用到亲人啊，难免人家会有一些嫌疑了，或者呢用到仇人，他跟你过不去，为什么用他，就不论这一个了。

0: 个只要啊，他是真正的贤良的人才啊，国家呢这个君主啊都会重用他啊，这是举贤的一个原则。那么也不管地位呢尊卑，这个人他在社会上有什么地位啊，他是富贵人家啊，还是很贫贱的人家，只要他是贤良的人才，都举荐选拔，都会重用啊。所以无论啊亲疏尊卑，只要是贤良，古代啊这个明君啊都会重用，也都会放下自己的爵位来迎接贤良的人才。所谓啊礼贤下士啊，降低自己的身份啊来善待啊有德的这些士人啊，这个是尊贤。好，那么这一条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42。今君之谓尊矣，待天下之贤士，务成而有之，则君以得天下矣。这一条出自于谏31六韬。如今君主的地位尊崇，若对待天下的贤士不把他们当作臣下，而以朋友相待，那么君主就可以得到天下了。这一条啊，也就是尊贤，尊重贤能的人的一个态度跟做法。君主他是国家呢最高的领导人，也是每一个阶层每一个团体的领导人因为每一个阶层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公司啊有主管，那主管下面啊有下属，很多跟他一起做事的那这个主管就是君的这个是同样一个道理。比如说你是公司的一个董事长，那也是君，总经理也是君。所以在每一个团体每一个阶层都有君臣，所以这个君是以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来做一个代表。国家的领导人那地位当然是最高的了。那么地位很高很尊崇但是不能够轻慢那些贤能的人。自己好像这个价值很大很傲慢。那这样贤能的人可能就不会来跟他办事了。那如果呢他对待天下的贤士把他当作臣子，那你是我的部下了，我是你的长官了如果用这样的心态来对待呢，那可能这个贤士要来的就很少了如果用朋友我们是朋友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些贤士，那么这些

0: 天下贤能的人就多了，很多人啊都会来啊替这个君主办事了，这样啊君主就可以得到天下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43，周公摄天子位7年，布衣之事，直至而所思见则10人，所有见则12人，穷巷白屋所先见者49人，尽善者100人，教士者1000人，官朝者1万人。当此之时，臣使周公交而且令，则天下贤士智者寡矣。这一条出自于卷43说愿。这个周公摄天子位7年，这个摄这个字是代理的意思，就是代理天子的。布衣是指平民百姓，古代啊，平民啊不能穿这个锦绣的衣服，所以称布衣。直至，这个至啊，是初次见人的时候所执的礼物，就是所带的礼物了。古代的礼制，拜见人的时候啊，带礼物相争。穷巷白屋啊，这个穷巷啊是冷僻简陋的小巷，白屋是指平民啊或者寒士，这个贫寒的人他住的地方。就是住的地方很简陋很偏僻。官呢，是授给某人官职，使他做官。朝是拜访的意思。臣使是假设的话了，假使。那么这一条啊，是讲周公代理天子执政7年，非常礼贤下士，同时不吝分享智慧经验及培养人才，把自己的智慧经验都跟大家分享，培养很多人才。为做官的读书人中，他带着礼物以尊师之礼拜见的有10人。那这个读书人他还没有做官，他就带着礼物去拜见，拜见这是有学问有道德的读书人。以朋友之礼会见的有12人，这个是以朋友的礼来相会见面的12个人。朋友之礼就是大家都朋友啦，平等啦，他没有说我现在是天子他没有高高在上这个以朋友之礼。优先接见的穷巷陋屋中的贫寒之士有49人。那这个是在这个接见这些穷书生有49个，而且还优先接见。对这个贫寒之士他不敢怠慢，而且呢排

0: 绪啊还优先啊来接见。可见的这个周公啊，对任何人啊都非常的恭敬啊，非常的谦虚啊，随时向自己提供善言的有上百人，他身边啊随时啊向自己提供啊善言啊，就是好的这些建议有上百个人，受到他教导的读书人有上千人，受到周公教导的读书人啊，这个就培养人才了，有上千人。被选拔在官府朝廷服务的有上万人啊，这个就选拔人才啊，举荐人才出来啊，在朝廷来当官，举荐提拔了上万人。在那个时候，假使周公对人骄傲而且吝啬，那么天下的贤士来见他的就很少了。那这个周公啊，他是用这种态度啊，非常的谦虚，放下身段啊，去礼敬这些一般的人、读书人、穷人。那这个是他执政七年呐、他的态度啊，所以在周公当时代理天子啊，执政啊，政治办得非常好，这个历史上有名的。那这个地方啊，就是假设了，说假如当时周公他对人家都很骄傲，而且很吝啬，那么这个天下的贤士要来拜见他的就很少了，大家不敢来了啊。所以这个尊贤啊，周公也做出让千秋万世后的人啊一个榜样。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无纳谏44。为人君之物在于绝庸，绝庸之物在于尽下，尽下之道在于博听，博听之意无贵贱同意，立树木鱼皆得达焉。这一条出自于谏47政要论。绝庸这两个字是消除庸蔽的意思，立树木鱼是指奴役同仆放牧养马的人。这一条是讲纳谏，接纳呢下面人的劝谏，用现代话来讲就是听听下面的人他们的心声意见。做君主的关键在于能够去除蒙蔽，去除蒙蔽的关键在于能够让下属进谏就是提出他的建议。让下属进谏的方法在于广泛的听取各种意见，那就是说各方面都要听一听了，不能只听一方面或者一小部分的，要广泛的听取各种意见。广泛的听取意见就是要能够做到无

0: 事下属的高低贵贱。那这个就不能论他们的地位高啊，或者低，或者是富贵，或者是贫贱，不能专门去听地位高的，地位低的呢，都没有去听听他们的心声，他们的意见，也不能专听啊，比较富贵的人讲话，也要听听啊，那些贫贱的人，即使是奴役，奴役就是奴仆了，童仆，童仆就是还没有成人的啊，这些仆人，放牧啊，放牛的，还有养马的人，那么也要能够让他们的意见呢、传达进来，所以这个要博听，这个博听啊，就是广泛的啊，听取啊，大家的建言呢、大家的建议，那我们做什么事情啊，都能够广泛听取大众的意见，就不会遗漏掉啊，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所以这个就不能只听一小部分的人，要听听啊其他人啊他们的想法看法。这个纳谏啊这一条非常重要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无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无纳谏45。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主欲自知则必直视。这条出自于卷39《吕氏春秋》。准绳是测定物体平直的器具，准啊，测平面的水准器。这个绳是量直度的墨线。这个我们看到木匠要锯木材啊，就要用这个墨斗啊，那么拉直线啊，弹一下。那么依照这个直线呢，一直锯下来才不会锯歪掉。规矩啊，规和矩是校正圆形和方形的两种工具。你要画圆的还是画方的啊，用这个规矩啊，用这个工具啊来画啊，那这个画起来啊，圆的才是圆的，方的才是方的。如果没有这个规矩啊，圆的就画不成圆的了，方的也画不成方的了。那么这一条主要是讲啊，想要知道物体啊是否平直，就一定要依靠啊水准器和墨绳啊，就是木匠啊用的这个墨斗。那么另外一种水准器，用这个标准啊才知道啊这个物体呢是不是平的直的。我们一般讲啊水平线啊直线啊，那就要用这种器具啊。想要知道是否方圆，那这个是方的还是圆的，就一定要依靠啊这个圆规和这个矩尺。这个过去啊，这个木匠都有这些工具。

0: 这个做工匠的木匠的。家父以前做木匠啊，所以他用的这些工具我都看过。做个东西啊，要做什么样子的，要有圆规啊，还有这个锯齿。下面呢，就是讲这个金主啊，想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就一定要依靠直言之事啊，这是形容比喻啦。啊，一个正直之士啊，他会直言，把这个金主领导人的过失啊讲出来。啊，如果这个不是正直之士啊，那他不会讲真话了。做一个金主领导人啊，那就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必定啊，他下面啊要有正直之士啊来给他劝诫，规劝他的过失，金主他才知道啊自己哪里有过失，才能改过。所以这个一个金主领导人啊，下面必定要有正直之士啊，才能知道自己的过失，进一步改正自己的过失，才能做好一个领导人。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五纳谏46。古之玄君，要闻其过，故直言得志，以补其缺。这条出自于卷49副辞。缺啊，这个是疏漏的意思。这一条讲啊，古代的贤明君主要于听人指出自己的过失啊，这个要就是喜欢啊，乐意别人啊有指出他的过失，那么他很乐意的接受，他不排斥。因此啊，像这个君主啊，建立指点的人就很多了。因为贤明的君主啊，他能接受别人啊指出他各方面过失啊，例如他这个执政啊，政策上啊哪里做的不妥当不对啊，或者是其他待人处事方面的指出来，他都能够乐于接受，无论啊别人讲的对不对，他都能接纳了啊。所以向他进谏的人啊那就多了啊，因为呢他乐意啊听别人啊给他的一个指正啊。所以贤明的君主啊，在这个当中啊，他就能听到啊一些正直的话，因为他乐于接受别人的指正，所以正直的人士啊就敢向他谏言了，也就是说敢向他讲真话了。那么听到别人一些正直的话呢，借这个来补救自己的缺点啊，如果没有人指出来啊，自己往往啊就不知道了。

0: 不知道啊自己错在哪里。那么现在这个社会啊，要找这种贤明的君主就很少很难了。现在这个民主选举啊，每一个人都说他是最好，别人都不好，因此啊，建联的人就少了。所以这个无论是古代现代的领导人，要做一个贤明的领导人啊，要放开心胸，乐意接受别人的指正。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五纳谏47。明君立众，物下之言以昭外也，敬纳卑贱以诱贤也，其无惧言未必言者之禁用也，乃惧惧无用而让有用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4浅乎论。立众是治理百姓，这个让这个字啊，通攘是排斥的意思。这条讲啊，贤明的君主治理百姓，务求臣下之言来昭示于朝廷外，恭敬的接纳卑贱之人来吸引贤士。君主不拒绝进言，未必所有的进言都采用，只是担心拒绝无用的意见而会使有用的意见受到排斥。那么这一条主要就是一个贤明的领导人他在执政在治理这个国家人民百姓务必要下面的臣属下属来向他进言，来向他这个提出建议。无论什么人来进言都接纳。那当然有一些建议未必是对的啦，也未必都要采用因为进言如果不合理当然也不能采用，但是还是要接受各方面的意见呢。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担心如果说拒绝这些没有用的谏言没有用的意见，那可能真正这个有贤能的人他的意见会受到阻碍人家不敢来建议不敢来进言了。所以担心这个有贤能的人他不敢来进言。那看到呢这个君主人家给他建议他都不接受。那真正有意义的建言那这个君主他就听不到了。所以他是怕这个贤能的人不敢来进言。所以广泛的接受各方面的

0: 这个建立啊，现在话讲建立了，都不排斥啊，这是一个明君呐、啊，他的一个做法，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啊，因为呢，下面要对上面进言呐、啊，他们也担心呐、啊，啊，就是如果上面的人不能接受，特别在古代，恐怕连命都没有了啊，不但呢、啊、对这个君主领导人没有帮助，反而有害，所以要广纳谏言啊，这是一个贤明君主的态度啊，这个态度啊是治理国家很好的一个态度啊，是指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效法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五纳谏48。人君广三首之大，纳妾职之魔。这条出自于卷22霍汉书二。三首，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数字的数，这个音啊念首，是指啊山林与湖泽的意思。妾职这两个字啊是恳切率直。这一条啊是说仁德的君主有着像高山湖泽那样大的胸怀，可以接纳恳切率直的谋略。这是一个领导人那么他的心胸啊广大了。就像这个高山那个大湖那么大。那么他有这样的一个心胸啊，可以接纳了下面的人对他很恳切很率直的一些谋略建议的。就是敢讲真话啦，不怕得罪这个君主啦。那这个君主啊他也就能够听到真话了。那听到这些好的谏言，就知道啊哪些地方有问题。要调整，要改过，那这个国家呢，就会越来啊越兴旺了。所以这个纳谏，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如果反过来，这个君主都不能接受这些恳切、率直的建议啊，那大家就不敢讲了。有好的建议。也不敢提出来，提出来怕得罪君主，那么这个君主他就听不到正面的一些建议错误的政策就无法改过来，一直错下去。那如果再有一些不正直的这些大臣那么来谄媚错的他还去支持这个君主，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0: 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五纳谏49。今群臣皆以庸为戒，上谓不测之难，下计见客之害，臣之朝廷不复得闻忠言矣。夫立言无显过之咎，明镜无见此之由，如勿立言以记过，则不当学也；不亦明镜之见此，则不当造也。愿陛下详思臣言，不以记过见此为则。这一条出自于卷24《后汉书事》。这个庸就是指蔡邕。这个蔡邕啊，是东汉的音乐家，东汉的人。他是一个忠臣，他常常啊向皇帝啊这个直谏、直言进谏，得罪了很多人。后来又加上啊，上司地教尉杨球与蔡邕的叔父蔡植有矛盾，于是呢，蔡邕和他的叔父蔡植都被下狱判处死刑。后来啊，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这个中常侍太监呐、李强啊，怜悯蔡邕无罪，向汉灵帝求情。蔡邕被免除死刑，连同家属啊一起被流放到北方。这是这里引用蔡邕，这个咎是罪过、过失的意思。见此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显露瑕疵。这个见就跟那个现前的现一样，显现的意思，显露的意思。这个词就是义的斑点，白义啊有斑点，引申为一个人的缺点、毛病。由是过失、罪愆，恶啊就是讨厌、憎恨。那么这一条就是讲啊，这个今天呢、群臣都以蔡邕的下场为鉴戒，不敢直言进谏了。因为呢，上面的人责难呢、意料啊会受到灾难。下面呢，怕有刺客来行刺，这个下面的这个嫉妒障碍啊，会有人呐、来谋害。这是一个对上啊，怕皇帝责难呐、那对下面呢，这些群臣呐、怕这个会来陷害了，所以大家都不敢讲真话了。这个就是指出啊，蔡邕评论时事，得罪了显贵大臣啊，和宦官小人，结果啊受到诬告，并被大臣啊派刺客追杀，后来又被判刑。臣知道朝廷不会再听到忠言了，这个就没有人敢再进忠言了。那皇帝如果这个忠言听不进去，责难这些进谏忠言的人

0: 那没有人敢再讲真话。那下面得罪人啊，也会被人陷害，所以就没有人敢讲真话了。著书立说没有彰显错误的罪过，明亮的镜子没有照见缺点的罪责。如果厌恶别人著书立说记录错误，那就不应该去学习。如果不想被镜子照出缺点，那就不该去照了。希望陛下仔细考虑臣说的话，不要将记述过错、照见缺点作为罪责。这个是对皇帝的一个劝谏了，要听忠言了。如果不听啊，没有人再讲真话，那皇帝你也就不会再听到忠言了。就引用这个镜子啊，来做一个比喻。我们脸脏了去照镜子，那镜子它没有罪责啊，它不用去背负那些罪过责任啊。这是举出镜子。如果著书立说没有彰显错误的罪过，那著书立说做什么呢？何必学习圣贤的经典呢？经典就是对照我们对错的一个标准啊。如果不想被镜子照出缺点，那就不该去照镜子。那如果辩论别人啊，著书立说记录一些错误的事情，那就不该去学习。所以这个是劝谏啊，皇帝陛下呢仔细考虑臣说的话，就是讲这些真话了，指出缺点的这些忠臣啊，不要去追究他们的罪责了，这样下面的臣属啊才敢谏言，敢讲真话，陛下呢，皇上啊，你才能听到啊真正的忠言，对国家才有帮助。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无纳谏五十。能容直臣，则上之失不害于下，而民之所患尚闻矣。这条出自于卷49父子。能容纳正直的臣子，则君主有失误也不会贻害百姓，而百姓的忧患君主也能听到。这一条啊，也是讲啊，这个能够容纳呢正直的臣子啊，他的谏言啊，正直呢他就是忠臣啊，忠臣呢他直言，能够把君主领导人啊他有失误的地方啊指出来，这个领导人能够接纳，能够接受，能够啊改正过来啊，那也就不会去害到啊人民百姓了。比如一个错误的政策，那么正直的臣子提出来啊，说这个政策不好，这个是会害到人民百姓。君主啊，他能够接受，能明白，把它调整过来，

把不好的政策调整过来，不好的做法、不正确的做法调整过来，那就不会害到人民百姓了，不会伤害国家社会。而人民百姓呢，他们有什么忧患？

0: 才知道怎么去啊帮助人民百姓啊解决这些生活上忧患的问题。这些都必须啊能够有下面啊这些正直的臣子啊提出来向君主报告，君主能够接受能够改正，那就是一个国家人民百姓之福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无纳谏51。君明则臣直，古之圣王恐不闻其过，故有敢谏之古。这条出自于谏26位置下。敢谏之古，就是设于朝廷供进谏者敲击的鼓。这条讲圣明的君主啊，他的臣下就正直。古代圣明的君王，唯恐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怕自己这个过错自己不知道，因此啊，设立了让进谏者敲击的鼓，那么以便啊，领导者知晓有人敲鼓，就是要来进谏了，要有谏议了，知道自己的施政哪个地方有错误，所以特别设了这个鼓，这是一个贤明君主的一个做法，就是让这个下面的人啊，他们尽量的提出建议的，让自己知道啊，有一些错误的政策在哪里，这里哪些地方啊，做错了，做得不好，才知道啊，去改正。那这个君是一个领导，所以这个大一个国家，那么小啊，一个团体一个家庭的领导啊也是一样，像一个家庭啊，那这个父亲他就是君了，所以家有元君啊，就是父亲了，所以这个君啊，这个是每一个阶层的团体领导啊都是君，那领导下面呢，就有下面的人。好，那么这一条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第二行，从最下面一句看起，从实则，恒得他人恭敬胡皆这个。一段这里看起。昨天我们跟大家学习前面第八、第九这两种善身。这个第八是所有眷属恩义和顺。这个今天我刚好也看到13年前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华藏同修大家写的一个字这个挂了10几年了。那么我们昨天刚好学习到这个所有眷属恩义和顺这个今天就印出来跟大家结缘那么知具才识常得风俗，受持大悲神咒，将来所生之处，那么必定这个生活上的所需要的这些用具饮食都不会缺乏所以叫常德风俗。那么今天这个第十种善身，所生之处恒得他人恭敬胡皆，那么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在社会上也是非常重要的。恒就是恒常

间断。那么能够得到他人，这个他人啊指别人，能够得到别人啊恭敬，这个恭敬表尊重，对别人会尊重。那么尊重啊，他会扶持，接呀，我们现在话讲叫提拔，他会扶持，会提拔。那么这个是我们诵持大悲神咒第十种善生，所生之处啊。那么必定会受到大家的恭敬、扶接。这个恭敬扶接就是我们现在讲得到贵人的协助、提拔。不管哪一行哪一业，各行各业，如果有人恭敬扶接，有人来协助，当然这个事业他就能做得成功。这个是一个善的果报，好的果报。但是我们学佛总不能疏忽掉这个因果。我们受到别人的恭敬、扶接，这是果报。那么果必有因。那么此地讲的这个诵持大悲神咒，那么我们持咒要用什么心来持咒？就是要用恭敬心。这个后面我们这个咒语佛给我们讲完之后，佛有问观音菩萨，这个大悲陀罗尼是它是什么相貌？观音菩萨讲了几种代表，那么其中就有恭敬心、卑下心，这个就是大悲咒的相貌。那什么叫相貌呢？就是我们表现在外面的一个行为。就持诵大悲咒的人那么他表现的行为就是卑下、谦卑、谦虚卑下，对自己谦卑，对人恭敬，那持大悲咒的人是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记得我在家的时候这个三十几年前的事情，大概有33年、34年之前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那么有一次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那个时候图书馆刚成立没多久，好像成立一两年。那么

李昏昏居士啊，他也是早期啊参加大专佛学讲座的啊同学啊，他们家住新店啊，新店呢、啊、离景美不是很远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当时在景美啊图书馆刚成立那几年呐、啊。大部分的时间在图书馆讲经、啊、那么他常常去听经，我也常常去听经。那彼此 啊就很比较熟悉了、啊、现在呢我好像很多年没看到他了、啊、那么有一次啊他就请我跟他一起啊到那个苗栗啊，院里啊，那个院里啊，火车站旁边呐、啊，啊，有一个大兴善寺啊，现在那个寺院已经拆掉了啊。他请我跟他去啊，我说去那里要做什么呢？啊，他给我讲啊，去那边请这个。一个无名比丘尼的大悲水啊，听说啊能够治疑难杂症啊。当时啊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啊，也一直到长大啊还是啊身体毛病很多啊。我想想啊啊这个 也好啊啊，就请一请大悲水啊，看看这个菩萨能加持啊，这个病啊能不能减少啊，所以就跟他去了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到台北火车站呢、啊、去坐火车啊，坐到院里火车站呢、啊、下车啊，下车啊走路没多远就到啊，因为他那个寺院呢、啊、在火车站附近。啊、那么要请水啊就自己去买一个桶啊，买个塑胶桶啊，然后进去啊，那么就有人啊装水给我们啊。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无名比丘尼还在、啊、他不讲话啊，他就做这个树脂啊做的小小粒的啊菩提子108颗的啊，反正去那边他都一串跟人家结缘、啊、那就教人家怎么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劝人家念佛了、啊、劝人家念阿弥陀佛、啊、他也不讲话、啊、那么如果有人跟他 提到、啊、这个出家人、啊啊、或者在家居士、啊、提到了、啊、他跟哪一个法师学习，那么他呢总是啊不管对任何人啊就说你的师父啊是这一支的啊，啊他呢是这一支的啊，他最下面的啊，啊他总是啊尊重别人啊，啊总是尊重别人啊，那你的师父啊就是最好的啊，那我是呢最差的啊，他不讲话。那么他也不吃人间烟火啊。那个我的德界和尚啊，上广下清老和尚啊，他是吃水果啊。那个无名比丘尼呢，他是连水果都不吃，他就喝那个水，他又做一个水缸就喝那个水。那么身上穿的呢，只是穿短褂啊，都是补丁的啊，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啊，打赤脚，他不讲话，所以非常的谦卑，啊，非常谦卑，啊，所以诵持大悲神咒，啊，那么持这个咒相应的，那必定啊，跟菩萨的心行是相应的。那么我们想一想啊，

如果我们的心态行为啊，对人有礼貌，对人恭敬啊，这个恭敬啊是心啊，心态，恭敬心。那么礼啊是表现在外面的啊，礼貌啊，貌啊，这个面貌啊就是表现在外面的。那么恭敬是在内心的，那么内心恭敬表现在外面就是礼，礼节礼貌，对人有礼。啊，所谓成于中，行于外。内心对人恭敬，表现在外面的这个行为啊，当然啊，对人就有礼节。啊，所以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啊，这个礼是外表，礼貌啊，外表，外表的表现。啊，那么内心呢、啊，叫敬，就是恭敬。啊，所以恭敬心表现在外面就是礼节、礼貌、有礼。啊，对人不失礼。啊，不敢怠慢，啊，对人不失礼。那么一个人啊，对人有礼敬，这是因。那么果报呢，很自然的，别人对他也恭敬，也礼敬。啊，所谓啊，敬人则人恒敬之。啊，你对人家恭敬，啊，人家呢也会对你恭敬。啊，如果我们对人都不恭敬，啊，一天到晚指望别人对我们恭敬，这个也很难。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啊，现在时代呢，大家不学礼，啊，也都不懂礼貌，啊，你要指望啊人家对你恭敬啊，那可能。很困难啊！你自己先对人恭敬，别人啊，自自然然啊，会受到你的影响啊。所以蔡礼旭老师啊，他们就是这样修的啊，在安徽庐江汤池小镇啊，在那边呐、啊。两个月啊，能够感化这个小镇的人啊，这个小镇啊民风大变，主要啊是对人恭敬，对人有礼啊。所以蔡老师讲课啊，啊遇到一些人呐、啊，还有他以前在学校教的学生啊，真的是很没礼貌啊，但是他教啊，他表演给他看。啊，对他鞠躬，啊，那一次没感觉，两次没感觉，那鞠了十几次呢，对方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啊。啊，慢慢啊，他就受到影响了，啊，后来大家也都学会了，就形成一个风气了，啊，所以现在学传统文化的年轻人呐、啊，老人大家都会鞠躬，啊，没有学的人他不会，啊，学的大家都会。啊、那么你常常对人有恭敬心、啊、自然得到别人对你的恭敬、啊、所以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如果我们诵大悲咒看到人都很傲慢、啊、你想得到菩萨加持就不相应、啊、因为菩萨不是这种心态嘛、啊、你是这种心态跟菩萨不一样，那他怎么会有感应啊？菩萨是有在加持，但是你自己啊，形成障碍。啊，我们要求菩萨加持啊，我们也要知道啊，配合啊。

这个加持啊，就是说我们修一分，那菩萨的相对的加一分。如果没有求活菩萨加持呢，那么我们自己修一分就是一分。但是有求活菩萨加持啊，我们修一分，求佛力加持啊，可以得到一倍。对等的一个效果。所谓事半功倍啊。完全没有，那这个菩萨是平等在加持，但是加不上。因为菩萨对人家恭敬心，这个卑下心，那我们对人是傲慢心，不恭敬的心，那他菩萨怎么加持得上呢？自然加持不上。这个道理要懂。所以为什么有人念咒念得很灵，有的人念得不灵呢？心态不一样啊。关键在心态不一样，念得没 都念得很好。心态不一样啊，那么效果就不一样。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常常给我们讲啊，那学讲经这桩事情，他常讲啊，这个方法只有占3%，百分比啊只有占3%，这个学习的心态态度，是占97%，占97%。有良好的心态，纵然这个方法呢不懂，他也学得成功。如果没有良好的心态呢，这个方法呢都懂了，这学不出来。所以学习圣贤活菩萨的经典呢，关键都要在恭敬。所以印光祖师给我们讲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那么他一分利益也得不到。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啊也常常引用他在台中莲社李老师讲课包括他老人家自己讲课也是一样，到下面听众讲的都一样啊，也没有私下再特别跟他讲什么也没有特别私下跟他教什么，都是在课堂讲的都是一样但是呢现场的听众个人得的利益不一样那么为什么会不一样呢？个人恭敬心不一样如果有100%的恭敬心，他得到的利益是100%这关键在恭敬。所以印祖讲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那没有恭敬心呢，一分利益也得不到不要说人在讲经就是佛来讲他也得不到利益这个问题就是自己错误的心态障碍了自己这个不是佛菩萨不慈悲是自己有障碍所以我们想要得到佛力加持，必须把我们一些错误的心态要给它调整过来那么这样自然就得到佛菩萨的加持那得到佛菩萨加持呢，也得到他人社会大众大家的恭敬福接了

啊，你看看啊，我们现前这个社会上啊，你看为什么有一些人啊被提拔了啊，有些人他不能被提拔，你仔细去看，啊，同样做官啊，有的人呢，他那个官位啊，啊，这个不断的提升，有的人啊，就遭受到啊一些挫败，啊，仔细观察呢。每一个人啊，他的行事风格，他的个性啊不一样。啊，再有能力的人啊，头脑再好啊，如果呢有傲慢，对人不恭敬，这个人啊前途有限。啊，为什么呢？得不到别人的恭敬提拔，啊，就是这里讲的。就得不到他人恭敬扶接了，那前途就有限。啊，所以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莲寺啊，讲这个常理举要。啊，那么他讲常理举要啊，他这个没有对外公开的啊，对莲社的莲友讲的。啊，那么他讲啊，他也没有流通。啊，最近啊，这几年啊，这个资料啊，他们里面啊，好像不是印成书啊，好像那个影印的一些纸啊，有一两份啊，流通到外面啊，因为李老师在的时候是不准流传的啊，怎么了？李老师往生也28年了，那么流传出来啊，那被这个新竹净宗学会的刘会长他看到了啊，去给他重新排版打字啊，他的印出来，印很多出来流通啊。之前呢、啊，他还没有印出来，我看到的也是一个。好像我们去影印店啊，影印的那个本子。那么我看了这份资料啊，非常可贵，非常难得。啊，这个常理举要啊，是李老师他编的，啊，根据礼记的精神原则啊，编这个现代人啊比较能用得上的。啊，所以他讲啊。对这个莲友讲说，你听了之后呢，你就不要到外面去传。啊，当时李老师为什么不让这个莲友到外面去讲这个常理举要呢？啊，叫他们呢、啊、学了之后呢，回去教自己的子女啊，你不要去外面给人讲。啊，为什么呢？他说现在的人都在反对这个礼教，啊，五四运动啊。打倒孔家店，啊，说礼教是吃人的猛兽，你到外面讲啊，人家不理你这一套，啊，恐怕还要给你诽谤，啊，但是呢，李老师讲啊，说一个人如果不懂礼，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足之地，啊，他说反对礼教的人啊，实际上他自己也做不到。啊，他举出几个例子，啊，他说这个，如果有一个人啊，没有经过他同意就冲到他房间去，他也会不高兴。啊，他桌上的东西啊，啊，没有经过他同意的，去他的抽屉给他乱翻乱看，他看了他也会不高兴。啊，人家对他不尊重，他也会不高兴。啊，看到中国人啊不会握手啊，看到外国人洋人来，他就会握手了。

啊，所以说反对的人呢，他自己也做不到，这个就是礼啊，啊，你不是要打倒礼教吗？那为什么啊，人家没有经过你同意冲到你房间了、啊，你就会不高兴？应该没事才对啊。啊，所以这些反对的人呐、啊，也是莫名其妙的，很奇怪的，啊，自己都做不到，一天到晚反对，然后误导一些年轻人，啊，让这些年轻人呢、啊、不懂礼貌，啊，在社会上啊，处处他就碰壁，得不到贵人的扶接，他这个前途就有限。啊、那么礼的精神就是自卑而尊人、啊、人总是希望人尊重、啊、那个乞丐啊，他也希望人家尊重他呀、啊、那么如果我们不懂得去尊重别人、啊、当然别人他也不会去尊重我们，这是因果嘛、啊、懂得尊重别人，那别人才会尊重我们，这是互相的嘛、啊、所以这个持咒它是没有显说，咒语叫密说、啊、没有明显给你讲，又叫你念、啊、求佛力加持。那么显跟密它是一体的、啊、它是一体、啊、这个90年、啊、我第一次到大陆、啊、第一次到北京、啊、净老和尚、啊、叫我带房任主老居士的华严念佛三昧论的文字稿、啊、带去给他校对、啊、因为这是他讲的，在台湾排版打字啊，啊，准备要流通，那么带过去啊，给他校对啊。那第一次呢，我机会去见方老居士啊，那么我就请教他有关这个密宗显宗这个问题啊。他都密跟显啊，就像一个手啊，啊，这个是密啊，这个是显。它是一体的两面，显是明显给我们说明，密它没有给你说明。啊，所以密在显里面，显在密里面。啊，这些道理啊，我们都必须明了。啊，我们一定啊，要知道啊，用什么心态来持咒。那么咒仪啊，如果我们不懂这个道理啊，至诚恭敬的持诵啊，我们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啊，啊，我们业障消除啊，自然啊，我们的心态啊也会跟菩萨一样啊，渐渐的就相应了啊，渐渐的相应。那相应呢，那菩萨是怎么对人的，那我们也是会跟菩萨一样，那 就对了、啊、如果持大悲咒，哇，态度还是很傲慢、啊、那这个自己就有造成障碍、啊、就得不到他人的恭敬扶接了。啊、所以关键、啊、在这个心态非常重要、啊、一念心对了，跟菩提心相应了，就做佛了、啊、如果一个念头错了、啊、跟烦恼习气心相应了、啊、就变成魔了，变罗刹了，变阿修罗了、啊、那学佛、啊、学到变成魔，不是佛法

的过失啊，是在个人啊自己心态的问题啊。我们是用什么心来学佛啊？这个是一个关键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一定要认识清楚啊。所以我们持咒啊，效果。

就看我们这个心怎么样。啊，如果恭敬至诚的持咒，那必定啊得佛力加持。得到佛力加持，必定啊心态跟活菩萨是一样的，那才会相应嘛。那心不一样，怎么会相应呢？啊，菩萨对人恭敬，对人谦卑。啊，我们对人不恭敬，啊，对人傲慢，啊，这种心跟菩萨的心就不一样啊，啊，不一样就不相应，不相应就得不到加持。啊，所以这个都要学习的。因此啊，这个常理举要啊，我建议我们同修大家多多学习。啊，我在各地啊，啊，特别在大陆啊。遇到有缘的同修啊，都会劝他们学这个常理举要。啊，我在山东一年多啊，我提倡这个，啊，建议他们来学。啊，所以这个理非常重要啊。因此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呢，就礼敬诸佛，摆在第一个。啊，为什么摆在第一个呢？啊，表示啊。它是我们修学入门的一个下手处，从礼敬才能入门。啊，没有礼敬了，那后面那就都谈不上。啊，那么这个是第十种善身。啊，好，我们接着啊，再看第十一种善身。所有财宝无他劫夺。啊，这个就是诵持大悲神咒啊。所有财宝啊，就没有人会来抢劫夺取。这个。财宝也是我们世间人啊生活上啊不可缺少的。啊，财啊是财物，宝啊是宝贝。啊，我们一般讲啊金银珠宝。啊，这个宝呢涵盖也很多啊，经上讲的七宝啊，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世界上啊，啊有金银珠宝啊，玛瑙、琉璃、水晶这一类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古董啊，有人呢、啊、有兴趣啊，收藏这个古董啊，这个古董啊，有很多。很多种啊，一般呢、啊，我们常见的啊，这个古代的名人的啊，这些字画啊，有雕塑的这个佛像啊，像故宫博物院呐 啊珍藏的那些都是宝啊，都是无价之宝。啊，那么有人呢、啊，他兴趣啊，收藏这些财宝啊，财呢啊，这个财物啊，我们现在讲啊，钱财那么有财宝啊，表示这个人他富有啊，如果贫贱之人呐、啊。三餐吃饭呢、啊、都吃不饱了，哪有什么财宝啊？有财宝啊，啊，总是啊，他总是没有大财富，也有小财富。那么有钱啊，才会有宝啊。如果没有钱财啊，他也没有能力啊。去收藏这些宝物。

这是一定的道理。啊，那现在呢，这个有钱的人真的也不少。啊，我们有个同修啊，他们在做珠宝的。啊，有一次啊，在上海啊，啊，我听他跟上海的同修讲，啊，什么一罐链子的，一罐那个要送给我，可能我就乱丢了啊。他这个一串呢，1000万人民币啊，我说那1000万人民币，就1000块台币给我，我看我都懒得买啊。但是他喊出那个价钱啊，就有那个行情，就有人会去买。

啊，最近我们到揭阳啊，去做三十系列。那有一天呢、啊，轮到一个女居士啊，她开车，她现在买一部新车啊，进口车啊，蛮高级的。啊，载我跟庄严还有陈永信啊。然后在车上呢，这个居士就一直跟我们聊天了、啊。哎呀，难得啊，载到我们。然后我就问他：“你在做什么事业啊？”啊，他说在做这个缅甸玉的，做玉器的。啊，他说你们台湾的、啊、台商啊，都到我们这里来啊，采购啊这个玉器啊，采购这个玉器。那么我们陈居士啊，他就说：“哎呀，我想来改行了。我、哦、那个灯王这个店呐、啊，请不到工人呐、啊。到现在呢，这工人不好请。他说年纪也不是很大，三四十岁，难道请他来呢？先跟他讲说，你能不能担任这样的工作？都说可以。”啊，结果做三天了、啊，说太累了，太辛苦了，不做了，我请不到工人。啊，那工人有时候心情不好会罢工啊，那他有时候人家买灯啊，要去装啊，没有人去装。他想改行啊，卖玉器啊，他说卖这个玉器就摆在那里，人家要看喜欢就来买啊，这就不用去人家那个去装灯了、啊。啊、他回来啊，大概有跟他媳妇讲啊，他媳妇啊也好像说要先附带来做啊，这个玉器啊，就我们陈永信居士说要跟这个居士啊，所以我们来你们这边拿这个玉器啊，他说到我那个店啊去卖啊，他现在要改卖那个玉器啊。那第二天呢、啊？啊，就送我们一个人一袋一个念珠啊，玉做的啊，一个小佛像啊，啊，那个我就第二天我就送人了啊，啊，这是玉啊，那么这是属于财宝啊这一类的。那么有了财宝啊，就是怕人家抢劫夺取啊。这个我们老上过去讲经也常常讲啊，香港有一个居士 啊，他早年啊去香港讲经，他77年很早了。啊，已经三十几年前了，第一次到香港讲经，那个居士啊，就带他去参观他这个保险箱里面的金银珠宝。啊，因为那个时候啊，香港治安不是很好，啊，所以买了一些珠宝啊，也不敢带在身上，就放在银行啊保险箱，因为带在身上呢，怕人家抢。

啊，所以带老欧上去看，啊，到他的保险箱去看，啊，那个抽屉打开啊，看看哦，他收藏这么多的珠宝，啊，看完了，赶快又锁起来了。啊，那么珠宝啊，这个财宝，有的财宝就是怕人家抢劫夺取啊。你看了、啊、今天呢、啊，看这个报纸啊，这今天的报纸啊，这个头版啊字很大啊，贵妇逛星光三月遭掳啊，双煞嚣张打劫，民探哪里才安全？这个报纸，今天的头版的啊，啊，这个报纸啊，登的啊，贵妇啊，就是他大概啊，身上带了很多金银珠宝，啊，被这个歹徒啊盯上了，啊，那光天化日啊，他在台中那个星光三月百货公司呢，啊，这个真的是。以前说做小偷强盗，说都是三更半夜偷偷摸摸的啊，现在这个光天化日啊，公然抢劫了啊。那么在这种公共场所遭抢啊，当然这个显示出治安上的一个问题了啊，显示治安上的问题啊，真的呢。让大家会感觉到没有安全感啊，那么也显示出啊，碰显出我们社会上啊，这个偷盗啊，啊这个问题啊，也是很严重的啊，偷盗这个问题很严重。啊，有时候呢，真的也是防不胜防。那么财宝啊，我们人怎么去防范啊？总是会有漏洞啊，也不是就近的办法。那么最好的办法呢，还是念观音菩萨啊，求菩萨加持啊，求菩萨加持、啊、所以这里印光大师文钞三篇啊，我有 节选一篇啊，跟这个有相关的啊，来跟大家分享啊。啊，这个印主啊。他是答复啊，答复一个夜壶被居士的一封书信啊，啊，我们来念一下啊。昨日当家师以鲁书交光，先阅之，知强盗来抢鲁物啊。这个啊，这个回信呐、啊。印主回信啊，昨天呐、啊，啊，这个当家师啊，啊，这个当家师这个寺院的啊，这个管这个总务的，啊，叫监院啊，把这个居士的书信啊，啊，交给印光大师啊，因为印光大师以前住在浙江普陀山法语寺。住了三十年，那么寺院呢、啊、都有当家师，那书信呢、啊，这个当家师交给印主，啊，那么印光祖师呢看了这个信，知强盗来抢鲁物啊，说知道呢强盗啊来抢你的东西啊，但是怎么样呢？一无所失。啊，这个居士啊，这个强盗来抢啊，但是他的财物啊都没有损失。对方老太婆啊抢去一箱及珠衣物

啊，大概这个居士啊，哦，住在外面啊，可能住旅馆。啊，那么对面房间呢、啊，一个老太婆呢被抢了一箱东西，啊啊，还有一些衣服啊都被抢走了。那么他这个居士啊，啊就没有损失。啊，对面房间的老太婆了、啊、被抢了。此即三宝加辟之名证。啊，那么印祖给他讲啊，说这个就是三宝啊给你加持的一个明显证明。但当勉励念佛及念观世音菩萨。啊，何可妄生不畏异于他处？你看哪里是安乐处？啊，这个印主给他开示了啊，这个居士啊，他想搬家了啊，搬到其他地方，哎，这里不安全呐、啊，要搬到其他地方啊，就是印主给他讲啊，你看到别人被抢啊，当然你自己也是会有受到威胁啊这种感觉啊，所以他想要搬家啊。但印光祖师给他讲说，你应当啊勉励念佛啊，就是多念佛以及啊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啊、那怎么可以妄生怖畏呢？啊，怖是恐怖，畏是畏惧。啊，你应该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啊，求佛菩萨加持，这才是办法。啊，不能一天到晚啊，心里啊总是升起恐怖畏惧之心。啊，异于他处，想要搬到其他地方去。你看哪里是安乐处？那你搬到哪里？那哪个地方你搬到其他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安全吗？啊，那个地方也未必是安全。啊，就像这个报纸讲的，民探啊，哪里才安全？哪里都不安全。啊，幸此处淡泊啊，尚无大祸，若在富安恐更危险。啊，印主讲啊，说还好啊，这个地方啊还不是很富有啊，如果你是在一个很富有的庵堂啊住啊，那恐怕就更危险啊。有钱的地方啊，就是强盗他抢夺的目标啊，强盗抢夺的目标。啊，所以你在陆地上啊遇到强盗，在海上啊啊也会遇到那个海盗啊。啊，最近我出国啊，坐在飞机上啊啊，这个偶尔看看电影啊啊，看到个美国片啊叫《怒海劫》啊，就是海盗啊去抢美国一条那个商船载货柜的。啊，你看呢、啊，在海上啊，他会遇到海盗，啊，陆地上有强盗，啊，坐飞机也有强盗劫机的，啊，这个，你说哪里安全？啊，实在讲啊，现在地球上啊，啊，没有真正啊安全的地方，啊，所以印度讲啊。你看哪里是安乐处啊？那么你住的地方还不是很富有啊？如果很富有的地方呢、啊，那恐怕呢就更危险。说苏州景德路荷花紫殿郭振生啊，他讲苏州啊景德路啊有一个荷花紫殿的老板叫郭振生。

啊，郭，郭子仪的郭，啊，振兴的振，声音的声。明十九年啊，民国十九年啊，裴比本家一老头来皈依，啊，他就陪个老人家呢，啊，到普陀山皈依了。光为比说，那么印光大师呢，就给这个郭振生居士讲啊，说现在是一个泛滥世道，说现在呢，泛滥世道呢，就灾患、灾难很多的一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啊，印祖在民国十九年呐。啊，那么这个日本侵华是民国二十六年，啊，所以那个印祖在世晚年那个阶段啊，啊，这是灾难很多。啊，当自诚念佛并念观音圣号，即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印光祖师啊就。劝他了，都应当啊，自诚念佛啊，平常你念佛，并且呢，兼念观音圣号啊，念佛之外呢，再念观音菩萨圣号啊，那个是应付灾难啊，所以印光祖师啊，也有教人呐、啊，说你如果一天念一万声阿弥陀佛啊，另外呢，加念五千声观音菩萨圣号。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回向着这个世界啊，消灾免难。啊，你念佛念观音呐、啊，自然可以逢凶化吉。啊，就遇难成祥。啊，遭遇到灾难呐、啊，都变成吉祥。啊，都不会有灾难。啊，可以消灾免难。那么他就给这个郭振生居士开始了，啊，就跟他讲，啊，那么印光祖师相传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啊，当然啊，菩萨知道啦，啊，这个郭居士啊，啊，他会遇到一些这个方面的灾难。所以次年腊月去上海，啊，这个腊月呢就是十二月，农历十二月，啊，在称为腊月。上海战事起，不能回苏啊，那么上海啊，这个战争了，啊，战争开始了。啊，那战争开始呢，他不能回苏州了啊，到上海都不能回到苏州去。啊，至二十一年春不能不回来，到民国二十一年春天呢，啊，不能不回到苏州，啊，因为他民国二十年啊腊月呢，就是十二月去上海。刚好遇到上海了，有战争，不能回到苏州。那么到第二年、啊、民国二十一年春天、啊、也不能不回去。火车路段啊，这火车呢路都断掉了、啊、也不能坐火车回苏州。那么就改坐这个小火轮、啊、小火轮就是小轮船啊，啊烧火的轮船、啊、小火轮。绕嘉兴回苏，绕道，啊，到浙江啊，嘉兴啊，啊，就走水路啊，回到苏州了。啊，但轮船来去啊，常被强盗抢。那么那个时候，那个轮船啊，因为战争的时候啊，很多强盗都是趁火打劫啊，啊，趁火打劫啊，所以那个小轮船啊。啊、常常被遇到强盗、啊、在陆地上、啊、也会遇到强盗，坐船、啊、在海上、啊、也会遇到海盗、啊、正身

怕抢啊，这个郭振生呢、啊、怕被人家抢啊，坐在轮船上啊，知道呢这个轮船呢常常被强盗抢，那他怕被抢呢、啊，那印光记得印光祖师对他的开示，心中默念观音圣号。默念就是没有出声了，心里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个圣号啊。不久强盗来啊，啊，果然没多久那个强盗又上船了、啊、一船人通抢的精光啊，整船的人啊，没有，所有的人都被抢光光的啊，身上的财物都被抢光光。振生大胖子啊，这个郭振生啊是一个大胖子啊，穿的皮袍子啊，穿那个皮的袍子啊，在人众中强盗并不问他啊，他那个大胖子那个目标很明显的啊，又穿着皮袍子，那在这么多人当中呢，大家都被抢得光光的，只有他强盗不去问他啊，不去抢他的。可知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决定能蒙菩萨加庇，不至或有意外之祸。啊，那这个印主开示了说。从这里可以知道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呢，决定可以蒙菩萨加庇，啊，不至于或者有意外的灾祸。汝信光看过，啊，他说你的信啊，我已经看过了，啊，印主看过了，今亦护汝，遍寻无有。啊，他说你那个信我看过了。啊、但现在呢要给你回信啊，要再找那个信就找不到。因师此系菩萨视汝一心念佛念菩萨防祸保身之兆。啊，所以因此啊他就想到了这个是菩萨呢啊指示你啊一心要念佛念菩萨。啊、一心念佛念菩萨可以防患灾祸、啊、可以保全、啊、这个身家之兆、啊、这个兆就是预兆，就你遇到这个事情人家都被抢光了，只有你一个人没被抢。啊、所以如果自成强盗见汝或看不见或看见是他不要的东西，啊，不至于汝有所损伤。啊，他说你果然自成念佛啊，或者念观音菩萨圣号呢，那个强盗看到你呢，啊，你明明在眼前都他就看不见，他看不见你啊，或者呢，他看见的呢不是他想要的东西。啊、所以就不至于如有所损伤，你就不至于有什么损失啊，有什么伤害了。啊，那么今天这个也是今天的报纸，我看那个那是大陆的，啊，大陆昆明啊，火车站啊，啊，有一批人啊，拿着刀啊，看到人就砍。啊，砍死了27个人，啊，这个伤了100多人，啊，有的被砍伤了，啊，送到医院了，那医院都没地方，没有病床，啊，躺在地上啊，在急救，啊，那这个杀人这些歹徒啊，被警察打死了6个，啊，开枪打死了6个，啊，真的这个是。问题很多，啊，现在呢，印主那个时代是泛滥世道啊，我们现在这个泛滥啊，实在讲啊，

一爆发呢，比二次大战那不晓得严重多少倍啊，这个也是我们要提高警觉的啊。所以自诚念佛念菩萨啊，才可以消灾免难啊。现在无论何人啊，都要念阿弥陀佛即念观世音菩萨为靠山，但一心常念，不必部位啊。印主劝啊，劝这个夜壶被居士，也是劝我们大家啊，大家呢都要念阿弥陀佛及念观世音菩萨为靠山啊。所以这一篇啊，我觉得是可以印那个单章的啊，因应啊现在这个抢劫啊啊这个问题啊，欠人那些，看看那些人如果他有福报啊，有善根啊，啊我们这个给他，他会念佛念观音啊。如果他不相信，那就没办法啊。如果他相信了、啊、他就得救了啊，他就得救了啊。如果他不相信了、啊、那活菩萨也帮不上忙啊，他不能接受啊。能够接受啊，活菩萨就能加持，就能帮得上忙啊。所以我们多劝人啊，也不管他接不接受了，反正我们劝他啊，这个接不接受啊，就由他自己来决定了啊。不接受呢，也给他种个善根，给他落个印象啊。所有财宝无他劫夺，那么念大悲咒当然也是同样效果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呢是简单的 啊念佛比较简单啊。一般人啊，这个一般人啊，这个比较方便啊，念佛念观音啊方便。那么念咒啊，必须时间要多一点啊，比较时间多一点啊。那么这是讲第十一种善生啊，你所生之处、所到之处，你所有的财宝无他劫夺啊，就不会被抢劫、被夺取。那么这个也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多劝人念佛念观音呐、啊，在现前这个时代呢，是非常非常迫切的一个需要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一些文宣呐、啊，做一些单张的来广为宣传。那像这个印的，如果单张的啦，一些放在比较公共场所啦，可以跟大家结缘啊，或者现在。那个星光三烈大概人家气会怕怕的啊，那个送些过去啊，劝他们念观音，人家气啊，哇，这曾经被抢过，啊，大概有一阵子会有很多人不敢上去啊，啊，所以这个跟老板建议啊，可以放一些跟大众结缘啊，如果大家都能越多人念佛念观音，那效果就更好。啊，多劝人念佛，多劝人念观音，啊，就能保平安。我们接着看下面第十二种善生，啊，十二，意欲所求皆须称遂。那么，这个第十二种善生啊，意欲。所求，意就是我们心里想的啊，我们心意啊，心里面想，欲就是所需啊，这个虚虚为意。啊，这个需需啊，需要必须啊，这个叫欲

那么我们世间人呢、啊，心里想的、想要求的啊，所求的，当然很多方面了、那么经典上啊，举出几个例子来代表，啊，就是求长寿。求长寿得长寿，啊，求富饶得富饶，啊，再求财富，啊，你就得到财富，啊，求官位得官位，啊，你想要做官呐，可以得到。求男女得男女，啊，没有子女的呢，可以得到。那这是经上啊，一般都举出这四个代表。啊，当然啊，我们生活当中所需求的当然是很多方面啊，这只是列出几个比较一般呐、啊，大家所求的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呐、啊，大概所求也离不开这四个方面啊，长寿、财富、官位、子女。这离不开这四方面啊。那么除了这个四个方面呢、啊，当然其他你生活上所必须要的啊，也都能满你的愿啊，所求皆须称遂，就能满你的愿。那么这个在《观音菩萨感应录》啊。这个里面呢、啊，给我们讲的就非常多了，啊，你看这个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本居感应颂啊，这本书啊，我们印出来流通很久啊，这个里面呢、啊，我看光这个求长寿啊，自古以来公案就不少，啊，现代呢。当然也就更多了，啊，求长寿的。那么长寿是我们世间呐、啊、一般人大部分都会求的。为什么？大部分的人求长寿呢，啊，你看我们读这个《无量寿经》，啊，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呢，种种的衣衫庄严，种种的美好，啊，是天上人间呐、啊、无法相比的。啊，但是呢，如果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呐、啊，寿命不长，那一切的殊胜庄严呐、啊，啊，也就显得没有意义了，啊，因为你没有寿命啊，你就不能去享受那一切，没有寿命啊，那就不能去享受那一切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第一德就是无量寿。啊，先告诉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每个人寿命都是无量无边的。好，那有了无量寿啊，那其他所有的无量，那我们就能够去受用了。啊，那给我们讲这个就有意义了。那么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比如说你在这个世间，大家说哦，你很有钱，啊，你有财富。啊，你官做得很大，地位很高，啊，你的儿女家亲眷属很多。那如果没有寿命，啊，很早就死了，啊，财产也是别人的了，啊，那官位呢，那也就没了，啊，自己的家亲眷属也要。
离开了。啊，所以没有受命啊，其他的一切都得不到受用，那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你说很有钱，那你要有寿命，你才能去享受啊。啊，你钱很多，但是很早就死了，那你享受不到啊。啊，你所有的一切呢都落空了。啊，所以第一个啊，就求长寿。啊，这是我们一般人呐、啊、所需求的。啊，这是人之常情啊！大概啊，中国、外国啊，大概没有很少人啊，说他不求长寿的。啊，总是啊，希望啊，寿命能长一点。那么我们念佛人啊，啊，我们也常常挂在嘴边呐、啊，哎呀，我们要往生呐、啊。啊，真正要往生的时候呢，大概就。又害怕了啊！真正往生极乐世界，那是无量寿啊！啊，那是无量寿。

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想要求延长寿命，能不能求得到呢？可以求得到。那么怎么求呢？多做好事多做好事。那长寿也是个果报这个健康长寿是过去生修无微不施得来的修无微不施修福因为寿命也是福报五福之一寿终好寿命长 好死这个人很大的福报所以这几天我听我们净老和尚讲大清科注他今天昨天这两三天都不断提到这个前年年底往生的一个在河南南梁一个来佛寺来佛禅寺的一个海贤老和尚112岁往生21岁出家112岁那今年在的话114岁那么他出家呢他师父没有教他做什么我就教他呢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什么经也不会念什么经啦咒啦什么法会啦他都不会做他只有种地就开垦种地种菜做苦工那么一大早他就3点就起来了就起来念佛拜佛那每一天呢都是做苦工到田里种菜啦挖地啦今天有做一个录影有一个片子他们做出来了有旁白做出来刚才临时拿一录了一片给我我刚才看了2遍然后上他看3遍然后上他生日的时候要做出来跟大家结缘那个老和尚那么往生前一天他还在种地112岁还在种地种到天很晚了人家说哎呀师父天晚了不要再种他就说好了明天我就不种了那大家呢乍听之下 也好像也体会不到他讲这个话的意思结果他第二天往生了那往生前他还照了一个像他平常都从来不照相的他也不需要什么

头衔啊，这些虚名他都不要的，说做苦工啊。所以这个我们出家众啊，在家众啊，都要看看啊，因为他一生啊，看他的行持啊，他只会念佛啊，就是修苦行啊，吃的是苦，穿的是补啊，穿的衣服是补的，吃的都是苦啊，没有吃很好，但工作量很大，但身体很健康啊。所以112岁啊，说往生前一天还爬到树上去捡树，112岁后还爬到树上去啊，那个录影有把它录下来啊，112岁啊，那真不简单。那么他一个师弟海庆法师啊，比他早往生，刘肉身啊，那往生前一天还爬到树上去捡树啊，这个我们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了啊。一般啊，佛这么长寿的有，但是像他这么健康的也不多啊，112岁能爬树还捡树。啊、第二天的往生啊，啊往生啊，全身柔软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非常非常赞叹啊这个海贤老和尚。那么他的这个示现啊，告诉我们人不要怕做，做是修福，不要计较。啊、他示现的就是说人家不做的那些都是他捡起来做，不要怕吃亏，那才有福报啊。你看啊，福报最大的福报是什么？他往生的时候没有病痛啊，啊他自在往生啊，啊说走就走啊，啊那个我们中国人讲啊，五福啊寿终考啊，寿命长啊，寿终的时候啊，好走得好啊，所以他往生极乐世界呢，那我们就没有怀疑了啊，真的是往生到净土了。啊，这个我们多看看啊，那么我们看看这个老和尚他的行持啊，我们都会感到很惭愧。我们现在做一点事情啊，哎呀，计较这个计较那个，我们跟他比，我们那个工作量啊，真的他年纪那么大了，我们做的没有他十分之一都不到。啊，吃的又不好，穿的又不好，啊，没有我们这么舒服。啊，所以这个示现啊，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开示啊，就是人啊懂得多修福啊，到临终再来享福啊，那是最殊胜的啊。临终什么福报最大呢？没有病苦啊，不要受那个病苦的折磨啊。临终啊受病苦的折磨，那是非常非常痛苦。啊、那么临终想不受病苦折磨，你平常要修福要习福、啊、你看这个老和尚呢，他修福做那么多、啊、但是他没有享福，他习福他没有享福、啊、他有修福没有享福、啊、他的福报啊累积到临终、啊、你看啊，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这个是最殊胜的福报、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看到非常非常赞叹、啊、那个我们老和尚、啊、要急着要做500片、啊、空运到香港、啊、但是大量流通、啊、这个给我们佛门弟子、啊、很大很大的一个示范、啊、是我们出家人、啊、很好的一个榜样、啊、如果我们平常啊，好像啊，名闻利养啊，

多啊。如果临终的时候呢，往生的时候痛苦不堪，那也没有什么意义啊，那也不是真正的福报啊。啊，真正的福报啊，临终的时候啊，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那是真实福报啊。你平常那些享受的不是真的福报啊，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啊，知道怎么修啊，这些都很好的榜样啊，都是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让我们学习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么这一段没讲完，明天晚上我们继续再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同一时间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第二行，从最下面一句看起，从实则，恒得他人恭敬胡皆这个一段这里看起。昨天我们跟大家学习前面第八、第九这两种善生这个第八是所有眷属恩义和顺这个今天我刚好也看到13年前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华藏同修大家写的一个字这个挂了10几年了。那么我们昨天刚好学习到这个所有眷属恩义和顺这个今天就印出来跟大家结缘。那么知具才识常得风俗，受持大悲神咒，将来所生之处，那么必定这个生活上的所需要的这些用具饮食都不会缺乏所以叫常德风俗。那么今天这个第十种善生，所生之处恒得他人恭敬胡皆，那么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在社会上也是非常重要的。恒就是恒常不间断，那么能够得到他人这个他人指别人能够得到别人恭敬这个恭敬表尊重对别人会尊重。那么尊重他会扶持接我们现在话讲叫提拔他会扶持会提拔。那么这个是我们诵持大悲神咒第十种善生所生之处那么必定会受到

大家的工具，胡阶。啊，这个恭敬胡阶啊，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啊，得到贵人呐、啊、的协助提拔。啊，不管哪一行哪一业，啊，各行各业，啊，如果有人呐、啊、恭敬胡阶，啊，有人来协助。当然啊，这个事业啊，他就能做得成功。啊，这个是一个善的果报，好的果报。但是我们学佛啊，总不能疏忽掉这个因果。我们受到别人的恭敬、胡阶，这是果报、啊、那么果必有因，那么此地讲的、啊、这个诵持大悲神咒，那么我们持咒要用什么心来持咒、啊、就是用恭敬心。啊、这个后面、啊、我们这个咒语、啊、佛给我们讲完之后、啊、佛有问观音菩萨、啊、这个大悲陀罗尼是它是什么相貌、啊、观音菩萨讲了几种、啊、代表，那么其中就有恭敬心、卑下心，这个就是大悲咒的相貌。那什么叫相貌呢？啊，就是我们表现在外面的一个行为。啊，就持诵大悲咒的人啊，那么他表现的行为啊，就是卑下、谦卑，啊，谦虚卑下，啊，对自己啊谦卑。啊、对人恭敬、啊、那持大悲咒的人、啊、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所以我们、啊、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啊、所以我记得我在家的时候 啊这个三十几年前的事情啊、大概有33年、啊、34年之前的事情。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啊、那么有一次啊，在景美法藏佛教图书馆、啊。那个时候图书馆刚成立没多久，好像成立一两年。那么李芬芬居士啊，他也是早期啊参加大专佛学讲座的啊同学啊，他们家住新店啊，新店呢、啊、离景美不是很远啊，所以我们老上啊当时在景美啊。图书馆刚成立那几年、啊啊、大部分的时间在图书馆讲经、啊、那么他常常去听经，我也常常去听经，那彼此 啊就很比较熟悉了、啊、现在呢我好像很多年没看到他了、啊、那么有一次啊他就请我跟他一起啊到那个苗栗啊院里啊，那个院里啊

火车站旁边啊，有一个大兴善寺，现在那个寺院已经拆掉了。他请我跟他去，我说去那里要做什么呢？他给我讲去那边请这个一个无名比丘尼的大悲水，听说能够治疑难杂症。当时我从小就体弱多病，也一直到长大还是身体毛病很多。我想想这个 也好就请一请大悲水看看这个菩萨能加持这个病能不能减少。所以就跟他去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到台北火车站去坐火车坐到苑里火车站下车。下车走路 没多远就到因为他那个寺院在火车站附近。那么要请水就自己去买个桶买个塑胶桶。拿到进去那么就有人装水给我们。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无名比丘尼还在。他不讲话。他就做这个树脂做的小小粒的菩提子。108颗的反正去那边他都一串跟人家结缘那就教人家怎么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劝人家念佛了。劝人家念阿弥陀佛他也不讲话那么如果有人跟他 提到这个出家人或者在家居士提到呢他跟哪一个法师学习，那么他呢总是不管对任何人就说你的师父是这一支的他呢是这一支的他最下面的他总是尊重别人总是尊重别人那你的师父就是最好的那我是呢最差的他不讲话，那么他也不吃人间烟火那个我的德界和尚上广下清老和尚他是吃水果那个无名比丘尼呢他是连水果都不吃，他就喝那个水，他又做一个水缸就喝那个水。那么身上穿的呢只是穿短褂都是补丁的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打赤脚不讲话，所以非常的谦卑非常谦卑所以诵持大悲神咒那么持这个咒相应的那必定跟菩萨的心行是相应的那么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的心态行为对人有礼貌，对人恭敬这个恭敬是心心态恭敬心，那么礼是表现在外面的礼貌貌这个面貌就是表现在外面的，那么恭敬是在内心的，那么内心恭敬表现在外面就是礼，礼节礼貌，对人有礼所谓成于中行于外，内心对人恭敬表现在外面的这个行为当然对人就有礼节

啊，所以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啊，这个礼是外表，礼貌啊，外表的表现。啊，那么内心呢，叫敬，就是恭敬。啊，所以恭敬心表现在外面，就是礼节、礼貌、有礼。啊，对人不失礼。啊，不管怠慢，啊，对人不失礼。那么一个人，啊，对人有礼敬，这是因。那么果报呢，很自然的，别人对他也恭敬，也礼敬。啊，所谓啊，敬人则人恒敬之。啊，你对人家恭敬，啊，人家呢也会对你恭敬。啊，如果我们对人都不恭敬，啊，一天到晚指望别人对我们恭敬，这个也很难。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啊，现在时代呢，大家不学礼，啊，也都不懂礼貌，啊，你要指望啊，人家对你恭敬啊，那可能很困难啊！你自己先对人恭敬啊，别人呐、啊，自然然呐、啊，会受到你的影响啊。所以蔡礼旭老师啊，他们就是这样修的啊，在安徽庐江汤池小镇啊，在那边呐、啊。2个月啊，能够感化这个小镇的人啊，这个小镇的、啊、民风大变，主要啊是对人恭敬，对人有礼啊。所以蔡老师讲课啊，遇到一些人呐、啊，还有他以前在学校教的学生啊，真的是很没礼貌啊。但是他教啊，他表演给他看。啊，对他鞠躬，啊，那一次没感觉，两次没感觉，那鞠了十几次呢，对方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啊。啊，慢慢呢、啊，他就受到影响了，啊，后来大家也都学会了，就形成一个风气了，啊，所以现在学传统文化的年轻人呐、啊，老人大家都会鞠躬，啊，没有学的人呢、啊、不会，啊，学的大家都会。啊，那么你常常对人有恭敬心呐、啊，自然得到别人对你的恭敬。啊，所以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如果我们诵大悲咒，看到人都很傲慢，啊，你想得到菩萨加持就不相应啊，因为菩萨不是这种心态嘛，啊，你是这种心态，跟菩萨不一样。那他怎么会有感应啊？菩萨是有在加持，但是你自己呀、啊，形成障碍。啊，我们要求菩萨加持啊，我们也要知道啊，配合啊。啊，这个加持啊，就是说我们修一分，那菩萨的相对的加一分。啊，如果没有求活菩萨加持呢，那么我们自己修一分就是一分；但是有求活菩萨加持啊，我们修一分，求佛力加持啊，还可以得到一倍，啊，对等的一个效果，啊，所谓事半功倍啊，啊，完全没有，那这个菩萨是平等在加持，但是加不上。啊，因为菩萨对人家恭敬心，这个卑下心，那我们对人是傲慢心，啊，不恭敬的心，那他菩萨怎么加持得上呢？自然加持不上。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为什么有人念咒念得很灵，有的人念得不灵呢？心态不一样啊。关键在心态不一样，念的都没都。

练得很好啊，心态不一样啊，那么效果就不一样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也常常给我们讲啊，那学讲经这桩事情啊，他常讲啊。这个方法只有占3%，啊，百分比啊只有占3分，啊，这个学习的心态态度，啊，是占97%，占97%，啊，有良好的心态，啊，纵然这个方法呢不懂。他也学得成功啊！如果没有良好的心态呢，这个方法呢都懂了，哎，这学不出来啊！所以学习圣贤活菩萨的经典呢，啊，关键都要在恭敬啊！所以印光祖师给我们讲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那么他一分利益也得不到。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啊也常常引用他在台中莲社啊李老师讲课，啊，包括他老人家自己讲课也是一样，他下面听众讲的都一样啊，有没有私下再特别跟他讲什么？啊，也没有特别私下跟他教什么，都是在课堂讲的都是一样啊。啊，但是呢，现场的听众啊，个人得的利益啊不一样啊。那么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啊，个人恭敬心不一样。啊，如果有100%的恭敬心，他得到的利益是100%。啊，这关键啊，在恭敬。所以印祖讲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那没有恭敬心呢，一分利益也得不到。啊，不要说人在讲经。啊，就是佛来讲，他也得不到利益。啊，这个问题呀，就是自己呀，错误的心态啊，障碍了自己。啊，这个不是佛菩萨不慈悲啊，是自己呀有障碍。所以，我们想要得到佛力加持，必须把我们一些错误的心态，要给它调整过来。啊，那么这样啊，自然就得到活菩萨的加持。啊，那得到活菩萨加持呢，也得到他人啊、社会大众大家的恭敬福接了。啊，你看看呐、啊。我们现前这个社会上，啊，你看为什么有一些人呐、啊、被提拔了，啊，有些人他不能被提拔，你仔细去看，啊，同样做官啊，有的人呢，他那个官位啊，啊，这个不断的提升，有的人呐、啊。遭受到啊一些挫败啊，仔细观察呢，每一个人啊，他的行事风格、他的个性啊不一样啊。再有能力的人啊，头脑再好啊，如果呢有傲慢、对人不恭敬，这个人啊前途有限。啊，为什么呢？得不到别人的恭敬提拔，啊，就是这里讲的，

就得不到他人恭敬服接了，那前途就有限。所以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莲寺啊，讲这个常理己要。那么他讲常理己要啊，他这个没有对外公开的啊，对莲社的莲友讲的。那么他讲啊，他也没有流通。最近啊，这几年啊，这个资料啊，他们里面啊，好像不是印成书啊，好像那个影印的一些纸啊，有一两份啊，流通到外面啊，因为李老师在的时候是不准流传的啊。怎么呢？李老师往生也28年了。那么流传出来，那被这个新竹净宗协会的刘会长他看到了，去给他重新排版打字，他的印出来，印很多出来流通。之前呢、他还没有印出来，我看到的也是一个，好像我们去影印店啊，影印的那个本子。那么我看了这份资料啊，非常可贵，非常难得。这个常理己要啊，是李老师他编的，根据礼记的精神原则啊，编这个现代人啊比较能用得上的。所以他讲啊，对这个莲友讲说，你听了之后呢，你就不要到外面去传。当时李老师为什么不让这个莲友到外面去讲这个常理己要呢？叫他们呢学了之后呢，回去教自己的子女你不要去外面给人讲。为什么呢？他说现在的人都在反对这个礼教，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说礼教是吃人的猛兽，你到外面讲人家不理你这一套。恐怕还要给你诽谤。但是呢，李老师讲说一个人如果不懂礼，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他说反对礼教的人实际上他自己也做不到。他举出几个例子。他说这个，如果有一个人没有经过他同意就冲到他房间去，他也会不高兴。他桌上的东西没有经过他同意的，去他的抽屉给他乱翻乱看，他看了他也会不高兴。人家对他不尊重，他也会不高兴。看到中国人不会握手，看到外国人洋人来他就会握手了。所以说反对的人呢，他自己也做不到，这个就是礼你不是要打倒礼教吗？那为什么人家没有经过你同意冲到你房间你就会不高兴？应该没事才对所以这些反对的人也是莫名其妙的，很奇怪的自己都做不到，一天到晚反对，然后误导一些年轻人让这些年轻人不懂礼貌在社会上处处他就碰壁，得不到贵人的扶接，他这个前途就有限。那么礼的精神就是自卑而尊人人总是希望人

尊重，啊，那个乞丐啊，他也希望人家尊重他呀。啊，那么如果我们不懂得去尊重别人，啊，当然别人他也不会去尊重我们，啊，这是因果嘛。啊，懂得尊重别人，那别人才会尊重我们，这是互相的嘛。啊，所以这个持咒。他是没有显说，咒语叫密说，没有明显给你讲的，就叫你念，啊，求佛力加持。那么显跟密它是一体的，啊，它是一体啊。这个90年呢，啊，我第一次到大陆啊，第一次到北京，啊，净老和尚啊，叫我带房任主老居士的《华严念佛三昧论》的文字稿，啊，带去给他校对，啊，因为是他讲的，啊，在台湾排版打字啊，啊，准备要流通，那么带过去呀，啊，给他校对啊。那第一次呢，我机会去见房老居士，啊，那么我就请教他有关这个密宗显宗这个问题啊，他都密跟显啊，就像一个手啊，啊，这个是密啊，这个是显啊，它是一体的两面。显是明显给我们说明，密他没有给你说明。啊，所以密在显里面，显在密里面。啊，这些道理啊，我们都必须明了。啊，我们一定啊，要知道啊，用什么心态来持咒。那么咒仪啊，如果我们不懂这个道理啊，至诚恭敬的持诵啊，我们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啊，啊，我们业障消除啊，自然啊，我们的心态啊，也会跟菩萨一样啊，渐渐的就相应。啊，渐渐的相应，那相应呢？那菩萨是怎么对人的？那我们也是会跟菩萨一样，那就对了。啊，如果持大悲咒，哇，态度还是很傲慢啊，那这个自己就有造成障碍。啊，就得不到他人的恭敬福劫了。啊，所以关键，啊，在这个心态非常重要。啊，一念心对了，跟菩提心相应了，就做佛了。啊，如果一个念头错了，啊，跟烦恼习气心相应了，啊，就变成魔了，变罗刹了，变阿修罗了。啊，那学佛啊，学到变成魔，啊，那不是佛法的过失啊，是在个人啊自己心态的问题。啊，我们是用什么心来学佛？啊，这个是一个关键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一定要认识清楚。啊，所以我们持咒啊，效果怎么样啊？就看我们这个心怎么样。啊，如果恭敬至诚的持咒，那必定啊得佛力加持。得到佛力加持，必定啊心态跟活菩萨是一样的，那才会相应嘛。那心不一样，怎么会相应呢？啊，菩萨对人恭敬，对人谦卑。啊，我们对人不恭敬，啊，对人傲慢，啊，这种心跟菩萨的心就不一样啊，啊，不一样就不相应，不相应就得不到加持。啊，所以这个都要学习的。

0: 因此啊，这个常理举要啊，我建议我们同修大家多多学习。啊，我在各地啊，特别在大陆啊，也遇到有缘的同修啊，都会劝他们学这个常理举要。啊，我在山东一年多啊，我也提倡这个，啊，建议他们来学。啊，所以这个理非常重要啊。因此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呢、啊，就礼敬诸佛，摆在第一个。啊，为什么摆在第一个呢？啊，表示啊，它是我们修学入门的一个下手处，从礼敬才能入门。啊，没有礼敬了，那后面那就都谈不上。那么这个是第十种善身啊。好，我们接着啊，再看第十一种善身，所有财宝无他劫夺啊，这个就是诵持大悲神咒啊，所有财宝啊，就没有人会来抢劫夺取。这个财宝也是我们世间人啊生活上啊不可缺少的。啊，财啊是财物，宝啊是宝贝。啊，我们一般讲啊金银珠宝。啊，这个宝呢，涵盖也很多。啊，经上讲的七宝，啊，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世界上啊，啊有金银珠宝，啊玛瑙、琉璃、水晶这一类。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古董。啊，有人呢、啊，有兴趣啊，收藏这个古董。啊，这个古董啊，有很多很多种。啊，一般呢、啊，我们常见的啊，这个古代的名人的啊，这些字画啊，要雕塑的这个佛像啊，像故宫博物院呐、啊，啊，珍藏的那些都是宝啊，都是。无价之宝、啊、那么有人啊他兴趣啊收藏这些财宝啊，财呢啊这个财物啊，我们现在讲啊钱财那么有财宝啊表示这个人他富有、啊、如果贫贱之人、啊、三餐吃饭、啊、都吃不饱了，哪有什么财宝、啊、有财宝 啊, 啊总是啊他总是没有大财富也有小财富，那么有钱才会有宝、啊、如果没有钱财、啊、他也没有能力、啊、去收藏这些宝物、啊、那这是一定的道理、啊、那现在呢这个有钱的人真的也不少、啊、我们有个同修啊他们在做珠宝的、啊、有一次啊在上海啊啊、我听他跟上海的同修讲、啊、什么一罐链子的一罐那个要送给我可能我就乱丢了、啊、他这个一串呢1000万人民币、啊、我说那1000万人民币就1000块台币给我看我都懒得买、啊 但是他喊出那个价钱啊，就有那个行情，就有人会去买。
1: 嗯，

啊，最近我们到揭阳啊，去做山式训练。那有一天呢、啊，轮到一个女居士啊，她开车，她现在买一部新车啊，进口车啊，蛮高级的。啊，载我跟庄严还有陈永信啊。然后在车上呢、啊，这个居士就一直跟我们聊天了、啊。哎呀，难得啊，载到我们。然后我就问他：“你在做什么事业啊？”啊，他说在做这个缅甸玉的，做玉器的。啊，他说你们台湾的、啊、台商啊，都到我们这里来啊，采购啊这个玉器啊，采购这个玉器。那么我们陈居士啊，他就说：“哎呀，我想来改行了。我、哦、那个灯王这个店呐、啊，请不到工人呐、啊。他现在呢，工人不好请。他说年纪也不是很大，三四十岁，难道请他来呢？先跟他讲说，你能不能担任这样的工作？都说可以。”啊，结果做三天了、啊，说太累了，太辛苦了，不做了。我请不到工人。啊，那工人有时候心情不好会罢工啊。那他有时候人家买灯啊，要去装啊，没有人去装。他想改行啊，卖玉器啊。他说卖这个玉器就摆在那里，人家要看喜欢就来买啊，这就不用去人家那个去装灯了、啊。啊、他回来、啊、大概有跟他媳妇讲、啊、他媳妇、啊、也好像说要先附带来做、啊、这个玉器、啊、就我们陈永信居士说要跟这个居士、啊、所以我们来你们这边拿这个玉器、啊、他说到我那个店、啊、去卖、啊、现在要改卖那个玉器、啊啊、第二天呢、啊啊、就送我们 一个人一袋一个念珠啊，玉做的、啊、一个小佛像啊，啊，那个我就第二天我就送人了啊，啊，这是玉啊，那么这是属于财宝啊这一类的。那么有了财宝啊，就是怕人家抢劫夺取啊。这个我们老和尚过去讲经也常常讲啊，香港有一个居士 他早年啊去香港讲经，他77年。啊，77年很早了，啊，已经三十几年前了，第一次到香港讲经，那个居士啊，就带他去参观他这个保险箱里面的金银珠宝，啊，因为那个时候啊，香港治安不是很好，啊，所以买了一些珠宝啊，也不敢带在身上，就放在银行啊保险箱。因为带在身上了，怕人家抢。啊，所以带老和尚去看，啊，到他的保险箱去看，啊，那个抽屉打开，啊，看看，哦，他收藏这么多的珠宝。啊，看完了，赶快又锁起来了，啊。啊，那么珠宝啊，这个财宝。有的财宝就是怕人家抢劫夺取、啊、你看了、啊、今天呢、啊，看这个报纸、啊、这是今天的报纸啊，这个头版啊字。

大啊，贵户逛星光三月朝露，双煞嚣张打劫，民探哪里才安全？啊，这个报纸，今天的头版的啊，这个报纸啊，登的啊，贵户啊，就是他大概啊，身上带了很多金银珠宝，啊，被这个歹徒啊盯上了，啊，那光天化日啊，他在台中那个星光三月百货公司呢，啊，这个真的是。以前说做小偷强盗说都是三更半夜偷偷摸摸的啊，现在这个光天化日啊公然抢劫了啊，那么在这种公共场所遭抢啊，当然这个显示出治安上的一个问题了啊，显示治安上的问题啊，真的呢让大家会感觉到没有安全感啊，那么也显示出啊，碰显出我们社会上啊，这个偷盗啊，这个问题啊，也是很严重的啊，偷盗这个问题很严重。有时候呢，真的也是防不胜防。那么财宝啊，我们人怎么去防范啊？总是会有漏洞啊，也不是就近的办法。那么最好的办法呢，还是念观音菩萨啊，求菩萨加持啊，求菩萨加持啊。所以这里印光大师文钞三篇啊，我有节选一篇啊，跟这个有相关的啊，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印主啊。他是答复啊，答复一个夜壶被居士的一封书信啊，我把它念一下啊。昨日当家师以鲁书交光，先阅之，知强盗来抢鲁物啊。这个回信呐、啊。印主回信啊，昨天呐、这个当家师啊，这个当家师这个寺院的啊，这个管这个总务的啊，叫监院啊，把这个居士的书信交给印光大师啊，因为印光大师以前住在浙江普陀山法语寺。住了30年，那么寺院呢都有当家师，那书信呢、这个当家师交给印主啊，那么印光祖师呢看了这个信，知强盗来抢鲁物啊，说知道呢强盗啊来抢你的东西啊，但是怎么样呢？一无所失。这个居士啊，这个强盗来抢啊，但是他的财物啊都没有损失。对方老太婆啊，抢去一箱及珠衣物。大概这个居士啊，住在外面啊，可能住旅馆。那么对面房间呢、一个老太婆呢被抢了一箱东西，还有一些衣服啊都被抢走了。那么他这个居士啊，就没有损失，对面房间的老太婆了、被抢了。此即三宝家辟之明证。那么印主给他讲啊，说这个就是三宝啊

你加持的一个明显证明。但当勉励念佛及念观世音菩萨，何可忘身不为异于他处？你看哪里是安乐处？这个

确实，印主给他讲啊，你看到别人被抢啊，当然你自己也是会有受到威胁啊这种感觉啊，所以他想要搬家啊。但印光祖师给他讲说，你应当啊勉励念佛啊，就是多念佛，以及啊念观世音菩萨圣号。那怎么可以妄生怖畏呢？怖是恐怖，畏是畏惧。你应该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求佛菩萨加持，这才是办法。不能一天到晚心里总是升起恐怖畏惧之心。意于他处，想要搬到其他地方去。你看哪里是安乐处，那 你搬到哪里，那哪个地方你搬到其他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安全吗？那个地方也未必是安全。就像这个报纸讲的，民探哪里才安全，哪里都不安全。幸此处淡泊尚无大祸，若在富安恐更危险。印主讲啊，说还好啊，这个地方啊还不是很富有。如果你是在一个很富有的庵堂住那恐怕都更危险。有钱的地方就是强盗他抢夺的目标。强盗抢夺的目标。所以你在陆地上遇到强盗，在海上也会遇到那个海盗最近我出国坐在飞机上这个偶尔看看电影看到个美国片叫《怒海劫》就是海盗去抢美国一条那个商船载货柜的。你看在海上他会遇到海盗陆地上有强盗坐飞机也有强盗劫机的这个你说哪里安全实在讲现在地球上没有真正安全的地方所以印主讲你看哪里是安乐处那么你住的地方还不是很富有如果很富有的地方那恐怕就更危险。说苏州景德路荷花紫殿郭振生他讲苏州景德路有一个荷花紫殿的老板叫郭振生郭子仪的郭振兴的振声音的声民十九年民国十九年陪比本家一老头来皈依他就陪个老人家呢到普陀山皈依了光为比说那么印光大师呢就给这个郭振生居士讲说现在是一个泛滥世道说现在呢泛滥世道呢就灾患灾难很多的一个时候那个时候印主在民国十九年那么这个日本侵华是民国二十六年所以那个印主在世晚年那个阶段这是灾难很多当自诚念佛并念观音圣号即可逢凶

化及遇难成祥。印光祖师啊，就劝他了，都应当啊自诚念佛啊，平常你念佛，并且呢兼念观音圣号啊，念佛之外呢，再念观音菩萨圣号啊，那个是应付灾难啊，所以印光祖师啊也有教人呐、啊，说你如果一天念一万声阿弥陀佛啊。另外啦，加念五千声观音菩萨圣号，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回向着这个世界啊，消灾免难。啊，你念佛念观音呐、啊，自然可以逢凶化吉，啊，就遇难成祥，啊，遭遇到灾难呐、啊，都变成吉祥，啊，都不会有灾难。啊，可以消灾免难。那么他就给这个郭振生居士开始了，啊，就跟他讲。啊，那么印光祖师相传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啊，当然啊，菩萨知道啦，啊，这个郭居士啊，啊，他会遇到一些。这个方面的灾难、啊、所以次年腊月去上海、啊、这个腊月呢就是十二月农历十二月、啊、再称为腊月，上海战事起不能回书、啊、那么上海啊这个战争了、啊、战争开始了，那战争开始呢，他不能回苏州了啊，到上海都不能回到苏州去。啊，至二十一年春不能不回来，到民国二十一年春天呢，啊，不能不回到苏州，啊，因为他民国二十年啊腊月呢，就是十二月去上海。然后刚好遇到上海了，有战争，不能回到苏州。那么到第二年、啊、民国二十一年春天、啊、也不能不回去。火车路段啊，这火车呢路都断掉了啊，也不能坐火车回苏州。那么就改坐这个小火轮啊，小火轮就是小轮船呐、啊，啊，烧火的轮船啊，小火轮。绕嘉兴回苏，绕道，啊，到浙江啊，嘉兴啊，啊，就走水路啊，回到苏州了。啊，但轮船来去啊，常被强盗抢。那么那个时候，那个轮船啊，因为战争的时候啊，很多强盗都是趁火打劫啊，啊，趁火打劫啊，所以那个小轮船啊。啊、常常被遇到强盗、啊、在陆地上、啊、也会遇到强盗，坐船、啊、在海上、啊、也会遇到海盗、啊啊、振生怕抢、啊、这个郭振生、啊、怕被人家抢、啊、坐在轮船上、啊、知道呢这个轮船呢常常被强盗抢，那他怕被抢、啊、那印光记得印光祖师对他的开示，心中默念观音圣号、啊啊、默念就是没有出声、啊、心里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个圣号、啊、不久强盗来、啊啊、果然没多久那个强盗又上船了、啊、一船人通抢的精光、啊、整船的人、啊、没有所有的人都被抢光光的、啊、身上的财物都被抢光光。振生大胖子、啊、这个郭振生、啊、是一个大胖子、啊、穿的皮袍子、啊、穿那个皮的袍子、啊、在人众中强盗并不问他、啊、他那个大胖子那个目标很明显的、啊、又穿着皮袍子，那
在这么多人当中呢，大家都被抢得光光的，只有他强盗不去问他啊，不去抢他的。可知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决定能蒙菩萨加庇，不至或有意外之祸。啊，那这个印主开示了，说从这里可以知道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呢，决定可以蒙菩萨加庇，啊，不至于或者有意外的灾祸。汝信光看过啊，他说你的信啊，我已经看过了，啊，印主看过了，今亦护汝，遍寻无有。啊，他说你那个信我看过了啊，但现在呢要给你回信啊，啊，要再找那个信就找不到。因师此系菩萨视汝一心念佛念菩萨，防祸保身之兆。啊，所以因此啊，他就想到了这个是菩萨呢，啊，指示你啊。一心要念佛念菩萨、啊、一心念佛念菩萨可以防患灾祸、啊、可以保全、啊、这个身家之兆、啊、这个兆就是预兆，就你遇到这个事情，人家都被抢光了，只有你一个人没被抢。啊、所以如果自成强盗见汝，或看不见，或看见是他不要的东西、啊、不至于汝有所损伤、啊、他说你果然自成念佛、啊、或者念观音菩萨圣号呢，那个强盗看到你呢，你明明在眼前都他都看不见，他看不见你、啊、或者呢他看见的呢，不是他想要的东西、啊、所以就不至于如有所损伤，你就不至于有什么损失啊，有什么伤害了。啊，那么今天这个也是今天的报纸，看那个那是大陆的，啊，大陆昆明啊，火车站啊，啊，有一批人啊。拿着刀啊，看到人就砍，啊，砍死了27个人，啊，这个伤了100多人，啊，有的被砍伤了啊，送到医院了、啊，那医院都没地方，没有病床，啊、躺在地上啊，在急救，啊，那这个杀人这些歹徒啊，被警察打死了6个。开枪打死了6个、啊、真的这个是问题很多、啊、现在呢印主那个时代是泛滥世道、啊、我们现在这个泛滥、啊、实在讲啊，一爆发呢比二次大战那不晓得严重多少倍、啊、这个也是我们要提高警觉的、啊、所以自诚念佛念菩萨、啊、才可以消灾免难、啊、现在无论何人、啊、都要念阿弥陀佛即念观世音菩萨为靠山，但一心常念不必怖畏。啊，印主劝啊，劝这个夜壶被居士，也是劝我们大家、啊、大家呢都要念阿弥陀佛及念观世音菩萨为靠山啊，所以这一篇呢、啊，我觉得是可以印这个单章的啊。因应啊，现在这个抢劫啊，啊这个问题啊，欠人那些，
看看那些人，如果他有福报啊，有善。

根啊，啊，我们这个给他，他会念佛念观音，啊，如果他不相信，那就没办法。啊，如果他相信了、啊，他就得救了，啊，他就得救了，啊，如果他不相信了、啊，那活菩萨也帮不上忙，啊，他不能接受，啊，能够接受啊，活菩萨就能加持，就能帮得上忙，啊，所以我们多劝人，啊，也不管他接不接受了，反正我们劝他，啊，这个接不接受啊？就由他自己来决定了。啊，不接受呢，也给他种个善根，给他落个印象。啊，所有财宝无他劫夺，那么念大悲咒当然也是同样的效果。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呢是简单的，啊，念佛比较简单。啊，一般人呢、啊，这个一般人呢、啊。这个比较方便，啊，念佛念观音啊方便，那么念咒啊必须时间要多一点，啊，比较时间多一点，啊，那么这是讲第十一种善生，啊，你所生之处，所到之处，你所有的财宝无他劫夺啊，就不会被抢劫，被夺取。那么这个也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多劝人念佛念观音呐、啊，在现前这个时代呢是非常非常迫切的一个需要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一些文宣呐、啊，做一些单张的来广为宣传。那像这个印的，如果单张的啦，一些放在比较公共场所啦，可以跟大家结缘啊，或者现在。那个星光三烈大概人家气会怕怕的啊，那个送些过去啊，劝他们念观音，人家气啊，哇，这曾经被抢过，对吧？大概有一阵子会有很多人不敢上去啊，啊，所以这个跟老板建议啊，可以放一些跟大众结缘啊，如果大家都能越多人念佛念观音，那效果就更好。啊，多劝人念佛，多劝人念观音，啊，就能保平安。我们接着看下面第十二种善生，啊，十二，意欲所求皆须称遂。那么，这个第十二种善生啊，意欲。所求，意就是我们心里想的，啊，我们心意啊，心里面想，欲就是所需，啊，这个虚虚为意。啊，这个需需啊，需要必须啊，这个叫欲。那么我们世间人呐、啊，心里想的、想要求的啊，所求的、啊，当然很多方面了、啊。那么经典上啊，举出几个例子来代表，啊，就是求长寿，求长寿得长寿，啊，求富饶得富饶，啊，这求财富，啊，你就得到财富，啊，求官位得官位，啊，你想要做官呐、啊，可以得到。求男女得男女，啊，没有子女的人可以得到。那这是经上啊，一般都举出这四个代表。啊，当然啊，我们生活当中所需求的当然是很多方面啊，这只是列出几个比较一般呐、啊，大家所求的。
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大概所求也离不开这四个方面啊，长寿、财富、官位、子女啊，这离不开这四方面啊。那么除了这个四个方面呢、啊，当然其他你生活上所必须要的啊，也都能满你的愿啊，所求皆须称遂，就能满你的愿。那么这个在《观音菩萨感应录》啊，这个里面呢、啊，给我们讲的就非常多了啊。你看这个《观音世音菩萨》啊，这个《本居感应颂》啊，这本书啊，我们印出来流通很久啊。啊，这个里面呢、啊，我看光这个求长寿啊。自古以来公案就不少，那现代呢、啊、当然也就更多了、啊、求长寿的。那么长寿是我们世间、啊、一般人大部分都会求的。为什么大部分的人求长寿呢？啊，你看我们读这个《无量寿经》，啊，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呢，种种的衣衫庄严，种种的美好。啊，是天上人间呐、啊，无法相比的啊！但是呢，如果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呐、啊，寿命不长，那一切的殊胜庄严呐、啊，啊，也就显得没有意义了啊！因为你没有寿命啊，你就不能去享受那一切，没有寿命啊。那就不能去享受那一切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第一德就是无量寿啊！先告诉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每个人寿命都是无量无边的。好，那有了无量寿啊，那其他所有的无量，那我们就能够去受用了啊！那给我们讲这个就有意义了。那么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比如说你在这个世间，大家说哦，你很有钱，啊，你有财富，啊，你官做得很大，地位很高，啊，你的儿女家亲眷属很多，那如果没有寿命，啊，很早就死了，那财产也是别人的了，啊，那官位呢，那也就没了。啊，自己的家亲眷属也要离开了，啊，所以没有寿命啊，其他的一切都得不到受用，那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你说很有钱，那你要有寿命，你才能去享受啊。啊，你钱很多，但是很早就死了，那你享受不到啊。啊，你所有的一切呢都落空了啊！所以第一个啊，就求长寿啊，这是我们一般人呐、啊、所需求的啊，这是人之常情啊。大概啊，中国、外国啊，大概没有很少人啊说他不求长寿的啊，总是啊希望啊寿命能长一点。那么我们念佛人啊，啊，我们也常常挂在嘴边啊，哎呀，我们要往生啊，啊，真正要往生的时候呢，大概就又害怕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啊，想要求延长寿命，能不能求得到呢？可以求得到。那么怎么求呢？多做好事啊，多做好事。那长寿也是个果报啊，这个健康长寿啊，是过去生啊修无微不施得来的啊，修无微不施啊，修福啊，因为寿命也是福报，五福之一啊，寿终好啊，寿命长，好好死啊，这个人啊，这很大的福报。啊，所以这几天啊，我听我们净老和尚讲大清科注，他今天昨天啊，这两三天都不断提到这个前年年底往生的一个在河南啊，南阳一个来佛寺来佛禅寺的一个海贤老和尚，112岁往生，21岁出家。啊，112岁，那今年在的话114岁。那么他出家呢，他师父没有教他做什么，我就教他呢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什么经也不会念，什么经啦、咒啦、什么法会啦，他都不会做，他只有种地，就开垦种地。种菜，做苦工，那么一大早啊，他就3点就起来了，就起来念佛拜佛。那每一天呢、都是做苦工，到田里种菜了，挖地了。今天有做一个录影，有一个片子啊，他们做出来了，有旁白啊，做出来。刚才临时拿一录了一片给我，我刚才看了2遍啊，老和尚他看3遍，老和尚他生日的时候啊，要做出来跟大家结缘啊，那个老和尚，那么往生前一天呢、他还在种地，112岁还在种地，种到天很晚了，人家说，哎呀，师父啊，天晚了，不要再种，他就说。好了，明天我就不种了，那大家呢？乍听之下也好像也体会不到他讲这个话的意思啊。结果他第二天往生了。那往生前呢、他还照了一个相啊。他平常啊，都从来不照相的他也不需要什么头衔啊，这些虚名他都不要的，说做苦工。所以这个我们出家众啊，在家众啊，都要看看因为他一生啊，看他的行持啊，他只会念佛就是修苦行吃的是苦，穿的是补穿的衣服是补的，吃的都是苦没有吃很好，但工作量很大，但身体很健康。所以112岁啊，说往生前一天还爬到树上去捡树。我112岁后还爬到树上去那个录影有把它录下来112岁，那真不简单。那么他一个师弟海庆法师啊，比他早往生，刘肉身那往生前一天还爬到树上去捡树。这个我们想起来有点 不可思议了一般佛这么长寿的有，但是像他这么健康的

112岁能爬树，还减树、啊、第二天的往生啊，啊往生啊，全身柔软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非常非常赞叹啊，这个海贤老和尚。那么他的这个示现啊，告诉我们，人不要怕做，做是修福，不要计较。啊，他示现的就是说，人家不做的那些，都是他捡起来做。不要怕吃亏，那才有福报。啊，你看啊，福报最大的福报是什么？他往生的时候没有病痛啊，啊，他自在往生啊，啊，说走就走啊，啊，那个我们中国人讲啊，五福啊，寿终考，啊，寿命长啊，寿终的时候啊，好好走，走得好。啊，所以他往生极乐世界呢，那我们就没有怀疑了，啊，真的是往生到净土了。啊，这个我们多看看，啊，那么我们看看这个老和尚他的行持啊，我们都会感到很惭愧。我们现在做一点事情啊，哎呀，计较这个计较那个，我们跟他比，我们那个工作量。啊，真的，他年纪那么大了，我们做的没有他十分之一都不到。啊，吃的又不好，穿的又不好，啊，没有我们这么舒服。啊，所以这个示现呐、啊，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开示。啊，就是人啊，懂得多修福，啊，到临终再来享福啊，那是最殊胜的啊。临终什么福报最大呢？没有病苦啊，不要受那个病苦的折磨啊。临终啊，受病苦的折磨，那是非常非常痛苦啊。那么临终想不受病苦折磨，你平常要修福，要习福。啊、你看这个老和尚呢，他修福做那么多，但是他没有享福，他习福他没有享福、啊、他有修福没有享福、啊、他的福报啊累积到临终、啊、你看啊，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这个是最殊胜的福报、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看到非常非常赞叹、啊、那个我们老和尚啊要急着要做500片、啊、空运到香港啊，但是大量流通啊，这个给我们佛门弟子啊很大很大的一个示范啊，是我们出家人啊很好的一个榜样啊。如果我们平常啊啊好像啊名闻利养啊很多啊，如果临终的时候呢？往生的时候痛苦不堪，那也没有什么意义、啊、那也不是真正的福报 啊, 啊真正的福报啊，临终的时候啊，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那是真实福报、啊、你平常那些享受的不是真的福报、啊、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啊、知道怎么修、啊、这些都很好的榜样啊、都是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让我们学习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么这一段没讲完，明天晚上我们继续再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同一时间见。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净宗八祖莲池大师他编著的《知门重行录》。那前面呢，莲池大师有把他编这本书收集这些内容啊，公案因缘啊，一个浅显的讲述。为什么要编这本书？把这些道理啊给我们说明。我们先看这个《知门重行录》。浅述陆续深问沙门西士曰：“四道，四道孰为本？

曰：德行为本，身云圣矣，子之故也。利以贿赂，顿以弗修，沙门者取贿焉，足矣。德行虚伪。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有一位僧人呐、啊，出家人呐、啊，问莲池大师啊，说出家人要做什么事情？莲池大师回答说：事道啊，事道就是修道、求道啊、办道，就我们一般讲修行。这位僧人他说了：求道啊，我们想求这个道业有成就啊，根本是什么啊？什么是求道的根本？莲池大师说是德行。那这个出家人听莲池大师这么一说啊，他说：哎呀，你真顽固啊，这个讲这个求道的根本是德行，这个僧人说上根立志的人啊，修慧而入道，他就是上等根器的啊，参禅了啊，他是以修慧啊来入道啊。那么顿根的人呢，以修福啊，顿根就是根器啊，下等的中下根器，让他修福；那个上等根器啊，他修慧就好了啊，何必修福呢？啊，就是何必去修这些德行呢？啊，所以他就说，出家人只要求得智慧啊，就足够了，要德行干什么呢？下面莲池大师再回答：一曰，先民有言，德行本也。又云，士之至远者，先弃士。况无上菩提之妙道，而可以受非其弃乎哉？这个莲池大师啊，啊，这先民有言呐、啊，先民就是古圣先贤的、啊，在我们中国啊，儒道。古圣先贤，德行本也啊！这个孔子讲啊，君子务本啊，本立而道生啊。那本就是德行啊。孔子教学啊，四科，第一科就是德行，再来言语，再来政事，再来文学。又云呢，士之至远者先弃士啊，这个士啊就是读书人啊，这个读书人啊，他要至远啊，这个至远呢，这个立志啊做大事的啊，我们一般讲建功立业啊，就是一般世间读书人这个在世间要做一番大事业，成就一番大事业，先弃士。首先他要有这个气量，有他的见识。这个气啊，在佛门讲叫法气，你是不是一个气？你一个气才能装东西啊，你不成一个气啊，我们一般讲不成气。这个人不成器，不成器就是你不成一个器具，然后那不能用啊，大概只能看看了、啊，不能用。士就是见识了，就是讲一般世间读书人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气势，要有德行的根本。那何况啊，无上菩提之妙道，

而可以受其灰气负债啊。那这个不是法器的人，他怎么能接受，怎么能承受呢？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他没有办法承担这些如来大法了。所以这个意思也就是说，那没有德行怎么行呢？你就不存一个气呀，做一番世间的事业都不能成就了，那何况呢这个出世间的大法。下面讲啊，狮子之辱，毁琉璃瓶，主之折裂，举万钧之鼎，而何以一叶之舟？不颠子而逆则击兮。那么，这个装狮子的奶水啊，如果不用琉璃做的瓶子，那一般的瓶子、啊、那就会裂开了啊。好比啊，这个手举着万斤重的鼎啊，啊，乘坐一叶的小舟啊，要经过一个大江大河啊，那这个很容易啊就被这个风浪啊吹翻了、啊，跌到水里面去啊！那你这个手啊，没有那个力气啊，举那个万斤之鼎，那没有不倒下来的。这个也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德行的根本啊，没有这个基础，那这个没有办法承受如来大法了啊！世间这个一番事业都很难了。像现在这个蔡老师讲的情书之要，你要成就一这个企业家要做的成功，德行还是根本啊。没有这个根本啊，他这个企业做的不久啊，有的三五年就没有了，甚至还有更快的。那么如果有德行啊，你看啊，百年老店啊，像同仁堂啊，他有德行，300多年了。现在他这个事业啊，历久不衰啊，因为就是他有德行啊，他做好事，他不骗人。下面这一段讲：金沙门烧柴米则供殉谷，夜千劝如鲁身。上又上之则残财古德之机缘而足声响，不隐居为明眼则孝，听其言也超佛祖之先，积其行也若凡庸之后，盖末法之必及矣。这段是讲现今的出家人啊，稍微具备一点聪明才智的，那么就专门啊去研究了考据之学啊，和儒家的这个儒生一样啊，致力在研究这些典籍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学术性的啊，考据啦、考古啦，学这些知识。那么聪明才智再高一点的呢？那比这个考据的这些高一点的啊，这个聪明才智啊比他们高的，那么他就零碎的去捡一些古来祖师大德啊应机说法的机锋语来忏和自己。这个机锋语就是禅宗啊的语录啊，那么捡这些啊来忏和自己。那捕捉到的只是祖师的皮毛残渣了，这个我们一般讲口头禅了，这个讲的头头是道，口头禅，据为己有，以为是自己有什么成就，这个是捕风捉影来的，不实在的东西，口头禅不实在。
啊，不是。

真餐食物，这个不实在。那会讲了啊，那就像我们讲经说法了，讲的也天花乱坠了，那跟自己 不相干的啊，自己一毫受用也得不到，这样啊反而受到明眼人的讥笑了啊。那真正有道德学问的人一看就知道了，他这个学问不是真的。那这些人啊，话讲起来啊，似乎比佛祖要高明啊，但是考察他的行为啊，比平凡庸碌的人还不如。这个印光祖师讲啊，这个出口啊，句句皆空啊。啊，行时步步左右啊，讲的时候都空了啊，他都不执着了啊。但是实际上在生活上看他的行为啊，一样也放不下啊，处处左右。言时句句皆空啊，行时步步左右，那就是口头禅呢 啊就不切实际。啊，所以这个是比一般人还不如啦。所以末法时期啊，这种坏现象实在很糟糕啊。啊，这个就是用现代话讲就这样了。啊，那下面莲子大师继续接着讲，以为此句，即古善行，入其要旨，以石门罗之，何则离俗染之未生，故轻速居其手，轻而不言，皇室之轻也。色身口意是诸佛教，故受之以言正。言正咒思信而成，思则人之魔幻也，故受之以尊师。亲身而后施教，疑其亲是忘本也。戒虽万行，以孝为宗，故受之以孝亲。忠孝无恶礼，知有亲，不知有君，师也。一人有庆，而我得悠游于林泉，今恩莫大焉。故受之以忠君，忠敬于上交，而惠乏于下级，则兼济之道亏。故受之慈物，慈敬于爱，爱生者出世之爱也。故受之以高尚，高尚非洁身常往而舍众生也。欲其积厚而流光，故受之以持重，持重而端居，无为不可也。故受之以艰苦，劳而无功，则苦难而退，因果不虚，故受之以感应中也。这个莲子大师呢，就是讲啊这个我很怕这个修行人啊落到上面讲的这个地步了，所以收集古来啊善行的记录啊记事啊这些事迹啊摘录重要的几则啊，把它分成十大类啊，这个知门重行录啊分成十大类发表出来啊，把它表彰出来。那么哪十门呢？第一就是远离世俗污染才算出家人。出家首先要讲清高朴素啊，不是豪华了啊，这个所以第一类善行是清素啊，清高朴素。但是清高而不严肃啊，就变成狂见之士的清高了啊。所以第二类就是严正啊，学佛人必须

一说是身口一三业才能成就，所以第二大类善行是严正。严正的行为要靠老师的教诲才能秉持不误。那么老师啊，就是要做一个示范。所以第三类善行是尊师啊，这个尊师重道，有双亲呐、啊，生养你，长大才能接受老师的教诲啊。如果没有父母亲养我们，我们没有这个身体，那也没有办法接受老师的教诲教导。那么遗忘双亲是不孝，是忘本啊，这是不孝。而且这个戒行戒律威仪虽然很多，但最要紧的还是孝顺。所以第四大类是孝亲，忠诚啊出于孝子，忠孝的道理是一致的啊，是一不是二。如果只知道有亲情，不知道有君恩，那这个仍然是自私的行为啊，知道自己家里父母亲，但是我们国家上面的这个领导人啊，他的恩德啊，他不知道，那么这个就变成自私了。所以书经上说啊，一人有庆，万民咸赖啊，有了君主的德政，国泰民安才能出家，清闲自在，悠游于山林、山水林泉之下。所以君主恩惠实在大了，如果国家你有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啊，来替我们服务，来保护我们，这个国家很乱，那我们怎么有办法住在一个山林、泉水、环境优美的地方来修行？所以这个君恩啊实在大啊。所以第五类是忠君啊，这个第五类。但是忠较偏离对上级的交往啊，那个这个忠不是只有对上而已，对下也是忠啊。啊，如果你对下面的这个缺乏施以恩惠，那也不对啊，也不是忠啊。啊，忠是对上对下。不是说我对上面忠，那对下面就很刻薄，哦，那个也是不忠啊。所以对上要忠，对下你要照顾他们啊。所以必须啊兼顾到贫困的人。我们一般讲啊，民生疾苦啊，民间疾苦啊，要去帮助他们。所以第六大类是慈物啊，慈和爱很接近。出家人产生爱染啊，是修道的一大障碍。所以第七大类叫高尚。这个高尚啊，不是孤芳自赏啊，啊，远弃众生啊，自己住在这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啊，啊，那远离众生啊，啊，也不是这样。啊，一方面呢，啊，还是希望啊，充实自己。那么我们自己这个道德学问啊，功夫高深了，自然就流光四射了啊。所以你不要去宣传了啊，人家自然会来找你了。就像莲池大师一样，一个人住茅棚，来向他参学的人越来越多啊。你不要去宣传，不要去打广告啊，有色自然香啊，何必当风利啊？必要啊，所以骨在内啊，身在外啊，你里面有东西呀，啊，外面自然会知道的啊，不必去打广告了啊，去宣传了，打什么？现在人讲打什么知名度了啊，那个不需要。所以充实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第八大类叫持重啊，为持重而隐居呀。
但是隐居清闲无事也是不可以的。啊，隐居不是说这个懒散懈怠啦，啊，什么事都不做，这也是不可以。所以第九大类叫显这个艰苦的善行，啊，就艰苦，吃苦耐劳。所以有人啊，怕劳而无功啊，不再艰苦卓绝，退了道心啊，其实啊，就是。

他就退了，那我也不要做 啊我上殿念经、啊、那个人他都不上殿，那我也跟他一样，我也不要上殿了啊，这个就退了 啊所以第十类啊讲感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啊，你有修，你会得到殊胜的果报啊。那他不修，他得不到啊。啊，实在讲啊，啊，这个吃亏就是占便宜啦。啊，但是不懂这个因果报应，他就不愿意干了。啊，所以第十类啊，他选这个感应啊来做一个结束。啊，所以说实行修而得备啊，则任之法，则任法之器也。地良矣，而后加种头；心存矣，而后自言路。无上菩提，速可希冀，不然亦必乎尔。这个下面还有一段啊，人道未前啊，焉知佛道？即使立根多慧，而慧迷多，障迷重，相安用之。啊，那么这个莲池大师讲啊，以上十种善行啊，他给他列出来，给这个出家人讲，列出这十种善行啊，这个都修齐了，那德行才算完善圆满啊，才堪任啊修习佛法的人才啊。好比这个弟子啊，改良肥沃了，然后你可以播种这个好的植物。你这个地址没有改良，你种什么都种不起来。所以心地精纯啊，然后至理名言啊，你才能够真正在生活当中去信解去受持。至高无上的菩提大道啊才能够成就。不然的话呢，只是一个地肉的凡夫啦，就是一般的凡夫啊，做人的道理都做不好，那哪里能学佛呢？啊，纵使啊，你的根气很利，很有智慧，那反而是有伤害、有障碍啊。我们一般俗话讲啊，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啊，所以智力越高啊，障碍越重啊，他的智慧越高，障碍越重。过去我们在台北华藏图书馆，的确看到我们出家众当中啊，有人智慧真的很高。那我们老和尚讲经讲一遍啊，他可以马上复讲 95% 以上。真的不行啊，没有这个德行啊，不行啊，后面啊障碍重重。啊，所以这个智力越高啊，它障碍就越重啊，很聪明啊，没错啊，但是没德行啊，它障碍啊越来越重啊，一天到晚啊看不顺眼啊，心不平，那这样修行啊越不容易成就。所以莲池大师说，这个没有德行的人，那怎么能出家修行呢？那这个出家人啊，他就回答了啊，莲池大师啊，上面讲了这么多啊，僧人啊，无法一成不立，实行何施呢？一夜无印昏隐，四大重踏，何谓无成呢？僧人四大本空，五印非有，以以一掌曰：血雨之流，如马似树，未在更道。身无罪，忽然而起，以笑曰：必面尘埃，子何不是啊？啊，这个莲池大师说完这个话呢，这位禅师又说了，他说我修的是妙法，一法不立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个六祖讲的啊。那些十类的善行呢，我要用在何处呢？啊，那这个他就
你

领会错误了啊！这个本来无一物啊，那他什么都不用了。但是这个自性本体是本来无一物，本体是一法不立，那起作用是万法延彰啊，这个六度万行啊，万法延彰啊，那他就偏在一边去了啊。啊，如果说这个一法不立，本来无一物啊，那什么事都不用做了，那就不用修这些了啊。你看六祖啊，他开悟了。他还去那边要聪明啊，去朝王聪明啊，他不能去那边禅堂跟人家参禅啊，听祖师开示啊，聪明八个月啊，得了一波大彻大悟啊，祖师的身份啊，还人家要抢他的一波的逃难啊，躲在猎人队啊，躲在猎人队还要帮猎人看那个猎物，还要煮饭给猎人吃，祖师哎，这太祖师哎。所以真的禅啊，没有真正的善知识指导，真的很容易误会了啊。他说这十类善行本来无一物啊，那还有什么十类善行呢？他就变成浊空了。那么莲池大师说，明明色受想行识五蕴，炽盛昏劳，地水火风四大凡夫变慢变满，都在你眼前，怎么说无尘呢？他说四大本来空，五蕴本非有啊，四大本空，五蕴非有，那这个都是口头禅啊，这个他讲一讲当然是可以啊，那这个空啊，不懂那个空的意义啊，他那个是问空了 啊，所以讲到这个地方了，那莲池大师就给他打一巴掌，打一巴掌啊，然后就说目前啊，学古德的口语用来表现自己见地的人实在太多了，你回答的这个不中肯啊。再用你自己的见地啊来回答看看，就是你现在的境界来回答了，你不要讲那么高，那个不是你的境界了啊。这位禅师就没有办法回答了，就很不高兴的站起来了，生气了啊。莲池大师看到他生气了，就笑着说呢，看到现在你满面的怒容啊，满面生气啊，正是四大五蕴啊都蒙蔽在你脸上的尘埃都表现出来了，你为何不把这些尘埃擦掉呢？你为什么要生气呢？没有，你不会气啦，怎么会？我给你打一巴掌你就气了，那本来无一物，那天物还蛮多的啊，所以莲池大师给他讲，这不是你的境界啊，不要讲那么高。以你现在你的程度你的境界来给我回答，他就不高兴就起来了，那个尘埃通通出现了啊，不是何处的尘埃了啊。下面这一段讲，甚至在悟身高而不自卑啊，悟妄谈般若自取殃咎，无罪于虚名修其德，但其精诚以自立于道，立即而心通，然后知不波万恨，不受一尘，终日不空，终日不有，夫是之谓真慧，愿无此救心焉。那么这个慎之哉，就是出家人啊要谨慎 啊要注意啊，登高啊要自觉渺小啊，你登得越高要自觉渺小，千万不要自高自大了，也不要妄谈般若了，滥解性空，自找祸殃啊！所以宁愿浊有如须弥山，不可浊空如芥菜籽。也千万不要沉醉于虚荣的名利啊！好好的修养自己的品德，

竭尽精诚之心啊，全心全力去办道啊，竭尽心力啊，大使一番，久而久之啊，自然啊，心开悟达啊，然后才能真正体会到，不撇弃万行，但也不受染一尘，终日不着空，但也终日不执着有的真空妙，中道第一地啊，这个才是真正佛的智慧啊！啊，但念出家人要用心禅修一番。那么这个会偏空啊，这个讲般若啊不好讲啊，他怕人家误会他偏空啊，什么都不要做了，啊，什么也不要修了，那空了嘛还修什么啊？那就印光祖师讲的啦，言时句句皆空啊，行时不复所有啊。他不懂得空啊！啊，在福鼎啊，那个昭明寺住持啊，啊，寂亮法师啊，那个时候，到新加坡他参加培训班第一届的，啊，后来他这个法号改了，戒浪改成戒空，啊，后来又去新加坡看我们老和尚，我们老和尚说。还是戒浪好啊，啊，学冷浪啊，那空很难啊，做不到啊。啊，但是现在他还是改成戒空啊。啊，老和尚跟他讲啊，这个空不容易啊，啊，不是我们一般人体会那个空啊，啊，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都没有就空，那个，不是那个意思啊，那个就着空了，啊，那很麻烦呐，啊。所以佛在《金刚经》就讲啊，这个须菩提听佛讲这个《金刚经》，他明白了，但是他就说了，那佛现在讲这些，我们现在这些弟子啊，大家能够理解啊，这个般若，但是后五百世的众生，他们那个时代啊，末法时期啊，还有能够理解金刚般若吗？那佛就跟他讲啊，你不要这么讲，后五百世只要有持戒修福的人，他就能够悟这个金刚般若啊。他鉴别这个持戒修福哦，啊，持戒啊，持戒啊，修福要做事哦，啊，不是都什么都不做啊，要做事哦，做事是修福啊。啊，持戒是守规矩呀，啊，一个持戒修福，他这样的人啊，他就能悟入这个金刚般若了，鉴别这样的根基对象条件。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持戒修福，你只要天天做，像海鲜老和尚这样，你不着相，那就是两边都空，那才是真正般若。啊，先把你着空这方面把它堵死，啊，你持戒，啊，那么你持戒修福，如果你着相，那变成人天福报，你不能超越，啊，那不能超越它，起码还能得人天福报了。那你着空不持戒不修福，那将来堕三恶道啊，那更惨了，啊，所以宁愿着有如须弥山，啊，也不可以着空如芥菜籽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姜文龙老其实在《金刚经》讲义讲啊，啊，就是先把你着空这道墙先把它堵起来啊，啊，然后啊，你一边持戒修福，你不着这个持戒修福的相，那就对了，那就是般若了啊，不是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要守规矩。那这个就是空啊，不是那个意思啊，那个变万空偏万空了 啊。以未闻道兼博于德，今为此书为物救时弊而酬佛恩耳，明达之事果不因人弃言，性辗转以告服禅者。啊，这个鱼啊，就是莲池大师自称啊，他说我很。

惭愧啊，我自己也尚未体会无上大道，再加上自己德行很浅薄，那写这本书主要的目的啊，在希望啊能够挽救目前出家人这个大毛病啊。那个时候是明朝时代啊，都已经这个问题很多了，用以报答佛恩而已啊。啊，所以明智达理的人啊如蒙不应为我很浅弱浅薄啊而舍弃我说的话，那还希望啊能够辗转流通啊，告诉那些修禅的人啊，不能执着空啊，空有两边多离啊。那这个是当时啊禅风还蛮盛的啊，所以针对这个参禅的人多，但是这些话呢是任何法门都一样的，好像净业三路一样啊，共同科目啊，德行是共同科目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它是共同科目啊，当然修净土也不例外啊。那么以上啊是莲池大师啊他编这个知门重行录他的一个因缘啊，一个用意啊。这个莲池大师啊，那么写这个书是在万历十三年啊，仲冬日啊，杭沙门朱弘寺啊，朱弘寺他的德号啊，在杭州啊，他的道场在杭州。这个日期啊，他也有写下来了啊。这个书啊，是那个时候啊，他写的。好，那这个前面这个序言呐，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明天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本文了啊。这个第一大类清素之行。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净宗八祖莲池大师他编著的《知门重行录》。那前面呢，莲池大师有把他编这本书收集这些内容啊，公案因缘啊，一个浅显的讲述。为什么要编这本书？把这些道理啊给我们说明。我们先看这个《知门重行录》浅述录序。僧问沙门西士曰：“四道，四道熟为本。”曰：“德行为本。”僧云：“甚矣，子之故也。利以贿赂，顿以弗修。沙门者，取贿焉足矣，德行奚为？”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是有一位僧人

出家人呐、啊，问莲池大师啊，说出家人要做什么事情？莲池大师回答说：“四道，四道就是修道、求道、办道，就我们一般讲修行。”这位僧人他说了：“求道。”我们想求这个道业有成就，根本是什么？什么是求道的根本？莲池大师说是德行。那这个出家人听莲池大师这么一说啊，他说：“哎呀，你真顽固啊！这个讲这个。”求道的根本是德行，这个僧人说上根立志的人啊，修慧而入道，他就是上等根器的参禅了，他是以修慧啊来入道的那么顿根的人呢，以修福顿根就是根器啊下等的中下根器，让他修复；那个上等根器啊，修慧就好了。何必修复呢？就是何必去修这些德行呢？所以他就说，出家人只要求得智慧就足够了。要德行干什么呢？下面莲池大师再回答：“一曰先民有言，德行本也；又云士之次元者，先弃世。况无上菩提之妙道，而可以受非其弃乎哉？”这个莲池大师啊，这先民有言呐、先民就是古圣先贤了，在我们中国啊，儒道。古圣先贤，德行本也啊！这个孔子讲啊，君子务本啊，本立而道生啊。那本就是德行孔子教学啊，四科，第一科就是德行，再来言语，再来政事，再来文学。又云呢，士之至言者，先弃士。这个士啊，就是读书人这个读书人啊，他要至言这个至言呢，这个立志啊，做大事的我们一般讲建功立业啊，就是一般世间读书人。这个在世间要做一番大事业，成就一番大事业，先弃士。首先他要有这个气量，有他的见识这个气啊，在佛门讲叫法气，你是不是一个气你一个气才能装东西你不成一个气我们一般讲不成气这个人不成器不成器就是你不成一个器具然后那不能用大概只能看看了不能用士就是见识就是讲一般世间读书人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气势要有德行的根本那何况啊，无上菩提之妙道，而可以受其非气乎哉那这个不是法器的人，他怎么能接受？怎么能承受呢？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他没有办法承担这些如来大法了。所以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那没有德行怎么行呢？你就不存一个气呀、啊，做一番世间的事业都不能成就了，那何况呢这个出世间的大法。下面讲啊，狮子之乳毁琉璃瓶，主之则裂，举万钧之鼎而何以一叶之舟，不颠子而逆则击兮。那么这个装狮子的奶水啊，如果不用琉璃做的瓶子，那一般的瓶子、啊、那就会裂开了啊。好比啊，这个手举着万斤重的鼎啊，乘坐一叶的小舟啊，要经过一个大江大河啊，那这个很容易啊就被这个风浪啊吹翻了、啊，跌到水里面去啊！那你这个手啊，没有那个力气啊，举那个万斤之鼎，那没有不倒下来的。这个也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德行的根本啊，没有这个基础，那这个没有办法承受如来大法了啊！世间这个一番事业都很难了。像现在这个蔡老师讲的情书之要，你要成就一这个企业家要做的成功，德行还是根本啊。没有这个根本啊，他这个企业做的不久啊，有的三五年就没有了，甚至还有更快的。那么如果有德行啊，你看啊，百年老店啊，像同仁堂啊，他有德行，300多年了。现在他这个事业啊，历久不衰啊，因为就是他有德行啊，他做好事，他不骗人。下面这一段讲：金沙门烧柴米则供殉谷，叶千劝如鲁身。上又上之则残财古德之机缘而足声响，不隐居为明眼则笑，听其言也超佛祖之先，积其行也若凡庸之后，盖末法之必及矣。这段是讲现今的出家人啊，稍微具备一点聪明才智的，那么就专门啊去研究了考据之学，和儒家的这个儒生一样啊，致力在研究这些典籍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学术性的啊，考据啦、考古啦，学这些知识。那么聪明才智再高一点的呢？那比这个考据的这些高一点的啊，这个聪明才智啊比他们高的，那么他就零碎的去捡一些古来祖师大德啊应机说法的机锋语来忏和自己。这个机锋语就是禅宗啊的语录啊，那么捡这些啊来忏和自己。那捕捉到的只是祖师的皮毛残渣了，这个我们一般讲口头禅啊，哦，这个讲的头头是道，口头禅，据为己有，以为是自己有什么成就，这个是捕风捉影来的，不实在的东西，口头禅啊，不实在。不是真餐食物，这个不实在，那会讲了，那就像我们讲经说法了，讲的也天花乱坠了，那跟自己 不相干的，自己一毫受用也得不到，这样啊，反而受到明眼人的讥笑了，
那真正

道德学问的人一看就知道了，他这个学问不是真的。那这些人啊，话讲起来啊，似乎比佛祖要高明啊，但是考察他的行为啊，比平凡庸碌的人还不如。这个印光祖师讲啊，这个出口啊，句句皆空啊。啊，行时步步左右啊，讲的时候都空了啊，他都不执着了啊。但是实际上在生活上看他的行为啊，一样也放不下啊，处处左右。言时句句皆空啊，行时步步左右，啊、那就是口头禅了 啊就不切实际。啊，所以这个是比一般人还不如啦。所以末法时期啊，这种坏现象实在很糟糕啊。啊，这个就是用现代话讲的这样啊。啊，那下面莲子大师继续接着讲，以为此句，即古善行，入其要旨，以石门罗之，何则离俗染之未生，故轻速居其手，轻而不言，狂视之轻也。色身口意是诸佛教，故受之以言正。言正咒思信而成，思则人之魔幻也，故受之以尊师。亲身而后施教，疑其亲是忘本也。戒虽万行，以孝为宗，故受之以孝亲。忠孝无恶礼，知有亲，不知有君，师也。一人有庆，而我得悠游于林泉，今恩莫大焉。故受之以忠君，忠敬于上交，而惠乏于下级，则兼济之道亏。故受之慈物，慈敬于爱，爱深则出世之爱也。故受之以高尚，高尚非洁身常往而舍众生也。欲其积厚而流光，故受之以持重，持重而端居，无为不可也。故受之以艰苦，劳而无功，则苦难而退，因果不虚，故受之以感应中也。这个莲子大师呢，就是讲这个我很怕这个修行人啊落到上面讲的这个地步了，所以收集古来啊善行的记录啊记事啊这些事迹啊，摘录重要的几则啊，把它分成十大类啊，这个知门重行录啊分成十大类发表出来啊，把它表彰出来。那么哪十门呢？第一就是远离世俗污染才算出家人。出家首先要讲清高朴素啊，不是豪华了啊，这个，所以第一类善行是清素啊，清高朴素。但是清高而不严肃啊，就变成狂见之士的清高了。所以第二类就是严正，学佛人必须收拾身口意三业才能成就，所以第二大类善行是严正。严正的行为要靠老师的教诲才能秉持不误。那么老师就是要做一个示范，

所以第三类善行是尊师啊，这个尊师重道，有双亲呐、啊，生养你，长大才能接受老师的教诲啊。如果没有父母亲养我们，我们没有这个身体，那也没有办法接受老师的教诲教导。那么遗忘双亲是不孝，是忘本啊，这是不孝。而且这个戒行戒律威仪虽然很多，但最要紧的还是孝顺。所以第四大类是孝亲，忠臣啊出于孝子，忠孝的道理是一致的啊，是一不是二。如果只知道有亲情，不知道有君恩，那这个仍然是自私的行为啊，知道自己家里父母亲，但是我们国家上面的这个领导人啊，他的恩德啊，他不知道，那么这个就变成自私了。所以书经上说啊，一人有庆，万民咸赖啊，有了君主的德政，国泰民安，才能出家，清闲自在，悠游于山林、山水林泉之下。所以君主恩惠实在大了，如果国家你有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啊，来替我们服务，来保护我们，这个国家很乱，那我们怎么有办法住在一个山林、泉水、环境优美的地方来修行呢？所以这个君恩呐、啊，实在大啊。所以第五类是忠君啊，这个第五类。但是忠较偏离对上级的交往啊，那个这个忠不是只有对上而已，对下也是忠啊。啊，如果你对下面的这个缺乏施以恩惠，那也不对啊，也不是忠啊。啊，忠是对上对下。啊，不是说我对上面忠啊，对下面就很刻薄，哦，那个也是不忠啊。所以对上要忠，对下你要照顾他们啊。所以必须啊，兼顾到贫困的人。我们一般讲啊，民生疾苦啊，民间疾苦啊，要去帮助他们。所以第六大类是慈物啊，慈和爱很接近。出家人产生爱染啊，是修道的一大障碍。所以第七大类叫高尚。这个高尚啊，不是孤芳自赏啊，远弃众生啊，自己住在这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啊，那远离众生啊，也不是这样。一方面啊，还是希望啊，充实自己。那么我们自己这个道德学问啊，功夫高深了，自然就流光四射了啊。所以你不要去宣传了啊，人家自然会来找你了。就像莲池大师一样，一个人住茅棚，来向他参学的人越来越多啊。你不要去宣传，不要去打广告啊，有色自然香啊，何必当风利啊？不必要。啊，所以骨在内啊，身在外啊，你里面有东西啊，外面自然会知道的啊，不必去打广告了啊，去宣传了，打什么？现在人讲打什么知名度了啊，那个不需要。所以充实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第八大类叫持重啊，为持重而隐居啊。但是隐居清闲无事也是不可以的啊。隐居不是说这个懒散懈怠啦啊，什么事都不做，这也是不可以。所以第九大类叫显这个艰苦的善行啊，就艰苦吃苦耐劳。所以有人啊，怕劳而无功啊，不再艰苦卓绝，退了道心
啊，其实啊，就是他对因果报应不明了。我做的那么多啊，那个人都不做，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就他就退了，那我也不要做啊。啊，我上殿念经啊，那个人他都不上殿，那我也跟他一样，我也不要上殿了啊，这个就退了啊。啊，所以第十类啊，讲感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啊，你有修，你会得到殊胜的果报啊。那他不修，他得不到啊。啊，实在讲啊，这个吃亏就是占便宜啊。但是不懂这个因果报应，他就不愿意干了。所以第十类啊，他选这个感应啊来做一个结束。啊，所以说实行修而得备啊，则任之法，则任法之器也。地良矣，而后加种头；心存矣，而后自言路。无上菩提，速可希冀，不然亦必乎耳。这个下面还有一段啊，人道未前呐、啊，焉知佛道？即使立根多慧，而慧迷多，障迷重，相安用之。啊，那么这个莲子大师讲啊，以上十种善行啊，他给他列出来，给这个出家人讲，列出这十种善行啊，这个都修齐了，那德行才算完善圆满啊，才堪任啊修习佛法的人才啊。好比这个弟子啊，改良肥沃了，然后你可以播种这个好的植物。你这个地址没有改良，你种什么都种不起来。所以心地精纯啊，然后至理名言啊，你才能够真正在生活当中去信解去受持。至高无上的菩提大道啊，才能够成就。不然的话呢，只是一个碧肉的凡夫啦，就是一般的凡夫啊，做人的道理都做不好，那哪里能学佛呢？啊，纵使啊，你的根气很利，很有智慧，那反而是有伤害、有障碍啊。我们一般俗话讲啊，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啊，所以智力越高啊，障碍越重啊，他的智慧越高，障碍越重。过去我们在台北华藏图书馆啊，的确看到我们出家众当中啊，有人智慧真的很高。那我们老和尚讲经一遍呢、啊，他可以马上复讲95%以上，真的不行啊，没有这个德行啊，不行啊，错面啊，障碍重重。啊，所以这个智力越高啊，它障碍就越重啊，很聪明啊，没错啊，但是没德行啊，它障碍啊越来越重啊，一天到晚啊看不顺眼啊，心不平，那这样修行啊越不容易成就。所以莲子大师说，这个没有德行的人，那怎么能出家修行呢？那这个出家人呢、啊，他就回答了啊，莲池大师啊，上面讲了这么多啊，身淫呐、啊，无法一尘不立，实行何施呢？一夜无印昏淫，四大重踏，何谓无尘呢？身淫四大本空，五印非有，以以一掌曰：血雨之流，如马似树，未在更道。身无罪，忽然而起，以笑曰：“壁面尘埃，子何不是啊？”啊，这个莲池大师说完这个话呢，这位禅师又说了：“他说我修的是妙法，一法不立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个六祖讲的啊，那些是。

类的善行呢，那我要用在何处呢？那这个他就领会错误了。这个本来无一物啊，那他什么都不用了。但是这个自性本体是本来无一物，本体是一法不立，那起作用是万法延彰啊。这个六度万行啊，万法延彰啊，那他就偏在一边去了啊。啊，如果说这个一法不立，本来无一物啊，那什么事都不用做了，那就不用修这些了啊。你看六祖啊，他开悟了，他还去那边要聪明啊，去朝王聪明啊，他不能去那边禅堂跟人家参禅啊，听祖师开示啊，聪明八个月啊，得了一波大彻大悟了、啊，祖师的身份啊，还。人家要抢他的衣钵，他逃难了，躲在猎人队，躲在猎人队还要帮猎人看那个猎物，还要煮饭给猎人吃，祖师哎，这一代祖师哎，所以真的禅呐、啊，没有真正的善知识指导，真的很容易误会了啊。啊，他说：“这十类善行，无本来无一物啊，那还有什么十类善行呢？他就变成浊空了。那么莲池大师说：‘明明色受想行识五蕴，炽盛昏劳，地水火风四大环护，遍漫遍满，都在你眼前，怎么说无成呢？’他说：‘四大本来空，五蕴本非有啊。’”四大本空，无蕴非有，那这个都是口头禅啦、啊，这个他讲一讲当然是可以啊。那这个空啊，不懂那个空的意义啊，他那个是问空了 啊，所以讲到这个地方了、啊，那莲池大师就给他打一巴掌啊，打一巴掌啊。然后就说目前啊，写古德的口语用来表现自己见地的人实在太多了。你回答的这个不中肯啊。再用你自己的见地啊来回答看看。就是你现在的境界来回答了，你不要讲那么高，那个不是你的境界了。这位禅师就没有办法回答了，就很不高兴的站起来了。生气了。莲池大师看到他生气了，就笑着说呢：“看到现在你满面的怒容啊，满面生气啊，正是四大五蕴啊，都蒙蔽在你脸上的尘埃都表现出来了。你为何不把这些尘埃擦掉呢？你为什么要生气呢？没有，你不会气啦，怎么会？我给你打一巴掌，你就气了。”那本来无一物，那天物还蛮多的啊，所以莲池大师跟他讲，这不是你的境界啊，不要讲那么高，以你现在你的程度、你的境界来给我回答，他就不高兴了起来了，那个尘埃通通出现了，不是何处惹尘埃了。下面这一段讲甚至在。勿身高而不自卑啊，勿妄谈般若，自取殃咎。吾罪于虚名，修其德，但其精诚以自立于道，立即而心通，然后知不波万恨，不受一尘，终日不空，终日不有。吾视之为珍贵，愿无此救心焉。那么这个慎自在就是出家人啊要谨慎啊要注意啊，登高啊要自觉渺小啊，你登得越高要自觉渺小啊，千万不要自高自大了啊，也不要妄谈般若了，滥解性空。

自找祸殃啊！啊，所以宁愿浊有如须弥山，不可浊空如芥菜籽。也千万不要沉醉于虚荣的名利啊，好好的修养自己的品德啊，竭尽精诚之心啊，全心全力去办道啊，竭尽心力啊，大使一番，久而久之啊，自然啊，心开悟达啊，然后才能真正体会到，不撇弃万行，但也不受染一尘，终日不着空，但也终日不执着有的真空妙，中道第一谛啊，这个才是真正佛的智慧啊！啊，但愿出家人要用心参究一番。那么这个会偏空啊，这个讲般若啊不好讲啊，怕人家误会他偏空啊，什么都不要做了，啊，什么也不要修了，那空了嘛还修什么？那就印光祖师讲的啦，言时句句皆空啊，行时不复所有啊，啊，他不懂得空啊，啊，在福鼎啊，那个昭明寺住持啊，啊，寂亮法师啊，那个时候，到新加坡他参加培训班第一届的，啊，后来他这个法号改了。戒浪改成戒空，后来又去新加坡看我们老和尚，我们老和尚说，欸，还是戒浪好啊，学忍浪啊，空很难啊，做不到啊，但是现在他还是改成戒空啊，老和尚跟他讲啊，这个空不容易啊，不是我们一般人体会那个空啊，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都没有就空那个。不是那个意思啊，那个就着空了，那很麻烦呐，啊。所以佛在《金刚经》就讲啊，这个须菩提听佛讲这个《金刚经》，他明白了，但是他就说了，那佛现在讲这些，我们现在这些弟子啊，大家能够理解啊，这个般若。但是后五百世的众生，他们那个时代啊，末法时期啊，还有能够理解金刚般若吗？那佛就跟他讲啊，你不要这么讲，后五百世只要有持戒修福的人，他就能够悟这个金刚般若啊。他鉴别这个持戒修福哦，啊，持戒啊，持戒啊，修福要做事哦。啊，不是都什么都不做啊，要做事哦，做事是修福啊，啊，持戒是守规矩啊，啊，一个持戒修福，他这样的人啊，他就能悟入这个金刚般若了，鉴别这样的根基对象条件，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持戒修福，你只要天天做，像海贤老和尚这样。你不着相，那就是两边都空，那才是真正般若啊！先把你着空这一方面把它堵死啊！你持戒啊，那么你持戒修福，如果你着相，那变成人天福报，你不能超越啊！那不能超越他，起码还能得人天福报了。那你着空不持戒不修福，那将来堕三恶道啊，那更惨。啊，所以宁愿浊有如须弥山呐，也不可以浊空如芥菜籽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姜文龙老其实在《金刚经》讲义讲啊，啊，就是先把你浊空这道墙先把它堵起来啊，啊，然后啊，你一边持戒修福，你不着这个持戒修福的相，那就对了。那就是般若了啊，不是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要守规矩啊，那这个就是空啊，不是那个意思啊，那个变万空偏万空了 啊。以未闻道兼博于德，今为此书为物。

救时弊，而酬佛恩耳，明达之事，果不因人弃言，幸辗转以告服禅者。啊，这个疑啊，就是莲池大师自称啊，他说我很惭愧啊，我自己也尚未体会无上大道，再加上自己德行很浅薄，那写这本书主要的目的啊，在希望啊能够挽救目前出家人这个大毛病啊，那个时候是明朝时代啊，都已经这个问题很多了，用以报答佛恩而已啊，所以明智达理的人啊，如蒙不应为我很浅弱浅薄啊而舍弃我说的话，那还希望啊能够辗转流通啊，告诉那些修禅的人啊，不能执着空啊，空有两边都离。那这个是当时啊禅风还蛮盛的啊，所以针对这个参禅的人多，但是这些话呢是任何法门都一样的，好像净业三如一样啊，共同科目啊，德行是共同科目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它是共同科目啊，当然修净土也不例外啊。那么以上啊是莲池大师啊他编这个知门重行录他的一个因缘啊一个用意啊。这个莲池大师啊，那么写这个书是在万历十三年啊仲冬日啊，行沙门朱弘寺啊，朱弘寺他的德号啊，在杭州啊，他的道场在杭州，这个日期啊他也有写下来了啊，这个书啊是那个时候啊他写的。好，那这个前面这个序言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明天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本文了 啊这个第一大类清素之行。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净土集，行彻大师仅以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啊是佛期第二天，我们这一支香啊，接着跟大家来学习净土集，行彻大师仅以精华。行彻大师啊，是我们净宗第十祖。宜兴人啊，江苏宜兴的人。啊，那么在传记里面记载啊，他母亲怀孕的时候梦到憨山大师进入他的房间，后来就生了行彻大师。所以小时候的名字叫梦憨。憨山大师是明末四大师之一。那么他的仅以我们净老和尚把它揭露出来就是精华的部分揭露出来。昨天晚上我们学习第一段这段还没有讲完我们今天接着讲。因为这个一段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这一生遇到净土。

法门能不能往生西方啊，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昨天我们跟大家学习到这个第一段第一句，果无真性，虽念佛

受热时即造业，即造业已必堕苦。那么这个一段啊，我们看这里提到的四桩事情啊，第一桩啊念佛啊，第二桩呢持斋啊，我们讲吃素啊，或者持这个八关斋啊，啊一般呢、啊、叫吃素，放生啊就戒杀放生，修福啊做好事啊，在三宝众福啊，在世间众福啊，修种种的这个善事啊，都属于修福啊。修福啊，种类项目啊也很多。那么一个念佛人啊，他念佛又持斋又放生又修福做好事，啊，这样啊，只是一个世间的善人，啊，世间的好人，啊，那么世间好人报身善处受乐，报就是说这一生的果报尽了，啊，命中了，那么来生啊，他的果报啊，会往生到善处，啊，这个善处啊，是指三善道，啊，一般讲啊，来生啊，再往生到人天善道来，啊，再来做人啊，或者福报啊，修得更大的，他升到天道去。啊，这一生修福，那么来生啊，往生到好的地方受报啊，好的地方啊，他就享受这个人间福报、人天福报，享乐啊，享受人天福报这些快乐。但是呢，问题啊，就是下面讲的，当受乐时即造业。啊，当一个人啊，他在享受五欲六尘这些快乐的时候，又造恶业了。啊，造恶业。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做大官啊，大企业家啊，做大官啊，地位很高，大企业家呢，大企业家财富啊很多啊，就是社会的贤达啊，达官贵人啊，有钱的财主，那么他们生活当然比一般人那好太多了。啊，那富贵人家呢，大多数啊都会迷在这个享乐当中。那么我们现在呢，眼前啊看到社会上啊，真的有一些富贵人家呢，我们不要说其他的恶业啦，我们就举出十善业第一条啊，不杀生这一条啊，不杀生啊，那么这些富贵人家呢，都很少人能做得到啊。有的有钱人啊，他讲求好吃的，讲求美食。
那么没有

吃素放生，那么就杀生啊，吃肉了。那么过去生呢，念佛持斋放生修福，这生享乐的时候，把过去生修的都忘记了。人力享受啊，就迷惑颠倒。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社会上这个富贵人家呢，他过去生就是这样修的啊，他这生才能得这福报。那么这一生呢，他没有遇到善缘，或者遇到了，他自己被这个富贵所迷了，不知道回头。那这个富贵人家呢，造恶业呢，比那个贫穷人家造的要重啊，这个是一定的啊。贫穷人家呢，他造恶业呢，他没能力造那么大的恶业；富贵人家呢，他有钱有势啊，造起恶业呢，那当然啊，是很大很严重的。那么反过来讲啊，要修善他也容易，他有能力嘛，他有财力，有物力，有能力啊，有地位，有影响力啊，比如在宫门做官的啊，宫门里面好修行啊，他一个好的政策啊，利益万民，那么他举手之劳啊，就可以修很大的福报，一般人没这个机会来修啊。但是反过来呢，他如果做错了一个政策，错了贻害万民啊，那这个罪过也就很重很重。你看啊，有钱人啊，要吃杀生啊！你现在呢，再看我们台湾大陆，哎呀，这个现在有钱的人啊，那个没有学佛，不懂得吃素念佛啊，造杀生的业就非常重。那何况啊，其他呢十还有九条恶业呢啊，光第一条啊，你去算一算就不得了了。光一条啊，就足以让我们堕地狱了。不要说十条。所以我们看看啊，现在富贵人家这么多，在我们眼前，在社会上，有几个人他真正能觉悟？这一生啊，继续来做好事，非常少。大多数啊，迷在这个富贵当中。那么这生啊，福报享尽，这生没有继续修福啊，又造恶业，那福报享尽了，那来生啊，既造业矣，这个造恶业，造业矣啊，必堕苦，必定啊堕落三恶道啊，去受苦。所以华严经讲啊，如果没有菩提心，修诸善业，是名魔业。我们一般讲修善业，怎么会变成魔业呢？这个魔的意思啊，就是会折磨我们。华严经佛也这么讲过，这生修福，那么来生享福。享福的时候呢，就是这里讲的又迷惑颠倒了过去是啊修福的事情忘记了现在呢人一享受这个福报啊，就很容易迷惑迷惑呢他又造恶业了那么这一生啊福报享尽了恶业造多了死了之后呢那来生呢就堕三恶道了所以第一生修福，第二生享福，享福当中又造恶业，福报享尽了，第三生就堕三恶道了。所以华严经讲这叫

叫三世愿。你不发菩提心修这些善业，都是这种情形。那么我们现在看看，现在社会上有钱的人、达官贵人，有几个人他知道修呢？几乎没有，几乎没有。我们想尽办法要去劝他呢，他听不进去。那迷得很深了，迷在眼前的这些名闻利养，这个上面。所以现在呢，你看来学佛的，你看有几个大企业家没有啊？那大企业家有啦，我们去看呢，他专门找那个有名的山头然后去亮相捐一些钱真正修行的没有真正修行的呢，大部分都是小康人家那么这些人也真正发心来修福，所以我们道场接触到的大部分都是小康的都没有什么大企业大财主，没有，他不会来我们这个道场那么这些大企业大财主，他会去找那个大的寺庙，很庄严的寺庙很有名气的大法师他们才会去。那我们这个连那个小庙都谈不上，他怎么瞧得起呢？他根本不会来所以来我们道场修的大部分是小康的小康家庭，发心也在小康家庭。但是呢，现在发心来修如果你没有真信没有发菩提心你来生你就会变成富贵人家了到时候呢又换了自己迷惑颠倒了这生修福来生你一定得福报你不往生西方一定有人天福报享受人天福报就是这里讲的三世愿。所以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修福做好事不求人天福报通通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才能彻底究竟解决我们这个生死的问题如果你不求往生西方，那你这个生死六道轮回没完没了永远出不去。为什么出不去呢？我们修一般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显宗密教，你要出离六道，要把三界里面见思惑见惑八十八品，思惑八十一识断得干干净净，你才能超越超越呢正阿罗汉果辟支佛这个果位，超越六道了往生到这个方便有余土了，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我们娑婆世界的方便有余土那么在方便有余土这个再把尘沙惑断尽，那就提升到这个菩萨四圣法界、声闻法界、缘觉法界、菩萨法界，那么再把这个尘沙惑的习气断尽，就是十法界的佛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天台宗六级佛讲相似即佛，他很像佛，但还不是真的他还用妄心，那必定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才能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住在十报庄严土。那十报庄严土还

还有41品无名啊，要断干干净净，那么才能回归到常寂光净土，就近成佛。那么我们不要讲成佛了啊，就是证个阿罗汉果，我们一生能做到吗？没办法啊，不要说证阿罗汉啊，你证得出果须陀洹，断88品见佛。啊，证得出果须陀洹，还没有出离六道，啊，但是他在六道里面呢，啊，他决定不再堕三恶道，啊，人间天上七次往返，他一定啊证阿罗汉，啊，那么我们不要说一生啊能把见思惑断掉，啊，就一个见惑，我们一品都断不掉。断不掉，你出三界就没份啊，你怎么修啊，还是在六道啊，你摆脱不掉啊。啊，那么十方诸佛啊，啊，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真的是大慈大悲啊，共同啊推荐介绍啊，啊一切众生大家呢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土。为什么一切诸佛都赞叹啊，都介绍呢？啊，因为佛的他的本怀就是要度众生啊，那么众生呢，度就是帮助，帮助的意思啊，从这个三恶道啊，堕三恶道的众生呢，把他帮助他呢脱离三恶道，往生到人天善道。往生到人天善道的众生呢，再帮助他呢提升啊，让他断烦恼，超越六道啊，到四圣法界。啊，到四圣法界呢，还要再帮助他破无明，到十报庄严土一乘法界。啊，那么到一乘法界呢，还要帮助他把这个41品无明都断干净，啊，回归到常寂光净土。那每尊佛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要把一个众生呐，啊，凡夫，帮助他一直到成佛，那么他这个愿呐，啊，才算圆满。啊，这个度众生呐，啊，才算圆满。但是用一般呐，啊，通途的法门真的很难啊，修了无量劫还是凡夫一个啊，不要说这个生十报庄严土，这个凡圣那个方便有余土都达不到啊。我们生生世世修行，从来没有一次啊，不要说正断见思惑，就见惑断掉都没有。啊，所以怎么修还是凡夫，出离六道呢没有时间表啊。如果证得须陀洹啊，他虽然还没有出离六道，但是他出离六道呢，他有时间表，最长人间天上七次往返，根性比较利的，他时间还可以提前。那我们见惑没有断掉，就是遥遥无期啊。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这个标准都一样的，没有例外的。那么净土法门它的特色就是你一品烦恼都没有断没关系啊，可以信念念佛啊，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横超三界啊，其实不但横超三界，其实横超十法界了。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啊，因为它四土都合在一起啊，一切诸佛啊，四土它没有合在一起，它四土合在一起。那么能够待业往生，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众生，真的是人人有份了 啊，不用断烦恼了，那这个。方便多了啊，
省事多了。

断烦恼多难啊！你看经上讲啊，那断个贱货啊，好像断四十里那个瀑布一样，那个四十里那么长的瀑布这样冲下来啊，你一下子要把它挡住，把它截断，让它不要冲下来，谈何容易呢？真的难啊！如果不难啊，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早就起码证个阿罗汉啦，还会坐在这里吗？不会啦。那我们不是这一生才学佛啊，已经学了很久了，生生世世学了无量劫了，还是凡夫一个啊，就是没能力断烦恼啊。这个断烦恼啊，也不是说你说几句大话它就能够断了，那个不是这样的，那要真功夫的。啊，所以这个法门就方便啦，而且这个成就还是究竟。你看《弥陀经》讲啊，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啊，阿毗跋致是最低是圆教七地以上的菩萨，那不得了啊！啊，一个凡夫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跟阿毗跋致一样了。啊，所以有很多研究经教的法师呢，看到这个经啊，他不敢相信，他怎么有这个事情？跟他说一般佛在通途的经典讲的都不一样，怎么可能呢？啊，见思惑不断，你怎么超越六道？无明没破，你怎么超越十法界？看到这个经，一个凡夫啊，不但超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所以很多学习经教的法师，他们不相信啊，他不说哪有这回事情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他不相信啊。但佛说的都是真实的啊。你看《弥陀经》《无量寿经》啊，佛一尊佛讲的还不算，还要请十方佛来共同啊。证明这桩事情，出广长实相啊！因为呢，这个法门啊太深了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唯有佛跟佛，他才能彻底明了啊。等觉菩萨以下的呢，有的虽然明了了，明了的不透彻，只有成佛了，你才能了解的透彻。也就是因为成佛了解透彻，他才会赞叹这个法门，赞叹西方极乐世界，普劝一切众生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呢？众生去极乐世界啊，交给阿弥陀佛教导啊，到那个环境去啊，成佛快啊，啊不用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劫啊。啊，有的去呢，一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了。我们在《观无量寿佛经》讲，那个造作五逆十恶呢，罪业最重的往生啊，他在莲花也不过十二劫。啊，如果他忏悔的力量比较强，他时间还可以提前，十二劫算是最长的时间。啊，那下品众生的六劫。啊，那这个十二劫跟三大阿僧祇劫那怎么能比？那三大阿僧祇劫是天文数字啊！啊，那业障比较轻的，一天到七天正果啊，见佛啊，悟无生人多的是啊，太殊胜了。啊，那么为什么有很多人遇到这个法门他不相信呢？因为他没有深入，没有遇到善知识给他指点啊，或者呢他自己善根不够，遇到善知识给他指点他不接受，那他就不相信了。所以这里讲啊，关键在苟无真信这四个字啊，如果没有真信，
虽然念佛持斋放生修福，那只是世间善人报身善处啊，报身善处去受乐啊，享受快乐，享受快乐又迷惑颠倒，又造业，第三生又堕落了，堕落到三恶道去了。那么这个法门啊，是男性之法。这个在《无量寿经》、在《弥陀经》啊，我们打佛机天天要念一部《弥陀经》。《弥陀经》大家念得很熟悉。佛在《弥陀经》给我们讲啊，这个是男性之法，性难，行容易啊。行，我们用持名念佛啊，这个很方便、很容易，人人会念，大家都能念啊，这个不难。但是信心难，啊，过去有一个很有名的法师啊，老法师，啊，已经往生了。我们台湾啊，很多佛学院啊，都依他为导师，啊，名气也很大。那曾经写了一本书啊，有一个同学拿给我看啊，那这本书写的呢，就是说。他写的这个是说净土法门是这个难行道啊，难行道。那么跟佛在经上讲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他拿那本书一个书名给我看啊，净土是难行道，说这个跟佛在净土经讲的。不一样啊！啊，那么我就举出啊，《弥陀经》给这个同修讲，我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不是说这个法门难行，是难信啊。如果他这个书名叫《难信道》，那就跟经典上讲的就相应了，就一样了。啊，那佛讲得很清楚啊，是难信之法，不是难行之法呀。啊，经文啊要看清楚。可能真的佛法不容易啊！啊，遇到真正善知识之眼，这个像《无量寿经》讲的“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呐。你看这么有名的大法师呢。这个经文这么清楚，他还看错，哈，那么跟着他学的人啊，那当然就会被误导，错误的引导，啊，所以这个是难信之法，行呢不难呐、啊，持名念佛有什么难呢、啊？大家都会念呐、啊，啊，八十老翁、三岁小孩都能念呐、啊，这个不难，难在信心难。啊，所以佛在《弥陀经》才讲这个是难信之法了。啊，那么难信的方面呢、啊、很多。啊，比如说这个不用断烦恼都能超越六道，啊，有很多法师他就不相信了。那明明这个佛在经上讲，你一定要断见思烦恼才能超越六道，破无明才超能。才能超越十法界，怎么这个一品无明啊？不要说无明了，一品烦恼都没断，拜业往生到西方，马上就变成阿惟越智菩萨。啊，他不能够相信。啊，好像跟佛啊一般讲的经啊不一样，啊，但是这个经又是佛讲的。不但啊，一尊佛讲的是十方诸佛共同宣扬的。啊，所以这个法门啊，叫特别法门，拜业往生，横超三界的法门。那么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法门呢，
一切众生啊，他才有得度的机会。

如果没有这个法门啊，真的呢，不要说成佛啦，就一个超越六道证得阿罗汉果，都是少数人才能做到。大多数的众生啊，他没办法，断烦恼对他来讲很困难，没办法，他做不到，就少数人能做到。大多数的众生啊，就没份了。有了这个法门呢，那一切众生通通有份，待业往生。那么待业往生，你只要遇到这个法门，跟阿弥陀佛结个缘，你就有因缘啦，往生极乐世界。那有的人，他这一生接触到了，他也看到阿弥陀佛，他也跟人家念了，他还是不相信啊。不相信，当然他不会发愿，不会发愿呢，他当然不能往生西方。但是阿弥陀佛啊，这个善根种子啊，落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来生来世，个人的时间长短不一样，他这个善根种子啊，慢慢会成长，等到他这个善根种子成熟了，那个时候他再遇到，他就相信了，但是这一生他肯定不相信。来生可能他还是不相信，后生还是不相信。有的人可能要等到无量劫之后，他那个时候善根才成熟，那个时候他就相信。那么这个法门它的殊胜就是在这个地方。好，你自身不相信，先给你种个种子吧，就给你看个阿弥陀佛。你就是去骂阿弥陀佛，那也没关系，骂了你先堕地狱去受罪。但是阿弥陀佛这个佛号这个种子是清净的，落在你的阿赖耶识。佛法讲这个因果不能互相代替的，善的就善的，恶的就恶的，不能说用这个来抵太低这个，那不可以。那么他骂佛呢，这个是恶的，那你这个要受报。你现在这个恶的力量比较强，你这个先去受报，你那个报受完了，你这个清净的种子，它成长了，成熟了，那个时候了，它这个就受报了，它就能接受，就能往生到西方了。所以早期我们净老和尚在景美华藏图书馆讲这个弥陀书钞当年也常常提到这一点。他说就怕他看不到，看到了被他骂都没关系。他把佛像撕掉他也种了善根了。但是当然你破坏佛像有罪过这个因果不能互相代替的。你那个罪业先报。但是呢，你落了这个佛像，它是纯净纯善的，落在你的阿赖耶识呢，他将来成长他的果报也是纯净纯善的。所以早年我们在图书馆这个我们那个景美那栋大楼真的是我们净老和尚请那个美国移民到美国一个夏景山老居士看地理风水的我们达拉斯那个佛教会那个佛堂我们老和尚就请他去看风水。那么也请他到景美来看图书馆。那时候那个景美那个民生大楼是民间跟市政府合作的。结果呢亏本了，政府也跑了。民间投资的这个建设公司也倒闭了。所以我们住十年的时间在违章建筑里面。那个水电都是韩馆长去接临时的，用的有够贵的，用了十年。那么夏老居士去看说哎呦后来我们图书馆住进搬进去买的住户纷纷搬进去买的没办法。水电费贵呢，那也大家都也没办法。

后来下老机师去看了、啊，说这个大楼啊住的都是奇奇怪怪的人啊。那后来我们看看，真的三教九流都有啊，也有摩门教的、基督教的啊、一贯道的啊、天道的啊。啊，四楼是天道的，那我们五楼是佛道，我们佛堂啊。我们同一层呢，隔几家呢是基督教的。啊，然后我们念佛啊，礼拜天念佛啊，就吵到他们啊，他们常常抗议。啊，有信道教的，我们念佛啊，吵到人家呢，都常常被抗议啊。啊，贴纸条啦，贴在电梯旁边啦啊。那么基督教的呢，他也不甘示弱啊，你好，你礼拜天你们念佛，我来唱圣歌哦。那么唱，但是唱他们都唱没多久，唱个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我们念一整天的啊啊，那么好啊，那你唱你的，我唱我们的啊，互相听嘛。那么他听到佛号，他也种了善根了。后来老和尚就叫我说：“哎，我们去电梯贴佛号啊，现在贴上去了，明天呢被撕掉了，撕掉了，师父就照。”再搬个椅子，我们两个，那师傅站上去，我这边扶那个椅子，那师傅再贴上去，第二天又被撕掉了，我说师傅又被撕掉了，我们再贴啊。那老三爷啊，那个师傅啊，那个时候还年轻了，那个还不是很老的啊，二十几年前了啊，再贴。那么那个时候啊，贴了之后，哎，你来撕没关系啊，我一张给你，一天给你撕一张啊，给你贴啊，你要撕一次，一定要看一次，就是看一次你就多落一次的印象啊，这阿弥陀佛就落进去了，啊，就给你种善根了，啊，就不怕他撕啊。那有一次啊，我到这个苗栗后龙啊，有一个红居士，他夜魔往生，啊，去给他。做佛事，那么送到这个火葬场，那么路边那个电线杆啊，啊，那个时候啊，大家都有贴这个佛号啊。早期啊，是用那个铁板啊，用那个铁线去绑在那个电线杆，早期用那个，啊，后来呢，发明了这个用贴纸的，那个就。很多了啊！我们当时图书馆的印很多去流通啊，有一些居士啊，他们就花心啊，铁是到处去贴电线杆去贴啊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啦，南无地藏菩萨啦啊啊！请常念啊，增福慧消业障啊，就是贴那个电线杆。那么基督教看到我们这个用佛号去贴，他也学了，他也去做那个贴纸。啊，他做的贴纸啊，他就爬到电，我看那一张啊，那只电线杆啊，我们南无阿弥陀佛大概贴这个一半当中，这样下来啊，贴个佛号，他大概拿楼梯啊爬上去，要贴在我们上面，他就那一张啊，说世界末日到了啊，圣经世界末日到了，然后贴在南无阿弥陀佛的上面。那我看到这个，他一定是要把我们压在上面，好像他比较大，我们比较小啊。后来我就给居士讲，我看到这个，我说上面是世界末日到了，下面是南无阿弥陀佛，我说这样也蛮顺的嘛，世界末日到了，赶快念南无阿弥陀佛啊，我觉得这样也很顺啊，我说这样很好啊。哦，他以后啊，他如果欢迎他多贴在我们上面，世界摸得到了。那不管啊，他上面讲什么，我们下面都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通通处理掉了。啊，如果他上面写一张说你们都是魔鬼，南无阿弥陀佛就没事了，魔鬼都变成佛了啊。啊，所以不怕啊，就怕他你没有办法，你没机会。

接触到啊，所以我们劳上啊，大慈大悲啊，尽量啊做，要让大家去有缘啊，去种善根的。我们知道他这一生肯定不相信的 啊，但是弥陀经讲得很清楚啊，啊，以花验金花验当花验啊，若以身若金身若当身啊，已经花验了，已经往生了。今发愿了，现在发愿了，这一生往生，当发愿就是将来嘛。啊，将来有一天你会发愿，那个时候，就将来你就往生了嘛。啊，所以老和尚啊，做那个 T 恤啊，那个内衣啊，他在美国看到一些年轻人做那个穿那个衣服啊，后面的画的妖魔鬼怪啊，张牙舞爪的，看着都很吓人的。所以那个给人家看了落了不好的种子啊，为什么不把这个好的给大家种善根呢？所以他才提倡啊，印佛号啦，印些圣贤的法语啦，啊，穿在背后主要给大家看啊，或者贴在车上，佛号贴在车上，贴在门口啊，在美国是不能贴电线杆的，那贴在你自己车上可以贴。你家门口你自己可以贴啊，那穿着这衣服在街上走，那没有人会去干涉你啊，让他种善根啊。所以当时有很多居士啊，他有疑问说：“哎呀，这个对佛不恭敬啊！如果我们已经信佛的人呐，我们当然不可以这样对佛不恭敬啊。但是他那个是给那个不信佛的人呐种善根。”是为了度他们，不然他没机会啊，种善根啊。所以早期给大众种善根的，啊，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大概二十几岁啊，那个时候老和尚提倡说，哎，到那个时候也常常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啊。现在电影院比较少，那个时候电影院很多。啊，电影院呢，我们给他100块，150。然后就我们打个幻灯片的佛号，那就给我们放一个月，那我们去看电影的人都会看到那一个啊，那比登报纸便宜一点，登报纸看的人多啊，有时候要登报纸啊，这些都是提供给大家这种善根的啊。那当然啊，他不会说看到了马上他就相信他要去西方啊，不可能啊。但是呢，这个善根种子给他播种播下去，来生来世总有一天啊，他会成长会成熟，那个时候他就在遇到他就接受了，他就会念佛往生啊。所以弥陀经讲啊，以发愿今发愿当发愿，若以身若今身若当身啊。那么这一生还不相信的，那就是当身啊，来生来世或者无量劫之后啦，啊，总有一天呐，他会去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也不必着急啊。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呐不一样啊，已经成熟的帮助他往生，还没有成熟的帮助他成熟。怎么帮助呢？提供这个经教给他熏习，让他提早啊善根成熟啊。还没有善根的，帮他种善根。啊，这是三种对象。那么行彻大师呢，这一段话主要是对已经深入念佛法门的人在讲的，就是对我们讲的啊。他希望啊，我们这一生啊就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不要再等来生来世了，这世间太苦了啊，能早一天去越早越好啊。但是呢，你要真信真发菩提心啊，啊，所以偶遇祖师啊，他在念佛开示也讲了啊，说真念佛人啊，放下身心世界啊，
极大布施。

好，我们一般如果没有放下身心世界呢，布施做的再多啊，还不能算大布施啊。你身心世界全部放下了，那是大布施。真念佛人呐、不起贪嗔痴，即大慈戒。啊，真念佛人不计是非人我，即大忍辱。真念佛人呐、不烧见断夹杂，即大精进。真念佛人不负妄想持足，没有妄想，心里只有一句佛号，即大禅定。真念佛人不为他计所惑，即大智慧。他计就是其他种种的法门啊，其他各种不同的说法啊，你不会受他影响啦、人家怎么讲，我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我的目标就是往生极乐世界。那这个人大智慧啊，像我们这个净老和尚最近啊一直赞叹的这位河南省南阳来佛禅寺这个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92年，20岁出家，他的师父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也不认识字，念了92年。那这个人啊真的大智慧啊，没有大智慧啊他做不到大禅定。他一句佛号啊圆圆满满六度齐修啊。那么偶遇祖师又讲四字检点，我们再反省反省啊，若身心世界犹未放下，是非人我犹会挂怀啊，贪嗔痴烦恼还是一样起来啊，念佛常常间断夹杂啊，妄想还一大堆啊，其他种种的言论啊还会影响我们啊，那这个偶遇祖师讲那就不是真念佛人啦啊，只能说是念佛人，不能说是真念佛人。那这个真念佛人就是这里讲的真性啊啊，所以真性啊，我们以偶遇祖师这个一段念佛开示啊这个标准来对照啊，那我们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我们要不断的往这个标准靠近啊，不断的修正，不断的靠近啊，完全符合这个标准啊，那我们这一生就决定把握往生西方啊。第一个就是要放下身心世界，我们为什么不能往生呢？放不下嘛啊，为什么放不下呢？没有真性啊。为什么没有真性呢？对这个娑婆世界呢认识的不够，对极乐世界呢也认识不清楚，这个信心啊不坚定啊，这个信心啊摇摆不定，半信半疑啊，这样啊是大多数有怀疑啊。那么有怀疑呢，我们要断疑生信，必定要听经闻法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你为什么信心生不起来？有疑惑，你有怀疑，为什么怀疑呢？对这个经里面讲的道理没有透彻搞明白搞清楚，你就有怀疑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晚年啊这几年啊一门深入啊，就是讲无量寿经大经科注啊，一遍一遍重复的讲，深入经藏，目的啊帮助大家断离生信啊。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断离生信啊。如果你不

怀疑了，那你就能老实念佛，你就真信了啊。像海贤老和尚啊，他一部经也没听过，一部经也没念过，他的师父啊叫他念这句佛号，他就老老实实的念，念了92年。啊，那么他能老实念，当然他功夫成就就很快。啊，可能他念了3年就功夫成片了，再念3年就事一心，再念个3年就理一心，9年。啊，顶多30岁的他就念到理一心不乱，就明心见性了。那活到112、112岁。啊，那他理一心不乱啊，那层次也相当之高了。啊，所以112岁还能爬树，啊，往生前天真的还能爬树啊，这个真不可思议。啊，佛门啊，这个在家出家呢，大概、那个身体啊，没有办法跟他相比的。啊，那他真的是。啊，修行的功夫啊，不可思议。但是他不露痕迹，这一点呢、啊，他的师父啊，告诉他呢，他说他什么都知道，他的师父就告诉他，你都不能讲，不能讲。啊，所以现在往生之后啊，那么平常他的弟子在生活当中啊，给他录一点那个录像，啊，根据现在这个录像这个光碟看啊。我们一般人也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才看得出来啊，这个人不简单，不是一般人。那么像他这样的人就不用听经啦，也不用读经啦，啊，一句佛号就够了，因为他真信了嘛，真信了一句佛号就够。啊，如果还做不到真信呢，那你就要听经闻法了。啊，帮助啊，断除你心中的疑惑，啊，疑断干净了，你这个真信啊才生得起来。那么真信有真实的信心，那必定会发愿啊。你说我真信啊，不发愿那不可能啊，那个信还不是真的啊。真信他一定发愿，发愿呢他一定念佛，它是相关的。啊，真信、真念、真念佛啊，那这个人就一定往生西方了。那么我们待业往生啊，啊，我们也不用念到啊，像海贤老和尚那么高的功夫啊，啊，我们有一个比较浅的功夫成片呐、啊，我们就能待业往生了。啊，这品位比较低一点。啊，你只要具足信愿，你真愿意去西方。啊，什么叫真愿意去呢？你这个身心世界真的放下了，你不留恋了，不贪恋了，那就真的要愿意去了。啊，如果我们对这个世间呢还放不下，还有留恋，还有牵挂，还有舍不得，那就没有真愿。啊，每一天在佛前呢、念的那个愿生西方啊，都是假的。嘴巴在讲的啊，心里啊，并不是真正啊愿意往生西方，啊，那心里啊真正愿意往生西方，那才会感应，啊，有口无心呐、啊，不会感应，啊，如果你心里真想往生，你嘴巴都不念呐、阿弥陀佛也很清楚啊，啊，他也会来接你，啊，如果我们不是真想去西方啊。喊得再大声，武大德讲喊破喉咙也枉然了啊！关键在心啊，心要相应。那么真正发愿要往生西方的人啊，他对这个世间就放下，虽然烦恼没断啊，但这个烦恼啊，他不会起现行了啊，看不顺的事情，看不惯的人，他不会生气了，不会生烦恼了，他这个叫功夫成片。啊，就是除烦恼，这个功夫不是很深的功夫，啊，很浅的一点功夫，啊，但是在净土中呢，
有这么一点点功夫呢，

阿弥陀就录取了。啊，阿弥陀这个极乐世界大学啊，这点功夫啊，在一般法门这个百分比来讲啊，大概20%啊。啊，你考20%，20分你就录取了，就及格了。啊，那其他的法门呢，你最少要60%才及格。啊，我们用这样的比喻啊，大家也比较容易体会啊，这个法门它的殊胜啊，它的殊胜。啊，所以这一段呢、啊、非常重要啊。啊，所以我们还有怀疑啊，建议大家多听听净老和尚的啊这个大经科注啊，你听个几遍呐、啊，你就疑就断干净了。另外呢，我们老和尚最近劝大家看海贤老和尚的光碟，说一天看三遍。他说这个呢也是无量寿经的结论，你看个一年啊，看1000遍啊，那也放下了。啊，被你看出门道啊，你也放下了。啊，那这个由大家个人根器不一样，自己去选择。啊，你要选择老和尚这个讲的无量寿经大经解。啊，还是老和尚推荐的这个海贤老和尚光碟啊。那如果看海贤老和尚光碟看1000遍能够放下身心世界，这样的根器啊，我觉得也是起码比我强啊，起码比我强啊。啊，因为他这个光碟大概50几分钟啊，介绍他生平啊，那么老和尚有慧眼啊，他看出门道啊。我们啊，业障深重啊，看不出门道啊。内行的看门道，外行的看热闹啊。啊，大家可以尝试啊。但现在呢，有很多法师啊，年纪都很轻的啊，接受老和尚这个推荐。看海贤老和尚光碟的啊，有的人看了几十遍啊，他就很深的感触了啊，听个30遍他就很深感触。在无量寿经学习班啊，我都有听到他们心得报告啊，他们就很深感触啊。所以台南净宗协会啊，台南极乐寺啊，他们三餐吃饭都放这个光碟啊，放这个光碟。那有人看啊，有人去看，啊，看的呢也真有心得报告。啊，台南极乐寺啊，有一个同学他看了，他有心得啊。那我们台北是一个都没有了啊。现在我有播了啊，但是不晓得有没有人在看。在双溪啊，我也是三餐都播，但是那天我上山了、啊，好像都是桌椅板凳在听啊，人好像没有。啊，那没有听就等于没有放啊，没有放啊，放给那些无形众生的听啊，那这个是有了啊，但是人不听啊，这个也是很可惜的事情啊。所以能接受老和尚的这些指导来修啊，我们必定有好处啊，必定有好处。啊，如果不接受啊，不听老人言，当然啊，吃亏还是自己，啊，还是自己吃亏。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这一段也要常常提起啊，因为这一段啊，有很多念佛人啊，的确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可以说绝大多数，绝大多数。那不是念佛人啊，那当然就更不用谈，都是属于啊这个世间善人做好事啊。但是呢问题啊

就是你不能脱离六道，不能脱离六道轮回呢，那么这一生做好事修福，来生享受福报，享福的时候就迷惑颠倒，迷惑颠倒呢又造罪业，福报享尽了啊，恶业成熟了，那第三生就堕三恶道，必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六道啊，

0: 轮回，那么要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
1: 好，我们接着看第二段。二，莫轻秽物，一念回光便同本德。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讲物。佛法跟中国世间圣贤教学都着重在物，物性。不是着重在寂性。你看儒家这个学记也讲，寂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他听得多，记得多。那不是自己体悟出来的，听别人的，记别人的，记得很多。那么这样还不足以做人的别人的老师，还不足以做别人的老师一定自己要有悟处但是我们学佛学了这么久，还没有开悟，那么这个悟也有很多层次的。那么最高标准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一般古大德讲学佛听经闻法，总有一点小悟，小的悟处。那么小悟累积多了就成大悟就有大的悟处大悟再累积那么最后就能够大彻大悟那么还没有大彻大悟之前这个悟都是很多层次的那么此地讲的这个悟的标准，它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真正悟入那是一念而已，就是一念不管你修多久，前面有多少大悟，多少次的小悟，那么你真正悟入自性那是只有一念在这个佛法的教学这个叫圆顿。其实你修到这个层次你用渐修的或者顿修的方法不一样，但是真正契入那个境界就是一念契入境界就是一念那么这一段呢，莫轻秽物，莫轻就你不要看清自己我现在还没有开悟，我是个凡夫实在讲佛法说难很难，说容也容易你说难呢，修了无量劫还是没有成就但是说容易的，你一念回光回头那你就成佛啦。成佛要多长时间呢？一念之间就成佛啦。那这个一念呢很快很短暂很容易但是我们无量劫来了，就是这一念你转不过来那你转过来你就成佛了。成佛要多长时间呢？一念之间。跟你讲真的是一念之间。那么佛在这个大乘经讲这个一般人他不能体会，他就不相信。那么要跟他讲什么？你要慢慢修那这个对对对，这个应该是这样他相信所以佛的教学方法呢，顿渐秘密不定。他教学方法看你什么根器，你的程度是什么，你能接受哪一种教学方法，他给你讲哪一种。佛无定法可说， 都是跟

根据众生的根器来讲的。佛他没有法啊，在《金刚经》讲，佛没有说法，一句也没说。佛他本身呢、啊，他没有啊，是这个法是因为众生的需要而有的。那众生还在迷啊，他才要法了，他悟了，他还有什么法啊？好像你生病了才要吃药，那你病好了，药就不需要了嘛。啊，佛法就是法药啊，跟药一样啊，所以我们也不要看清自己。哎呀嘛，大凡夫，我烦恼很重，业障很重，习气很重，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轻啊，是很重没错，但是呢，这些都是虚妄的啦。啊，再重的业障也是假的。啊，在十法界六道里面，好的不好的，《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说的放如梦幻泡影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现在看到眼前这些，就像做梦一样，跟做梦是一样的。那做梦大家都有经验，梦醒过来，梦就没有了，虚妄的。那好梦噩梦醒过来，通通归零了，等于零了，都不存在了嘛，那是假的嘛。啊，所以业障啊也是假的啊，但是你不悟呢，好像你还在没有睡醒，还在梦中啊，那就是不知道它是假的啊，啊，那真受苦啊，啊，那你一觉悟过来，一醒过来，啊，这些现象就消失了。那么一念回光啊，一念啊，你恶念就不行了。关键在一念啊，但是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呢、啊、很快啊，你感受不到那个一念啊。今天有个同修来问我，他听老和尚讲啊。这个弥勒菩萨问这个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啊，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啊，一刹那呢啊，有几念啊，一弹指啊，啊，这个一弹指有几念，我们弹一下，这样弹一下有几念。啊，这个弥勒菩萨回答啊，三十二亿百千念啊，三十二亿百千啊，啊一千乘以一百啊，那就三百二十兆啊，三百二十兆啊啊，然后这个一秒钟啊。说弹得快可以弹四次啊，有的时候可以弹到六次七次啊，那我们把它折中一下啊，算五次吧啊啊，这个一秒钟弹五次啊，一弹指，这样一弹指就我们那个念头一念一念一念啊，已经三百二十兆个念头了。那你怎么知道？你怎么感觉到？完全没感觉的。那么老和尚呢，他常常用这个老式的那个电影的底片啊，用这个来给我们讲解，我们比较能够去有一个概念啊，我们是发现不到那个那么微细的念。啊，那个概念啊，一卷这个电影啊，胶带啊，那胶带呢，大家都知道了，一剪大起来长长，好像以前我们那个照相机啊，那个胶带一样，底片一张一张，啊，就是幻灯片。然后老式的电影呢，一秒钟啊，它转动呢是二十四张，一秒钟转二十四张的底片，那么一秒钟快速的转动二十四张，打在荧幕上。
它那个静态的底片啊

那么把那24一秒钟24张啊快速的转动打在荧幕上啊，那人就在动了啊。如果机器停下来呢，我们会看啊，就是一张底片静态的静止的啊，就像画那个卡通影片也是一样的，一张一张的接下来的啊，所以它张张都是独立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发现哦，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呢，它是一念接一念，一念接一念，它不是一念这样延续下来，它都是独立的，每一念都是独立的啊，就好像那个幻灯片呢，它每一张是独立的啊，画卡通影片一张一张，它每一张是独立，但是呢，前面这张后面这张很接近啊，这个在经典上讲啊，叫相似相续相，相似就后面这张跟前面那一张呢很像，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是不同一张的啊，好像你站在那边呢，用照相机给你照，哦，照一张，哦，再照一张，那前面这张跟后面这张看起来差不多啊，但是不一样，它是两次照的，它是独立的，它后面这张跟前面那张是没关系了。那么也因为这样啊，它是相似相续相，一念接着一念，很快速的啊，一秒钟啊，啊，我们就算弹四次吧，啊，1200兆啊，这样快的速度，那我们怎么感觉呢？那就转得这么快，我们看到哦，这个山河大地什么都出现了。啊，如果你当中有一念啊，你把它停下来了，那你再看这个，哎，你就看到什么呢？看到哎，我眼前这个世界呢，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眼前看到就我生灭啊，现在看到是什么呢？哎，不生不灭啦，你看到十报庄严土啦，啊，那你看到真相了。它没有变化啊。啊，现在为什么我看到变化？在没有变化当中呢，给他念头快速转动呢，没有变化变成有变化，其实那个变化是虚妄的，不是真的。那么我们迷在这个虚妄当中啊，在那边啊，喜怒哀乐啊，这个弄得痛苦不堪啊。啊，那么这个你看禅门呐、啊，都是讲这个一念。啊，你看圆觉经讲啊，一念啊也没有次第啦，你这一念能够把它回光啊，把它截断，从这个根一截断，那你马上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那成佛多快呢？啊，要三大阿僧祇不用啊，一念就成佛了，这一念你要转得过来，啊，你这一念转不过来的，那还是要修很长时间啊，甚至要修了无量劫啊。啊，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真相，啊，就是你也不要轻视自己，啊，自己还没有开悟，还是凡夫，啊，只要你一念能够回光，回头，光就是回光，观照，变通本德啊，本就是本来就有啦，像六祖开悟的时候啊。何其自性啊，本质清净啊，何其自性啊，能生万法，何其自性啊，本质具足，什么都有，何其自性本无动摇，那变通本德啦。啊，那说难呢也不难啊，说很难也是很难，你转不过来就难啊，转过来就不难嘛。啊，我们现在怎么转都转不过来。啊，所以在《金刚经》讲义啊，姜维龙老居士他就是提这个观照。啊，用《金刚经》啊，我讲这个方法，回光观照，把那个一念切断。
那我们现在呢，哎呀，我们修起来好像也没办法修啊，也不是没办法啊，佛的办法多得很，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现在我们用念佛这个法门啊，也可以修一念。那么我们用念佛这个法门，一念回光，什么叫一念回光？阿弥陀佛，这就是这一念就叫回光了啊，那这个最方便了啊，你也不用去参，不用去观啊，不用用禅门那样去观就，不用啊，禅门的观就那还要会参的人他才有用，不会参的你参了半天是不行，没有帮助啊，也不会开悟，要会，要善知识指导。那么念佛能修一念呢，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或者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一念，我们用念佛啊，一念回光怎么念呢？啊，我现在心里念阿弥陀佛，就回光啦，啊，就回光啦。那现在这个一念呢，要怎么修呢？你就不要夹杂其他念头，就对了啦。啊，如果你一面念呢，一面又夹杂这些妄念，啊，那功夫啊，就不能提升了啊！不要刻意去想啊。那么念的时候呢，有的很多同学，哎呀，妄念很多，不要怕啊！你念这句佛号啊，你就这句佛号，我每一个字每一句给他念得很清楚，妄念起来，你不要理会它，这样就好了。你看多方便啊！也不要叫你去断那些妄念，不需要。啊，不要理会就好，妄念了起来就让它起来，不管它起什么念头，啊，你只要啊保持这个不理会啊，我就是专注念这一句佛号，这样就对了，你就不要去管那个妄念。现在我们念佛为什么念了很久功夫还不能成片呢？就是要去管那个妄念，去担心那个妄念。去回忆那个妄念，去害怕那个妄念，那个妄念起来呢，还怕他忘记了啊，赶快再跑来给我讲一遍，啊，那不是妄念呢越来越多嘛？那你就不要管他，你这个妄念就让他去就好了。你说我这句佛号啊，只要念的每一个字每一句，我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啊，这样就对了。这个就叫一念啦，啊，念念呢，妄念起来，你不要管它，这样就对了。这个就是一念回光啦，那多方便呢，那比参禅方便多了，啊，比观想也方便多了。那持名念佛，它就是这个特色，而且这个你念久了，你要通实相。那么夏老居士在《静语》里面也给我们讲，一念回光。是第一念啊，念佛的人要第一念。第一念呢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这样讲的，你就不要管，就叫第一念。啊，念佛人在生活当中啊，待人处事接物也是用第一念。第一念就是有事情来，哎，我们直接的一个反应就叫第一念。啊，你不要去想这个想那个，顾虑这个顾虑那个，又这个看到这个不顺，看到那个生烦恼，那个就落到第二念、第三念去了，那都感情用事了。第一念是理智的，是智慧，啊，第二念就是妄事了，妄事就有烦恼了，啊，你处理什么事情都用第一念，啊，什么人来找你问你什么问题都用第一念，念佛也是第一念，啊，那么用念佛这个法门呢，修一念回光啊，那就比其他方法是方便太多了，但是还是要知道这个原理原则啊，不知道呢。你还是不会念呐，啊，所以念佛啊也是要会念，会念的人呐，啊，他短时间内他就有很好的效果，啊，不会念的人呐，啊，越念呐，啊，他的妄念越多，越怀疑，

哎呀，我为什么起那个妄念？我为什么还这样？啊，我还要念多久才会见到阿弥陀佛？那你念阿僧三个阿僧祇劫，大概跟现在差不多。啊，你一直在管那个妄念嘛，你不要管它就好，你只要管这句佛号给它念清楚、念明白、听得清楚、听得明白，这样就好了，其他你就不要管。啊，那念这句佛号啊，回光是最方便的啊，念佛就是佛光铸造啊，念佛的时候就是始觉和本觉啊，就成究竟觉啦，多直接呢啊，所以不要轻视自己啊，自己本来都是佛啊，人人都有佛性啊，不要看轻自己啊，这一段啊主要这个意思啊在这里。好，今天时间到了啊，这段学习到这里啊，明天晚上我们这个时间继续来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235页，235页，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我们从经文看起。地藏答言：仁者，我今成佛威神及大势之力，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事。这段经文，我们能看出地藏菩萨多么谦虚。仁者是对菩萨的尊称，仁慈之人。地藏菩萨他不说自己有能力答复，而是承蒙佛威德神力以及普贤菩萨的加持，那才能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事。所以这些经文这些地方我们都要留意。如果我们这个含糊的看过去那这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就疏忽了。你看地藏菩萨这么谦虚，我们要学会谦虚在了凡四训讲四训第四篇第四训就是谦德之小。这个易经牵卦六爻皆吉这个易经每一卦都有吉有凶只有谦这一卦呢只有吉没有凶，所以世出世间圣贤都是教我们要谦虚，我们也要学会谦虚。现代人好高骛远，一切都讲创造创新，世出世间圣人都没有创新。这个创造是现代人很流行的他的创作，那实在讲你什么学问都没有，要创作什么孔子说他一生讲学是述而不作他只是转述不是他自己去创作出来的，所说的都是古圣先贤的教诲根据老祖宗古圣先贤那么他来转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对古圣先贤啊，他相信，他不怀疑啊。所以孔子啊，代表世间的圣人，述而不作。那释迦牟尼佛也说，他一生所说49年所说的一切法，也都是叙述古佛所说的啊。这个在42章经我们可以看到啊，没有一句是自己的意思，没有啊。所以有自己的意思啊，那这个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他所说的都是叙述古佛说的。世尊和孔子的谦虚态度与心性相应，与性德相应啊。这个谦德啊，就是谦虚啊，与性德相应。所以了凡四训讲谦德之效，他们处事待人接物都非常谦卑，即使对贫穷下贱之人也非常尊敬，不敢侵犯，表现的是自卑而尊人啊，自己没有抬高自己啊，压低自己，尊重别人。共高我慢是大烦恼，只要有这个念头，佛法一分都入不进去，自己障碍自己。贪嗔痴慢疑二见，这个二见啊，就是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这个恶就是错误的见解啊。这个六个根本烦恼是学佛最大的障碍，断除这六种障碍，我们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那么学佛啊，就是要断烦恼。那么这段经文啊，我们不能啊疏忽看过去啊。这个地方啊，你看地藏菩萨都这么谦虚了，那我们一个凡夫啊，现代人动不动就值得骄傲，那怎么可以骄傲呢？啊，你成佛了都不能骄傲了，一点骄傲、傲慢心都没有了。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仁者言菩提，东方有山，号曰铁围，其山黑碎，无日月光。那么这个地藏菩萨呢，就对普贤菩萨讲了啊，仁慈啊，仁慈的人啊，啊，这个我承蒙佛力的加持啊，以及仁慈威神的加持啊，那我来说出啊地狱的情况啊。那么首先啊，讲阎浮提东方有一座铁围山，这座山黑暗深邃，日月光明照不到，有大地狱在其中。地藏经中所说的这些事，不可以用现代科学的方式去考证。为什么？今天的科学还相当幼稚，宇宙的真相谁能知道？不要以为我亲眼所见就是真的，其实不然。我亲眼所见，讲堂有20几个人啊，看到讲堂啊只有20几个人啊。当时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地藏本愿经啊也是在录影室讲的啊，在录影室啊坐了20几个，那我们肉眼看到就20几个人啊。但是啊，那个讲堂啊不止这些人啊，其中有菩萨、声闻、缘觉、天龙、鬼神等啊，我见不到啊。我们老上讲哦，见不到

因为眼睛的功能有限，眼见靠光，黑暗的时候见不到。啊，我们现在眼睛怎么能见呢？啊，不是说我眼睛哦1.2的啊，那个是最好的。那如果没有这些光啊，你什么也看不到。啊，比如说你到那个矿坑啊，到那个坑道里面去，你没有带个照明的东西啊，那你眼睛虽然是好的，你下去也一片漆黑，你也什么都看不到。啊，所以我们眼睛啊，能见到这些物象啊，是靠光。啊，有日月星这些光。啊，那在室内啊，我们要靠灯光啊，那没有这些你就见不到了。那么光的波长不一样，我们所见的光是非常狭窄的某一段波长。啊，我们现前啊所能看到的这个光的波长，这个长度是某一段的。啊，比可见光的波长还长的光，不知道有多少，我们见不到。啊，我们现在看见到这个光的波的长度，那比我们现在见到这个长度更长的光，那个我们就见不到了。啊，我们是只能见到这一段。那比较短的波也不知道有多少，那比我们这个现在能见的这个光啊，比较短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啊，我们也见不到。如果有一天我们眼睛的功能障碍突破，所有的光波全部都见到，啊，你看到现前这个世界啊，就跟现在看的迥然不同了，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认识啊。所以现在呢，我们见不到的事啊，我们不能去否定啊，那它就是没有，就是不存在。盐湖提东方有铁围山，我们肉眼见不到，科学仪器也侦测不到。啊，现在科技这么发达，那还是侦测不到啊。那么过去有人问我们净老和尚啊，说现在潜艇啊，就潜水艇啊，到海底并没有发现龙宫啊，太空人登陆月球也没有看到月光菩萨，究竟有没有？啊，这个龙宫啊，我们读了十三业道经，那佛讲十三业道经不是在人间讲的，在龙宫讲的。那现在潜水艇啊，潜到海底啊，没看到龙宫啊。啊，那么这个药师经啊，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都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那现在啊，太阳啊，这个科技啊，太空人还没办法去到太阳，但是去到月亮了。啊，这个太空人登陆月球了，那没有看到月光菩萨啊，那究竟有没有啊？啊，有，人看不见。啊，就像我们在地球上。我们只能看到地球现在的人啊，还有畜生道能见一部分，有一些畜生道我们就见不到，比如说龙，我们就没看到了。啊，那么没看到，不代表它就没有。唐朝法照法师朝五台山，见到大圣竹林寺。见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在讲经说法，听众一万多人。啊，我们在这个

2015年呐、啊，这个也组团呐、啊、去朝过五台山。啊，但是我们见不到文殊菩萨了，啊，但是唐朝这个法照法师啊，他朝五台山呐、啊，他就见到大圣竹林寺，他见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在那里讲经说法，啊，听众啊还1万多人，那这个不止法照法师啊，这个历朝历代啊，到近代都还有。啊，这些事迹啊，在这个五台山志都有记载。那么法照法师离开五台山后，一路做记号，想着下次来时容易找到。啊，下次如果再来啊，能找得到。所以沿路啊，就一面走一面做记号。啊，那么做了几个记号。以后啊，再回头一看，不见了啊，那个道场不见了，又是一片荒山了。啊，文殊菩萨清净庄严的道场确实在那里，一般人看不见，有缘的人才能见到。在我们中国四大名山。啊，那包括四大名山以外，还有很多名山都有活菩萨、罗汉在那里建道场，他的道场在那里啊。像我们大家最熟悉的浙江的普陀山，观音菩萨的道场，那很多人去朝普陀啊，见到观音菩萨。啊，那地藏菩萨的道场在安徽九华山。啊，这个也是我们常去的。那地藏菩萨的道场在九华山，啊，文殊菩萨的道场在山西五台山，普贤菩萨的道场在四川峨眉山。啊，那另外呢，这个迦叶尊者的道场在云南啊鸡足山。那浙江温州啊，还有一个雁荡山。也是很有名的，啊，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讲，雁荡山有500个罗汉在那里修行，啊，我们去年呐、啊、也组团去旅游，啊，但是我们没有见到啊，那没有见到，有没有罗汉在那里？有啊，啊，只是我们没有那个缘分见到，啊，纵然罗汉呐、啊。他跟我们碰面了，我们也不认识啊。他变化一个普通人，我们也不认识。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所以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不知道，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明白，相信自己的知见。哪里晓得是错误？阿罗汉见思烦恼断尽，证得漏尽通。他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突破一切光波、声波的界限。他看到的是真相，我们看到的是妄想。这些话一定要先说，否则的话呢，《地藏经》所说的。这些事就很难懂啊！你把它当做迷信啊，说它不合科学，这样啊，你一分一毫的利益都得不到，不但得不到利益啊，还造谤法之罪，招来祸害。所以，我们讲这一类的经论，必须把这个道理啊交代清楚。避免啊，有一些人他去造这个谤法的罪。那下面呢，我们净老和尚啊，举出啊一个故事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啊，本月初啊，就是当时他讲这个经啊，那一年，

讲这个经啊，是在1998年啊，我记得好像是五月啊，五月份讲的。那么他那个时候啊，就是新加坡啊，这个经在新加坡讲啊，新加坡到香港啊，就是两地啊。那个时候香港啊，也有请我们老和尚啊过去讲《无量寿经》大意。那么听众里面有一位同修从事影剧业啊，给我们敬老啊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啊是真人真事啊，他们认识的人啊，就是这位同修啊，他的这个同事啊，他有一位同事啊，晚上在临近坟地的野外拍外景，工作结束开车走的时候啊，走到一个闹区，很热闹，人很多，他就下车去参观去玩玩，看到卖吃的东西，正好晚上两点钟，肚子也饿了啊，就到小吃店吃面啊，因为这个拍外景啊，啊，往往都拍到很晚啊，特别啊，要拍那个晚上那个夜景。那这个从事影剧业的啊，拍电影的啊，那常常啊拍到三更半夜，这个常有的事情。那么拍完了，当然这个时间很晚了，工作结束了，开车走啊，那么走到。车一开，开进去一个闹区，很热闹，人很多啊。那么他就下车去参观了、啊，去玩一玩了、啊。啊，这个疏解一下工作压力、啊。那看到卖吃的东西啊，正好晚上两点钟啊，肚子也饿了，啊，就到小吃店吃面。啊、那吃完就开车回去。回家之后啊，觉得全身不舒服，认为这个地方越想越不对。啊，第二天早晨再开车到沿路去看，看到坟地啊，才晓得啊，他遇到鬼的街道了。啊，他这个昨天呢 啊经过那个街道那么热闹啊。不是人的街道啊，是鬼道的街道。啊，吃的那些东西吐出来都是蚯蚓、泥巴、草一类的。啊，这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了。以后神志不正常，两三年都不能工作。啊，人瘦得不像样子。啊，过了好几年，他又从事这个行业。啊，没多久又遇到一次这种状况，以后死了。啊，影剧界啊，相信这些事情亲身遇到的。啊，这些演艺人员啊，影剧界呢，他们都相信。啊，他们不敢不相信啊，因为很多都是他们自己亲自啊碰到过的。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人鬼杂居。鬼的生活状况跟我们很相似啊，就是这个空间维持啊很接近啊，也有都市啊，跟我们人间是重叠在一起啊，我们看不到啊，原因是鬼道的空间维持与我们人道不同啊，但是重叠的啊，我们现在在走啊，可以穿过这个轨道啊，他们那个墙壁房子啊，那轨道的众生啊，也能穿过我们人这个墙壁房子啊，所以它是重叠在一起，所以人鬼杂居啊，啊，到处有鬼神啊。啊，孔子教导我们敬鬼神而远之。
鬼存有没有？

乱有密切关系。如果鬼神不安稳，一作乱就会影响我们人间的社会，许多灾变就会发生。那这个啊，在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里面就有讲啊，人间还没乱，鬼道的鬼神先乱，然后人间才乱啊。这个有人王经啊经典做依据，的确是这样。那么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你安抚鬼神啊，让鬼神能够安稳，那就很重要了啊。因为鬼神道的众生他能得到安稳，他就不会干扰我们人间啊，我们人间啊也才能得到安定啊。所以我们人跟鬼道啊，他这个距离很接近啊，关系很密切。十法界是一体啊，不能不知道。世出世间圣人都教我们推己及人，佛法讲的不只是人，佛法讲物啊，那这个范围就广了啊，全部都包括了啊，天地鬼神包括在其中。我们要想生活幸福美满，就要想到鬼神也希望生活美满，畜生也希望他的生活美满。我们怎么可以吃众生肉？吃众生肉，这一切众生的怨恨永远不会消失，遇到机会他要报复。经上说，吃他半斤还他八两，生生世世互相吞啖，你吃我，我吃你，互相吃，没完没了啊，互相杀，互相吃。我们的业报身要维持生命，必须饮食。动物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动物的情绪比植物明显，动物报复的意念比植物强很多倍。我们舍弃灵性的大动物，不杀害它，而取灵性比较弱的植物，不得已而吃它。佛教我们十存五观，常存报恩之心。人与人之间有恩德，人与一切万物都有恩德。我们每天修行，念佛、诵经、断恶、修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是报恩。报众生恩这种心多诚挚，这个意多厚道，这才以心性相应。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想，没有这番诚意，就天天造罪业。这些植物提供营养，它有功德它供养我们我们有回报给它，有回报就不是夺取，跟他不结冤仇，跟他结恩德。有大地狱浩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鼻。地狱啊，确实是有，恶鬼道跟地狱道不一样，不是一个境界。恶鬼道没有日月光，他们居住在昏暗之中，我们称为阴间。确实有人去过阴间，中国许多笔记小说里写的很多，那不是随便说的。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所讲都是真实的我们净老和尚他曾经在讲席多次讲过，他在没有学佛之前亲眼见过狐狸精是个男的那个是抗战时期穿蓝布长袍大褂，他出来散步，
很多人见到，

啊，但是没有人看清楚他的面目，啊，那个面目啊很模糊，啊，但是这个人呢，身体啊是人的样子，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讲到这个公案啊，他说这个，据说啊，狐狸要修成人形啊，要500年。啊，大概呢，他还修不到500年啊，人还差一点啊，所以他那个脸呢，还没有完全能变成人形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说，他非常相信《聊斋志异》写的那些鬼神狐狸精的事情啊。古人呐、啊，记载这些啊，就像现在我们那个新闻一样。那么下面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又讲一个公案：抗战胜利时啊，他们家乡啊，我们净老和尚家乡在安徽省余江县啊，那个现代人都讲庐江了啊，那他们家乡人都是讲余江啊，余江县。他们家乡发生一桩怪事情。啊，那他们家乡啊，就是巢湖所管的啊。那现在是一个县，一个县城，宜江，一个小县城。那么我们敬老，他有一个亲戚，他那一年啊，收成不错，用小帆船运米，啊，米用麻袋一包一包的包装，运到南京去卖。啊，那以前呢、啊、都是走水路，用船、啊、运过去。装船的时候啊，有人看到像防鼠狼一样的东西呀、啊，从跳板上船。啊，有人去找，找不到，啊，以为是眼睛看花了，看错了，啊，也就没有再找了。到南京之后，这船米不见了。麻布袋还是那个形状啊，但里面呢、啊、一粒米都没有啊。那这个时候啊，大家就晓得啊，是那个东西在作怪啊。所以他的亲戚回家之后啊，他的米还在仓库里面没动啊，开这么一个玩笑。啊，所以我们敬老啊，讲啊，这个大概啊，他那个亲戚啊，不晓得什么事情去得罪这个黄鼠狼啊，黄鼠狼跟他开这个玩笑啊，让他呢白跑一趟啊，所以鬼神这些事情啊，我们敬老和尚啊亲身经历啊，所以深信不疑。啊，那有关鬼神的事情啊，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很多啊，过去也跟他讲很多，的的确确，特别现在我们看到那些附体的了，啊，过去我们都是在大陆、在台湾看到附体，啊，现在呢，我们外国啊，外国人呢附体的，我们都亲眼看过了，这个是。装不出来的，啊，一点不假，啊，那我们看下面这一句经文，有大地狱，这个大地狱啊，在铁围山下，若造作罪业，地狱境界就现前，就要受苦报。无间阿鼻这两个。名词在佛经中都说过，啊，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自古至今无法确定。古大德说无间就是阿鼻，阿鼻就是无间，啊，也有说无间跟阿鼻是两个地狱，啊，那这个总而言之啊，无间阿鼻都是极重罪业的受报处。最重的罪业，啊，堕无间地狱，堕阿鼻地狱。

为什么会在地狱受苦报？地藏十轮经说，忤逆罪为罪极恶啊，照这个忤逆啊，是罪恶的。忤逆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啊。那第一杀父，第二杀母。那父母恩德太大，我们这个生命得自于父母，父母照顾婴儿无微不至啊，从出生到三岁，小孩啊不能离开母亲的身边，时刻啊时时刻刻受到母亲的关怀保护，才不至于性命受伤害。而现代做父亲的人对子女所尽的责任远不及古人。古代做父亲的童子要教，婴儿要教，母亲怀孕的时候就要教，胎教，这才尽到做父亲的责任。那么实在讲啊，胎教啊，那这个母亲是最主要的啦，这个母亲呢、是孩子啊第一任的老师的，在他的肚子里面呢、就是接受母亲的这个熏习了，母亲的言语动作、饮食起居等等，都直接影响到胎儿。所以在胎里面呢、就是在教了，那跟母亲就是最密切的了。那么做父亲的人也要懂这些道理，夫妻两个人呢、要懂，才知道怎么去教儿女呀、如果一个懂一个不懂啊，一个要教一个反对，那这个也是障碍。如果两个都不懂，他都不用教了，所以必须两个都要懂。所以现在我们见老和尚提倡传统文化，都劝那做父母的先来学你自己真认识真懂了，你才能教你的儿女那这个没有教，他真的就像三字经讲的，人不学不知义没有学习圣教他不懂这些义理连父母都要杀害那是太离谱了不知道报答父母恩德还要加以杀害，这个罪造得极重，堕无间，堕大阿鼻堕极无间，堕大阿鼻。三，杀阿罗汉阿罗汉是修行正果的圣人，人天师范，是世间真正的福田你供养阿罗汉一波饭那个福报就非常大了，人间众生的福田这个福田你把它杀害了，就是把众生众福这个福田毁掉，使这一方的人都没有众福的机会了这个罪很重所以杀阿罗汉不是对阿罗汉一个人结罪是对这个地方众生来结罪他的影响力的范围这些地方的人来结罪，不是只有对一个人若杀害有德行有学问又能够慈悲教化一方众生的善知识，那么则犯杀阿罗汉相同的等流罪，等就是相等比如说一个善知识这个祖师大德那么他在一个地方教化众生你把这个有德行有学问的善知识杀害了，那么等于是杀阿罗汉了

那么不但不可杀害，连毁谤的罪都很重。世间有些人有意无意毁谤善知识，无意是无知，有意是别有用心，为提高自己知名度而批评大众敬仰的善知识，造作的罪业是无间阿鼻地狱。四，出佛身血。佛现在不在世，以二心破坏泥塑、木雕、金属铸造、彩画等各种佛菩萨形象，是有忤逆的等流罪。无意的损坏是过，不是罪，可通忏悔；恶意的不通忏悔，那恶意就是故意的啦。那么这个出佛身血也有这两种那佛不在世了你要去出佛身血也没有但是有佛像所以现在有人去恶意去破坏佛像，那等同出佛身血如果无意的那个是过那个不是罪有意的、故意的、恶意的，那么这个就是等同这个罪了。无破和合僧，和合僧团现在不容易见到，但也有等流罪，破坏别人的信仰、愿心、修学，等于破和合僧的罪，罪很重。有意与无意必须鉴别，有意是恶意，无意是对于理论、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譬如经上常讲的自赞毁他，赞叹自己修学的法门，与自己修学不同的法门，则任意毁谤，是这一类的罪业，这个也是属于破和合僧。我们要细心深入体会佛的开示，才不会造谤法之罪。佛是应机施教。因为每个众生的根性不尽相同，同样修净土法门，同样念阿弥陀佛，也不完全一样。比如有人喜欢追顶念佛，一句一句接着念，就念得很快。那么有的人喜欢慢慢念，这就不同了。但是只要具足信愿行，都能往生你念快念慢，只要有信愿行，都能往生西方。你要说这个对那个不对，那就谤佛、谤法、谤僧了。一切经是佛说的，你谤佛，你随便批评经典，拿这部经批评那一部经，拿那一部经批评这部经，谤法。依照这个经论修行正果的人，这是僧。你任意批评、毁谤三宝，造无间罪业，这是愚昧无知。祖师大德在注疏里的批评是有对象的，应机而说。如禅宗公案，丹霞禅师把木头佛像劈开来烧火。禅师这种举动能令当机者开悟作佛，所以不犯罪。他是教学那我们要是恶意把佛像劈开来烧火，那是犯出佛身血的重罪了。深护经说有九种人常堕在阿鼻大地狱，一食生物，以盗心、贪心吃出家人的东西就有罪。寺院住持请你吃，这没有罪过。那么古时候是农业时代，休闲的时间长，在非耕作期间，一些学佛的居士就到寺院挂单、听经、念佛、参禅，寺院会分派工作，

不能啊帮助抄写经典，一般人啊他就打扫环境或帮忙厨房劈柴舂米啊，我们现在讲做义工啦，啊，那这是福慧双修，那就没有问题啊，都是白痴生物，罪过就很重。啊，那这个白痴啊，也就是说他这个试验啊没有允许他吃，他硬要吃啊。那如果试验啊这个主持啊请你吃啊，像我们啊这个中午啊用餐啊有一些外面的人来啊，我们都是开放啊请大家吃的啊。那这个没有罪过。所以这个也不用担心啊。这里讲的啊主要是说不允许啦啊，人家不同意的，那你硬要去给人家取用啊，那就犯了盗戒。那这个罪就重。啊，二呢，佛物随便用供佛的物品啊，罪过很重。啊，一切物品呢、啊，先供佛身，然后自己再受用。三杀父，四杀母，五杀阿罗汉，六破和合身，七破比丘境界，啊，怂恿教唆比丘犯戒。八犯净行尼，侵犯清净的比丘尼。九作一禅体。啊，一禅体是梵语，意思是没有善根的人，就是心里充满邪恶，念念以邪知邪见，十二业相应。佛说这九种人常在地狱，从地狱出来，纵然前世修福报得人身，还有恶习气在，啊，不作恶好像就很难过，恶心、恶意、恶言、恶行成了习惯。非常可怕，到人天时间并不长，他又造罪业回到地狱，劳累地藏菩萨慈悲救拔。阿鼻无间地狱的苦啊，超过其他地狱啊不止千倍，寿命短的一大截。造作地狱业因很容易，堕落地狱后想出来就太难。业因果报我们要明了，绝对不能贪图眼前小利而造作这么重的罪业。读地藏经可提高自己的警觉，我们要把它当作戒经来读。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曾经要求念佛的同修每天在晚课后把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音字文念一遍，当作戒律来念，天天啊提醒自己，时时刻刻反省，才能保住人生不堕恶道。这个早年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的确啊，都劝我们同修啊，把这个太上感应篇啊，这个文昌帝君音字文啊，那么当作早晚课来念啊。那么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也就听经了，听了15年才出家啊。那当时听啊，也认同啊，但是啊，也就没有认真啊去读诵。没有认真去学习那总觉得啊听这些大经大论总觉得这个是人间善法我们学佛法尤其学大圣佛法，那对这个做人断恶修善这些基础也就疏忽了所以到老来啊一事无成了所以现在呢我们也要

赶快来补习这个功课啊！所以这个《感应篇》文昌帝君音字文呢、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就是把它当作戒律啊。我们现在去看佛家的戒律啊，看不懂啊，五戒十善啊，那些条文念一念啊，我们念了似懂非懂啊，不知道啊它的内容。那么读了《感应篇》文昌帝君音字文，在现在又提倡《弟子规》啊，这个跟《十善业道》啊这部经合起来啊，啊，那么就是戒律的基础了，戒律的基础啊，有这个基础啊，那么学戒才能成就啊，也就是我们才能保住人生来生啊不堕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有地狱名曰四角，复有地狱名曰灰刀，复有地狱名曰火界，复有地狱名曰夹山，复有地狱名曰通枪，复有地狱名曰铁车，复有地狱名曰铁床，复有地狱名曰铁牛，复有地狱名曰铁衣，复有地狱名曰千刃，复有地狱名曰铁驴，复有地狱名曰羊童，复有地狱名曰爆柱，复有地狱名曰流火，复有地狱名曰根石，复有地狱名曰错手，复有地狱名曰烧脚，复有地狱名曰弹眼，复有地狱名曰铁丸，复有地狱名曰真论，复有地狱名曰铁夫，复有地狱名曰多嗔。啊，那么这一段啊经文呢 就是列出啊这个二十几种啊这个地狱的名称啊，复有啊就是阿鼻地狱、无间地狱，附属的地狱种类繁多啊，就是附带附设的啊这个比较小的地狱。那么地藏菩萨列说二十二种四角地狱，四周以热铁为壁，烧得通红啊，一片佛海啊啊，那么佛啊从四个角落喷出来啊，人在里面呢、被烧煮，昼夜不间断。僧人闻妇女歌舞戏笑，不善观察，心生爱染，或世人喜欢杀生，或叫人杀生，斩动物手脚，割他的背肉，死后堕此地狱啊。譬如杀鸡，鸡已经死了，再去堕他的身，有没有痛苦？神是没离开，还是有感觉啊。如果遇到手尸鬼一类，坚固执着不肯离开，煮熟吃它的时候，它还会感觉痛苦。这类众生坚固执着不肯舍它的身，它如何不怀恨啊？这些事情佛不忍心说，绝不是吓唬人，只有善根深厚的人听了佛的话能相信，才真正选择素食，这生绝不食众生肉啊，绝不杀害众生了啊，过去所做的认真忏悔，勤修福慧，回向给这些

冤亲债主。希望我成佛道，冤亲债主与我同成佛道。要发真心真愿，要真修行，这些冤亲债主就不会找麻烦，不会来障碍。为什么？你成就他沾光，他障碍你，那他自己也害自己，对自己没好处。如果你不是真修行，冤亲债主不会饶过你，一定来报复。挥刀地狱无边刀轮像下雨一般从空而降人在地狱里真是浑身碎骨。世人聚众斗战，自意杀生，死后堕此地狱火箭地狱古代弓箭是带火的箭一根一根射向罪人。经上说一日一夜600亿生死600亿次的生死。地狱所受的刑罚，如果一受就死了，那是大喜事因为死了就离开地狱。然而他不会死，死了之后风一吹又活过来，活了再受所以在地狱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再世愚痴，贪欲重，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能随顺善教，杀害众生，死后堕此地狱所以这些我们也要这个警惕这个造这个业是受这个报那真的是怎么讲都划不来你看在人间这个能得到多少的享受一下子但是后面那个果报真的是没完没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恩佛出现在世间来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教我们去避免造这个业，受这个报所以佛恩实在讲天地父母都无法相比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还有几个地狱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继续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235页，235页，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我们从经文看起。地藏答言：“仁者，我今成佛威神及大势之力，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二报之事。”这段经文我们能看出地藏菩萨多么谦虚啊！仁者是对菩萨的尊称，仁慈之人。地藏菩萨他不说自己有能力答复，而是承蒙佛威德神力以及普贤菩萨的加持，那才能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二报之事。所以这些经文啊，这些地方啊，我们都要留意。如果我们这个含糊的看过去，那这个很重要的地方啊，我们就疏忽了。你看地藏菩萨这么谦虚，我们要学会谦虚在《了凡四训》讲四训第四篇第四训就是谦德之小。这个《易经》谦卦六爻皆吉，这个《易经》每一卦都有吉有凶，只有谦这一卦呢，只有吉没有凶，所以世出世间圣贤都是教我们要谦虚，我们也要学会谦虚。现代人好高骛远，一切都讲创造创新，世出世间圣人都没有创新。这个创造是现代人很流行的他的创作，那实在讲你什么学问都没有，要创作什么孔子说他一生讲学是述而不作他只是转述不是他自己去创作出来的，所说的都是古圣先贤的教诲根据老祖宗古圣先贤那么他来转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对古圣先贤他相信，他不怀疑所以孔子代表世间的圣人，述而不作。那么释迦牟尼佛也说，他一生所说49年所说的一切法，也都是叙述古。

佛所说的。啊，这个在42章间我们可以看到。啊，没有一句是自己的意思。没有。啊，所以有自己的意思啊，那这个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他所说的都是叙述古佛说的。世尊和孔子的谦虚态度与心性相应，与性德相应。啊，这个谦德啊，就是谦虚啊，与性德相应。所以《了凡四训》讲谦德之效。他们处事待人接物都非常谦卑，即使对贫穷下贱之人也非常尊敬，不敢侵犯。表现的是自卑而尊人，啊，自己没有抬高自己，啊，压低自己，尊重别人。共高我慢是大烦恼，只要有这个念头，佛法一分都入不进去，自己障碍自己，贪嗔痴慢疑二见，这个二见啊，就是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这个恶就是错误的见解啊。这个六个根本烦恼是学佛最大的障碍，断除这六种障碍，我们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那么学佛啊，就是要断烦恼。那么这段经文啊，我们不能啊疏忽看过去啊。这个地方啊，你看地藏菩萨都这么谦虚了，那我们一个凡夫啊，现代人动不动就值得骄傲，那怎么可以骄傲呢？啊，你成佛了都不能骄傲了，一点骄傲、傲慢心都没有了。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仁者言菩提，东方有山，号曰铁围，其山黑碎，无日月光。那么这个地藏菩萨呢，就对普贤菩萨讲了啊，仁慈啊，仁慈的人啊，那这个我承蒙佛力的加持啊，以及仁慈威神的加持啊，那我来说出啊地狱的情况啊。那么首先啊，讲阎浮提东方有一座铁围山，这座山黑暗深邃，日月光明照不到，有大地狱在其中。地藏经中所说的这些事，不可以用现代科学的方式去考证。为什么？今天的科学还相当幼稚，宇宙的真相谁能知道？不要以为我亲眼所见就是真的，其实不然。我亲眼所见，讲堂有20几个人啊，看到讲堂啊，只有20几个人啊。当时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地藏本愿经》啊，啊，也是在录影室讲的啊，在录影室啊，啊，坐了20几个，那我们肉眼看到就20几个人啊。但是啊，那个讲堂啊，不止这些人啊，其中有菩萨、声闻、缘觉、天龙鬼神等啊，我见不到啊。我们老上讲哦，见不到啊，因为眼睛的功能有限，眼见靠光，黑暗的时候见不到啊。我们现在眼睛怎么能见呢？啊，不是说我眼睛哦1.2的啊，那个是最好的。
那如果没有这些

光啊，你什么也看不到。啊，比如说你到那个矿坑啊，到那个坑道里面去，你没有带个照明的东西啊，那你眼睛虽然是好的，你下去也一片漆黑，你也什么都看不到。

那么光的波长不一样，我们所见的光是非常狭窄的某一段波长。啊，我们现前呢、啊、所能看到的这个光的波长，这个长度是某一段的。啊，比可见光的波长还长的光，不知道有多少，我们见不到。啊，我们现在见到这个光的波的长度，那比我们现在见到这个长度更长的光，那个我们就见不到了。啊，我们是只能见到这一段。那比较短的波也不知道有多少，那比我们这个现在能见的这个光啊，比较短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啊，我们也见不到。如果有一天我们眼睛的功能障碍突破，所有的光波全部都见到，啊，你看到现前这个世界啊，就跟现在看的迥然不同了，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一点呢、啊，我们一定要认识啊，所以现在呢，我们见不到的事啊，我们不能去否定啊，那它就是没有，就是不存在。圆弧提东方有铁围山，我们肉眼见不到，科学仪器也侦测不到。啊，现在科技这么发达，那还是侦测不到啊。那么过去有人问我们净老和尚啊，说现在潜艇啊，就潜水艇啊，到海底，并没有发现龙宫啊，太空人登陆月球也没有看到月光菩萨，究竟有没有？啊，这个龙宫啊，我们读了《十三业道经》，那佛讲《十三业道经》不是在人间讲的，在龙宫讲的。那现在潜水艇啊，潜到海底，啊，没看到龙宫啊。啊，那么这个《药师经》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都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那现在啊，太阳啊，这个科技啊。太空人还没办法去到太阳，但是去到月亮了。啊，这个太空人登陆月球了，那没有看到月光菩萨啊，那究竟有没有啊？啊，有，人看不见。啊，就像我们在地球上。我们只能看到地球现在的人啊，还有畜生道能见一部分，有一些畜生道我们就见不到，比如说龙，我们就没看到了啊。那么没看到，不代表它就没有。唐朝法照法师朝五台山，见到大圣竹林寺。见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在讲经说法，听众1万多人。啊，我们在这个2015年这个也组团去朝过五台山。啊，但是我们见不到文殊菩萨了。啊，但是唐朝这个法照法师啊，他朝五台山呐、啊，他就见到大圣竹林寺，他见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在那里讲经说法，啊，听众啊还1万多人。那这个不止法照法师啊，这个历朝历代啊，到近代都还有。啊，这些事迹啊。在这个五台山志都有记载。那么法照法师离开五台山后，一路做记号，想着下次来时容易找到。

啊，下次如果再来啊，能找得到，所以沿路啊，就一面走一面做记号。啊，那么做了几个记号以后啊，再回头一看，不见了啊，那个道场不见了，又是一片荒山了。啊，文殊菩萨清净庄严的道场确实在那里，一般人看不见，有缘的人才能见到。在我们中国四大名山。啊，那包括四大名山以外，还有很多名山都有活菩萨、罗汉在那里建道场，他的道场在那里啊。像我们大家最熟悉的浙江的普陀山，观音菩萨的道场，那很多人去朝普陀啊，见到观音菩萨。啊，那地藏菩萨的道场在安徽九华山。啊，这个也是我们常去的。那地藏菩萨的道场在九华山，啊，文殊菩萨的道场在山西五台山，普贤菩萨的道场在四川峨眉山。啊，那另外呢，这个迦叶尊者的道场在云南啊鸡足山。那浙江温州啊，还有一个雁荡山。也是很有名的，啊，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讲，雁荡山有500个罗汉在那里修行，啊，我们去年呐、啊、也组团去旅游，啊，但是我们没有见到啊，那没有见到有没有罗汉在那里？有啊，啊，只是我们没有那个缘分见到，啊，纵然罗汉呐、啊。他跟我们碰面了，我们也不认识啊。他变化一个普通人，我们也不认识。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所以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不知道，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明白，相信自己的知见。哪里晓得是错误？阿罗汉见思烦恼断尽，证得漏尽通。他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突破一切光波、声波的界限。他看到的是真相，我们看到的是妄想。这些话一定要先说，否则的话呢，《地藏经》所说的这些。事就很难懂啊！你把它当作迷信啊，说它不合科学，这样啊，你一分一毫的利益都得不到，不但得不到利益啊，还造谤法之罪，招来祸害。所以，我们讲这一类的经论，必须把这个道理啊交代清楚，避免啊有一些人。他去造这个谤法的罪。那下面呢，我们净老和尚啊，举出啊一个故事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啊，本月初啊，就是当时他讲这个经啊，那一年啊，讲这个经啊，是在1998年啊，我记得好像是五月啊，五月份讲的。那么他那个时候啊，就是新加坡啊，这个经在新加坡讲的，新加坡到香港啊，就是两地啊。那个时候香港啊，也有请我们老和尚啊过去讲《无量寿经》大义。那么听众里面有一位同修从事影剧业。给我们敬老啊，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啊是真人真事啊，他们认识的人啊，就是这位同修啊，他的这个

0: 同事啊，他有一位同事啊，晚上在临近坟地的野外拍外景，工作结束开车走的时候啊，走到一个闹区，很热闹，人很多，他就下车去参观去玩玩，看到卖吃的东西，正好晚上两点钟，肚子也饿了啊，就到小吃店吃面啊，因为这个拍外景啊，啊，往往都拍到很晚啊，特别啊要拍那个晚上那个夜景。那这个从事影剧业的啊，拍电影的啊，那常常啊拍到三更半夜，这个常有的事情。那么拍完了，当然这个时间很晚了。工作结束了，开车走啊，那么走到车一开，开进去一个闹区，很热闹，人很多啊。那么他就下车去参观了、啊，去玩一玩了、啊。啊，这个疏解一下工作压力、啊。那看到卖吃的东西啊，正好晚上两点钟啊，肚子也饿了，啊，就到小吃店吃面。那吃完就开车回去，回家之后啊，觉得全身不舒服，认为这个地方越想越不对。啊，第二天早晨再开车到沿路去看，看到坟地啊，才晓得啊，他遇到鬼的街道了。啊，他这个昨天啊。啊，经过那个街道那么热闹啊，啊，不是人的街道啊，是鬼道的街道。啊，吃的那些东西吐出来都是蚯蚓、泥巴、草一类的。啊，这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了。以后神志不正常，两三年都不能工作。啊，人瘦得不像样子。啊。过了好几年，他又从事这个行业，啊，没多久又遇到一次这种状况，以后死了。啊，影剧界啊，相信这些事情，亲身遇到的，啊，这些演艺人员啊，影剧界呢，他们都相信，那、啊、他们不敢不相信啊，因为很多都是他们自己亲自啊碰到过的。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人鬼杂居，鬼的生活状况跟我们很相似，啊，就是这个空间维持啊很接近，啊，也有都市，啊，跟我们人间是重叠在一起，啊，我们看不到，啊，原因是鬼道的空间维持与我们人道不同，啊，但是重叠的。啊，我们现在在走啊，可以穿过这个轨道啊，他们那个墙壁房子啊，那轨道的众生啊，也能穿过我们人这个墙壁房子啊，所以它是重叠在一起，所以人鬼杂居啊，啊，到处有鬼神啊。啊，孔子教导我们敬鬼神而远之。鬼神有没有？有，一定要恭敬，要尊重。远啊，是不跟他学习。我们要重视儒家的祭祀，鬼神能够安稳，对世间的安定与动乱有密切关系。啊，如果鬼神不安稳，一作乱就会影响我们人间的社会，许多灾变就会发生。那这个啊，在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里面就有讲，啊，人间还没乱，鬼道的鬼神先乱，然后人间才乱。啊，这个有《人王经》啊，经典做依据，的确是这样。
1: 那么知道这个

事实真相，那你安抚鬼神呐、啊，让鬼神能够安稳，那就很重要了。啊，因为鬼神道的众生，他能得到安稳，他就不会干扰我们人间。啊，我们人间呐、啊，也才能得到安定。啊，所以我们人跟鬼道啊，他这个距离很接近，啊，关系很密切。十法界是一体，啊，不能不知道。世出世间圣人都教我们推己及人，佛法讲的不只是人，佛法讲物，啊，那这个范围就广了，啊，全部都包括了，啊，天地鬼神包括在其中。我们要想生活幸福美满，就要想到鬼神也希望生活美满。畜生也希望他的生活美满。我们怎么可以吃众生肉？吃众生肉，这一切众生的怨恨永远不会消失。遇到机会，他要报复。经上说，吃他半斤，还他八两，生生世世互相吞啖。你吃我，我吃你，互相吃，没完没了。啊，互相杀，互相吃。我们的业报身要维持生命，必须饮食。动物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动物的情绪比植物明显，动物报复的意念比植物强很多倍。啊，我们舍弃灵性的大动物，不杀害它。而取灵性比较弱的植物，不得已而吃它。啊，佛教我们十存五观，啊，常存报恩之心。人与人之间有恩德，人与一切万物都有恩德。我们每天修行，念佛、诵经、断恶、修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是报恩。报众生恩，啊，这种心多诚挚，这个意多厚道，这才以心性相应。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想，没有这番诚意，就天天造罪业。这些植物提供营养，它有功德，啊，它供养我们，啊，我们有回报给它。有回报就不是夺取，跟他不结冤仇，跟他结恩德。有大地狱，浩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鼻。地狱啊，确实是有，恶鬼道跟地狱道不一样，不是一个境界。恶鬼道没有日月光，他们居住在昏暗之中，我们称为阴间。确实有人去过阴间。中国许多笔记小说里写的很多，那不是随便说的。《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所讲都是真实的。啊，我们敬老和尚啊，他曾经在讲席多次讲过，他在没有学佛之前啊，亲眼见过狐狸精，啊，是个男的，啊，那是抗战时期啊，啊，穿蓝布长袍大褂，他出来散步，很多人见到，啊，但是没有人看清楚他的面目，啊，那个面目啊很模糊，啊，但是那个人啊。身体啊是人的样子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讲到这个公案啊，啊，他说这个据说啊，狐狸要修成人形啊，要500年啊，大概呢他还修不到500年啊，人还差一点啊，所以他那个脸啊还没有完全能变成人形。啊，所以我们

净老和尚说他非常相信《聊斋志异》写的那些鬼神狐狸精的事情。啊，古人啊记载这些啊，就像现在我们那个新闻一样的。那么下面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又讲一个公案。抗战胜利时啊，啊，他们家乡，啊，我们净老和尚家乡在安徽省余江县，啊，那个现代人都讲庐江，庐江了啊，那他们家乡人都是讲余江啊，余江县。他们家乡发生一桩怪事情，啊，那他们家乡啊，就是。是巢湖所管的啊，那现在是一个县，一个县城，宜江，一个小县城。那么我们敬老他有一个亲戚，他那一年啊收成不错，用小帆船运米啊，米用麻袋一包一包的包装运到南京去卖啊。那以前啊都是走水路，用船啊运过去。装船的时候啊，有人看到像防鼠狼一样的东西啊，从跳板上船。啊，有人去找，找不到。啊，以为是眼睛看花了，看错了。啊，也就没有再找了。到南京之后，这船米不见了。麻布袋还是那个形状，啊，但里面呢、啊，一粒米都没有。啊，那这个时候啊，大家就晓得啊，啊，是那个东西在作怪。啊，所以他的亲戚回家之后啊，哎，他的米还在仓库里面，没动。啊，开这么一个玩笑。啊，所以我们敬老啊，讲啊，这个大概啊，他那个亲戚啊，啊，不晓得什么事情就得罪这个黄鼠狼啊。啊，黄鼠狼跟他开这个玩笑啊，让他呢白跑一趟啊。所以鬼神这些事情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亲身经历啊，所以深信不疑啊。那有关鬼神的事情啊，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很多啊，过去也跟他讲很多，的的确确。特别现在我们看到那些护体的啦，啊，过去我们都是在大陆、在台湾看到护体，啊，现在呢，我们外国啊、外国人呢护体的，我们都亲眼看过了。这个是装不出来的，啊，一点不假，啊，那我们看下面这一句经文，有大地狱。这个大地狱啊，在铁围山下，若造作罪业，地狱境界就现前，就要受苦报。无间阿鼻这两个名词在佛经中都说过，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自古至今无法确定。古大德说无间就是阿鼻，阿鼻就是无间，啊，也有说无间跟阿鼻是两个地狱，啊，那这个总而言之啊，无间阿鼻都是极重罪业的受报处，最重的罪业，啊，堕无间地狱，堕阿鼻地狱。为什么会在地狱受苦报？《地藏十轮经》说忤逆罪为罪极恶啊，照这个忤逆啊是罪恶的。忤逆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啊。那第一杀父，第二杀母。那父母恩德太大，我们这个生命得自于父母。父母照顾婴儿无微不至，从出生到三岁。

小孩啊不能离开母亲的身边，时刻啊时时刻刻受到母亲的关怀保护，才不至于性命受伤害。而现代做父亲的人对子女所尽的责任远不及古人。古代做父亲的童子要教，婴儿要教，母亲怀孕的时候就要教，胎教，这才尽到做父亲的责任。那么实在讲啊，胎教啊，那这个母亲是最主要的啦。这个母亲呢、是孩子啊第一任的老师的，在他的肚子里面呢、就是接受母亲的这个熏习了。母亲的言语动作、饮食起居等等，都直接影响到胎儿。所以在胎里面呢、就是在教了。那跟母亲就是最密切的了。那么做父亲的人也要懂这些道理。夫妻两个人呢、要懂，才知道怎么去教儿女呀、如果一个懂一个不懂啊，一个要教一个反对，那这个也是障碍。如果两个都不懂，那都不用教了。所以必须两个都要懂。所以现在我们见老和尚提倡传统文化，都劝那做父母的先来学啊，你自己真认识真懂了，你才能教你的儿女啊。那这个没有教他。真的就像三字经讲的，人不学不知义啊，没有学习圣教啊，他不懂这些义理啊，连父母都要杀害啊，这太离谱了啊，不知道报答父母恩德还要加以杀害，这个罪啊造得极重，堕无间，堕大阿鼻。堕极无间，堕大阿鼻。三杀阿罗汉。阿罗汉是修行正果的圣人，人天师范，是世间真正的福田。你供养阿罗汉一波饭、那个福报就非常大了。人间呢、众生的福田。这个福田你把它杀害了，就是把众生众福这个福田啊毁掉，使这一方的人都没有众福的机会了。这个罪很重。所以杀阿罗汉啊，不是对阿罗汉一个人结罪啊，是对这个地方众生来结罪。他的影响力的范围这些地方的人来解决，不是只有对一个人。若杀害有德行有学问又能够慈悲教化一方众生的善知识，那么则犯杀阿罗汉相同的等流罪，等就是相等。比如说一个善知识这个祖师大德那么他在一个地方教化众生你把这个有德行有学问的善知识杀害了，那么等于是杀阿罗汉了那么不但不可杀害，连毁谤的罪都很重。世间有些人有意无意毁谤善知识无意是无知，有意是别有用心为提高自己知名度而批评大众敬仰的善知识，造作的罪业是无间阿鼻地狱。四出佛身血。佛现在不在世，以二心破坏泥塑木雕
金属铸造、彩画等各种佛菩萨形象，是有忤逆的等流罪。无意的损坏是过，不是罪，可通忏悔；恶意的不通忏悔，恶意就是故意的啦。啊，那么这个出佛身邪啊，也有这里两种啊。那佛不在世的啊，你要去出佛身邪也没有啊，但是有佛像啊，所以现在有人去恶意去破坏佛像，那等同啊出佛身邪啊。如果无意的啊，那个是过啊，那个不是罪啊。有意的、故意的、恶意的，那么这个就是等同这个罪了。无破和合身，和合身团现在不容易见到，但也有等流罪，破坏别人的信仰、愿心、修学，等于破和合身的罪，罪很重。有意与无意必须鉴别，有意是恶意，无意是对于理论、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譬如经上常讲的自赞毁他，赞叹自己修学的法门，与自己修学不同的法门则任意毁谤，是这一类的罪业，这个也是属于破和合身。好，我们要细心深入体会佛的开示，才不会造谤法之罪。佛是应机施教，因为每个众生的根性不尽相同，同样修净土法门，同样念阿弥陀佛，也不完全一样啊。比如有人喜欢追顶念佛，一句一句接着念啊，就念得很快。那么有的人喜欢呢、慢慢念啊，这就不同了啊。但是啊，只要具足信愿行都能往生啊，你念快念慢，只要有信愿行都能往生西方。啊，你要说这个对那个不对，那就谤佛、谤法、谤身了。一切经是佛说的，你谤佛，你随便批评经典，拿这部经批评那一部经，拿那一部经批评这部经，谤法。依照这个经论修行正果的人，这是身，你任意批评毁谤三宝，造无间罪业，这是愚昧无知。祖师大德在著书里的批评是有对象的，应机而说啊。如禅宗公案，丹霞禅师把木头佛像劈开来烧火啊，禅师这种举动能令当机者开悟做佛，所以不犯罪啊，他是教学啊。啊，那我们要是恶意啊，把佛像劈开来烧火，那是犯出佛身邪的重罪了。啊，《生护经》啊说，有九种人常堕在阿鼻大地狱。啊，衣食生物，以盗心、贪心吃出家人的东西就有罪。寺院住持请你吃，这没有罪过。啊，那么古时候是农业时代，休闲的时间长，在非耕作期间，一些学佛的居士就到寺院啊挂单听经念佛参禅啊，寺院啊会分派工作，读书人啊帮助抄写经典啊，一般人啊他就打扫环境或帮忙厨房劈柴舂米我们现在讲做义工了啊，那这是福慧双修，那就没有问题啊。都是白痴生物，罪过就很重啊。那这个白痴啊，也就是说他这个试验啊没有允许他吃，他硬要吃啊。那如果试验啊
这个

主持啊，请你吃像我们这个中午用餐有一些外面的人来我们都是开放的，请大家吃的那这个没有罪过所以这个也不用担心那这里讲的主要是说不允许了人家不同意的，那你硬要去给人家取用那就犯了盗窃，那这个罪就重。二呢，佛物随便用供佛的物品，罪过很重。一切物品先供佛身，然后自己再受用。三杀父，四杀母，五杀阿罗汉，六破和合身，七破比丘境界，怂恿教唆比丘犯戒，八犯净行尼，侵犯清净的比丘尼，九作一禅体，一禅体是犯理，意思是没有善根的人，就是心里充满邪恶。念念以邪知邪见，十二业相应。佛说这九种人常在地狱，从地狱出来，纵然前世修福报得人身，还有恶习气在，不作恶好像就很难过。恶心、恶意、恶言、恶行成了习惯，非常可怕。到人天时间并不长，他又造罪业回到地狱。劳累地藏菩萨慈悲救拔，阿鼻无间地狱的苦，超过其他地狱不止千倍，寿命短的一大截，造作地狱业因很容易，堕落地狱后想出来就太难，业因果报我们要明了。绝对不能贪图眼前小利而造作这么重的罪业。读《地藏经》可提高自己的警觉，我们要把它当作戒经来读。过去我们敬老和尚曾经要求念佛的同修，每天在晚课后把《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音字文念一遍，当作戒律来念，天天提醒自己，时时刻刻反省，才能保住人生不堕恶道。这个早年我们敬老和尚的确都劝我们同修把这个《太上感应篇》这个文昌帝君音字文。那么当做早晚课来念那么以前我在家的时候也就听经了，听了15年才出家那当时听也认同但是也就没有认真去读诵没有认真去学习那总觉得听这些大经大论。总觉得这个是人间善法我们学佛法尤其学大乘佛法，那对这个做人断恶修善这些基础也就疏忽了所以到老来一事无成所以现在呢，我们也要赶快来补习这个功课所以这个《感应篇》文昌帝君音字文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就是把它当作戒律我们现在去看佛家的戒律看不懂五戒十善那些条文念一念我们念了似懂非懂不知道它的内容。那么读了《感应篇》《文昌帝君音字文》，在现在又提倡《弟子规》这个

跟十善业道啊，这部经合起来啊，啊，那么就是戒律的基础了，戒律的基础。啊，有这个基础啊，那么学戒才能成就，啊，也就是我们才能保住人生来生啊，不堕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有地狱，名曰四角；复有地狱，名曰灰刀；复有地狱，名曰火箭；复有地狱，名曰夹山；复有地狱，名曰通枪；复有地狱，名曰铁车；复有地狱，名曰铁床；复有地狱，名曰铁牛；复有地狱，名曰铁衣；复有地狱，名曰千刃；复有地狱，名曰铁驴；复有地狱，名曰羊童；复有地狱，名曰爆竹；复有地狱，名曰流火；复有地狱，名曰庚石；复有地狱，名曰错手；复有地狱，名曰烧脚；复有地狱，名曰弹眼；复有地狱，名曰铁丸；复有地狱，名曰争论；复有地狱，名曰铁夫；复有地狱，名曰多嗔。啊，那么这一段啊，经文呢、啊，啊，就是列出啊这个二十几种啊这个地狱的名称啊，复有啊，就是阿鼻地狱、无间地狱，附属的地狱种类繁多啊，就是附带附设的啊，这个比较小的地狱。那么地藏菩萨列说二十二种四角地狱，四周以热铁为壁，烧得通红啊，一片火海啊啊，那么火啊从四个角落喷出来啊，人在里面呢、啊、被烧煮，昼夜不间断。僧人闻妇女歌舞戏笑，不善观察，心生爱染；或世人喜欢杀生，或叫人杀生，斩动物手脚，割他的背肉，死后堕此地狱。啊，譬如杀鸡，鸡已经死了，再去堕他的身。有没有痛苦？神识没离开，还是有感觉。啊，如果遇到手尸鬼一类，坚固执着不肯离开，煮熟吃它的时候，它还会感觉痛苦。这类众生坚固执着不肯舍它的身，它如何不怀恨？啊，这些事情佛不忍心说，绝不是吓唬人，只有善根深厚的人听了佛的话能相信，才真正选择素食，这生绝不食众生肉啊，绝不杀害众生了 啊过去所做的认真忏悔，勤修福慧，回向给这些冤亲债主。希望我成佛道，冤亲债主与我同成佛道。要发真心真愿，要真修行，这些冤亲债主就不会找麻烦，不会来障碍。为什么？你成就他沾光，你他障碍你，那他自己也害自己，对自己没好处。如果你不是真修行，冤亲债主不会饶过你，一定

报复。挥刀地狱啊，无边刀轮呐、啊，啊，像下雨一般呢、啊，从空而降。啊，人在地狱里啊，真是浑身碎骨。世人聚众斗战，自意杀生，死后堕此地狱啊！火箭地狱啊，古代弓箭是带火的啊，箭一根一根射向罪人。经上说，一日一夜600亿生死啊，600亿次的生死。地狱所受的刑罚，如果一受就死了，那是大喜事啊，因为死了就离开地狱。然而他不会死，死了之后风一吹又活过来，活了再受啊。所以在地狱啊，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再世愚痴，贪欲重，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能随顺善教，杀害众生，死后堕此地狱啊！啊，所以这些啊，我们也要啊，这个警惕啊，这个造这个业啊，啊是受这个报啊。啊，那真的是怎么讲啊，都划不来啊！啊，你看在人间啊，啊，这个能得到多少的享受啊？一下子啊，但是后面那个果报真的是没完没了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恩佛出现在世间啊，来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教我们啊去避免造这个业，受这个报啊。所以佛恩实在讲啊，天地父母都无法相比啊。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呢啊，还有几个地狱啊，我们下一次啊，我们再来继续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五纳谏52尧舜之事。建古傍木，立之于朝，殷周则亡，小人愿立，则启目改听，所以达聪明，开不讳，博采互心，尽

0: 及下情也。这一条出自于卷23《后汉书三》。谤木，毁谤的谤，木头的木。啊，这两个字啊，是相传啊，尧舜时代，以交通要道树立木柱，让人啊在上面啊写谏言，称为谤木。啊，就是交通要道，像我们现在讲啊，大马路、十字路口，那么、有一个木头做的柱子，啊，就像现在那个留言牌一样，啊，那个作用啊，就是让人呐、在上面呢、写谏言，啊，因为呢，可能听不到人民的声音，啊，所以让人在那边写，啊，这个叫谤木。小人，这里的小人是指一般的平民百姓。厌戾啊，厌恨、咒骂的意思。啊，戾就是咒骂。聪明啊，指明察事理。啊，这是非善恶啊，能够明察秋毫。不讳啊，就是不隐晦。啊，大家都敢谏言。不会说不敢讲或者不愿意讲，大家敢讲。护心呢，指地位低微的人。那么这条讲啊，尧舜的时候啊，在朝堂啊设敢谏之鼓啊，这个朝堂外面呢 就像我们看那些古装戏啊，有冤情啊。去报官啊，在外面呢、击鼓声冤呐。那么在尧舜那个时代啊，在朝堂外面呢、他就有设这个人家要来谏议的敢谏之鼓，人家敢来直谏的这个鼓。那敲这个鼓啊，就知道有人要来报告事情了、要来建立朝廷啊。啊，哪些地方要改正啊？哪些政策要调整啊？所以叫敢谏之鼓。是尧舜时代有设这个鼓。隶书写谏言之木啊，就是这个交通要道啊，啊，用这个木头做的这个柱子啊，让大家留言，把那个要。劝谏朝廷啊，修改政策的啊，这些言语啊，写在这个木头上面，那朝廷就会去看了，听到啊人民的声音了。殷周二朝的圣王，殷就是商朝，周是周朝，这两个朝代的圣王啊，对待百姓的怨骂、骂力。那有一些人民百姓，他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发泄情绪，那骂出来的话呢就不好听，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呢，这个圣王啊，文武周公啊，对待百姓的怨言呐、总是洗耳恭听，很真诚的接受，听听他们的声音啊，所以才能够啊明察事理。那这个各方面的声音都听到了，他才能够明察这些国家发生的事情啊。那这些道理啊，是非善恶，才能够明察秋毫啊，就是多听听啊下面的声音呐 让别人直言不讳，让大家呢敢直接。把一些要讲的话讲出来啊，不会说不敢讲啊，或者是不愿意讲啊，那这样的做法呢，大家就敢讲了。那上面呢，就能够真正知道啊，民间疾苦问题在什么地方，可以去修正 啊，所以广泛听取普通百姓的意见，广泛的听取一般人民百姓他们的声音了。啊，前面啊，详实的了解民情，啊，知道民间疾苦在哪里。那相对的，现在我们看民主国家啦，这个媒体发达，那反而啊，上面的人他不听下面人民的声音，也不能去分辨啊，人民声音啦，有的讲的对，有的讲的不对的，这个上面的人也不去辅导。啊，所以现在呢，整个世界都很乱。啊，所以这条啊，也是纳谏古圣先王啊，他们接受一般人民建立的这些态度跟做法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习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的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五纳谏53。予之治天下也，以五声听，门弦钟鼓铎磬，而自陶以待四海之事，为名于损惧，曰：教寡人以道者，及古；教寡人以义者，及忠；教寡人以事者，正夺；告寡人以忧者，及庆；欲寡人以送欲者，挥陶。此之谓五声，是以于常聚一溃而七起，日中而不暇饱食，曰：吾不恐四海之事流于道路，吾恐其流无门庭也。是以四海之事皆至，是以于朝廷间可以罗雀者。这条出自于卷31玉旨。这个铎是古代的乐器，大铃的一种，古代宣布政令或遇战事时用之，是一种青铜制品，形如针，而有舌，有一个像舌头一样，这个有声音出来的。其舌有木质和金属质两种，它这个舌有木头做的还有金属做的两种，故又有木铎和金铎之分。这个磬就是像我们在寺院看到吉磬、大磬、隐磬，这个磬是古代打击的一种乐器。古代这个磬形状好像曲尺一样，用玉石或者金属制成的。这个陶一个格在一个招是念陶，有柄的小鼓，就是有一个手柄可以拿的一个小鼓，这个我们在寺院道场应该看过。这个名是刻写在器物上的文辞。损惧就是古代悬挂钟磬的一个架子，横架为损，直架为惧，这个叫损惧。震挥动摇动的意思。门庭就是宫门朝廷门外的地方。这个罗雀这两个字是形容门庭极静或者冷落。这一条以白话来讲就是渔网大禹治水这个禹王通过聆听五种声音来治理天下。朝堂门上悬挂着钟、鼓、铎和磬，旁边摆放着陶，以此接待天下士人，并且悬挂钟磬的木架上这个刻着铭文说：以道教导我的，请击鼓。如果要以这个道，道理的道来教寡人大禹说要来教我的，请你击这个鼓。以义教导我的，请敲钟。跟我讲义的，请敲钟。教导我如何处理国家大事的，请摇铎。告知我国家忧患的，请击磬；告诉我诉讼之事的，请摇陶。这个就是所谓的五声，五种声音那么来听听国人的声音，他们的需求、需要以及他们的建立。因此禹王曾经在吃一顿饭的期间 七次起身处理政务，接待啊来找他的人，一直忙到啊正午啊，忙到中午都没有时间啊好好的吃饱一餐饭，所以很忙。夷王说呢，我不怕天下的贤者啊停留在路上，我担心啊没有及时听取宝贵建议并加以处理，而让他们滞留在我的门庭啊，因此天下的士人啊纷纷到来啊，就是到禹的朝廷来啊，各方面的人都来了，也因此啊禹的朝廷很清静，因为他事情都处理好了，刚要发生的事情啊，或者预防的事情都处理好了，所以他朝廷啊就很清静了啊，就没什么事情了，在平常啊也都处理好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无纳谏54。其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若转圆。这一条出自于卷19汉书7。高祖是指西汉高祖刘邦，圆，这个字念圆，转圆，跟圆满那个圆一样，它是古字，就现在我们讲的圆满的圆，同样，念那个音。这一条讲当年汉高祖采纳善言唯恐来不及。听从谏言，就好像转动圆形之物那样顺畅迅速。也就是高祖

0: 很容易接受人家的谏言，我们大家要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这一条也是教我们啊，接受别人的谏言，不要拒绝。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一单元君道无纳谏55。通直言之徒，隐而自知，非谓明也。以为直言不闻，则己之耳目色，耳目色于内，愚者顺之于外，此三句所以自亡而不自知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9《附子》。这个三句是指夏商周三代的末期，就是这三个朝代末代的皇帝了。这条讲敞开直言之路，招引获得谏言，不是为了取得好名声，而是认为听不到正直的言论，自己就会耳目闭塞。自己耳目闭塞，阿谀的人又凡事顺从自己，这就是夏商周三代末年的君主灭亡的原因，而他们自己却不知道。这个一条也就是指出夏商周三个朝代最后一个皇帝，他们为什么会亡国会灭亡，这个原因也就是听不到直言，那没有人敢跟他讲真话了。因此他对国家人民百姓民间疾苦完全不知道，一些实际情况完全就不知道，听不到，因为没有人敢直言，直言他们不能接受，没有人敢说了。那不敢讲直言的人不敢讲，那阿谀奉承的人他就出来了。阿谀奉承事事都顺着皇帝的意思，皇帝对的也顺，不对的也顺，通通顺从他。那么这个皇帝不对的政策也不敢跟他直言进谏，请他改正，还是顺着他，那这样到最后就导致亡国了。所以这个三个朝代末代的皇帝他们自己怎么亡国的自己也不知道了，真正的原因就是没有人敢跟他讲直言，因为他们听不进去，听到的都是顺从自己的意思，那自己意思如果错了他也不知道，阿谀奉承的人通通顺着他，那就一直错下去，到最后导致亡国，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很可惜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亡国的原因了。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一单元君道，无纳谏56。扁鹊不能治不受真药之疾，贤圣不能正不实善言之君，故桀有关龙旁而下亡，纣有三人而丧灭，故不患无疑无有余之论，患无凡木之听耳。这条出自于卷42《盐铁论》。这个针药啊，就是针灸药物。这个中医啊，治病啊，用这个针灸啊，还有药物。关龙旁这个是桀的臣子，这个桀啊，他做这个酒池塘秋，为长夜饮，做一个酒池啊，喝酒喝整个晚上都不睡觉的。这个龙旁啊，利剑被杀，这个他的忠臣啊，直言啊，进谏劝这个夏桀啊，不要做这个酒池啊，啊，结果被杀了。三人啊，这个是指微子、箕子、比干三人。这个是商朝，商纣王那个时候的三个忠臣。夷吾就是管仲，有余是春秋时候天水人，为秦穆公啊出谋划策啊，使这个秦国啊位列春秋五霸，这得力于啊这个有余的出谋划策。秦穆公啊接受他的谏言，结果这个秦国在春秋啊也是五霸之一啊。这一条啊也是一个国君啊能不能接受纳谏，关键啊一个国家的成败了。扁鹊呢不能医治不接受针灸和药物的疾病，这个扁鹊是我们中国啊古代的名医啦，医术很高明，很多疑难杂症他都能够医治。但是呢，如果这个病人他不接受针灸药物，那这个扁鹊也没有办法医治了。贤人和圣人也不能纠正不接受劝谏的国君。这个国家呢有真正的贤人跟圣人啦、圣贤的人讲了一些正直的建议啊来劝谏国君。但是呢国君他不接受，听不进去，那这个贤人圣人也没有办法去纠正啊这个国君他的错误了。他不能接受他的错误啊就一直错下去啊。所以虽然有圣人贤人啊对国家呢就使不上力了啊，因为呢国君不接受他们的劝谏了。因此呢夏桀啊，夏朝的桀王啊，虽然有关龙旁这样的忠臣，那这个忠臣啊劝他不要做酒池被杀了，听不进去啊，夏朝啊

0: 还是灭亡了。这个商朝殷纣王啊，虽然有微子、箕子、比干这三个人人，这三个忠臣劝谏纣王啊，不要施行暴政、不好的政策，纣王也是听不进去。这个还把他的叔叔比干啊、华歆啊，把他杀了。虽然有三个这么好的贤人啊，但是商朝还是灭亡了啊，因为呢，纣王他听不进去啊，一意孤行啊。可见不用担心臣子没有像管仲、游仪那样好的见解，就怕国君不能像齐桓公、秦穆公那样愿意听其谏言，所以不用担心下面没有人了，就怕国君呢，他不能像齐桓公、秦穆公啊那种态度，能够听取啊下面啊这些忠言。我们一般讲啊，忠言逆耳啊，有时候忠言是不太好听，但是呢，接受了，那么对自己本身国家真正有帮助了，这个是。劝谏啊也是很重要的一条。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禅写57。是故为人君者，所与有必则正人，所观览必察正相，况正身而弗听，远令人而弗近，然后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这条出自于卷25位置上。所以由这个由啊，就是交友啦，结交。正声啊，是指春秋战国时郑国的音乐。郑国的音乐多为靡靡之音，故称晃荡不雅正的音乐为正声。啊，后来啊，凡是靡靡之音啊，啊，都形容啊，啊，就如同郑国的音乐，不是雅正的音乐。啊，我们现在讲靡靡之音啊，让人听了之后想入非非。啊，让人听了之后啊，这个心啊迷惑颠倒。这个令人啊，就是善于花言巧语、阿谀奉承的人，啊，那很会讲话啦，啊，讲得很好听，但是呢，都是假话，会巴结奉承的人。那么跟这样的人，就不要接近。这一条说啊，做君主领导的人啊，他所交往的一定要挑选正直的人，要认识的人，要挑正直的人来交往，那不能啊去跟那个不正直的人交往，啊，跟不正直的人交往啊，对自己就会有负面的影响了。所观看的一定要选择正大光明的景象啊，这个观看啊，那范围就很广

0: 啊，比如说你现在看书啊，你不能看那个邪知邪见的书啊，要看正知正见的啊。所以过去雪庐老人也讲啊，读这个《论语》的注解啊，自古以来啊，那个注解太多了啊，有的注的比较正确，有的注的不正确。那特别现代人的注解啊，可能看的啊，都让人啊产生邪知邪见了啊，所以这个看要选择。还有电脑网络，这个也要选择啊，好的、正面的啊，现在的话讲正能量的这些节目来看。啊，不要去看那些邪僻的啊，邪知邪见的这些事情，这些景象。特别现在电脑、手机啊，那五花八门的那太多了，啊，要选择性的来看。啊，像听经啦，啊，听传统文化啦，这个正当娱乐这方面，啊，那些不良的啊，那些节目不好的。就不要看，抛开庸俗的音乐而不听，啊，就是秘密之音呐，不要听了，听了坏人的心事啊，疏远了谄媚巴结的人，不要跟他接近，敬而远之。那么呢，一个君主领导的人，如果能这样做，才能使自己这个邪恶之心不生。不生这个邪念，不生邪知邪见，啊，这个心就不会生起来，而正道呢，也可以得到弘扬了。没有邪心，你接触的都是正直的人，正面的这些景象，就是接触正面的啊这些事物，包括现在电脑节目、电视节目、音乐。也是多听啊古琴啊，能够让人这个心静下来。那这个邪心不生啊，他这个心就正了，心啊正，正道那就可以弘扬了。那一个做一个君主领导人啊，弘扬正道，全国人民整个团体都会走向正道。所以这个要度谄邪，度就是度解啊，不要接近。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禅学58。或问天子所在是矣，有诸？曰此外守也。天子之内守在身，曰何谓也？曰至尊者，其公之则众焉，故偏僻易事，功人主而夺其财，尽性妻妾，功人主而夺其宠，亦有忌义，功人主而夺其志，左右小臣，功人主而夺其行，不令之臣，功人主而夺其事，是谓内寇。这条

爻出自于见46申见。是以是古代华夏族啊对四方少数民族的统称，指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个偏僻是指君主左右受宠幸的小臣，意是啊帝王的侍从。不吝是不善不孝的意思。这条说有人问啊，天子的守卫在于防御四方夷狄的入侵是吗？就是防患啊外族的侵略，这个是天子的守卫啊，是不是这样呢？答：这只是对外的防御啦，对外面。天子啊，对内的防御在于自身。天子啊，防御啊，有对外，有对内。对外啊，就是好像对外国啦、外族啦，防患啦，他们的侵略。对内的防御啊，是在自己本身呢。接着呢，又问了：“此话怎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下面是回答：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人，进攻他的人很多，因为这个君主一个国家最高的领导人啊，那么要进攻他的人就很多啦。逢迎谄媚的侍从，攻人主之心啊，因为呢，大家都以他为主啦，为对象啦，那么要去亲近这个天子，那就有很多人啊，去逢迎啦，谄媚巴结，那这样的人啊，他是攻人主之心啊，攻这个天子啊领导人的心啊，而竞相取得其财力啊，就是去逢迎他啦，顺他的意思啦，讲他喜欢听的话啦，看他喜欢什么啦，那就尽量啊满足这个天子的这种欲望欲求。那么这些人啊，就是在这个当中啊，要取得他的财力了。竞相啊，去谄媚巴结，大家呢，就是在天子这里啊，要取得他的利益。啊，人主亲近的妻妾啊，兵挥攻人主之心，而争夺其宠爱。啊，那这个是自古以来啊，这个皇帝啊，妻妾就很多啦。这个三宫六院妻妾那么多，人主他只有一个，大家呢当然在这个当中呢互相啊会去争取这个天子的宠爱，如果得到天子的宠爱，那么他要什么就有什么了，他的地位啊也就提升了。所以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宫廷里面啊，这些皇帝的妻妾嫔妃啊，互相争宠，嫉妒障碍，明争暗斗，争权夺利很多啦。这个大陆啊，在过去啊，有演这个宫廷里面啊，这个嫔妃的互相啊，明争暗斗啦。那这个就是妻妾嫔妃啊，攻人主之心，就攻他的心，让他欢喜而得到宠爱。放纵游乐的歌妓艺人，攻人主之心，使其玩物丧志。那这个歌妓啊，唱歌啦，音乐啦，还有一些技艺表演啦，这个也是攻人主的心啦。那么让这个人主啊，这个天子啊，他整天啊沉迷在这个上面啊，这个叫玩物丧志啦。那像这个我们现在呢

0: 人啊，那喜欢玩这些手机电脑啦里面的游戏啦，现在是这个。那古时候啊当然没有这个，但是古时候啊也有这些来迷惑啊这个天子啊，让他呢放纵，一天到晚啊就是游乐，听唱歌啦，听音乐啦，听靡靡之音啦，看表演啦，啊，或者呢，有一些去打猎啦，啊，那打猎呢是一种户外的活动，在我们现在讲啊，就是你看啊，各种球类的比赛啦，这些通通属于这一条，啊，用这个来供人主之心，让这个天子啊沉迷在这个上面，整天就是玩物丧志了。没有心情处理朝政了。人主左右的小臣供人主之心，使其品性不端，心怀不善之臣啊，供人主之心，使其贻误大事。这些可说是内部的倒扣了。人主啊，左右的小臣啊，那么他供人主之心。啊，就是说知道他的心理，让这个人主啊品性不端了，就做一些不好的行为，这个是左右的小臣在这个人主旁边的啊，这个在以前我们看到这个宫廷剧太监，这个就很容易啊做这个事情了。心怀不善之臣啊，供人主之心啊，但这个心怀不善啊，这些人啊，这些大臣呢，他供人主之心啊，那使他呢贻误大事啊，重要的政策啊耽误掉了。那么以上啊回答举出来这些可以说是内部的倒扣了，那可见的呢外面的外敌比较明显，那么自己身边的这些亲近的人啊，这个内扣啊比外敌更严重更麻烦，而且不容易察觉啊，如果没有这些正直的忠臣在旁边提醒，很容易被这些人所迷惑，那导致国家衰败甚至亡国啊，所以要度谗邪啊，要杜绝这样的人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呐、啊，也都必须要避免这些人，要知道去避免。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禅学59。奸臣因以四象之言而为之荣悦，人主不能别也，视而悦之，祸乱其心，举动日谬，而常自以为得道，此有国之常患也。夫佞邪之言，柔顺而有闻；忠正之言，简直而多逆。这一条出自于卷50《原子正书》。荣悦，是起义啊。

逢迎，以取悦于上。啊，这个古字啊，说这个字啊，跟我们现在这个心字旁啊，那个喜悦的悦是通用的。这个谬啊，是错误、拐误的意思。这一条啊，是说奸臣啊，用乍听起来像是正道的话来谄媚君主，君主没有能力辨别，以为啊是对的，而心生欢喜，混乱了自己的心思。啊，这个君主啊，这个领导人的心思啊，那么被奸臣这个似是而非的话混乱、混淆了、扰乱了，啊，心思被扰乱了。那么这个心思被扰乱了，这个行为日益拐离正道，这个行为啊，那么就渐渐的啊偏离这个正道了，偏离这个正确的道路了，却还总认为自己做得合乎道义啊。那这个君主自己偏差了、错误了，听信啊奸臣的这些谄媚、似是而非的话，听了之后啊，那自己这些行为就不正当了。那还认为啊，自己做得合乎道义，啊，总是认为自己做的都是合乎道义，没有错的。啊，这是君主领导人的通病。这个自古以来啊，那很多这个君主最高领导的通病啊。那这个讲最高领导啊，那也涵盖所有啊各阶层的领导了啊。这个我们要这样看啊，不能说啊那是古时候皇帝的事情啊，那跟我没关系。那其实每个人啊都有为君为臣啊这样的身份啊。你在一个家庭是一个家长啊，那你就是君啊。啊，那你在朝廷办事，你在朝廷是臣。啊，但是朝廷啊也有每个阶层的啊这个最高的领导。啊，所以每个人啊都有为君为臣这样的一个身份。啊，这个我们要这样理解。那讲这些君主的通病啊，都是被这些奸臣啊用这种坚定的原理啊所迷惑扰乱了。啊，因为呢那些奸佞讲的话呢啊讲的原理啊啊他柔和顺心而又有文采。文采讲的很好听了啊，柔和啊，这个就是像佛经上讲的绮语了。其啊是绸缎很美丽，绸缎啊这个布啊可以织成很好看的布匹衣服，很好看。那么用这个来形容啊啊这个讲话呢花言巧语啦，讲得很好听很美丽啊，这个有文采就是讲得很动听啦，听得啊让这个君主领导人啊心里就很欢喜。啊，但是啊被奸臣这些不正确的话呢误导了，自己不知道。那么忠正的臣子他们讲的话呢简朴直接而多半听来逆耳。啊，这个比较忠正的臣子啊他们就不会讲那些好听话了。讲真话了，啊，这个真话听起来啊，多半是逆耳，逆耳听得不是很舒服，啊，所以俗话讲啊，忠言逆耳啊，良药苦口，啊，但是如果能够接受听这个忠言啊，忠正的言理啊，忠正臣子所讲的话，那对自己本身国家呢，才真正有帮助。好像吃那个药很苦，但是你吃下去啊，病就好了。
是。

0: 那这个一条啊，是讲啊，这个要能够辨别啊，啊那些奸臣讲的话，虽然很好听啊，啊但是不能被他迷惑误导。忠臣的人呢、啊，讲的话不是很好听，但是有道理，就要去接受，啊这样啊，对自己、对国家、对团体、对一个家庭才有真正的帮助。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谗邪。六十，谗媚小人，翻笑以赞善，面从之徒，虎结以称功，一死或则不觉其灰，自谓有端砚之节，过人之辩而不悟，斯乃召唤之精。这条出自于卷五十《抱朴子》。面从啊，就是当面啊，顺从啊。虎结啊，就是集结，形容啊，十分的赞赏。这个用拍的啦，打击的结啊，是古时候啊一种乐器，这个制成节拍的乐器，用竹子做的，集之成声啊，这个意思更加端砚啊，是指子贡跟晏子这两个人，这个辩啊，就是通辩才那个辩。另外一个字是悟，就是觉悟，认识到这个字啊，跟觉悟那个悟啊是通用的。经这个音啊，跟经典那个经是一样的。这个是讲到啊，谄媚的小人啊，总是笑着称赞啊叫好，当面呢奉承的人总是集结称赞功德，就是很会巴结人了 啊，那当面啊都是顺从，那么更是迷惑的人觉察不出自己的错误，因为有这些小人在旁边啊，把他迷惑了，谄媚赞赏啊，说他做得很好，那其实他有错误啊，他自己不知道，都被这些小人啊给蒙蔽了啊，用这些奉承的话，谄媚巴结的话，把这个领导人啊迷惑了。那这个小人啊自己就认为啊，有如同以前古时候啊子贡跟晏子那样的敏捷啊，那这个是在春秋时代啊，子贡是孔子的学生啊，晏子啊是当时啊很有名的这个大臣啊，那他们都很敏捷，那这个小人啊自己认为啊跟子贡晏子差不多那样敏捷啊，以及啊觉得自己有超越啊一般人的辩才，很会讲话，那这样呢自己不能醒悟过来，没有觉察到自己错误的地方，那这些呢正是招致祸

换的旗帜了。这个招感啊，灾祸泛滥的一个因缘啊。啊，这个是讲小人这一条啊，我们要认识清楚。所以当面给我们谄媚啦，讲我们很多好听话，我们喜欢听的，那我们不要欢喜啊，不要高兴。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22页第三行啊，从最下面一句看起啊，从最下面呢，12则，意欲所求，皆须称遂啊，从。

这里看齐。好，我们昨天讲到这一段啊，没讲完。今天呢、啊，接着啊，再继续来学习。那么，这个第十二种善身啊，持诵大悲咒。所得到的啊，这个十二种善身啊，第十二种啊，就是意欲所求，皆悉称遂啊。这个意呀、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心里的意愿啊，愿望啊，心里啊想要。求的啊，这个欲啊是虚虚为欲啊，需要必须。我们一般有这个愿望啊，所求。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所求的方面呢、啊，也很多。那么像经典上讲的啊，求长寿得长寿啊，求富饶得富饶，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那么经上啊啊，我们在大乘经上啊，在楞严经、药师经啊，很多经上啊，大部分呢、啊、举出这几个例子，啊，当然这几个呢是一个代表，啊，代表我们生活上啊所有一切的需求。那么我们持诵大悲咒啊，我们想要求的啊都能满愿，皆须称遂啊，这个遂啊就是能够满愿，啊，能够遂心如意。啊，那么我们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啊，最近比较少提了，啊，过去啊，早年讲经，啊，在十年前呢、啊，讲经也还常常提到。那么早年啊，还没有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那个时候，很早了啊，大概我听经之前了啊，可能我听经是19岁听经，可能前一年两年。那么我们老和尚啊，那个时候在西陵南路法华寺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到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讲经法会。啊，之后啊。啊，听经啊，听他老人家常常提起才知道。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大概40-50年前了，啊，大概47年前，在西陵南路讲《地藏经》。啊，听说呢，啊，当时广钦老和尚也去听过。啊，那么好像基隆有一个法师。常常去听，那么听经啊，啊，我们
师父上。

上人他在讲《地藏经》啊，就讲到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就是你在佛门里面不管你求什么愿望，都会有感应，佛菩萨都会加持，都能够满你的愿。那么这个法师呢，听了一段时间了。那么常常听我们师父讲这个有求必应佛事门中有求必应。那么有一天这个法师就请问我们师父上人这个问题他说听法师讲这个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个我们佛弟子有什么求愿佛菩萨都能满我们的愿都有感应但是呢他有怀疑他说呢我求观音菩萨呢求一个电冰箱求了3年都没感应都没人送电冰箱来他说这个有求必应好像没有感应他天天求求了3年都求个电冰箱都求不来那么当时我们老和尚就问他了说那你常住呢住几个人他说他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住一个房子。那我们师父就回答他了他说那你一个人用不到冰箱这个菩萨呢看你这个你只有一个人不需要用到冰箱所以就没有感应了那么这是过去我们敬老也常提这个故事这个都真人真事那么另外呢早年他亲近张家大师的时候张家大师也曾经告诉过他就是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你求什么都会有感应佛菩萨都能满你的愿。但是呢当你求没有感应的时候就是自己有业障没有消除。自己业障障碍住不是佛菩萨呢不帮忙不加持你自己有业障障碍。所以必须忏除业障自己业障忏除了那感应就现前了。所以我们学习到这个第12种善生这一段我们就要知道这个道理我们要求什么愿望在佛菩萨面前求没有感应那么这个不是佛菩萨呢不加持是我们自己业障障碍住了。那么障碍住呢就是要消除业障要忏除业障忏悔业障业障忏除了感应就现前。所以忏除业障是我们学佛修行主要的一个功课。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摆在第四愿。忏除业障。那么忏除业障可以说从凡夫地修行一直到成佛实在讲修的都是忏除业障。每个阶段这个业障都要忏除。从这个最重的业障这个见思烦恼
尘沙烦恼

无明烦恼啊，这三大类的烦恼都是业障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三大类的烦恼啊，见思烦恼，我们也谈不上断啊，那个断啊，真是忏除。那么我们现在现前呢，只能做到福断啊，福烦恼啊，把这个业障啊降伏住啊，让它不要起现行啊，这样啊就会有感应了。好，我们现前呢啊，要做到福断啊，不是灭断啊，断烦恼是灭断，业障是灭，都没有了。那福断呢是暂时扶住。烦恼还在，但是它不起现行啊，这个叫福断啊，这个都忏除业障啊，所以忏除业障啊，也是我们当前啊大家要学习的一个主要功课。那么在《了凡四训》里面有改过之法。前面讲立命之学啊，接着就讲改过之法。啊，改过就是忏悔业障。啊，那么忏悔业障啊，有忏悔业障的理论方法。啊，忏悔业障的法门啊，也很多种。啊，有分事忏、分理忏。啊，那么了凡四训讲啊。改过之法，啊，从心改，啊，从心改就从离心忏，啊，从离改从离忏，啊，从事改叫事忏，这个层次啊也不一样，效果也不同。啊，那么这个大悲咒呢，古大德也编一个大悲忏，啊，也编一个大悲忏。那么总之啊，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啊，适合自己根气的方法来修学，来忏除业障。啊，因为个人的根气不一样，个人的生活环境也不一样，个人的时间也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忏除业障的理论方法啊，明白之后啊，那么这个方式上啊，自己可以选择啊，选择自己呀、啊、适合现前生活环境啊，适合自己的根气啊，这个方法来修学，那么这个就有明显的效果。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啊。那么我们求啊，要懂得这个求的理论方法啊。这个理论方法呢，讲的最具体的还是《了凡四训》啊。那《了凡四训》呢，第一篇就立命之学。啊，立命之学啊，所以这个啊，我们念这个大悲咒啊，求这个愿望啊，我们可以根据《了凡四训》啊，这个立命之学这个原理啊，来修学啊，必定有感应。啊，你看这个了凡四训啊，在立命之学啊，引谷禅师给他开示啊，那么这一段啊，我们也提出来啊。补充这个地方的一个

0: 注解啊。
1: 这了凡四训，银谷禅师教了凡呐、啊，改造命运啊。那么他这个道理啊，听明白了啊，知道啊，命自己造的，命运自己制造的啊，自己也可以改变啊，可以改善。那么银谷禅师啊，教他济公过格啊，他第一次发愿啊，修三千件善事。那每一天呢，登记啊，善则计数，恶则退除。啊，这个是加减乘除了。啊，每一天呢，有做好事，有做坏事，那么加减乘除。且教持准提咒，以其毕业。啊，那每天呢，这个断恶修善啊，做好事啊，那么又教他念准提咒。啊，求活菩萨加持，啊，让他这个能够有应验、有感应。啊，我们一般讲啊，灵验。啊，意义曰：福禄家有云，不会疏忽被鬼神笑，持有秘传，只是不动念也。那么银谷禅师呢，教了凡是教他持准提咒。那么准提咒呢，也是观音菩萨示现的，啊，比较短，啊，它只有两行，咒语只有两行。啊，我们这个寺庙啊，一般道场啊，早课啊，这个初时啊，都要诵个准提咒。这个咒语不长，啊，很好记。那么大悲咒就比较长了，啊，有84句。那么教他持准提咒。那么这个银谷禅师给了凡先生讲啊，说葫芦家呢有云啊，啊，葫芦家就是道家道教画符的。画符箓的啊，这个道家的画符啊，有很多啊。这个符箓家就是画符啊，这个道士啊要画符，要会画符。他说，这个道士如果不会画符啊，那就会被鬼神呐、啊。看笑话了，那当道士不会画符啊，会被鬼神看笑话，啊，但是我们看大概道士都会画符，啊，以前小时候啊，常常跟着母亲啊去那个庙啊，啊，那个道士都会画符。啊，那个符啊，种类很多。啊，这个安胎符啦，啊，这个止血符啦，啊，这个很多种类。但是呢，好像看起来大家都在画符啊，但是呢，这个当中啊，有会画跟不会画的。啊，会画符的人呢、啊，鬼神看到他就尊敬；那不会画符的人呢、啊，鬼神看到他呢，就去笑话他，啊，甚至啊，去跟他开玩笑。啊，所以不会疏忽啊，被鬼神笑啊，这是葫芦家讲的。那怎么样才叫会疏忽呢？怎么样才叫会画符呢？持有秘传，只是不动念也。那这个当中啊，有个秘传啊，秘诀啊，我们一般讲啊，秘诀啊，这个银谷。

传示给了凡先生讲，啊，这个当中有个秘诀啊，啊，传授给你。啊，这个秘诀是什么呢？只是不动念而已，只要你心里不起心动念，这个就是秘传。执笔书符，先把万言放下，一尘不起。啊，就是你拿起笔来，要开始画这一道符啊，你心里啊，什么都不要想。啊，先把万念啊全部放下，什么都不要想，一尘不起。啊，就一念不生。从此念头不动处。啊，那么从此就从这里啊，这个念头不动。啊，你心所的念头先放下。啊，这个时候啊，念头不动，这个笔下去一点，谓之混沌开机。啊，那一点叫混沌开机，一笔点下去，然后一直画到这道符啊画完成，由此而一笔挥成，更无失力。啊，就是你点下去呢，那么一直画到这道符画完成了。这个过程啊，没有失力，没有这个妄念啊夹杂在里面，此符变灵啊。啊，就是说这道符啊就灵验了。啊，这道符就灵验。凡齐天立命啊，都要从无私无利处感格。啊，齐天立命啊，就是这里讲的啊，意欲所求啊，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的齐天立命啊，你有所求啊，你要用什么心态去求啊，这个就是教给了凡先生啊，也是教给我们啊，要从无私无利处去感格。啊，你不要失利啊，不要有妄念啊夹杂在里面，这样才会有感应。那么这个儒家道家都懂这个道理啊，你看呢、啊、他引用孟子讲啊，孟子论立命之学啊，而曰夭寿不二，夫夭以寿自二者也，当其不动念时，孰为夭孰为寿啊，细分之，风欠不二，然后可立贫富之命；穷通不二，然后可立贫贵贱之命；夭寿不二，然后可立生死之命。人生世间，为死生为重，曰夭寿，则一切顺逆皆该之矣。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云谷禅师引用《论》字，孟子讲的。啊，论这个立命之学啊，那么当我们不起心不动念，那什么是夭，什么是寿啊，什么是穷，什么是通，都没有了啊，这些妄念啊全部放下啊，这样啊才能够立命啊，所以这个下面讲啊，自修身以事之，乃积德齐天之事啊。修身呢、啊，就是修行啊啊。曰修，则身有过恶，皆当自而去之；曰事，则一毫既与一毫将盈，皆当斩绝之矣。到此地位。直照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实学啊。那么修身呢、啊，就是我们这个身口啊，有过恶呢，就把它对治啊，治而去之，就把它改过来。那么这个叫修啊，那么事就是等待的意思。

但是这个等待呢，你心不能有寄语，不能僵硬啊！这个心里啊，不能一天到晚呢、啊，哎呀，我求那个愿呢、啊，怎么到现在还没感应啊？啊，到底还要多久才会有感应啊？那这个就又寄语又僵硬啊！这个妄念呢、啊、一大堆啊，这个就自己呀、啊，这个妄念呢、啊、起来就变成一个障碍。啊，跟活菩萨呢，就这个感通啊，就产生障碍啊，所以这些都要放下啊。那么，如果能够呢，把这些都放下啊，不寄语，不僵营啊，这些妄念一起来啊，就把它斩掉啊，不让它起来。到此地位，直照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实学啊。到这个地位呢？就达到啊这个先天之境的。那么这个就是真实的学问啊，实学就是真实的学问啊。但是呢，我们凡夫啊，这个妄念呐、啊，哎呀，你不要刻意去想，它都会跑出来。那。这个道理我们是知道，但是呢，要做到这个直达先天之境，直照先天之境啊，对我们来讲啊，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啊，那了凡先生呢、啊，也跟我们一样，啊，所以这个云谷禅师也知道，啊，所以就给了凡先生讲：如未能无心，说你。还不能做到无心呢、啊，无心就无思无虑，啊，不起心不动念，啊，你现在还不能做到无心，但能持准提咒，那不能持做到无心呢，就是教他呢，你但就是你只要啊能够持这个准提咒，好。无拘无束，不令间断。那么，云谷禅师教了凡呐、啊，持这个准提咒啊，就是给他讲不要拘束。那么，偶益大师教人念佛啊，要拘束。啊，你一天呐、啊、要念一万两万呐、啊，要定个数。那每一天呐、啊。都要念到这个数字。那么计数跟不计数啊，这个看个人啊，都可以啊，这只是一个方法啊。所以现在呢，很多人念佛念咒啊，那现在都有计数器啊，念的计呢按一下，念的计按一下，念的计按一下啊。那我现在还有那个像计算机一样的啊，那个按了啊。啊，他说你一天念几句啊，都可以计算出来，啊，念咒也是可以计数。那么以前没有这个计算机啊，都用念珠来计，啊，像这个念珠108颗啊，念一串就是108句，啊，那么如果咒啊念一遍啊，播一颗，啊，念完一串啊，就108遍，啊，以前都用这个念珠来计数。所以计数不计数都可以啊，看个人的这个情况啊，这个也不一定说啊，人家不计我们就跟着不计，人家计我们就跟着计啊，这个不一定啊，因为佛没有定法啊，就是随个人呐 啊，你看呐、啊，你计数效果比较好，还是不计效果比较好啊？只要你能达到这个效果，达到这个目标。计数不计数都可以。那么，这个云谷禅师教了凡是教他说持准提咒，但是不用记了啊，你不要管他念几遍。啊，不令间断持得纯熟，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道德。念头不动，

则灵验矣。啊，那么银谷禅师教了凡呢、啊，持准提咒啊，说你就不用计数啊，但是呢，不要间断啊，一天二十四小时啊，啊，这个不要间断啊，那么不间断呢，就是不一定要出声啊，你默念也可以啊，就是你心里啊不要间断。啊，晚上啊睡觉啦，啊这个睡着了啊，那随他去了，啊起来了，接着赶快再念。啊，那么有事情的时候呢，你去处理事情啊。如果这个事情啊不用思考啊，也可以一面做事一面念。啊，如果要思考，那么先放下。啊，等到这个事情办完了，你再。提起啊，这个咒语啊，继续念。啊，从二六十中啊，总是啊，不断的提起这个准提咒啊。那么我们念佛人呢，啊，就用去南无阿弥陀佛啊，提起一句佛号或者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有人专念大悲咒啊，就。持大悲咒啊，或者其他的咒语都可以啊。不管你持什么经、什么咒啊、什么咒语啊，或者佛菩萨的圣号，那这个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啊，原理原则都一样啊。所以持得纯熟啊，于持中不持，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啊，于持中不持啊，就是你刚开始啊，你都要提起去念，不然他又忘记了啊，又断掉了啊，所以你要常常提起。那么提到呢，很纯熟了，你不刻意去念咒。那么咒语啊，它自然然就在心里一直出现啊。我想我们同修啊，念佛的同修都有这个经验啊，念得比较熟悉了。那这个佛号啊，说你没有刻意去念，哎，它自然然会在心里啊一直出来啊。但是呢，啊，我们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啊。必定你要持到我们那个心里那个念头不动、哦、那效果就出现了、啊、如果我们念头还会动还会夹杂在里面、啊、这个就会被我们这个妄念、啊、障碍、啊、那么有这个妄念、啊、还要再继续用功、啊、一定、啊、要念到这个念头不动，像我们念佛、啊、这个佛号，那么这个在念佛法门来讲啊，叫功夫成片，啊，这个功夫已经打成一片，啊，当然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啊，一般呢、啊，如果真正能放下万年，真正用功啊，三年可以打成一片，啊，那么这个古来一些祖师大德啊，啊，有三天的。七天的啊，这个也有啊，最长啊三年能打成一片啊，所以念经、念咒、念佛啊，同样一个原理啊，你只要念到念头不动，就灵验了啊。不管你念哪一尊佛菩萨的名号啊，或者念哪一个咒，或者念哪一部经，这个原理是在这里。那么念一部经要念到念头不动，这个是难度是比较高了啊。你说一部经，我们不要讲长的经吧，啊，就念一部弥陀经，我们念一般是15分钟。这个15分钟啊，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这样一遍念下来啊，

15分钟的时间呢、啊，能不能不起一个妄念？啊，这个都不容易了。那更长的经，像《无量寿经》《地藏经》啊，这个长的经啊，一遍下来，啊，这个当中不夹杂一个妄念呐、啊，那这个就更难。啊，所以过去这个明朝啊，戚继光将军呐、啊，他专持《金刚经》，啊，每天早上都要诵《金刚经》。诵了很多年了，也诵到很有心得。啊，那么他有个部下呢，过世了，给他托梦，啊，请这个戚将军啊，为他送一部《金刚经》回向给他，啊，帮他超度，啊，他就能往生到好的地方去。那第二天呢、啊，那做的这个梦啊，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他就。诵《金刚经》啊，给他这个部下回向。把他送到一半啊，他的婢女啊，送茶进来。啊，那送茶进来呢，他远远看到了，啊，就给他比个手势啊，心里动个念头说不用。我那天晚上又梦到他这个部下来给他托梦，啊，他说将军啊。哎，他说我今天有帮你诵经回向啦、啊。啊，他说那很可惜啊，只有我只得到半部。哦，《金刚经》啊，只有得到半部的功德。那戚将军就给他讲，我明明是诵一部啊，怎么会半部呢？他说你诵一部没有错，但是你诵到一半啊，这个当中啊，夹杂不用两个字，都变成半部。说你明天还是拜托你再帮我送啊！啊，后来第二天啊，这个他就交代他的家人啦、啊，啊，说我明天早上要送《金刚经》啊，啊，给某某人回向啊，啊，你们就不要这个时间啊，你们就不要进来啊，也不要给我送茶水。啊，他把这个事情啊告诉他们家人。啊，所以第二天早上啊，大家就知道了，在知道这个诵经的时间呢、啊，就不来打扰他了。那么他专心诵啊，这个一部《金刚经》啊，从头诵到尾，不起一个念头，就是像这里了凡四训讲的啊，不起念，那就灵了啊。诵经你不起念头也灵了，诵咒不起念头也灵了。念佛不起念也灵了啊！那天晚上又梦到他的部下来给他感谢了啊，他说：“这个将军啊，非常感谢啊，你诵《金刚经》给我回向啊，我已经得到啊一部完整《金刚经》的功德了啊，他要往生到好的地方去了啊，来给他告辞啊，给他致谢。”那么《金刚经》经文不是很长啊，比《无量寿经》《地藏经》都短啊，大概5000多个字啊，所以这个诵一部经不起一个念，那这部经就灵了啊。但是呢，这个经文呢、啊，总是比咒语要长啊，长时间呢、啊、不起一个念头啊，这个难度比较高。那咒语就比较短啦、啊，啊，短时间，啊，不起一个妄念啦、啊，那就比较容易了。啊，比如说我们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你从这个经文啊，从如是我闻念到，啊，这个信受奉行，那这个时间就长了啊，这个过程啊，你要。不起一个妄念啊，就比较难。那你只有念里面这个大悲咒这一部分啊，啊，念里面大悲咒不起一个念的，这个比较容易多了，这个时间比较短。啊，那么念佛呢，
啊，念菩萨的名号，那时间就

更短。所以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为什么呢？念佛那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句佛六个字啊，那是最短的。

当然你念一句啊，这个一句不起一个妄念，这个比较容易啊。但是你念了两句啊，这个可能当中又夹杂一个妄念进来啊。所以过去李老师啊，我听说了啊，李老师曾经在台中联社啊，说也给同修定一个早晚课啊。那么他的早晚课很简单。早课念108句的佛号，晚课也念108句。那么听起来这个108句佛号时间也不长啊，应该很容易做到啊。但是它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啊，就是我们念108句啊，这个佛号啊，你一定要记住啊。那它的条件就是不能夹杂一个妄念，这个108句念完了，不能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107句，突然跑出一个妄念，啊，前面107句不算重来，哦，那这个功课要做到好，哦，那也相当不容易啊。但是这种训练的方法呀，训练我们不起妄念，啊，这个也很有效，啊，所以你。念这个108句呀，哎，这个时间不是很长，不起一个妄念，哎，你这个108句佛号了，那效果就出现了。啊，所以我们260中能够念佛或者念咒啊，念这个大悲咒也是一样啊。你看呐，意欲所求皆须称遂啊，那么称遂啊，就是你念大悲咒也是跟念准提咒一样的。啊，你这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啊，道德念头不动则灵验你。你念大悲咒啊，你要给观音菩萨求什么？啊，观音菩萨的后面有40只的手印啊，那么每一只手啊，你要求什么？那每一只手都有一个愿望啊，都有一个愿望。啊，那么这个有这个牵手啊，牵手是1000只的，那就更多了。啊，如果你要求某一桩事情啊，就看哪一只手啊，你就对着那一只手啊，就念大悲咒啊，念到念头不动，哎，就感应了。啊，以前小时候我看漫画书啊，看那个阿拉伯神灯。啊，那个神灯呢？说一摸哦，那两个巨人跑出来哦，你要什么就给你啊！啊，以前呢看的就像看神话一样啊，啊，现在学佛了，哎，这个真有其事啊！啊，我们看观音菩萨那个手啊，看哪一只啊？你要求什么啊？看你的愿望是什么，你就找跟你要求那个愿呐相应的那一只手。啊，这个后面会讲到，啊，但是原理啊，就是要念到念头不动，那你就灵了，啊，你要求什么，都能够满你的愿了，啊，那么这个意欲所求皆须称遂啊，这个原理啊，就在此地，那么这个经典上啊。讲的这个求的方面很多啊，那么我们现在呢，简单呢举出根据经典呢讲的长寿啊，求长寿啊，这个在观音菩萨本居感应颂啊，这个我挑的一两个公案啊，大家来分享。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在法院诸林啊这些啊这个书里面呢、啊，都是记载佛门的一些公案啊。在法院诸林啊，唐朝有一个叫路人劝啊先生啊，病格啊。

个病啊，就是病得很厉害啊。说知为乡人赵某见作某敏官，暗陈当死，人劝化观音像与侍婢，难免。啊，这是法院株连的一个公案啊。啊，唐朝这个路人劝先生呐、啊，生病了。那么病的时候啊，他知道啊，他们家乡有一个人啊，姓赵的。啊，这个姓赵的人呐、啊，已经过世了，啊，大概在阴间呐、啊、做冥官啊，在阴间做官。那么这个姓赵呢，推荐呐、啊，啊，推荐这个路人劝呐、啊，啊，大概他介绍给阎罗王啊，请阎罗王啊，哎，找这个路人劝呐、啊，也去阴间当冥官。啊，这个暗臣呐、啊，当死。暗沉就是他阴间这个案呐、啊，成立了，那这个陆先生就要死了，啊，那死了才能去阴间当官了，啊，那他知道这个事情啊，后来这个人劝呐、啊，他就画观音像，画在那个寺院的墙壁，他花心呐、啊，画个观音像，难免啊，他就。避免呐、啊，到阴间去当冥官。啊，那么下面这个也是这样同样的一个公案啊。啊，辛弃写蒋欣宜观众汉时，梦立磁铁请，随至一庙，乘泥马御空而行，未及马落阶下。鸿唱如王者居，殿左匾曰天堂，轩轩大明；右匾曰地狱，深黑不测。欲有景，人自投入。王召蒋入，曰：“我任满当去，公瓜待矣。”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讲官。这个有一位蒋欣宜呀，啊，那么他官呐、啊、中了翰林啊，他梦到啊有一个官吏呀、啊，持铁请啊拿一个请帖啊，请他去，那么他就随着他去到了一个庙。啊，乘泥马呢，御空而行。啊，那个马呢是泥，啊，泥土做的。啊，这个马未及啊，马落阶下。啊，未及就是没有多久的时间呐、啊。啊，你看这个马呢，它腾空啊，啊，在飞行，没有多久啊。这个马就下来了，啊，停在一个大殿的阶下，啊，这个大家如果去过双溪呀，啊，我们经过平溪呀，现在那个平溪那个庙很多，啊，我每次啊到双溪去啊，都经过那个庙，啊，那个庙啊，啊，这个有一匹马，上面骑着一个将军啊。啊，大概就是这个神庙了啊。那这个蒋先生呢，到了这个地方啊，看到那个大殿啊，鸿敞如王者居啊，鸿就是很宏大、宽敞啊，好像这个国王啊所居住的一个殿堂。那么这个大殿呢、啊，左边呢、啊、一个匾额写着“天堂”，轩轩大明，啊，就是天堂啊，左边呢、啊、写“天堂”这个地方啊，啊一片光明。那么右边那个匾呢、啊，写个“地狱”，啊，那么地狱呢下面呢、啊。

一看呐、啊，深黑不彻，深不见底，啊，乌漆抹黑的，啊，遇有井啊，人自投入啊，那个第一啊，有一口像井一样啊，那么人走到那边呐、啊，自己就投进去了、啊，啊，王造蒋路啊，啊，这个王啊，那么我们就知道啊，是阴间的鬼王。那么这个鬼王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佛给我们讲的很多啊。这个鬼王啊，有大鬼王，有小鬼王啊，看他管辖的地区啊。一般我们中国这个五岳啊，第一个就是东岳大帝啊，东岳大帝好像管三四个省。啊，东岳大帝呢是排第一个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佛经讲的鬼王了啊，这《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鬼王啊，啊，这个阎浮提啊，大鬼王啊，这个大鬼王又有小鬼王啊，有阎罗王啊，在《地藏经》讲的很清楚。那么这个王呢，当然就是鬼王啦、啊。他被这个鬼王找去了。这个鬼王啊，就给他讲：“我任满当去啊，说我这个任期快满了，我要离开这里了，离开阴曹地府了，啊，到其他地方去了，啊，供瓜代矣。”他说：“你就要来代替我的这个位置了，啊，换这个蒋先生呐、啊，他去当鬼王了。”蒋曰：“我母老子幼，是未了，弗能来呢？”啊，这个蒋先生讲啊，我的母亲还很老，还有上有老母啊，八十几岁了。啊，儿子呢还小。啊，母老子幼啊，母亲老了，儿子还幼小，那怎么能来呢？责任未了啊，啊，他知道啊，自己到了阴曹地府了，啊，他如果去上任呢，那在阳间这边就要死了，那才能去啊，啊，他就讲啊，这个他不能来了。那王曰呢，公有才名，何不达乃尔啊？世上事要了便了，我已咒地无可挽回啊。啊，这个鬼王就跟他讲了，说公有才名啊，啊，他说你在世间你做了翰林啊，做了官啊，啊，你也有很有才华，啊，很有名声，啊，是一个明白道理的人啊，啊，这个为何呢？不达乃尔啊，不达就是你这怎么这么不通达呢？啊。说世上事呢，要了便了啊！啊，他说这世间上的事情呢，啊，你要了结就能了结嘛，啊，哪有不能了结的事情呢？啊，他就跟他讲，他说我已经报告上帝了啊，这个上帝已经批准了，啊，这个不能再挽回了。啊，那么蒋运而醒，汗透重裘。啊，那么这个蒋先生啊，就心里很难过啊，醒过来。啊，那么这个汗啊，都湿透这个衣服了。起而坐，啊，就起来了，坐。复梦入冥啊，殿上设五座。啊，醒过来那天晚上睡觉又做梦，又到民间去了，啊，那么在殿上啊，那个宫殿啊，那个大殿上啊，设了五个座位，啊，案几如山呐，啊，那每个座位上啊都有那个案件，啊，

堆积如山啊，很多立值第五作业此宫位啊，这个民间这个官吏啊，指第五个作为说，这个就是你要来接的一个位置。啊，那么第二天又醒过来了，啊，好像这个事情啊无法改变了，啊，当然啊，这个心里总是很难过啊，这也是人之常情啊。那么见师冯敬山恕母老子幼，啊，那么就把这个事情啊，啊，他在这个阴间呢，啊，看到他的老师。啊，在这个，在这个阴间这个冥官呐、啊，就给他讲，你第五个座位啊，就是你的啊。他说这个就是你的位置。那么在阴间呐、啊，也见到他的老师啊，冯敬山是他的老师，也过世了，也到阴间来了。那么看到他的老师啊，就给他老师讲啊，说他的母亲老，儿子还年小。啊，他这个时候来啊，真的是不上不下的。啊，那家庭啊，责任未了，那怎么办呢？啊，冯惨难曰呀，啊，这个冯敬山呢也很惨难的，很惨，就是说也很无奈的啊，就是跟他讲说，我妻少子幼，亦非可来之人啊。他的老师说。我的妻子还年轻啊，啊，那个儿子还很小啊，我也不是可以来的人啊，但我不是来了吗？啊，啊，意思就是说，啊，他也是死啦，啊，他也是不能来啊，啊，不是说只有你不能来啊，他也不能来啊，不能来他还是来啦，没办法啦，说事至此啊，勿多言，速理后事耳。那么他就给他讲啊，这个事情到这个地步了，啊，就不用再多说了，啊，都已经定案了，啊，赶快回家呢处理后事了，啊，这个事情交代好，准备来上任吧。醒啊，就是做这个梦呢，醒过来了，往王方伯兴吴家诀别。啊，那么醒过来呢，就去这个王方伯兴啊，跟这个亲戚朋友啊告别了，啊，说那个这个阎罗王啊，请他去当官呐、啊，到阴间去当官呐、啊，啊，他要死了。那王精卫面若土美，鬼气袭人。啊，这个王先生看到他呢，啊，他那个脸啊，好像那个被那个煤炭啊涂上一层煤炭，黑黑的，啊，这个脸啊都带黑气，鬼气袭人，那个鬼的气氛啊，他这个王先生都感受到，啊，告以梦，啊，他就把这个梦啊告诉这个。王方伯，那么这个王方伯听了之后呢，王欠送大悲咒，啊，王方伯欠他说，那你赶快啊，持大悲咒，乃合家斋送，啊，那么全家呢持斋啊，送大悲咒，啊，那这个送大悲咒呢，啊，他那种。送咒的心情啊，跟一般当然就会不一样了，啊，因为他不希望啊到阴间去当冥官，啊，还不想这么早就死，啊，那现在王方伯劝他说：“你赶快念大悲咒，求观音菩萨加持啊，啊，可以免掉啊，啊，去当冥官的啊。”这个事情，啊，那么全家呢？

斋戒啊，诵咒。夜半呐、啊，就是那天呐、啊，半夜啊，夜半就是晚凌晨12点，啊，12点叫夜半，三更半夜啊，夜半。蒋见一教从空下，啊，这个蒋先生呐、啊，就看到呢，有一顶轿子啊，从空中下来要接他的。啊，已乎数人呐、啊，啊，这个抬轿子的人、啊、有好几个人，晚来迎泽啊，有几个抬轿子的人呢、啊，啊，就是要来迎接他的人，啊，送咒逼之，啊，那他要来接他去，啊，抬轿子要来接他去，他就送大悲咒，那么他送大悲咒呢，他的这些鬼啊，抬轿的鬼啊，就不能靠近，他一直送，一直送啊，送到最后呢，那个鬼都不见了啊，落烟雾消散。啊，就像那个烟雾啊，就散掉了。啊，遇三年呐、啊，入慈林，过了三年呢、啊，他又做官了、啊，做到慈林、啊、那么这个公案呐、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啊，啊，这个他们好像是朱敬咒，还是我们师父上人啊，他们家乡啊，哎，这是民国间的事情啊，不是很早，啊，是民国，啊，民国年间发生的事情，跟这个一样，啊，他们一个亲戚啊，就是很年纪很轻。啊，在阴间呐、啊，他说，这个夜辉要找他去当文书啊，啊，但是那个我们老上讲的那个公案啊，那个没有念大悲咒啊，所以就被请去了啊，请去当文书了啊，啊，那么他父亲也很不愿意啊，但是后来也无可奈何啊，所以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公案啊很多，那这个念的大悲咒啊，就得到菩萨加持，他就延寿了，啊，寿命啊延长。啊，我们再讲一个公案啊，《劝诫内抄》啊这本书，太古陈家宴，科观音经、金刚经并感应篇等。而未施呼患病，水利不入。孟大师亦曰：“汝41岁受尽矣，应科诸经，放汝回，以及刷印流传，成书遵义，并行义。”这又是一个在《劝诫内抄》这本书的一个公案。啊，这是一个姓陈的，工程的陈，一个陈先生啊。那么他科观音经啊，啊，这观音经就是像观音三经啦、啊，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都属于观音经。观音经很多，那么我们这一本观世音菩萨本基感应颂里面列出很多属于显宗密教观音的经典。那么一般呢、啊，印观音经都是。观音三经、啊、特别是普门品、啊、自古以来流通最广、啊、那么这个陈先生呢，他有以前、啊、不是印，是用刻的、啊、刻在这个木头上面、啊、然后、啊、一张一张去印、啊、以前要印这个经、啊、印一本经真的成本都很高，也很不容易、啊、一个字一个字的刻在这个木板上面啊，这个刻经啊，现在这个南京啊，金陵刻经处现在还有用传统那个一张一张的刷的啊，我去看过啊，一天啊大概能够印了十几本啊，那个线装书啊，古时候就刻经，现在就很方便了、啊，用印经的。那么他刻观音经、刻金刚经，还有。

感应篇等啊，在算术。而未施啊，就是科好了，还没有拿出来布施。忽患病，水利不入，忽然呢、啊，他得病了，水也喝不下去，饭也吃不下去。啊，那这个病情严重啊，啊，这个水也不能喝，饭也不能吃，这个是很严重的病啊。梦大师预约啊，那梦见观音大师给他讲，说汝41寿尽矣，啊，他说你41岁啊，寿命就到了，那就是41岁呢，你就。寿命到了，啊，你就要死了。应科诸经换轮回，因为你印了这些经啊，做这些好事啊，那放你回去。以及刷印流传，啊，他那个版刻好了，还没有印，还没有印出来流通，啊，好像我们现在电脑制版了、啊，那么制版制好了。那么制版制好了，那这个还没有印出来流通。那大师给他讲啊，说你放你回去啊，那么你要赶快啊印出来流通啊，才能延寿啊。成书遵义并循例啊，这陈先生呢，遵照菩萨的指示，那病啊就好了啊。所以这个印经啊。也是有无量功德啊，那特别现在感应篇呐啊，这类劝善的书啊，印的都有功德啊。那下面这个是一个出家人啊，这个高僧传啊，高僧传四集名如幻，有下智时啊，通内典，一日未饭曰。君存先此路，非寿者相。以导观音大士，诵其名号以求寿。范从之，持名3载，容貌改变。好，那么这个是在《高僧传》第四集啊，明朝啊，一个卢焕禅师。那么他有一个朋友夏至时啊。通内典啊，内典就是经典啊。他这个朋友啊，会看相啊，会看相。那么这个看相啊，啊，我们如果你常常留意啊，你也会看相啊。这个相啊，啊，看一看呐、啊。打量一下这个人有没有是福相还是薄福之相啊？你多看一些，大概你也会看啊，看五官啦，看眼睛啦，看鼻子啦，看嘴巴啦，看耳朵啦，啊，看这个脸部啊，啊，这个啊，一般呐、啊，看相算命的。那么这个卢焕呢，遇到他这个朋友啊，夏先生给他讲，他说：“你那个唇先齿露，唇先就那个嘴唇呐、啊，往上翘，啊，那个嘴唇往上翘，牙齿都露出来了。他说你这个相啊，不是长寿相啊，不是寿者相，啊，以导观音大士。”诵其名号以求寿，啊，他说你应该啊去祈祷观音菩萨，啊，那么念观音菩萨的名号，啊，求观音菩萨呢给你延寿。范从之啊，这个卢焕呐，他就听从啊这个。他的朋友啊，夏至时先生呢，给他建议啊，持名3载，他持观音菩萨的名号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三点，容貌改变啊，他这个相貌改了。那么我们这个相啊，我们敬老和尚讲经常讲，40岁以前这个相是过去生带来的。啊，那么40岁以后，这个相啊，就跟这一生有关了。啊，你这个40年呐、啊，怎么修的啊？你这个40年修的，那么40岁以后啊，相好不好，跟这一生有关系。啊，如果这一生这个40年当中有做一些好事，那40岁之后啊。你这个相啊，会变好啊。如果做坏事啊，这个相啊，就越来越不好。那么我自己这个相啊，也不是有福之相啊。从小啊，多病，也是没福报啊，也是没福报。啊，所以从小啊，我母亲就常常给我讲，哇，她说我这个很难带啊，毛病太多了。我弟弟比较好带，他比较没有毛病。那么这个都是过去生啊造的业，那么这个业啊习气啊这一生。我们都能够去观察得出来，啊，因为呢，我这个杀生吃肉那个习气蛮重的，啊，那从小呢，我父亲又没有学佛啊，那真的也都是杀生吃肉，啊，吃那个鱼呀，我就是怕没有腥味啊，怕没有腥味。啊，所以我父亲讲啊，我这个像猫一样，哈、啊，那个猫啊，那个没有鱼腥味，它吃不下去啊。那么我弟弟呢，他们就不会像我这样了啊。我弟弟他没有出家啊，在外面做工程啊，一般都吃喝玩乐的，他那烟也不抽，酒也不喝，还吃素啊。如果不方便，就买2个馒头吃了，他也能过一餐。啊，我大哥他也是一样，那我三哥他也在家都能吃素，那我在家就初一十五在家里没有煮素的，我就没有煮肉啊，我就吃素。那在外面呢，我说啊，吃方便菜啊，有肉就加减吃啊，不要杀生就好了，啊，做到不杀生啊，学了佛啊，知道不能杀生了。以前呢，还没有学佛呢。从小跟我父亲杀生，后来学了佛呢，知道不能杀生，身体也不好。啊，学了佛之后呢，知道呢，杀生得多病短命的果报。我想想，哇，那这是应该的啊，这个因果相应啊，啊，因为这个杀生又爱吃肉。不瞒大家说啊，我吃肉是吃到出家前一天晚上啊，还去大吃一顿。我心里想啊，明天开始就没有肉吃了，今天呢最后一餐了啊，赶快跑去杭州南路啊那个基金会旁边那个面摊坐下来啊，大吃一顿，今天最后一餐。啊，那么出家之后啊，哎呀，还是常常会想到吃肉。现在呢，吃素已经吃了30年了，出家30年了。啊，但是在10年前呢、啊，到澳大利亚呢，看到那个洋人呐、啊，吃那个大闸蟹，那个味道飘过来啊，我还是会想到我以前在吃那个大闸蟹那个味道啊。但是现在呢，那个习气还在，那个习气还会想，哎呀，那个，啊，他看到人家那个什么炸鸡啦，什么。
糖啊龟啦，那个童子鸡啦，哦，那个以前都是最爱吃的，啊，什么万峦猪脚啦，啊，但是现在呢，那个习气还会勾引出来，啊，但是现在真的要入口是会自然排斥，啊，因为有腥味了，这个就吃不下去，啊，但是那个习气还会想，哎呀，回味以前那个吃的那个味道。啊，但现在真的要入口呢，那吃不下去了，因为吃了30年的素食啊，自然排斥。啊，所以我自己再想一想啊，我这辈子啊，如果没有遇到佛法，没有因缘出家，那在家我那个其他的恶业不谈了，就谈这一条啊，大概就够条件了，短命了，就够这个条件了啊，大概现在已经不在人间了。那出家到寺院呢、啊，你没得选择啊，人家都煮素的啊。那穿了这个衣服啊，你也不好意思去坐在那个面摊啊。以前在家都穿那家衣服，坐进去，如果不是学佛的人，他也不知道啊。啊，坐在那大大方方就吃起来了啊。那出家就不行了啊。啊，所以我这个34岁出家呢。19岁听老和尚讲经，16岁接触到佛法，这个60几年呐、啊，我这样算一算呢，啊，我这个出家大概3、4年呐、啊，啊，又馆长叫我去这个图书馆，那韩馆长啊，有一天呢、啊，带我们到木栅。指南宫啊，仙宫庙啊，带我们几个出家众上去抽签啊。我记得呢，那一手签了不少几手啊。我记得有一句话叫“前三三后三三”啊。我看这个签的这个蛮准的。我34岁出家，那就前三三，那三后三三就是过出家的生活了啊。前三三过在家的生活，哎呦，这个。仙宫庙这个签也蛮准的啊，啊，所以前面那个33年呐、啊，啊，就是在家世俗的生活啊，但是呢，我有这个听经闻法的因缘，啊，听了15年的经，有听经闻法的因缘，啊，所以才有出家的因缘。啊，那么出家之后呢，还是体弱多病，啊，业障还是很重，啊，一直到40岁以后啊，啊，这个出家6年啊，吃了6年的素，啊，那么一方面呢、啊，在道场啊服务啊，修点福报，啊，印经啊，跟老和尚啊学习印经布施，啊，那么领众念佛啊，这样啊修点福报。那40岁以后啊，啊，慢慢就有改善，啊，慢慢有改善，啊，所以我现在我改善的幅度是很有限啊，不能跟师父相比，啊，但是总是有一些改变，啊，总是有一些改变，啊，所以这个，啊，看看我以前呐、啊，在家那个相片呐、啊。跟现在那个相片啊，哎，的确是很大的改变啊！就46岁那一年呢、啊，大病出家之后啊，46岁那大病一次，差一点往生了啊！那个时候啊，我在学习讲这个《无量寿经》台语的啊，到新加坡去讲《无量寿经》台语的。啊，那个录影带还在，有录影带为证，你去看看我那个像，啊，就像那个僵尸一样啊，那个眼睛两个凹进去，那个你看了会很可怕，我自己看的时候我蛮可怕的啊，现在看你看的蛮可怕的，啊，那么那一年呢、啊，可能我应该是该死了。
啊，但是呢，也是佛力加持。

啊，大概活菩萨呢，要讲这个《无量寿经》台语的啊，因为有些老菩萨要听这个台语的啊，所以再留下来，不然那一天呢，我看就再见了，啊，我也不敢去医院，啊，病了2个月啊，咳嗽2个月啊，咳到吐血，啊，那个像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啊，调给你看，你就知道我不是说假的啊。你去看看，啊，你一看看呐、啊，这个人怎么没死呢？啊，所以那一年大病2个月之后啊，新加坡居士林呐、啊，李会长请我去讲《无量寿经》闽南语的，啊，给那些老菩萨听。那之前我在台湾呐、啊，戏子联社在三重佛学会也是讲台语的。那么我现在想起来，他活菩萨留我啊，要去翻译这个，把老和尚这个《无量寿经》啊，翻译台语给老菩萨听啊，因为我听经比较久啊，我翻译啊比较能够抓住啊老和尚他那个语气啊。那么53岁那一年呐、啊，又大病一次，也是差一点死，SARS 那一年。啊，那一年呢，病得又更厉害。我说啊，上一次啊，46岁，病那一次没死，53岁病这一次，我说这次大概差不多了啊。啊，所以那一年呢、啊、，SARS 又发烧又咳嗽，就到那个这里四楼啊，我们住的四楼啊，现在广师住的那个房间呢、啊，我们关起来啊，隔离啊，也不看医生啊。那么那一次大病过了啊。过了到了前年呐、啊，12年呐、啊，也检查身体又有四高了啊，现在又换四高了啊，啊，这个我自己想一想啊，这些都是业障啊，因为这个杀生之业啊，再想想过去啊，就不敢去回想啊，以前呐、啊，造那个杀业在跟我父亲呐、啊。的小时候啊，造这个杀业吃肉啊，实在是造得相当之重啊。所以现在呢，我们求活菩萨加持啊，会改造命运啊。所以这个啊，这些公案啊，都值得我们来参考啊，我们参考。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讲到此地啊，因为这个求的方面呢、啊，还有很多方面，明天我们再来继续来分享啊，因为这个没有讲详细一点啊，恐怕我们对这个经义啊啊了解的不够啊，所以必须啊稍微详细一点啊。那么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22页第三行啊，从最下面一句看起啊，从最下面呢、啊，12则，意欲所求，皆须称遂。啊，从这里看起。啊，我们昨天讲到这一段啊，没讲完。今天呢、啊，接着啊，再继续来学习。那么，这个第12种善身啊，持诵大悲咒。所得到的啊，这个12种善身啊，第12种啊，就是意欲所求，皆须称遂啊。这个意呀、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心里的意愿啊，愿望啊，心里啊想要。求的啊，这个欲啊是虚虚为欲啊，需要必须。我们一般有这个愿望啊，所求

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所求的方面呢，啊，也很多。那么，像经典上讲的，啊，求长寿得长寿，啊，求富饶得富饶，求官位得官位，啊，求男女得男女。那么经上啊，我们在《大乘经》上，啊，在《楞严经》《药师经》啊，很多经上啊，大部分呢、啊、举出这几个例子，啊，当然这几个呢是一个代表，啊，代表我们生活上啊所有一切的需求。那么我们持诵大悲咒啊，我们想要求的啊，都能满愿，皆须称遂啊，这个遂啊，就是能够满愿啊，能够遂心如意。啊，那么我们过去呀、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啊，最近比较少提了，啊，过去呀、啊，早年讲经，啊，在10年前呢、啊，讲经也还常常提到。那么早年啊，还没有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那个时候。很早了，啊，大概我听经之前了，啊，可能我听经是19岁听经，可能前1年2年。那么我们老和尚啊，那个时候在西陵南路法华寺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到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讲经法会啊，之后啊，听经啊，听他老人家常常提起才知道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大概40-50年前了啊，大概47年前。在西陵南路讲《地藏经》，啊，听说呢，啊，当时广钦老和尚也去听过，那么好像基隆有一个法师，常常去听，那么听经我们。师父上人他在讲《地藏经》就讲到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就是你在佛门里面不管你求什么愿望，都会有感应，佛菩萨都会加持，都能够满你的愿。那么这个法师呢，听了一段时间了。那么常常听我们师父讲这个有求必应，佛事门中有求必应。那么有一天这个法师就请问我们师父上人这个问题他说听法师讲这个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个。我们佛弟子有什么求愿佛菩萨都能满我们的愿，都有感应，但是呢，他有怀疑他说呢，我求观音菩萨呢，求一个电冰箱求了3年都没感应，

啊，都没人送电冰箱来啊。啊，他说这个有求必应，好像没有感应啊。啊，他天天求啊，求了3年都求个电冰箱都求不来啊。啊，那么当时我们老和尚啊就问他了啊，说那你常住呢，住几个人呢、啊？他说他自己一个人，啊，自己一个人住一个房子。那我们师傅就回答他了啊，他说，那你一个人用不到冰箱啊。啊，这个菩萨呢，看你这个，你只有一个人啊，不需要用到冰箱，所以就没有感应了啊。那么这是过去呀、我们敬老也常提这个故事啊，这个都真人真事啊。那么另外呢，早年他亲近张家大师的时候啊，张家大师也曾经告诉过他。啊，就是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你求什么都会有感应，啊，佛菩萨都能满你的愿。但是呢，当你求没有感应的时候啊，就是自己有业障没有消除，啊，自己业障啊障碍住，啊，不是佛菩萨呢不帮忙不加持，啊，你自己有业障啊障碍。啊，所以必须忏除业障啊，自己业障忏除了，那感应就现前了。啊，所以我们学习到这个第12种善身这一段啊，我们就要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求什么愿望啊？在佛菩萨面前求啊，没有感应啊，那么这个不是佛菩萨呢不加持啊，是我们自己业障啊障碍住了。那么障碍住呢，就是要消除业障啊，要忏除业障啊，啊，忏悔业障，业障忏除了，感应就现前。啊，所以忏除业障啊，是我们学佛啊修行主要的一个功课。啊，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摆在第四愿，忏除业障。那么忏除业障，可以说从凡夫地修行一直到成佛啊，实在讲啊。修的都是忏除业障，啊，每个阶段呐、这个业障啊，都要忏除，啊，从这个最重的业障，啊，这个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这3大类的烦恼，都是业障。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这3大类的烦恼啊，见思烦恼，我们也谈不上断，啊，那个断啊，真是忏除。那么我们现前呢，只能做到福断啊，福烦恼，啊，把这个业障啊降服住，啊，让它不要起现行，啊，这样啊就会有感应了。我们现前呢，啊，要做到福断啊，不是灭断啊，断烦恼是灭断，业障是灭，都没有了。那福断呢，是暂时扶住，烦恼还在，但是它不起现行啊，这个叫福断啊，这个都忏除业障啊，所以忏除业障啊，也是我们当前啊，大家要学习的一个。主要功课。那么在《了凡四训》里面有。

改过之法。啊，前面讲立命之学啊，接着就讲改过之法。啊，改过就是忏悔业障。啊，那么忏悔业障啊，有忏悔业障的理论方法。啊，忏悔业障的法门啊，也很多种。啊，有分事忏、分理忏。啊，那么了凡四训讲啊，改过之法啊，从心改。啊，从心改就从理心忏。啊，从理改从理忏。啊，从事改就事忏。这个层次啊也不一样。效果也不同。那么这个大悲咒呢，古大德也编了一个大悲忏，还有编了一个大悲忏。那么总之啊，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啊，适合自己根气的方法来修学，来忏除业障。啊，因为个人的根气不一样，个人的生活环境也不一样，个人的时间也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忏除业障的理论方法啊，明白之后啊，那么这个方式上啊，自己可以选择啊，选择自己啊适合现前生活环境啊，适合自己的根气啊，这个方法来修学，那么这个就有明显的效果。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啊。那么我们求啊，要懂得这个求的理论方法啊。这个理论方法呢，讲的最具体的还是了凡四训。啊，那了凡四训啊，第一篇就立命之学啊，立命之学啊，所以这个啊，我们念这个大悲咒啊，求这个愿望啊，我们可以根据了凡四训啊，这个立命之学这个原理啊，来修学，必定有感应啊。你看这个了凡四训啊，在立命之学啊，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啊，那么这一段啊，我们也提出来啊，补充这个地方的一个注解啊。这了凡四训银谷禅师教了凡啊，改造命运啊。那么他这个道理啊，听明白了啊，知道啊，命自己造的，命运自己制造的啊，自己也可以改变啊，可以改善。那么银谷禅师啊，教他济功过格啊，他第一次发愿啊，修三千件善事。那每一天呢、啊、登记啊，善则计数，恶则退除啊，这个是加减乘除了啊，每一天呢、啊、有做好事有做坏事，那么加减乘除，且教持准提咒以其毕愿。啊，那每天呢、啊，这个断恶修善啊，做好事啊，那么
又教他念准提咒。

求活菩萨加持，啊，让他这个能够有应验、有感应。我们一般讲啊，灵验。啊，意义曰：福禄家有云，不会疏忽被鬼神笑，持有秘传，只是不动念也。那么银谷禅师呢，教了凡是教他持准提咒。那么准提咒呢，也是观音菩萨示现的，啊，比较短，啊，他只有两行，咒语只有两行。啊，我们这个寺庙啊，一般道场啊，早课啊，这个初时啊，都要送个准提咒。这个咒语不长，啊，很好记。那么大悲咒就比较长了，啊，有84句。那么教他持准提咒。那么这个银谷禅师给了凡先生讲啊，说葫芦家呢有云呐，啊，葫芦家就是道家道教画符的。画符箓的啊，这个道家的画符啊，有很多啊。这个葫芦家就是画符啊，这个道士啊要画符，要会画符。他说，这个道士如果不会画符啊，那就会被鬼神呐，看笑话了。那当道士不会画符啊，会被鬼神看笑话。啊，但是我们看大概道士都会画符。啊，以前小时候啊，常常跟着母亲啊去那个庙啊，啊，那个道士都会画符。啊，那个符啊，种类很多。啊，这个安胎符啦，啊，这个止血符啦，啊，这个很多种类。但是呢，好像看起来大家都在画符啊，但是呢，这个当中啊，有会画跟不会画的。啊，会画符的人呐，鬼神看到他就尊敬；那不会画符的人呐，鬼神看到他呢，就去笑话他，啊，甚至啊，去跟他开玩笑。啊，所以不会疏忽啊，被鬼神笑啊，这是葫芦家讲的。那怎么样才叫会疏忽呢？怎么样才叫会画符呢？持有秘传，只是不动念也。那这个当中啊，有个秘传啊，秘诀啊，我们一般讲啊秘诀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了凡先生讲啊，这个当中有个秘诀啊，啊，传授给你啊，这个秘诀是什么呢？只是不动念你，只要你心里不起心动念，这个就是秘传。执笔疏忽，先把万缘放下，一尘不起。啊，就是你拿起笔来，要开始画这一道符啊，你心里啊，什么都不要想。啊，先把万缘啊全部放下，什么都不要想，一尘不起。啊，就一念不生。从此念头不动处。啊，那么从此就从这里啊，这个念头不动，啊，你心所有的念头先放下，啊，这个时候啊，念头不动，这个笔下去一点，谓之混沌开机，啊，那一点叫混沌开机，一笔点下去，然后一直画到这一道符啊画完成，由此。

而一笔灰尘更无私利。啊，就是你点下去呢，那么一直画到这道符画完成了，这个过程呢、啊，没有私利，没有这个妄念呐、啊、夹杂在里面，此符变灵啊。啊，就是说，这道符啊，就灵验了。啊，这道符就灵验。凡齐天立命啊，都要从无私无利处感格。啊，齐天立命啊，就是这里讲的、啊、意欲所求啊，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的齐天立命啊，你有所求啊，你要用什么心态去求啊？这个就是交给了凡先生啊，也是交给我们啊，要从无私无利处去感格啊，你不要私利啊，不要有妄念呐、啊、夹杂在里面。这样才会有感应。那么这个儒家、道家都懂这个道理啊！你看呢、啊，他引用孟子讲啊：“孟子论立命之学啊，而曰：夭寿不二，夫夭以寿，自二者也。当其不动念时，孰为夭，孰为寿？啊，细分之，风欠不二，然后可立贫富之命；穷通不二，然后可立贫贵贱。”之命，夭寿不二，然后可立生死之命。人生世间，为死生为重，曰夭寿，则一切顺逆皆该之矣。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引谷禅师引用《论》字，孟子讲的，啊，论这个地命之学。啊，那么当我们不起心不动念，那什么是夭，什么是寿，啊，什么是穷，什么是通，都没有了。啊，这些妄念啊，全部放下。啊，这样啊，才能够立命。啊，所以这个。下面讲啊，自修身以事之，乃积德齐天之事。啊，修身呢、啊、就是修行啊。啊，曰修则身有过恶，皆当自而去之；曰事则一毫既与一毫将盈，皆当斩绝之矣。到此地位，直照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实学。啊，那么修身呢、啊，就是我们这个身口啊，有过恶呢，就把它对治，啊，治而去之，就把它改过来。那么这个叫修啊，那么事就是等待的意思，啊，但是这个等待呢，你心不能有寄语，不能僵硬，啊，这个心里啊，不能一天到晚呢、啊。哎呀，我求那个愿啊，怎么到现在还没感应啊？啊，到底还有多久才会有感应啊？那这个就又聚疑又僵硬，啊，这个妄念呢、啊、一大堆，啊，这个就自己呀、啊，这个妄念呢、啊、起来就变成一个障碍，啊，跟活菩萨呢就这个感通啊就产生障碍，啊，所以这些都要放下。啊、那么如果能够呢把这些都放下啊，不寄语不僵硬啊，这些妄念一起来啊，就把它斩掉啊，不让它起来。到此地位，直照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实学啊。到这个地位呢，就达到啊这个先天之境的。那么这个就是真实的学问啊，实学就是真实的学问啊。但是呢，我们凡夫啊，这个妄念呐、啊，

哎呀，你不要刻意去想，它都会跑出来。那这个道理我们是知道，但是呢，要做到这个直达先天之境，直照先天之境啊，对我们来讲啊，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啊，那了凡先生呢，也跟我们一样。啊，所以这个云谷禅师也知道，啊，所以就给了凡先生讲：如未能无心，说你还不能做到无心呢、啊，无心就无思无虑，啊，不起心不动念，啊，你现在还不能做到无心，但能持准提咒，那不能持做到无心呢，就是教他呢，你。但就是你只要啊，能够持这个准提咒，啊，无拘无束，不令间断。那么云谷禅师教了凡呐、啊，持这个准提咒啊，就是给他讲不要拘束。那么藕益大师教人念佛啊，要拘束。啊，你一天呐、啊、要念1万2万呐、啊，要定个数，那每一天呢、啊，都要念到这个数字。那么计数跟不计数，啊，这个看个人，啊，都可以，啊，这只是一个方法，啊，所以现在呢，很多人念佛念咒啊。那现在都有计数器啊，念的计呢，按一下，念的计，按一下，念的计，按一下，然后现在还有那个像计算机一样的啊，那个按了啊，都你一天念几句啊，都可以计算出来啊，念咒也是可以计数。那么以前没有这个计算机呀、啊，都用念珠来计啊，像这个念珠108颗啊，念一串就是108句啊。那么如果咒啊，念一遍呐、啊，播一颗。啊，念完一串呢、啊，就108遍，啊，以前都用这个念珠来计数，所以计数不计数都可以，啊，看个人的这个情况，啊，这个也不一定说，啊，人家不计我们就跟着不计，人家计我们就跟着计，啊，这个不一定，啊，因为佛没有定法，啊，就是随个人呐、啊。啊，你看呐、啊，你计数效果比较好，还是不计效果比较好？啊，只要你能达到这个效果，达到这个目标，啊，计数不计数都可以。那么，这个云谷禅师教了凡是教他说持准提咒，但是不用计了，啊，你不要管他念几遍。啊，不令间断持得纯熟，以持中不持，以不持中持，道德念头不动，则灵验矣。啊，那么云谷禅师教了凡呐、啊，持准提咒啊，说你就不用计数啊，但是呢，不要间断啊，1天24小时啊。啊，这个不要间断啊。那么不间断呢，就是不一定要出声啊，你默念也可以啊。就是你心里啊不要间断啊。晚上啊睡觉啦啊，这个睡着了啊，那随他去了啊。起来了，接着赶快再念。啊，那么有事情的时候呢，你去处理事情啊。如果这个事情啊不用思考啊，也可以一面做事一面念啊。如果要思考，那么先放下啊，等到这个事情办完了，你再提起啊这个咒语啊继续念。啊，从2、6时钟啊。总是啊，

不断的提起这个准提咒啊，那么我们念佛人呢、啊，就用去南无阿弥陀佛啊，提起一句佛号或者南无观世音菩萨。那有人专念大悲咒啊，就持大悲咒啊，或者其他的咒语都可以啊，不管你持什么经、什么咒啊、什么咒语啊，或者佛菩萨的圣号，那这个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啊，原理原则都一样。啊，所以持得纯熟啊，于持中不持，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啊，于持中不持。啊，就是你刚开始啊，你都要提起去念，不然他又忘记了啊，又断掉了。啊，所以你要常常提起，那么提到呢很纯熟了，你不刻意去念咒，那么咒语啊，它自然然就在心里一直出现。啊，我想我们同修啊，念佛的同修都有这个经验啊，念得比较熟悉了，那这个佛号啊，说你没有刻意去念，哎，它自然然会在心里啊一直出来。啊，但是呢，啊，我们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啊，必定你要持到我们那个心里那个念头不动，哦，那效果就出现了。啊，如果我们念头还会动，还会夹杂在里面，啊，这个就会被我们这个妄念啊障碍。啊，那么有这个妄念呢、啊，还要再继续用功。啊，一定啊，要念到这个念头不动。像我们念佛啊，只有佛号。那么这个在念佛法门来讲啊，叫功夫成片。啊，这个功夫已经打成一片。啊，当然这个也需要一段时间。啊，一般呢、啊，如果真正能放下万年，真正用功啊，三年，三年可以打成一片。啊，那么这个。古来一些祖师大德啊，啊有3天的、7天的，啊这个也有，啊最长啊3年能打成一片，啊所以念经、念咒、念佛啊同样一个原理啊，你只要念到念头不动就灵验了啊，不管你念哪一尊佛菩萨的名号啊，或者念哪一个咒，或者念哪一部经。这个原理是在这里。那么念一部经要念到念头不动，这个是难度是比较高了。啊，你说一部经，我们不要讲长的经吧，啊，就念一部弥陀经，我们念一般是15分钟。这个15分钟啊，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这样一遍念下来啊，这个15分钟的时间呐、啊。能不能不起一个妄念？啊，这个都不容易了。那、啊、更长的经，像《无量寿经》《地藏经》啊，这个长的经啊，一遍下来，啊，这个当中不夹杂一个妄念呐、啊，那这个就更难。啊，所以过去这个明朝啊，戚继光将军啊，他专持《金刚经》，啊，每天早上都要诵《金刚经》，啊，诵了很多年了、啊，也诵到很有心得。啊，那么他有个部下呢，过世了，啊，给他托梦，啊，请这个戚将军啊，为他送一部《金刚经》回向给他，啊，帮他超度。啊，他就能往生到好的地方去。那第二天呢、啊？那做了这个梦啊，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他就送《金刚经》啊，给他这个部下回向。啊，那送到一半呢、啊，他的婢女啊，送茶

进来。啊，那送茶进来呢，他远远看到了，啊，就给他比个手势啊，心里动个念头说不用。我那天晚上又梦到他这个部下来给他托梦，啊，他说将军啊，哎，他说我今天有帮你诵经回向啦、啊，啊，他说那很可惜啊，只有我只得到半部，哦，《金刚经》啊，只有得到半部的功德。那戚将军就给他讲，我明明是诵一部啊，怎么会半部呢？他说你诵一部没有错，但是你诵到一半啊，这个当中啊，夹杂不用两个字，都变成半部。说你明天还是拜托你再帮我送啊！啊，后来第二天啊，这个他就交代他的家人了 啊，说我明天早上要送《金刚经》啊，啊给某某人回向啊，啊你们就不要这个时间呢、啊，你们就不要进来啊，也不要给我送茶水。啊，他把这个事情啊告诉他们家人。啊，所以第二天早上啊，大家就知道了，在知道这个诵经的时间呢、啊，就不来打扰他了。那么他专心诵啊，这个一部《金刚经》啊，从头诵到尾不起一个念头，就是像这里了凡四训讲的，啊，不起念，那就灵了啊。诵经你不起念头也灵了，诵咒不起念头也灵了。念佛不起念也灵了啊！那天晚上又梦到他的部下来给他感谢了啊，他说：“这个将军啊，非常感谢啊，你诵《金刚经》给我回向啊，我已经得到啊一部完整《金刚经》的功德了啊，他要往生到好的地方去了啊，来给他告辞啊，给他致谢。”那么《金刚经》经文不是很长啊，啊，比《无量寿经》《地藏经》都短，啊，大概5000多个字，啊，所以这个诵一部经不起一个念，那这部经就灵了，啊，但是呢，这个经文呢、啊，总是比咒语要长，啊，长时间呢、啊、不起一个念头啊，这个难度比较高。那咒语就比较短啦、啊，啊，短时间，啊，不起一个妄念啦、啊，那就比较容易了。啊，比如说我们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你从这个经文啊，从如是我闻念到，啊，这个信受奉行，那这个时间就长了啊，这个过程啊，你要。不起一个妄念啊，就比较难。啊，你只有念里面这个大悲咒这一部分啊，啊，念里面大悲咒不起一个念的，这个比较容易多了，这个时间比较短。啊，那么念佛呢？啊，念菩萨的名号，那时间就更短。所以古大德讲啊。啊，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啊，为什么呢？念佛那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句佛号6个字啊，那是最短的。啊，因此啊，啊，念佛啊是所有修行法门是最方便的。啊，但是念佛啊也是要持续一个时间。啊，那么让那个效果啊会比较好啊。当然，你念一句啊，这个一句不起一个妄念，这个比较容易啊。但是你念了两句啊，这个可能当中又夹杂一个妄念进来啊。所以过去李老师啊，啊，我听说了啊，李老师曾经在台中莲社啊，说也给同修定一个。早晚课啊，那么他的早晚课很简单，早课念108句的佛号，晚课也念108句。那么听起来这个108句佛号时间也不长啊，应该很容易做到。

啊，但是它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啊，就是我们念108句啊，这个佛号啊，啊，你一定要记住。啊，那它的条件就是不能夹杂一个妄念，这个108句念完了，不能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107句，突然跑出一个妄念，啊，前面107句不算重来，哦，那这个功课要做到好，哦，那也相当不容易啊。但是这种训练的方法呀，训练我们不起妄念，啊，这个也很有效。啊，所以你念这个108句呀，哎，这个时间不是很长，不起一个妄念，哎，你这个108句佛号了，那效果就出现了。啊，所以我们二六十中能够念佛或者念咒啊，念这个大悲咒也是一样啊。你看呐，意欲所求皆须称遂啊，那么称遂啊。就是你念大悲咒也是跟念准提咒一样的啊，你叫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啊，道德念头不动则灵验你。你念大悲咒啊，你要给观音菩萨求什么？啊，观音菩萨的后面有40只的手印啊，那么每一只手啊，你要求什么？那每一只手都有一个愿望。啊，都有一个愿望啊。那么这个有这个千手啊，千手是1000只的，那就更多了啊。如果你要求某一桩事情啊，就看哪一只手啊，你就对着那一只手啊，就念大悲咒啊，念到念头不动，哎，就感应了。啊，以前小时候我看漫画书啊，看那个阿拉伯神灯啊，那个神灯呢，说一摸哦，那两个巨人跑出来哦，你要什么我就给你啊。啊，以前呢看的就像看神话一样啊，现在学佛了，哎，这个真有其事啊。啊，我们看观音菩萨那个手啊，看哪一只啊，你要求什么啊？看你的愿望是什么，你就找跟你要求那个愿呐。相应的那一只手啊，这个后面会讲到啊，但是原理啊，就是要念到念头不动，那你就灵了啊。你要求什么啊，都能够满你的愿了啊。那么这个意欲所求皆须称遂啊，这个原理啊，就在此地。那么这个经典上啊讲的这个求的方面很多啊，那么我们现在呢简单的举出根据经典呢讲的长寿啊，求长寿啊，这个在《观音菩萨本具感应颂》这个我挑的一两个公案大家来分享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在法院株林啊这些啊这个书里面呢，都是记载佛门的一些公案。在法院株林啊，唐朝有一个叫路人劝。啊，先生呐、啊，病格啊，这个病啊，就是病得很厉害啊。说知为乡人赵某见作某敏官，暗陈当死，人劝化观音像与侍婢，乃免。啊，这是法院株连的一个公案啊。啊，唐朝这个路人劝先生呐、啊，生病了。那么病的时候啊，他知道啊，他们家乡有一个人啊，姓赵的。啊，这个姓赵的人呐、啊，已经过世了。

啊，大概在阴间啊做民官啊，在阴间做官。那么这个姓赵呢，推荐这个路人倩呐、啊，啊，大概他介绍给阎罗王啊，请阎罗王啊，哎，找这个路人倩呐、啊，也去阴间当民官。啊，这个暗臣呐、啊，当使，暗臣就是他阴间这个案呐、啊，成立了，那这个陆先生就要死了，啊，那死了才能去阴间当官了、啊。啊，那他知道这个事情啊，后来这个人劝呐、啊，他就画观音像，画在那个寺院的墙壁，他花心呐、啊，画个观音像，啊，难免啊，他就避免呐、啊、到阴间去当民官。啊，那么下面这个也是这样同样的一个公案啊。啊，辛弃邪、蒋欣宜、关仲汉时、孟立持铁请，随至一庙，乘泥马遇空而行，未及马落阶下，红唱如王者居，殿着匾曰天堂，轩轩大鸣，右匾曰地狱，深黑不测，欲有景，人至投入。王赵蒋禄曰：“我任满当去，公瓜待矣。”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讲官这个有一位蒋欣宜呀、啊，啊，那么他官呐、啊、中了翰林。他梦到啊，一个官吏啊，持铁请，啊，拿一个请帖啊，请他去。那么他就随着他去到了一个庙，啊，乘泥马呢，遇空而行。啊，那个马呢是泥啊泥土做的。啊，这个马未及啊，马落阶下，啊，未及就是没有多久的时间呐、啊，啊，你看这个马呢，它腾空啊，啊，在飞行，没有多久啊，这个马就下来了，啊，停在一个大殿的阶下，啊，这个大家如果去过双溪啊。啊，我们经过平溪啊，现在那个平溪那个庙很多。啊，我每次啊到双溪去啊，都经过那个庙啊，那个庙啊，啊，这个有一匹马，上面骑着一个将军啊。啊，大概就是这个神庙了啊。那这个蒋先生呢，到了这个地方啊，看到那个大殿啊，红。敞如王子居，啊，红就是很宏大、宽敞，啊，好像这个国王啊所居住的一个殿堂。那么这个大殿呢、啊，左边呢、啊、一个匾额写着“天堂”，轩轩大名，啊，就是天堂啊，左边呢、啊、写“天堂”这个地方啊，啊，一片光明。那么右边那个匾呢、啊，写个地狱啊。那么地狱呢，下面呢、啊、一看呢、啊，深黑不测，深不见底啊，乌漆抹黑的啊。狱有井啊，人至投入啊。那个地狱啊，有一口像井一样啊。那么人走到那边呢、啊，自己就投进去了啊。王赵蒋禄啊。啊，这个王啊，那么我们就知道啊，是阴间的鬼王。那么这个鬼王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佛给我们

讲的很多啊，这个鬼王啊，有大鬼王，有小鬼王啊，看他管辖的地区啊。一般我们中国这个五岳啊，第一个就是东岳大帝啊，东岳大帝好像管三四个省。啊，东岳大帝呢是排第一个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佛经讲的鬼王了啊。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鬼王啊，啊，这个阎浮提啊，大鬼王啊，这个大鬼王又有小鬼王啊，有阎罗王啊，在《地藏经》讲的很清楚。那么这个王呢，当然就是鬼王啦、啊。他被这个鬼王找去了。这个鬼王啊，就给他讲：“我任满当去啊，说我这个任期快满了，我要离开这里了，离开阴曹地府了，啊，到其他地方去了，啊，供瓜代矣。”他说：“你就要来代替我的这个位置了，啊，换这个蒋先生啊，他去当鬼王了。”讲曰：“我母老子幼，是未了，弗能来呢？”啊，这个蒋先生讲啊，我的母亲还很老，还有上有老母啊，八十几岁了。啊，儿子呢还小。啊，母老子幼啊，母亲老了，儿子还幼小，那怎么能来呢？责任未了啊，啊，他知道啊，自己到了阴曹地府了，啊，他如果去上任呢，那在阳间这边就要死了，那才能去啊，啊，他就讲啊，这个他不能来了。那王曰呢：“公有才名，何不达乃尔啊？世上事要了便了，我已咒地无可挽回啊。”啊，这个鬼王就跟他讲了，说公有才名啊，啊，他说你在世间你做了翰林啊，做了官啊，啊，你也有很有才华，啊，很有名声，啊，是一个明白道理的人啊，啊，这个为何呢？不达乃尔啊，不达就是你这怎么这么不通达呢？啊。说世上事呢，要了便了啊！啊，他说世间上的事情呢，啊，你要了结就能了结嘛，啊，哪有不能了结的事情呢？啊，他就跟他讲，他说我已经报告上帝了啊，这个上帝已经批准了，啊，这个不能再挽回了。啊，那么蒋运而行，汗透重裘。啊，那么这个蒋先生啊，就心里很难过啊，醒过来。啊，那么这个汗啊，都湿透这个衣服了。起而坐，啊，就起来了，坐。复梦入冥啊，殿上设五座。啊，醒过来那天晚上睡觉又做梦，又到民间去了，啊，那么在殿上啊，那个宫殿啊，那个大殿上啊，设了五个座位，啊，案几如山呐，那每个座位上啊都有那个案件，啊，堆积如山，啊，很多，立值第五座曰此宫位，啊，这个。民间这个官吏啊，指第五个座位说：“这个就是你要来接的一个位置。”啊，那么第二天又醒过来了，啊，好像这个事情啊无法改变了。啊，当然啊，这个心里总是很难过啊，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那么见师冯敬。

山树木老子幼啊，那么就把这个事情啊，他在这个阴间呢啊，看到他的老师啊，在这个阴间这个冥官呢，就跟他讲，你第五个座位啊，就是你的啊，他说这个就是你的位置，那么在阴间呢，也见到他的老师啊。

啊，他这个时候来啊，真的是不上不下的。啊，那家庭啊，责任未了，那怎么办呢？啊，逢产难约呀，啊，这个冯敬山呢也很惨难的，很惨，就是说也很无奈的啊，就是跟他讲说，我妻少子幼，亦非可来之人啊。他的老师说，我的妻子还年轻啊，那个儿子还很小啊，我也不是可以来的人啊，但我不是来了吗？啊，意思就是说，啊，他也是死啦，啊，他也是不能来啊，啊，不是说只有你不能来啊，他也不能来啊，不能来他还是来啦，没办法啦，说事至迟啊，勿多言，速理后事耳。那么他就给他讲啊，这个事情到这个地步了，啊，就不用再多说了，啊，都已经定案了。啊，赶快回家呢，处理后事了。啊，这个事情交代好，准备来上任吧。醒啊，就是做这个梦呢，醒过来了。王方伯兴吴家诀别。啊，那么醒过来呢，就去这个王方伯兴啊，跟这个亲戚朋友啊告别了。啊，说那个这个阎罗王啊，请他去当官呐、啊，到阴间去当官呐、啊。啊，他要死了。那王精卫面若土匪，鬼气袭人。啊，这个王先生看到他呢，啊。他那个脸呐、啊，好像那个被那个煤炭呐、啊、涂上一层煤炭，黑黑的，啊，这个脸呐、啊、都带黑气，鬼气袭人，那个鬼的气氛呐、啊，他这个王先生都感受到，啊，告以梦啊，他就把这个梦啊，告诉这个王方伯，那么这个王方伯听了之后呢？王劝诵大悲咒，啊，王方伯劝他说：“那你赶快啊，持大悲咒，乃阖家斋诵啊，那么全家呢持斋啊，诵大悲咒，啊，那这个诵大悲咒呢，哦、啊，他那种诵咒的心情啊。”跟一般当然就会不一样了，啊，因为他不希望啊到阴间去当冥官，啊，还不想这么早就死，啊，那现在王方伯劝他说：“你赶快念大悲咒，求观音菩萨加持啊，啊，可以免掉啊，啊，去当冥官的啊这个事情。”啊，那么全家呢都斋戒啊，诵咒啊，夜半呐啊，就是那一天呐、啊，半夜啊，夜半就是晚凌晨12点啊，12点叫夜半，3更半夜啊，夜半。蒋见一教从空下啊，这个蒋先生呐、啊，就看到呢有一顶轿子啊从空中下来。要接他的啊，以乎数人呐、啊，啊，这个抬轿子的人、啊、有好几个人，晚来迎者啊，有几个抬轿子的人啊，就是要来迎接他的人啊，送奏逼之啊，那他要来接他去啊，抬轿子要来接他去，他就送大悲咒。那么他诵大悲咒呢？他这些鬼啊，抬轿的鬼啊，就不能靠近。他一直诵，一直诵啊，诵到最后呢，那个鬼都不见了啊，若烟雾消散。啊，就像那个烟雾啊，就散。

断掉了。啊，狱三年呢、啊，入慈林，哦，过了三年呢、啊，他又做官了、啊，做到慈林、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啊，啊，这个他们好像是朱敬咒，还是我们师父上人呐、啊，他们家乡啊，哎，这是民国间的事情啊，不是很早，啊，是民国。啊，民国年间发生的事情跟这个一样的。啊，他们一个亲戚啊，就是很年纪很轻，啊，在阴间呐、啊，他说这个夜辉要找他去当文书啊。啊，但是那个我们老上讲的那个公案啊，那个没有念大悲咒啊，所以就被请去了啊，请去当文书了啊。啊，那么他父亲也很不愿意啊，但是后来也无可奈何啊，所以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公案啊很多。那这个念的大悲咒啊，就得到菩萨加持，他就延寿了，啊，寿命啊延长。啊，我们再讲一个公案啊，《劝诫内抄》啊这本书。太古陈家宴、科观音经、金刚经、病感应篇等，而未施呼患病，水利不入。孟大师预约如41岁，41受尽矣，应科诸经，放汝回，以及刷印流传，成书遵义，并行义。这又是一个。在《劝诫内抄》这本书的一个公案，啊，这是一个姓陈的功臣的陈，一个陈先生啊。那么他科观音经啊，啊，这观音经就是像观音三经啦、啊，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都属于观音经。观音经很多，那么我们这一本《观世音菩萨本基感应颂》里面列出很多属于显宗密教观音的经典。那么一般啊，印观音经都是观音三经啊，特别是普门品啊，自古以来流通最广。那么这个陈先生呢，他有以前啊不是印，是用刻的啊，刻在这个木头上面啊，然后啊一张一张去印啊，以前要印这个经啊，印一本经真的成本都很高，也很不容易。一个字一个字的刻在这个木板上面啊，这个刻经啊，现在这个南京啊，金陵刻经处现在还有用传统那个一张一张的刷的啊，我去看过啊，一天啊大概能够印了十几本啊，那个线装书啊，古时候就刻经，现在就很方便了、啊，用印经的。那么他刻观音经、刻金刚经，还有感应篇等啊，这善书，而未施啊，就是刻好了，还没有拿出来布施。忽患病，水利不入，忽然呢、啊，他得病了，水也喝不下去，饭也吃不下去啊，那这个病情严重啊。啊，这个水也不能喝，饭也不能吃，这个是很严重的病啊。孟大师预约啊，啊，那孟见观音大师给他讲，说如41受尽矣，啊，他说你41岁啊，寿命就到了，那就是41岁呢，你就寿命到了。啊，你就要死了。应科诸经，放汝回，因为你印了这些经啊，做这些好事啊，那放你回去。以及刷印流传啊，他那个版刻好了，还没有印，还没有印出来流通啊，好像我们现在电脑制版了、啊，那制版制好了，
那么制版制好了，那这个还没有印出来流通。那大师给他讲啊，说你放你回去啊，那么你要赶快啊印出来流通啊，才能延寿啊。成书遵义并循例啊，这陈先生呢，遵照菩萨的指示，那病啊就好了啊。所以这个印经啊，也是有无量功德啊。那特别现在感应篇呐 啊这类劝善的书啊，印的都有功德啊。那下面这个是一个出家人啊，这个高僧传啊，高僧传四集名如幻，由有下至时啊，通内典，一日未犯曰。君存先此路，非受者相，以导观音大士，诵其名号以求受。犯从之，持名三载，容貌改变。好，那么这个是在《高僧传》第四集啊，明朝啊，一个卢焕禅师。那么他有一个朋友夏至时啊。通内典啊，内典就是经典啊。他这个朋友啊，会看相啊，会看相。那么这个看相啊，啊，我们如果你常常留意啊，你也会看相啊。这个相啊，啊，看一看呐、啊。打量一下这个人有没有是福相还是薄福之相啊？你多看一些，大概你也会看啊，看五官啦、啊，看眼睛啦、啊，看鼻子啦、啊，看嘴巴啦、啊，看耳朵啦、啊，啊，看这个脸部啊，这个啊，一般呐、啊，看相算命的。那么这个卢焕呢，遇到他这个朋友啊，夏先生给他讲，他说：“你那个唇先齿露，唇先就那个嘴唇呐、啊，往上翘，啊，那个嘴唇往上翘，牙齿都露出来了。他说你这个相啊，不是长寿相啊，不是寿者相。”啊，以导观音大士。送其名号以求寿，啊，他说你应该啊去祈祷观音菩萨，啊，那么念观音菩萨的名号，啊，求观音菩萨呢给你延寿。范从之啊，这个卢焕呐、啊，他就听从啊这个他的朋友。啊，夏至时先生呢，给他建议，啊，持名三载，他持观音菩萨的名号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念三年，容貌改变啊，他这个相貌改了。那么我们这个相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40岁以前这个相。是过去生带来的啊，那么40岁以后这个相啊，就跟这一生有关了啊。你这个40年啊，怎么修的啊？你这个40年修的，那么40岁以后啊，相好不好，跟这一生有关系。啊，如果这一生这个40年当中有做一些好事，那40岁之后啊，你这个相啊会变好。啊，如果做坏事啊，这个相啊就越来越不好。那么我自己这个相啊，也不是有福之相。啊，从小啊多病。

是梅湖堡啊，也是梅湖堡。啊，所以从小啊，我母亲就常常给我讲，哇，他说我这个很难带啊，毛病太多了。我弟弟比较好带，他比较没有毛病。那么这个都是过去生呐、啊、造的业，那么这个业啊、习气啊，这一生我们都能够去观察得出来。啊，因为呢，我这个杀生吃肉那个习气蛮重的。啊，那从小呢，我父亲又没有学佛啊，那真的也都是杀生吃肉。啊，吃那个鱼呀、啊，我就是怕没有腥味啊，怕没有腥味啊，所以我父亲讲啊，我这个像猫一样，啊，那个猫啊，那个没有鱼腥味，它吃不下去啊。那么我弟弟呢，他们就不会像我这样了啊，我弟弟他没有出家啊，在外面做工程啊，一般都吃喝玩乐的，他那烟也不抽，酒也不。不喝还吃素，啊，如果不方便就买两个馒头吃了，他也能过一餐，啊，我大哥他也是一样，那我三哥他也在家都能吃素，那我在家就初一十五在家里没有煮素的，我就没有煮肉啊，我就吃素，那在外面呢，我说啊吃方便菜啊，有肉就加减吃啊，不要杀生就好了。啊，做到不杀生啊！学了佛啊，知道不能杀生了、啊。以前呢、啊，还没有学佛呢，从小跟我父亲杀生。后来学了佛呢，知道不能杀生，身体也不好。啊，学了佛之后呢，知道呢，杀生得多病短命的果报。我想想啊，哇，那这是应该的啊，这个因果相应啊。啊，因为这个杀生又爱吃肉，不瞒大家说啊，我吃肉是吃到出家前天晚上还去大吃一顿。我心里想啊，明天开始就没有肉吃了，今天呢最后一餐了啊，赶快跑去杭州南路啊那个基金会旁边那个面摊坐下来啊，大吃一顿，今天最后一餐。啊，那么出家之后啊，哎呀，还是常常会想到吃肉。啊，现在呢，吃素已经吃了30年了，出家30年了。啊，但是在10年前呢、啊，到澳大利亚呢，看到那个洋人呐、啊，吃那个大闸蟹，那个味道飘过来啊，我还是会想到我以前在吃那个大闸蟹那个味道啊。但是现在呢？那个习气还在，那个习气还会想，哎呀，那个，他看到人家那个什么炸鸡啦，什么汤阿龟啦，那个童子鸡啦，哦，那个以前我是最爱吃的，啊，什么万峦猪脚啦，啊，但是现在呢，那个习气还会勾引出来，啊，但是现在真的要入口是会自然排斥，啊，因为有腥味啦。这个就吃不下去啊！但是那个习气还会想，哎呀，回味以前那个吃的那个味道啊！但现在真的要入口呢，那吃不下去了，因为吃了30年的素食啊，自然排斥啊！所以我自己再想一想啊，我这辈子啊，如果没有遇到佛法，没有因缘出家，那在家我那个其他的恶业不谈了、啊，就谈这一条啊，大概就。够条件了，短命了，就够这个条件了啊！大概现在已经不在人间了啊！出家到寺院呢，你没得选择啊，人家都煮素的啊。那穿了这个衣服啊，你也不好意思去坐在那个面摊了。以前在家都穿那家衣服坐进去，如果不是学佛的人，他也不知道啊。啊，坐在那大大方方就吃起来了啊，那出家就不行了。
啊，所以我这个34岁出家了，19岁听老和尚讲经，16岁接触到佛法，这个60几年了，我这样算一算呢，啊，我这个出家大概3、4年了，啊，又馆长叫我去这个图书馆。那韩馆长啊，有一天呢、啊，带我们到木栅指南宫啊，仙宫庙啊，带我们几个出家众上去抽签啊。我记得呢，那一手签了、啊、不少几手啊。我记得有一句话叫"前三山后三山"啊。我看这签的这个蛮准的，我34岁出家，那是前三山，那后三山就是过出家的生活了。啊，前三山过在家的生活，哎呦，这个仙公庙这个签也蛮准的啊！啊，所以前面那个33年呐、啊，啊，就是在家世俗的生活啊，但是呢，我有这个听经闻法的因缘。啊，听了15年的经，听经闻法的因缘，啊，所以才有出家的因缘。啊，那么出家之后呢，还是体弱多病，啊，业障还是很重，啊，一直到40岁以后啊，啊，这个出家6年啊，吃了6年的素，啊，那么一方面呢、啊，在道场啊服务啊，修点福报。啊，印经啊，跟老和尚啊学习印经布施，那么领众念佛啊，这样啊修点福报。那40岁以后啊，啊慢慢就有改善，啊慢慢有改善，啊所以我现在我改善的幅度是很有限啊，不能跟师父相比，啊但是总是有一些改变。啊，总是有一些改变啊，所以这个啊，看看我以前呐、啊，在家那个相片呐、啊，跟现在那个相片呐、啊，哎，的确是很大的改变啊。就46岁那一年呐、啊，大病出家之后啊，46岁那年大病一次，差一点往生了啊。那个时候啊。我在学习讲这个《无量寿经》台语的啊，到新加坡去讲《无量寿经》台语的啊，那个录影带还在，有录影带为证，你去看看我那个像啊，就像那个僵尸一样啊，那个眼睛两个凹进去，那个你看了会很可怕，我自己看的时候我蛮可怕的啊，现在看你看的蛮可怕的。啊，那么那一年呢、啊，可能我应该是该死了啊，但是呢，也是佛力加持啊，大概佛菩萨呢要讲这个《无量寿经》台语的啊，因为有一些老菩萨要听这个台语的啊，所以再留下来，不然那一年呢，我看就再见了啊，我也不敢去医院啊，病了2个月啊，咳嗽2个月啊。咳到吐血啊，那个像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啊，调给你看，你就知道我不是说假的啊，你去看看啊，你一看看啊，这个人怎么没死呢？啊，所以那一年大病2个月之后啊，新加坡居士林啊，李会长请我去讲《无量寿经》闽南语的。啊，给那些老菩萨听。那之前我在台湾啊，戏子联社在三重佛学会也是讲台语的。啊，那么我现在想起来，但佛菩萨留我啊，要去翻译这个，把老上这个无量寿经啊翻译台语给老菩萨听啊，因为我听经比较久，啊，我翻译啊比较能够抓住啊老上他那个语气啊。

那么53岁那一年呢、啊，又大病一次，也是差一点死。SARS 那一年，啊，那一年呢，病得又更厉害。我说啊，上一次啊，46岁，病那一次没死，53岁病这一次，我说这次大概差不多了啊，所以那一年呢、啊、，SARS 又发烧又咳嗽，就到那个这里四楼啊，我们住的四楼啊。现在广司住的那个房间呢、啊，我们关起来啊，隔离啊，也不看医生啊。那么那一次大病过了啊，过了到了前年呐、啊，12年呐、啊，检查身体又有四高了啊，现在又换四高了啊。啊，这个我自己想一想啊，这些都是业障啊，因为这个杀生之业啊，再想想过去啊，就不敢去回想啊。以前呐、啊，造那个杀业，在跟我父亲呐、啊、的小时候啊，造这个杀业吃肉啊，实在是造得相当之重啊。所以现在呢，我们求佛菩萨加持啊，会改造命运。啊，所以这个啊，这些公案呐、啊，都值得我们来参考啊，我们参考。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讲到此地啊，因为这个球的方面呢、啊，还有很多方面，明天我们再来继续来分享啊，因为这个没有讲详细一点了、啊，恐怕我们对这个经义啊。啊，了解的不够，所以必须啊稍微详细一点，那么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先师净老和尚早年在新加坡净宗协会宣讲的《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啊。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经文四神主啊，这个经文呢，我们再念一遍。神足庄严故，恒令身心清安快乐。这一段经文是讲四神足、四如意足。这个四种神足就是意念、尽、慧。这个意是欲望。要把欲望放下。放不下这些欲望就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第二个念一心正住。这是念如意足。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念就如意自在了。尽是精进。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尽第二十二条。请看这个二十二条第三尽。尽是精进，不断进步。进步就自在快乐，退步就懊丧起烦恼。这个尽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可以说退缘很多让我们退转的因缘很多。平常讲进一退九这个进一步退了九步。这进的少退的多。甚至退转到比这个还严重。这个也是我们现前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一个现状。生生世世修行总是进的少退的多。因为退转的因缘很多方面的。我们就从我们眼前来讲，我们进的还是少。古人讲这个学道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没有进